0: 我是一名育婴师，从事这份工作很多年了。育儿无小事，服务无小节，行业无论大小，行行都能发光。
1: 来，宝啊，小姨给你。
2: 小叔，
3: 小叔，
4: 小姨夫，
3: 小姨夫，
1: 小叔他害怕。
2: 新泉啊，
3: 没谁。
1: 小姨给你安安，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小姨
3: 磕头了，这直接。
5: 高手云集，不见不散。

0: 第十六集，塔利的情报。
1: 爹，你跟着滚叔学了些什么呀？
0: 学了天气预测、治水的方法，还有如何应对地龙翻身。
2: 天气预测，地龙，哇！
3: 云起，风来。
2: 雨，我要见滚叔。
0: 跟我走吧。

0: 玉渊，快醒醒，滚叔应该有空了。
1: 等等，妹妹。
0: 见过滚首领。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想拜滚叔为师，学本领，当英雄。
2: 英雄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0: 滚叔，我是真心想学习的，不信你考我。
2: 哦，那你试试看，把那个木头搬到我这里。
3: 小寨主，我们帮你。
0: 都别过来，这是我的考验，我能行。
4: 五兄，你家雨学啥都快，教得好呀，
2: 还要多磨练。
4: 哎，不像玩塔利、小烈马一样，打轻了没用，打重了又怕伤到。
2: 老龙，你这方法可不对，要多鼓励，严要求。
4: 我一见塔利那毛子样，就忍不住说重话。你有机会，可得帮。

0: 教导下他。
1: 少主，
2: 少主，
3: 少主，
4: 少主，
3: 加油！加油！
1: 少寨主，加油！
5: 我，北北，给塔莉表演一个。哦，
6: 有的。
3: 加油！
7: 都什么时候了，还表演？
0: 滚木，我明白了。
8: 哟呵，
0: 本硕，我成功了。
9: 你通过了，我答应收你为徒。
0: 你又帮了我一次，我一定会让父亲刮目相看的。
5: 父亲，我找到了一种能够加固夯土的办法，您帮我看看。哦，
9: 往夯土中添加草木毛发，竟能让土块更结实，你是怎么想到的？
5: 父亲，这次出去我见到了一个从高处掉落的喜鹊泥窝，裂而不碎。我查看过了，喜鹊窝的泥土中就添加了草木毛发，我也是由此想到的。
9: 来人，
10: 首领，
9: 告知族人在夯土中添加一些稻草毛发。
10: 是。
9: 雨，很好，还有其他想法吗？
1: 师父，我见过一种青色的泥，很粘稠，硬结后非常结实。
9: 在哪儿？
1: 在元王山。
9: 雨，塔莉，这种泥能使我们的夯土墙变得更加坚固不渗水，我希望你们能把它找出来。
1: 是。
11: 最后一片龟甲应该就在这儿。
0: 没事吧？快送他回寨。
11: 在哪儿？在哪儿？在这儿！可恶，卡住了。
12: 你是谁？
13: 不许破坏堤坝！
11: 这东西可保护不了你们。
12: 住手！
11: 走开！龟甲要紧，没工夫和他们耗着。
12: 开！
11: 起！到手了！
12: 别跑！
1: 青泥就在前面。应该就在附近。
6: 贝贝累了。
1: 我想起来了，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5: 塔莉，元王山都快跑遍了，青泥呢？
1: 这边。
5: 那是我们来的方向。
1: 哼，你不相信我？那我们就分开找，我自己也能找到。
5: 父亲让我们一起找，山里危险，怎么能分开？
9: 真不让人省心。
1: 走，跟我到山顶去。
5: 时间有限，咱们先易后难，先找平地，如果没有，返回时再上去。
1: 错。我们得先难后易，高处还能看得远呢。
5: 树木会遮挡视线，看不远的，下来吧。小心！
6: 塔莉不靠谱。
5: 没事吧？
1: 一时失手，再来。
5: 这么陡峭的地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

0: 青泥怎么会在附近呢？
1: 哎呀，我知道该怎么找。
0: 等等，这样我们比试一把，谁赢了听谁的。
1: 挑战我？来啊，我不客气了。
0: 有两下子。

0: 找青泥的事情上有分歧，所以较量了一下，谁赢听谁的。发生争执有很多解决方法，但绝对不能轻易动手。如果洪水来了，你们打一架能挡住吗？
1: 师父，我错了。
2: 爹爹，我错了。
0: 我们需要的是相互理解，是齐心。是。
3: 远古画面消失了。
4: 你干嘛？
3: 雨他们一直在找青泥，如果我们能找到，说不定就能再次激活。
4: 那也不能学塔莉呀。
3: 不然学谁？北北吗？
4: 你也太搞笑了。我们先回去吧，查一下那种青色的泥土是什么，就有线索了。
3: 好。
5: 整座山都翻遍了，青泥真的存在吗？
3: 第十七集，青沟泥。
6: 哎，不如别啊，
7: 老师好吃啊。
3: 吉娜，干嘛大清早就喊我？我昨晚查资料好晚的。
4: 早起才有好吃的。老板，两碗桂花百合羹。
3: 好嘞。

0: 太香了，
1: 没骗你吧，以后别睡懒觉啦。
0: 昨晚我查了半天也没查到青色的泥土是什么，你呢？
1: 那是青膏泥。
2: 青膏泥质地细腻，粘性大，潮湿时呈青灰色。
0: 哇，厉害。
1: 我还查到与他们说的元王山应该就是现在的九皇山。
0: 啊，那还等什么，走啊。
1: 哎，我还没吃完呢。
0: 你吃你吃，等我们找到青膏泥说不定就能激活远古画面了。想想就激动。
1: 刚才还困得不行，现在不困了。
0: 那啥，我去结账。
1: 小天，九皇山到了。哇，走吧，爬山去。
0: 我们坐缆车呗，哇的一下就到了。
1: 我们是来找青膏泥的，坐缆车怎么找？

0: 风景无限好，就是好累啊。
1: 这么点路你就喊累？
0: 我以前宅家画画刷手机，哪走过这么远？

0: 只能我一个人去看少年与在古代的故事了。
1: 等等，不就是爬山吗？谁怕谁？
0: 加油！这次搜索可能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先订好房间，休息一下再继续。

0: 画什么？
1: 没啥。
0: 为什么我们要追雨啊？
1: 因为雨是我的偶像，我想要追上他，像他一样勇敢坚强。
0: 我也是。
1: 小雨他们了，我们快去找青高泥吧。
0: 出发。

0: 这有个山洞哎！
1: 没想到元王洞附近还有这么有意思的地方。
0: 像这种猿王吗？
1: 你那是星星。嗯，
0: 找到青稞泥了？
1: 还不清楚，过去看看。嗯，
0: 不是青稞泥呀。
1: 有东西藏在泥土里。
0: 找到了，
2: 发现一枚古代石质箭头。
0: 怎么找到的是这个？
1: 考古眼镜的反应不会有错的，这箭头肯定有用。
3: 哇，成功了！眼镜对这个古箭头有反应。

伏羲神物应该就在里面。我一定要找到庆尼，证明自己。到底在哪儿呢？

0: 这猿猴好厉害，完了，爷，师傅，
1: 大力别怕，
2: 大牛不要发怒，我们没有恶意。不行，他是猿王队里的猿王，被挑衅发狂了。
1: 猿王力大，所有人分散骚扰，有序撤离。
3: 撤退！
0: 来呀！

0: 滚他们来这干什么？必须进去看一看。
1: 谢谢，你是第二次救我了，我不该老和你作对的。
2: 说什么谢？我们本就应该互相帮助。
3: 嗯，说得好。哎呀，大家都累了，先休息一下。
2: 父亲，我不累，你讲一些治水的知识吧。
1: 对，师父，我也想听。
3: 好，那就讲讲。这种清泥的作用还有很多，找到它，我们就能进行尝试了。

0: 梦游的北北究竟被什么东西吸引了？太让人好奇了。
1: 第十八集，伏羲神物的线索。
2: 修建堤坝，防水，遇到难关，战战战！大家辛苦了，休息一下。
3: 小秋，那边有人不舒服。
4: 来了。
5: 这蜂蜜咋这么好喝啊？哎，
6: 别喝完，给少主留点。
5: 小羊，你干嘛？
6: 这是我们的。
4: 春春，你不在，你安分一点。也不知道与他们怎么样。
7: 简讲到这儿吧，早点休息，明早再找不到青泥我们就回去。
8: 师父，明天再找一天吧，一定会找到的。
4: 贝贝呢？
7: 怎么回事？
1: 我去看看。贝贝不见了。
7: 熊猫经常在山里活动，不用太着急。夜里的大山不安全，你们在附近找找就好，不要走远。我去弄点吃的来。
1: 好，
8: 顺便再找找青泥。
5: 宝物的味道。在那边。

0: 贝贝，快点出来吧！啊，这边没有，这边也没有。真是的，究竟躲到哪里去了？嘿，哎呦，这，我想起来了，上次就是在水洼边看到的青泥。
1: 哦，塔莉，
0: 师傅，哎呦，这，我没事。找到了！
1: 哦，
0: 师傅，我找到青泥了。
1: 好样的！只有这么多吗？
0: 嗯，
1: 你做得很好了，就是青泥有点少，可能没法实际应用。跟我来，先回营地再说。玛丽，别灰心，你能找到青泥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师父很满意。
0: 真的？可是就那一点儿？
1: 玛丽，我们找青泥是为了让夯土墙更加坚固。这次虽然青泥很少，但我在附近发现了僵尸黄泥，粘性很好，我们没有白来。吃鱼吧。
0: 嗯，啊。
2: 别自满，把愿望找起就完了。

0: 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小龙马，回来吧！父亲说了，不能离开素云地太远。那边是元王洞，北边应该不敢过去的。啊，不好，是北边的声音，还有元王！
1: 啊，是熊猫的叫声。

是吧？

啊！

0: 后不要乱跑了，很危险的。
1: 羊角树儿开了花，枯儿噼里声下塌。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8: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9: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0: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1: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2: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这是我二姨，漂亮第一名。二姨夫没来？
1: 没有，她今天加班。
0: 这是我妈，特艺术，我的艺术细胞就是从她这里继承的。
2: 你要是能继承三分之一，那你就是艺术天了。
0: 这是我爸，胡武，过去虎虎生威，现在虎落平阳。
3: 嘿，这个时候倒学会说成语了啊。
0: 这是我四姨，领导人才，管好几十人的，赚钱最多。
2: 不多，我得拿工资的，有工资就不错了。像我们多难干呐。
0: 这是我老姨，一个时髦洋气的女人。这是我老姨父，一个爱吃茶叶蛋的男人。这。

0: 接下来了，打上标签了，爱吃茶叶蛋。
1: 这是我二表哥，一个表弟，一个表妹，学习成绩都比我好，
2: 还有脸说你？
3: 喂，哦，哦，阿奶啊，老五啊，
4: 哦，老五来电话，哎，
3: 小林啊，啊，是，你在那儿好吧？哦哦，好的好的，你跟你妈说两句啊。
5: 喂，好的好的，正在给你奶做生日呢。哦，好，知道了，好，等等，
3: 说两句。娘呀，不能跑了
4: 啊！不跑了。妈，啊是，啊都在呢，挺好的，挺好的，放心吧。
3: 你哭哭。呀，挂了。啊，好。
5: 哎，佳怡啊，
6: 来吧，过来吃蛋糕吧。
3: 给，
4: 来，
2: 你点上。哇，
5: 那的。
4: 来。
3: 阿奶许个愿。哎呀，
7: 都这么大年纪了就不需要了。
3: 要许的
5: 说个吉利话。哎呀，
7: 要真许愿啊，我就希望我们家呀兴旺发达，你们团结友爱。阿丽，将来你们啊要给你妈养老送终。
3: 放心，爸生前都交代好了，建国是养老女婿。建国，哎，
7: 那我就放心了。
3: 先吹蜡烛吧。
8: 生日快乐，
5: 来，

0: 刘妈那儿子张秋林回合肥复婚了。
1: 大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方涛的婚姻跟张秋林没关系。
0: 人呐，还是踏实低调点好啊，飘得太高了容易摔。哎呀，没事，好了好了，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来来来，让开让。
2: 哎呀，行了，三姐，你朝东，我朝西，回见了咱啊。
3: 我也朝西，我跟你一起走。
2: 干嘛？
3: 我去看看你婆婆。
2: 你看她干嘛？
3: 上次在菜市，我跟人吵架了，你婆婆帮我说了几句好话，我这不是过意不去吗？
2: 真行。
4: 你喜欢什么样的大坦克呀，星星？啊，
5: 妈，
4: 这个
5: 阿姨。
2: 哎，小姐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5: 我来看看阿姨呀、啊。上次在菜市啊，真是多亏您了，
3: 不然呀、啊，我得跟那人打起来。
4: 自己人帮自己人，应该的，那么客气，回去回去。啊，
3: 那谁家孩子啊？
2: 啊，那是妈的亲大孙儿。
4: 对，
3: 我说呢，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一看就是帅小伙儿啊。来，吃点水果呀。
4: 哎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哎呀，
5: 那得买。
4: 哎，哎呦，行，好嘞，谢谢谢谢。哎，我要个橘子，三姐。
5: 橘子啊，啊。
4: 哎，你也吃啊？
5: 好好好，我也吃。哎，我就不客气了。哎呀，
3: 孩子是好孩子，但不能这么养。阿姨，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车站旁边三教九流，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在这儿养孩子，一养一个回。
4: 这我们不住这儿，住哪儿去啊？你再说了，这房子是我们祖产，隔壁那几户啊，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了，马上就要搬走，腾出房子来还给我们了。
3: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4: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哎，
3: 那您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呀，咱买个正儿八经的楼房住多好啊。呀，
4: 这小区里面的楼房啊，是挺好。可是这房子这么老了，卖给谁去啊？

0: 不瞒您说，佳喜他三姐夫就是我男人
1: 啊。
0: 哎呀，怎么说呢，家里一窝愣头小子吃不上饭，所以我就想着呀，给他们找间房，做做早点生意，或者卖个茶叶蛋，那也算能糊个口吧。
1: 嗯嗯，
0: 我跟佳喜不一样，有个有本事的男人靠着，还有您这么一个能干的妈。
1: 嗨，
0: 我们那澡堂子关了，月月就靠我那点下岗工资养着
1: 呀。
0: 我家那些小叔子亲戚，我还要匀出来给他们。
2: 阿姨，你说我这怎么活呀？我哎呦，
3: 真是不容易呀。
0: 要不您把房子卖给我得了？
3: 啊？
2: 你，这关键我也做不了主啊。
0: 那从古至今谁不知道啊？在您家，您的话一言九鼎。
2: 哎呀，这关键是这房价，
0: 价格好说，您报价，我们就是砸锅卖铁，弟兄们凑凑，怎么也得给您足了。
2: 行，我考虑考虑啊。
4: 来，你是真能挂羊头卖狗肉的。你要从他那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2: 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换赶到那儿了吗？
4: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2: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葫芦头吃不上饭，我这个做嫂子的，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吧？
4: 那他要给你狮子大开口呢？
2: 不会，这不有你跟红吕吗？都是实在亲戚，他想卖，我想买，王八丑绿豆，这不对上眼了吗？
4: 嗯，那你俩谁是王八，谁是绿豆啊？
2: 啊！

0: 哎，老婆回来了啊！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想不想东山再起？那还用问啊？正面回答，就说想不想。那肯定是想啊。好，现在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2: 咋不？把房子卖了？卖房？对，咱们家，就现在这个房子。啊？喂。
3: 恭喜何老板，祝你生意兴隆，挣大钱。您这真是明智之举，换了环境，您孙子以后一定成才。有句古话叫什么？古有什么？哦，孟母三迁，今有王姨。为了子孙后代择地而居，大大的明智啊！哎呦。
2: 走吧，三姐，哎呀，这笑的都合不拢嘴了。<笑>
3: 行，以后我们姐俩也成邻居了。
2: 你放心，以后你走你的门，家里那帮小子呢，我也叮嘱过了，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影响你。你要怎么谢我啊？
3: 谢你什么？我可帮了你一大忙啊！
2: 这不顺顺利利的，把你婆婆给请出去了。
3: 是，现在鸠占鹊巢了。
2: 哎呦，不会用成语，别乱用。谁是鸠，谁是雀呀？这顶多就是鸡窝引来了金凤凰。
3: 嗯嗯，是是是。
2: 咋啦？
3: 嗯，慢点飞，金凤凰。
2: 好嘞。

0: 菜。
1: 哎，阿奶，
0: 阿奶，
2: 谢谢。
3: 小年，妈，
0: 谢谢，
1: 妈，谢谢阿奶。
3: 阿泰和我呀，都没有什么大钱给你们啊，送两句吉利话，祝你们俩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0: 哎，你放心，我以后啊，肯定给你养老送终。
1: 哎，这什么日子啊？送上终呢？
4: 见爸妈。
0: 爸妈。
1: 哎，感谢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付出，我的愿望是早点要个孩子。
3: 好，
5: 好，嗯，
1: 谢谢妈，谢谢爸爸。
3: 看看，重孙都结婚了，我活够本了。

0: 早点休息吧。哎呀，闹腾一天了，一时半会儿还有点静不下来呢。那也该安心了，咱们今天算是完成任务了。哼，哪儿那么轻松啊？这父母对孩子呀，只要是没闭上眼，就有操不完的心。
1: 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至少今天，咱们可以松口气儿了。
0: 不能，还得攒钱。
1: 又怎么了？
0: 咱自己不得弄个小套啊？哦，你还指望着儿子媳妇能带着你？他们愿意，我还不愿意，受不了那个气。
1: 哎呀，又是房子，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

0: 没发烧，没事儿吧？没事儿，是不是胆囊疼？我去给你拿药。
1: 没有没有，我有点累，我歇会儿就好了。
0: 阿奶，
1: 要
0: 真不舒服，咱们去医院啊。
1: 不用不用，我是高兴的。
0: 啊，
1: 你们去歇着吧，我没事儿。
0: 叫我你去吧，我说陪奶奶。
1: 那有事叫我。

0: 你是何家欢吗？
1: 是。
0: 我们是检察院的，跟我们走一趟。
2: 说得有事，
1: 看着没，蛇鼠一窝，哎，就没几个屁股干净的。
2: 何主任不至于，
1: 哎呀，别说了，不至于，不至于被带走了，怎么？
3: 就是就是。
1: 爸。
4: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妈不见了，
4: 别胡说八道！什么叫不见了？是不是又加班去了？
1: 不是，她从昨天到现在还都没回来。
4: 你往家里打电话。
5: 哎，果然吧，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这叫抛夫弃子，八成是跟人私奔了。

0: 天怎么那么多废话呀、啊？
1: 走，上你妈去。
0: 你这脾气、啊，你。
1: 哎，小娇。
2: 哎。
1: 这单位里头就和你接触多一点，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2: 没人通知你吗？
1: 啊，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2: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1: 检察院？
3: 老二，你原来大姑姐的女儿不是做律师的吗？你问问她。看看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
4: 放心姐，我去问。
3: 嗯，方腾、嗯、奶奶这边你就别管了、嗯、你就盯着老四的事儿、嗯、幸亏妈在屋里没听到。红宇、嗯、你跟着你四哥，他到哪儿你到哪儿，遇到什么事了大家一起想办法。
1: 大姐二姐拜托了，

0: 都先准备着，万一以后夜里病了再找车不方便。
1: 还是你想的周全。
0: 阿丽，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阿乃是有福之人，但是没办法呀，就像是这车一样，这时候到了就是时候到了。
1: 我还扒着奶奶活到100岁呢。
0: 我也扒着呢。你说难得家里有个明白事理的老人，这阿奶在家里还算是有块压舱石。
1: 今天晚上还是我带阿奶。
0: 你要不要通知你那几个妹妹啊？
1: 再缓缓。
0: 阿奶现在已经吃不进东西了，再这么耗下去也耗不了几天了。

0: 里？
1: 哎，我在。
0: 以后啊，照顾好自己。
1: 放心，阿奶。

别指望孩子，谁都不指望。别的没什么了，只是担心你妈。

0: 都别在这儿杵着了，出去吧，我跟奶奶说几句话。
1: 家里你也出去，
0: 我跟奶奶单独说几句。

昌盛走后，你伴着我，我伴着你，不知不觉走了这么多年了。孩子们小的时候，我老觉得自己没有给何家生一个儿子，愧对何家。是你跟我说，儿女都一样，你一句怪罪我的话都没有。后来孩子们大了，一个个嫁出去，也是你劝的我，说孩子们呢总要长大。你点的我，让我给自己找一个事儿干，让我去做酱菜，搞一个自己的小事业。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可是丫头们这么多，你也怕我一碗水老端不平。但那么，你这个定海神针在的时候，一切都能化解。可是你真不在了，我会没有主心骨。我不能没你这个爸爸。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0: 一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说真话，我还挺羡慕老奶奶的，无比无灾啊，一生圆满。是啊，奶奶真是受重真情哦，啊，是大福气哦，姐啊，
1: 贾丽哭得好伤心啊，
0: 奶奶的亲呐，嘿，
2: 姐啊，
1: 姐啊。
0: 见了，见了，
1: 见了。

0: 要的事情，你们一个个知道都不告诉我，啊？
1: 奶奶出这事儿，家里乱，想着等事情平一平了再告诉你。
0: 这事儿怎么平啊？啊，人都进了牢房了。哎呦，我的天哪！
2: 你们没问问吗？没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吗？
3: 哎呀，妈，您说，告诉您了，怎么办呢？
2: 这得想办法，赶紧证明他的清白啊！
3: 妈，办法想着呢。就是如果啊，老四真的是有问题，
0: 老四不可能有问题，他是你们几个丫头里面脑子最好、最聪明的人，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儿？
4: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妈，你别把自己身体急坏了，大家会想办法的，那都是有法律的，你得给人时间慢慢查呀。
0: 你也知道啊？
4: 我不知道，
0: 涛子，你不是朋友多吗？
5: 妈，该了解的都了解了，目前看，没什么办法。
0: 那可怎么办呢？啊！
6: 好了好了，
7: 妈，客人都走的差不多了，然后这是随礼人员名单，还有账本，我都记得挺清楚的，您看一眼。哦，这是钱。
8: 老六，
4: 姐夫
8: 啊，
4: 刚好想问你们一事儿呢。
8: 啥事儿？
4: 就我朋友那房子，你们之前不说干早点摊子吗？我看怎么开始砸墙了。
8: 嗨，我跟……
3: 我来解释一下，我们做了调研，早点摊子呢有点饱和，所以我们打算干点别的。
4: 干什么？
3: 做旅馆。
8: 是。
4: 那我可不同意。做旅馆人太杂了，
3: 你婆婆祖上又不是没做过，
4: 那是我嫁过去之前啊，你们。

0: 现在要做旅馆，那三教九流的多乱啊！
1: 合法经营乱什么？再说了，你走你的门，我们走我们的门，井水不犯河水，不用担心。哎呀，真行，老六，偷吃也记得擦擦嘴，别那么明目张胆的，让别人说是什么小话来。
2: 老婆，老六这关不太好过呀。
1: 没事儿，不用管他。哎，你看见了没？妈一转头把钱都给他了。
2: 啊？什么钱？
0: 在包里，就那信封。
2: 哦，那妈，嗨，别想那么多了，那钱也不是咱们的，无所谓。
1: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且这里面有些人情，那都是咱们的，将来还得咱们还。你听我说。
2: 嗯，说。
1: 咱们旅店要装修，也需要钱呀，妈不知道吗？那老六要开店，妈不知道贴了多少钱，还给。
3: 头发颜色不错啊，
4: 不怕我再打你几拳？
5: 你想打我可以啊，但总要先搞清楚情况吧。现在的情况是，嘉欢的那个顶头上司肯定是有问题了，两个副总包括嘉欢，现在都存在行动犯罪的嫌疑。
6: 不可能，嘉欢就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
5: 我知道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我也相信他不能干出这种事儿，但凡事总得讲证据啊。我有朋友在检查系统，我正在托他们了解情况。
6: 我现在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能去探视。
5: 这个目前不好判断。对了，你们请的那个律师啊，我觉得能力有限，我准备从省城找一位新的过来。
6: 找啊，找最好的，钱是我想办法。
5: 行了，老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提钱啊？走了。
6: 谢谢啊。
0: 吃饭了？
7: 嗯。
0: 妈，跟您说个事儿。别这么严肃呀。
1: 什么事儿啊？
0: 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多久了？
8: 一个多月。
9: 啊！哎呀，
0: 建国，
9: 这聊什么呢？
10: 哎，九九妈呀，要光升一级了，
0: 怀孕了。
9: 哟，喜事儿，好好好，喜事儿！
0: 快坐，快坐，
9: 哎，坐坐坐。哎
0: 呀，太好了，
9: 来，
1: 多吃点啊，营养得均衡。小妮儿，给包个虾。
9: 哎。
1: 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别干了，手都别沾水，想吃什么跟妈说。
8: 妈，我还有这待遇呢。
10: 这真是要过个保年了。
1: 那必须是保年，对吧？
9: 是，保年啊，保年。
1: 哎呀，可惜你阿泰没见着这一天。
8: 在天上一定看着咱们呢。

0: 妈，你干嘛呢？
1: 除旧迎新。
0: 谁让你动奶奶的东西啊？
1: 怎么不许动？做博物馆啊？
0: 你放心，
1: 都给你全部放一起，你要带走。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我难受。我什么意思啊？爸死后都是你来陪着我，多少年了，几十年了，有商有量的，现在他走了就我一个人了。

0: 上要过年了，有谁问我，有谁管我？
1: 我不是一直都在这儿吗？我就是来问你了。李文怀孕了，年三十就上他那儿去过吧，咱就不两头跑了。
0: 我哪儿都不去，那不是我的家，按照老传统，年三十就在自己家里过。
1: 你这是跟谁赌气呀？
0: 没跟谁，
1: 我跟我自己赌气，行吗？我怪我自己活得太长了，随你。

0: 不至于，在哪过不都一样吗？我跟文都不在乎这些。
1: 是我能走，那上楼下楼都没问题。他把老奶奶东西都收了。哎呦，那是着急了点儿。这
0: 阿奶刚去世，妈意识半会儿接受不了，能理解。我们也要照顾老年人的情绪嘛。
1: 哎，
0: 拿上东西走了。
1: 走走走，哎，
0: 来，走走走。
1: 哎，行。

0: 阿奶，
1: 奶奶，哎，人呢？奶奶离家出走了。
2: 黄光，
3: 嗯，
2: 这儿没弄匀。
3: 哦哦哦，好。
2: 嗯，那个脚。
3: 嗯。
2: 妈，哇，
4: 妈，你怎么来了？
2: 保留呢。楼上呢？
3: 妈来了。

0: 哎呀，我这刚吃一口饭，我赶紧就回来了。来，妈，吃饭了吗？
1: 气都吃饱了。
0: 跟大姐你都犯不上生着气，要不说大姐还是厉害呢啊！表面上永远装的大公无私，竟背地里干一些利己的事，我还得跟她学呢。
1: 那倒不是，
0: 我去找她说都说都。
1: 不用了，不用说了，我们过我们自己的年，让他过他的年。不是，我过我的年。
0: 别嘛，就是我们啊，你老姑娘跟你永远是一条战线上的。但是吧，我觉着这几年呢，你能用大姐还是得用，就她有时间，而且当初她和大姐夫不保证过吗？给你养老，你就让她出血。让他表现。
1: 哎呦，不是佳喜，这
2: 妈，
0: 大姐来了。
3: 妈，

0: 饭菜都准备好了，年就在家过。这一进门，人没了。还生我气呢？我就没生气。那行，那回家吧。
1: 对呀，回家吧。
0: 嗯，初二你们都回来啊，把方涛也叫上。
1: 好，
0: 走吧，妈，
2: 走吧。来，
0: 走吧，走走，
1: 我走了啊。
0: 嗯，好。
1: 慢点啊，走了，
0: 走了啊。啊，
1: 我都没煮鸡汤。

0: 哎呦，这破电视机！哎呦，来，好了，
1: 都是雪花点，眼都快看瞎了，是该换一个了。明天我让小娘去百货大楼看看，换个大彩电。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奶奶走了，你落单了，你有危机感，但你放心啊，我跟建国肯定会对你负责到底。我谁也不需要。哎呀，下面这几个呢，老二天天上班，也顾不上你。老三两口子要开旅馆，老四在里头，老五在外头。 老六呢？他那么年轻，肯定要找点事情干干，也就我一个闲人，所以啊，还是咱娘俩混吧。你哪有时间呢？马上就要管你那个大孙子了，
1: 那还早呢。而且小年丈母娘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啊，她要管，我给她让。
0: 又一年了，哎呀，是啊，又一年了。人是越过越少了。嗯，这不是又有新人进来了吗？<笑>那是你家有新的人，我家只会越过越少。
1: 什么你家我家？我们不是一家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哪泼出去了？
0: 真好，
1: 长得像妈妈，皮肤不像我，皮肤像你妈。哎呀，哎，真烦！哎，给辛苦了啊，你拿着。这，我本来是想啊，你月子里伺候你几天，但你娘娘妈没给我这机会。哎呀，没关系，以后我再静心，这回没个人场。
2: 总得有个前场，
1: 那不是拿着吧啊！行，那我收着了，谢谢妈。不客气，谢谢小念妈妈。哎呀，别客气。这孩子名字起好了吗？你爸倒是给想了几个。

0: 自出生前就想好了，
1: 叫个什么？
2: 叫
0: 何文依依。
1: 何文依依四个字儿。哦，何文。哦，起得好，起得好，
2: 好听，
1: 感情好。
2: 何文依依。
3: 来了，哎，我这儿再过遍水啊，那个赶紧光明去看你新屋去。
2: 好，走，这边这边，你看这床，这书桌，还有那个大飘窗，飘窗上面，光明你看，还给你做了一个书架，随时都可以看书。这屋的采光多好呀！郭明，哎呀，墙都是刚刷的，你老贴这个，最后容易出那个黄印子。哎，儿子，贴这儿门后面。妈给你贴。

0: 大姐啊，这也算是小米铺到锅盖上，熬出来了。嘿，这灯迟早给我烧坏，
1: 电压不稳，线路老化，我看还有好多地方漏水，真要住啊，都得重新弄。
2: 老六，你真打算在这住一辈子？
1: 我听说啊，这长都站又要扩建。哎呀，以后这后头啊只会更闹腾，你听，吵死了。我要是你啊，我早搬出去了。树挪死，人挪活。
3: 哎，这谁的红鸡蛋？
0: 三姐送来的。
3: 他家谁生了？
0: 大姐家的，小年女儿百天了。
3: 那我吃一个。
0: 吃吧。
3: 都这个点了还谈呢？
4: 哎，你借给你朋友的钱要回来了吗？哎，
3: 人找着了，但他还挺难的，我总不能把他杀了吧？
4: 那你把我杀了吧，没钱怎么过年？
3: 哎呀，凑合过呗。哎，大哥给你找点工作，韩资企业开发局检验厂，年后就能上班。
4: 真的？
3: 真的。哦，
4: 那说不定以后你得指望我养你了呢。嗯。哎。嗯。今天三姐来还提了一嘴，说想买这房子。
3: 啥意思啊？
4: 我说的不是人话呀，我说三姐要买这个房子。
3: 妈的房子刚卖了，咱们的房子卖了，妈能高兴吗？
4: 她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这么多年儿子孙子呢，他们顾过小曼吗？你爸那就是个活菩萨，常年在老家照顾你姐的女儿。哎，谁给他上供那是听不见也看不见。你妈现在就是铁扇公主啊，一扇子把人扇出去十万八千里，她是眼不见为净了。你看到年了她打过一个电话吗？我们不为自己着想，谁为我们着想？小曼马上就上学了，户口都迁到我妈那儿去了，将来肯定是上怀师附小啊，所以得赶紧把这个房子卖了，手里攒点钱，遇到合适的好下手。
3: 那把咱房子卖了，咱住哪？
4: 这不正想办法呢吗？
5: 哎呦喂，你都现在不知道啊？你大姐呀，抠的呀，也不知道她是跟谁学的。
6: 这到年了吧，她这个香肠啊、咸鱼啊都没有。
5: 我看她是不准备过了。还有不？

0: 他早上出去说是收电费，弄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八成是去小年家了，在家也根本不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话，没把我当回事儿。
1: 妈，要不过年你来我这儿，大姐那块过完年我去找她说，总不能老这么占着房子。
0: 你过年去哪儿啊？
1: 大场面得顾啊。
0: 你就去你婆婆家过啊，去吧，我没事，不用管我了啊，那就这么着了。那
2: 哎，我刚才在市场看见妈了，
3: 她在打电话。
2: 你说家里有电话，
3: 她干嘛上外头打去啊？
4: 可能有些事儿啊不方便在家里说啊。
2: 现在老年人在乎的多，马奶总他可能想开了。
5: 妈，干嘛去了？
2: 来干嘛？
5: 晚上吃饺子行吗？
2: 嗯。要不要帮手？
5: 哎，不用。哎，别走啊，聊会儿天。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2: 想法？没有啊，什么想法？
5: 先说好啊，我完全赞同，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2: 赞同什么呀？
5: 老年人再婚是好事儿。
2: 你觉得我要再婚了？哎，谁跟你说我要再婚了？
5: 啊，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嘛，我看见你刚才在市场打电话呢，家里有电话随便打，你干嘛跑市场去打电话呀？
2: 不是，何佳丽，你真是奇怪，我在哪儿打电话，那都是我的自由啊，这跟再婚能扯上关系吗？
5: 好，行行行，算我没说，行了吧？
2: 我知道你，你这么多年就是贼心不死嘛。
5: 我什么？
2: 你就想让我找个人啊，嫁了你就可以独占这房子了，是不是？
5: 我什么时候要办这房子？
2: 我跟你说啊，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在这里，我死都死在这里。再婚，想什么呢你？
4: 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
5: 我就跟妈说了一句老年人再婚，她就恼了，说我要霸占她这房子。
4: 你呀、啊、就多余这么问。
5: 好人真是不能做，我一片担心的，她竟然觉得我藏奸。
4: 可能就是误会了。
5: 什么误会啊，话都说出来还有什么误会？要论法，这房子姐妹几个都有份，不存在谁霸占。
4: 这一家人怎么还论上法了呢？
5: 那好，论情，我们暂时住在这儿没毛病吧？我没想过要霸占，但谁也不能把我轰走。我们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全忘了。
2: 你别再叨叨了，你以为我耳背呢？我全听见了。
4: 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咱帮忙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回报。
5: 我要过什么回报？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我得什么了？现在还成了我要霸占房子了。哎呀，
4: 帮了人啊就别总挂在嘴上，别人听了心里不舒服，说不定就成仇人了。去说两句软话，这事就过去了。
5: 我不说。
4: 我求求你了啊，就说吧，就说两句啊。来来来来，
5: 你就会和稀泥。
6: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

0: 胃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妈，
1: 晚上炖鸡汤，放一块姜还是放两块啊？
0: 那我就放一块了啊。
1: 放两块，还要放点花椒。
2: 活半辈子，放几块生姜都闹不清楚。
3: 好吃吧？好吃就多吃点儿。你妈也爱吃这个。
4: 放心吧，爸，妈肯定能回来，不像孙猴子那样。
3: 跟孙猴子有什么关系？
4: 孙猴子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我妈不。
3: 废话，500年，那都什么时候了？哎，也不知道你妈在里面吃的怎么样。喂，
5: 老高，
3: 王律师，
5: 告诉你个好消息，嘉欢快回来了。
3: 什么时候？
5: 春节后。之前是因为嘉欢的上级死了，
3: 啊，
5: 所以血口断了，一直在重新
3: 打。啊，
5: 现在全查清楚了，嘉欢是清白的。
3: 好嘞，好嘞。是来电话了，说你妈也好久都回来了。
4: 真的？
3: 真的。

0: 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 片这么小啊，全是渣渣。
1: 不，那个年底了，就只剩下汤底了，渣渣难免，实在不好意思，老太。

0: 看来妈是跟咱们吃不到一个锅里了。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这过年了，家里老人只剩他一个，难免觉得孤单，情绪上一时转变不过来，这都能理解。
1: 亏你还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军事，还战略。他是转变不过来啊，他是转变的太快。
0: 什么意思啊？还不明白啊？真死心！他这是不想跟咱们过了，就差明说了。
2: 那咱们先吃吧。

0: 大姐，大姐夫，老五，
1: 哟，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啊，哎，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孩子呢？小黄呢？
2: 嗯，妈，你等我吃完饭再说。
1: 回来也提前打声招呼。
2: 我这不回来过年吗？嗯。
3: 小黄跟女儿没跟你一起回来啊？我去给小黄打个电话。
2: 哎，姐，别打。
0: 简单点说，就是过不下去了，本姑奶奶拍屁股走人了。孩子，他们家带，我一个人确实也照顾不了。
3: 你就是个撂蛋的鸡，当初是冷不防的带回一个小黄来，现在冷不防又离了，你倒是让我们有点思想准备啊！
0: 我也不想，这不是没办法吗？过不下去就是过不下去了，人生不就是无常吗？
3: 你还有理了？你看把妈气的。
0: 哎，大姐，我是受害者。
3: 你是自作自受。
0: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票特别不好买，我站一路回来的，腿都快断了。
3: 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啊？这一个人，家也不成个家呀。
0: 所以我回家来了，我先待家里一阵子看看呗。
3: 多大人了，你待家里不做事啊？喝西北风。
0: 那我不是还有套房吗？你先让我歇歇行吗？我有手有脚的，还能被饿死不成？
3: 冰凉了。哎呀，这里有点乱，还没来及收拾。上个租户刚搬走，

0: 要是想租呢，还能租得出去。
1: 唉，那还是得接着租，还得靠这个吃饭呢。
0: 你不带着洋洋过来，
1: 见一面都难。你能愿意跟我过？
2: 年下倒是，魏明、秋芳和刘妈带着他去上海，说是家里有个亲戚订婚。
1: 要想让洋洋跟我过，总得混出点样子才行。
0: 你要是有这个上进心啊，石头都能开花。亲儿子，大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不一样。
3: 妈，妈妈，
4: 哎，
3: 这儿呢。哎呦，怎么了这是呀妈？大年初二的，谁又惹你了？是不是大姐啊？又在吃的上克扣了？
4: 没有没有，你出去买早餐吧。
3: 老六，
5: 老五，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5: 妈，
3: 买了什么？我看看。
5: 妈，什么情况啊？妈，是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她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哎呀，妈，我那房子老三已经定下了，我就算再拖也拖不过夏天了。等夏天爸妈一上学，我就得搬回来住了。哎呦，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
4: 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
5: 他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4: 他那房子租出去了，他是指着收房租过。
5: 那也不能占这个房子呀，这房子谁住谁要给你养老，他老五能吗？
4: 哎呦，他能我都不干。这老五一辈子做过几件顺溜的事儿啊，不是照顾人的人呐。
5: 不行，老五得出去。
4: 哎，别硬来。
3: 老六，哎呦，你太了解我了，大姐，就馋这口牛肉汤了。
6: 你刷牙了吗？
3: 刷了。妈，吃饭了。
0: 大姐，刘小玲，
3: 刘小玲荣归故里。哎呦，大姐，你就别寒碜我了，我这叫走投无路，告老还乡。吃早饭了吗？
6: 吃点吧，买的多。
0: 我饱了。
6: 嗯。哎，这点是辣，吃这个。嗯。
3: 行，路上注意安全啊。
7: 门带上了啊。哎呦，
6: 哎，吴姐，走了啊！
7: 来了，
6: 你们也走啊！我送你们。
5: 哎，不是，宏宇
7: 啊，
5: 你现在小曼回去吧，我跟吴姐说几句话。啊，
8: 你再见，
3: 再见，小曼。
7: 走了，吴姐啊，
5: 回家。
3: 再见，宏宇，慢走啊，
5: 把门带上。
7: 啊啊，
6: 进屋说呗。啊，外面怪冷。
5: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说吧。啊，
6: 姐俩好久没见了，说几句真心话。
3: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5: 吴姐呀，吴姐，你说说，这么多年你是一点没变，
3: 嗨，
5: 还是老样子，做事之前一点都不考虑别人感受啊。
3: 我怎么不考虑别人感受了？
5: 吴姐，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情况，一声招呼不打，突然间就回家来，
3: 哦，我
5: 不是你让妈怎么受得了？哎，妈吃了多少次速效救心丸，你知道吗？你现在这样在妈面前晃着头，在妈头上安了个定时炸弹。
3: 妈这么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猜的。
5: 妈不好意思说，我憋不住了。
3: 那我也得有地方住吧？我这离婚了，那不又成了没出嫁的姑娘啊？姑娘住娘家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姐他们一家住这不照样其乐融融的，这不挺好的吗？
5: 哎呦，吴姐，那大姐是给妈养老呢，那大姐夫那是指定的养老女婿，你有吗？啊，你行吗？你能吗？哎呀，你说你现在兜里有几个钱？你住在这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那水电费，你一月能给多少钱呀？你怎么好意思赖在这儿啊？行，这我都不提啊。

0: 就说你住在这儿，跟洋洋低头不见抬头见，洋洋看见你这样子，哎，混得啪啪稀，那以后孩子能愿意跟你过吗？你说你这么多年亏欠洋洋的，你是不是得弥补啊？那感情你是不是得修复？反正我要是你，我肯定是得混出个样来才回来。我最起码得有一个工作，我得让孩子以我为傲啊。
1: 那我不是还没开始吗？你等着我开始
0: 了。哎，行了，吴姐，你就别跟我抬杠了啊。妹妹这话是有点难听，但都是为你好。有些事儿你得想得长远点。
1: 你的意思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先别让杨知道我回来了，也别让他看见我。
0: 哎，吴姐，你是听懂的。哎，不行，我得先走了，是有点冷。
1: 你赶紧进屋吧啊！
0: 啊，走了啊。

0: 来，先把药吃了。
1: 嗯。
0: 有点烫啊。咱们俩呀，得有个心理准备。小玲回来了，人家是亲妈亲儿子，洋洋早晚是要回去的。
1: 你跟他说了吗？洋洋什么意思？
0: 我还没讲呢。我是想着过了正月十五再跟他说，我怕他要是有什么想法，别回头又跑了。
1: 不至于，孩子已经长大了，心里有数。
0: 你说洋洋都跟咱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是把他当成咱们自己孩子一样，他要是走了，我还挺舍不得的。
1: 我也舍不得。这孩子善良，懂得孝顺。你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他大伯，你都是他大妈。
0: 嗯。哦，对了，明天你有空去古阳大酒店订间房。
1: 嗯。哎，闺女这会儿都应该在飞机上了吧？
0: 嗯，很快就能见面了。
1: 是啊，好啊，
2: 大哥，这也吃的差不多了，说两句吧。
1: 行，那我总结一下。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希望这个美好的开始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3: 说得好。
2: 好。来来来，妈坐坐。
0: 哎，
1: 来，行。
4: 那我和你来一个
0: 干杯。怎么样，满意了吧？
1: 满意啊，小芳满意我就满意，关键是马克要对小芳好。
0: 嗯，来，挺好的。
3: 来来来，尝尝这个啊。
1: 哦，
3: 这可是我们八公山的豆腐啊。我们这来豆腐的故乡。
5: 豆腐豆腐，好好好。
2: 马克，这可不能光说好啊，你得说谢谢姥姥。
0: 嗯。
2: 哦。
3: 姥姥，
5: 谢谢姥姥。
2: 啊啊！你俩就平时交流说得明白吗？
3: 哎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双语交流，中文、英文都 OK， 是吧，小芳？
6: 对，人家马克啊，中文挺好的，
2: 玩得洋。
5: 不要跟俺说白头偕老。
0: 啊？他说什么？
6: 白头偕老。
0: 哦，好好好。
5: 爸爸妈妈，我干了。

0: 哎，等一下，
1: 这个口啊，还不能这么早的改。
2: 对，
1: 你帮我翻译一下，怎么喝酒才能有诚意呢？用壶喝，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能让你把我女儿带走呢？
3: 我听懂了，
4: 我的诚意都在酒里面，
3: 我会有你爱爱小芳的。
5: 怎么样，可以吧？
1: 可以。干杯。
6: 就会。
1: 周了啊，
7: 你慢点喝。
1: 我没事儿。
7: 意思意思得了，你怎么还真喝呀？
1: 这脸不能丢啊！我当然要真喝了，这脸不能丢。
2: 行，嫂子，他现在高兴，让他喝吧。
1: 周了，
2: 那干了吧，干了吧，没事。
7: 慢点喝。
8: 别喝，
9: 我们大家拍个全家福吧。
1: 来来来，拍张全家福。
2: 嫂子坐这儿。
1: 来，
2: 都别眨眼啊。
4: 3, 2, 1，
10: 钱。
2: 来，谢谢马克。来，这样，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
1: 坐我这儿，
0: 来下，来啊，在这儿。
2: OK。
5: 行不行啊？
1: 这样，你们晚辈儿先拍。
2: 来，大哥，走。

0: 不然跟妈妈一起过吧。妈妈已经在找工作了，马上就会有收入了。你跟着我，保证以后都是好日子。
1: 到时候再说吧，你先好好照顾自己。
2: 哎呀，吴姐，你可别乱摸，这设备都可贵了呢，你弄坏了吧，咱俩卖了都赔不起。
0: 哦，好好好，
2: 来，这是员工手册，里面有工作流程还有规章制度。嗯，你先熟读吧。
0: 行，
2: 不过后面还会有师傅带你的。
0: 放心吧，别的本事没有，就眼神好使。
2: 眼神好可不够，你还得耐心细心。
0: 嗯
2: 哦，嗯，哦对，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0: 啊，那实习期有工资吗？
2: 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了啊。
0: 老六，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2: 那可不。哎呀，吴姐，反正工作这事儿呢也差不多都落定了，你就尽快从家里面搬出来吧啊。
0: 哎呦，放心吧，房子我都找好了。
2: 哦，在哪儿啊？
0: 离这儿不远。哦，跟二姐家挺近的，就一小平房。
2: 哦，行，挺好，好好干吧啊。
0: 行，
2: 带你去别的屋看看。
0: 好。
3: 老五
4: 啊，
3: 哎，我们来了，
4: 姐，
3: 挺好，租金贵不贵啊？
4: 不贵，便宜，就是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
3: 哦，这还有一间，一个人住够了，
4: 是
3: 还显得大呢，
4: 是，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得到外头去。

0: 跟我们那会儿住北头一样。
1: 是啊，
0: 我这是越活越回去了。
1: 哎呀，这独门独户的多好呀，清静。那什么，你们先聊，姐上厕所。
2: 哦，行。出门右拐走到底。哎，
1: 我知道。
2: 你坐下，坐着说。
0: 这衣服别放你穿。
2: 哎呦，你还嫌弃我这儿啊？
0: 哎呀，我不嫌弃。哎，
1: 你看我这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落定了，每个月还能吃点房租差。
0: 是，算是上轨道了。
1: 就是洋洋那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0: 我看你这两间房两张床就知道你想把洋洋接回来。
1: 主要是地儿啊离他学校也近，上下学都方便。
0: 看你平常大大咧咧的，这会儿长脑子了。
3: 我一直都有脑子。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2: 谢谢啊。
4: 行了，去查查。
2: 哎，好刺激。
5: 请输入密码。
4: 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
6: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4: 两清了两清了。
6: 哎呀，哎，你打算往哪搬呢？
4: 干嘛啊？三姐有地方给我住啊。
6: 哎呦，我这吃住都在酒店，都打算在这养老了，哪还另有房子？
4: 给你看看，
2: 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会去？
7: 我最喜欢看这上面的数字，快让我看一眼，快！
4: 哎，就这么看。
2: 哎呀，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就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7: 那能搬哪儿去啊？
2: 严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
7: 哎呀，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2: 你怕个屁！关关难过关关过，迟早挨一刀。大姐，洗衣服呢。
4: 嗯，想跟你说个事呢。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嗯，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马上就得报名，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他奶倒是也说了，说去他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他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
6: 可以。
4: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曼，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这奶奶是你送走的，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终。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了？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伸把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
0: 时间真快。
4: 这房子还挺旺人哈。
0: 刚刚老六来了，正式通知我们，曼曼到秋天就要开学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8: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0: 就是这意思啊。
8: 孩子要回来上学，把户口迁回来，

0: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不意外，咱们呢就另谋出路，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1: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的。好，把老五弄走了，都该弄咱们了。
0: 就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1: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妈对咱们是意见大了。
0: 那咱们就早做打算。
1: 怎么打算？
0: 租个房子，要不再去买一套。
1: 咱们去小年那儿凑合凑合。
0: 哎呦，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远香近臭，他们成家那会儿就没让他们跟咱们一起住，儿子儿媳妇那边就当个亲戚，偶尔走走。咱们还是去买一套小的，咱们搬过去养老，搬进去就再也不搬出来了。
1: 那当然好了，你有钱啊？
0: 想办法呗。
1: 想什么办法？你变戏法啊？
0: 到时候就能变出来。
2: 爸，消息是不是不准确？
3: 慢慢等会儿啊。
2: 嗯。
3: 又是见着你妈，精精神神的，把花递给你吧。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
2: 嗯。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怎么样？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6: 我就拿起离婚律师。
7: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8: 你敢碰他一个韩国试试？
9: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10: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8: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7: 还等妈呀？
5: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1: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6: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0: 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趁机努力学习，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现在我进步了，以前我是班上倒数第三，现在是正数第37。
1: 倒数多少名啊？说实话，
0: 倒数第5。
2: 在不懈努力下，成绩也算进步了，进步了2名。
0: 妈，今儿爸这菜谱是为你独家定制的，油润油香的。
3: 小欢，前段时间你肯定也没吃好，尝尝，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0: 爸，酒。
2: 啊，酒。
4: 几壶。
3: 给你。
2: 来，儿子，咱们一起举杯，祝贺妈妈平安归来。

0: 你就别再想了。经理死了，
1: 意料外了，不想他了。
0: 那我是无罪的。
1: 当然，你没罪。
0: 不是因为他自杀我才没罪的，我本来就没罪，我这事儿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废物是无辜的。
1: 知道。

0: 你现在离开我也来得及。你说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
1: 无所谓。
0: 我回不到以前的系统里，在工作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回不去鲁山洞那里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家欢了。
1: 家欢，我说了无所谓。
0: 我也下过岗。
1: 三姐和三姐夫不都从头再来了吗？只要人还有口气饭，我们都可以从新开始的。
0: 原来被命运抛弃是这样的感觉，家人没了，工作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1: 你还有我，还有程程，只要我们这个家在。 什么都不是问题，家欢，你先好好休息，过两天我们就复婚。

0: 着，
1: 拿着，
0: 就是给你留的。
1: 没事儿，
0: 啊。
1: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
0: 没有，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
2: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1: 我没做过那些八娘戏，我不会做那些。
0: 不信，不信。哎，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摔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好不好？咱往后普普通通的做人啊，反正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吧？你的福气多着呢，你看看方导对你这么好这么多年啊。
3: 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
4: 越来越好，
5: 越来越好。
4: 老四，
6: 欢迎你回来。来，
7: 恭喜啊四姐。
6: 来，
8: 哎，四姐，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
9: 小玲，吃猪肉，
10: 猪肉烧的好吃。
8: 行，
7: 老五，回头你进去感受感受，那不就行了？
8: 哎呦，我可不敢。
0: 老四，
8: 吃吗？
0: 回头你跟方涛把结婚证领了。
8: 啊？什么意思啊？
0: 我还领着结婚证啊。
8: 是离了又复吗？我错过好多精彩剧情啊。
9: 小玲，吃虾啊。虾。
8: 嗯，我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哎呀，工作的事怎么样了？
9: 挺棒的。
8: 辞了，
7: 快点。来吃虾。
0: 不着急，先把状态调整好，慢慢再看机会。
9: 好的，是。
7: 给他蘸行，
11: 光明让吃。
12: 光明让饼啊。
8: 哦，哎呀，光明考试嘛，你就没让他来，下次啊。嗯，
13: 也是，咱家估计也就光明读得出来。
7: 哎，那不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
13: 那峰峰读哪儿了？
9: 我上高职。
7: 对，高职。
14: 高职挺好，知足了。
8: 我说个事儿啊。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
14: 啊？
8: 为什么呀？
14: 爸，怎么回事啊？
8: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7: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8: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7: 不用妈看，这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

0: 再说了，妈我也能照顾好呀。宏宇都说了，给妈养老责无旁贷。
1: 是是是。
2: 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1: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3: 妈，我们那儿就是你们的根据地，随时欢迎回来啊。
4: 喝一个，喝一个，包子，
5: 来，来。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6: 哎呀，理解，
5: 理解什么呀？理解，
6: 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迟早得这么干。
5: 你就不能把你小时候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吗？现在你小时候的劲儿去哪儿了？
6: 都长那么大了，都当孩子妈了，我还能像小时候那么管你们啊？
5: 现在的问题是搬进来容易，搬出去就难了。
6: 也没指望他搬出去啊，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
5: 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
6: 老六是妈亲自带大的，跟妈亲，他要是真愿意给妈养老，那也行。咱们几个还得补贴点儿，省得老人花板儿。
5: 现在问题是，你总得有个地儿住吧？
6: 大姐夫的意思呢，是买个小套，二手的。看吧，实在不行就先租一个。

0: 没事啊，大姐也没说啥呀。他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说，比说了还厉害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都住不进去这家。
1: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
0: 不至于？他自己是可以不闹，他可以撺掇别人闹啊。你没看见二姐那脸，当场就变了，三年也不乐意了。
1: 老四倒还行，可能刚放出来，还没缓过神来。那老五也是心思也活了，
0: 你以为人家不想好事呢？保不准他们都觉得我这么搬回家是图妈的房子、图妈的退休工资。
1: 哎，那咱不就是图妈那套房子吗？
0: 什么？我是为了孩子教育。
1: 好，不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事儿既然摆在明面上说了，那就是板上钉钉了。
0: 大姐，大姐这事做好了，她应该去演电影。
1: 估计都能拿个影后，哎，就他那个大眼睛啊，这么一瞪，在韩点泪水，谁看了谁不觉得可怜？不过也能理解，他肯定觉得他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多呀。那他没想到吧？他跟妈压根就搞不到一块儿，妈都没想出来。
2: 好，哎呀，好，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想了，咱不胡思乱想了，到时候晚上又气得睡不着觉。擦一擦，擦一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家笑一笑，女方笑一下。

0: 四哥给你做饭了。
1: 那我也只能出馒头和米饭。
2: 不吃牛排了？
1: 那我要配甜面酱。

0: 心脏出来，哎，行行，我也读读。您的录取院校为江南林业大学。
1: 这江南林业大学？
0: 啊，
1: 咱报了吗？
0: 报了。
1: 啊，哦，报了。

0: 那这江南林业大学在哪儿啊？
1: 在南京郊区的紫金山下。
0: 哦，那离就是离中山陵不远啊。
2: 哦，那好地方。
0: 啊，对，那是个好地方，那空气好。
2: 儿子啊，不错，上大学了哈，
0: 挺好挺好。
3: 老六，你可得抓紧搬呀，我这等着装修呢，天凉了不好散味儿。
4: 我比你都急。
3: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了啊。
4: 嗯。
5: 哎，三姐，吃冰棍。
3: 我不吃，年纪大了，吃不了凉的。
5: 哦，别吹了，来，吃个冰棍。
4: 严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觉得吃这些能管用吗？我不吃。
3: 哎，就这么热的天，吹风扇都不管用，
4: 就得吹空调。
5: 吹什么空调？吹空调，马上搬走吧。
4: 马上，
6: 告诉你啊，且等着。
5: 嗯，
4: 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5: 不能吧？上次大姐不都商量好了？
4: 哼，你知道什么叫做皮软骨头硬吗？人家就是不搬，你能怎么着？就跟那种死活不搬的房客一样，你看人房东能怎么办？
5: 大姐夫，不是那种人。
4: 你跟他们才处多久，我都跟他们处多久了。

0: 妈，你真的得点大姐一下。我跟你说，大姐那种人就这样，你要什么事不跟她说透了，哎，她真就跟你一直装糊涂。
1: 而且我都饶了一年了，这一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接送妹妹有多辛苦。
2: 我也不是没办法嘛。
0: 妈，我现在真的我不得不，我必须得搬进去了。你看看那个家让他糟蹋的，那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进去不得收拾啊。还有那个厨房，我那天一看，吸油烟机上油都有这么厚了吧，都要往下滴了，那油滴到锅里，那菜你吃也安心。我现在都无法想象那个灶台下面得有多少蟑螂。
2: 哎呀，真的好，你大姐也真能凑，那厨房真的。
0: 你知道他这样你还不跟他说，我看你也够能凑合的了。
1: 反正妈，我今天晚上赶紧跟他说让他搬走。
0: 我这
2: 我不能逼他。
0: 那可不是逼呀、妈，那是逼吗？那叫提醒啊。再说了，不是他自己说要搬出去的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也不能反悔的。
2: 你再等等吧。
0: 行，反正你要是不跟他说，那我就去说。
3: 我要是一起动，那可就不是我妈了。
2: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0: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付差的这种不自觉的人，我就得来点霹雳手段。
2: 哎呦，这么暗你就别看了，开个灯啊。
4: 用不着，我就着这点亮能看得见。
2: 你看这天阴的要下雨了，你把衣服收一下。
4: 天气预报说没雨。
2: 哎呦，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了。
4: 知道知道。
2: 姐夫，
0: 哎，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4: 好了，林老板。哎哎，你们干嘛呀？
2: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0: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4: 哎呀，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5: 我们就听老板的，您就跟老板说吧。
4: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
0: 呀，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4: 好嘞。

0: 别逼问妈。你先回屋，怎么这儿太危险了？你先回屋，听我的。哎呦，回屋！
1: 呀，你真是
2: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你给我住手！
0: 刘小玲，这事跟你没关系，别多管闲事儿。

六啊，这个，妈，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现在他们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受气了，现在可别心软啊！

0: 这么早了，算怎么回事？
1: 佳琪敢带人来砸厨房啊，可能也是妈的意思。咱就是走晚了，所以才会弄得那么难看。不行，我得回去。
0: 算了，这不是一家人吗？何必那么较真呢？这还是一家人吗？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所以说啊，
1: 指望别人是不行的。那不是别人啊，
0: 那是我家。
1: 而且我说了我会搬，那就这么等不及了。哎呦，算了啊，丽，哎，咱们还得靠自己啊。哼，靠自己，那亲情都不算了啊。早20年怎么不说靠自己啊？哦，现在我们老了，累赘了，用不上我们了。千万别这么想。哎，这退一万步说啊。 你还有这个家，咱不争。

0: 了吗？你刚才也看见了，妈对老六就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何老六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难道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老，为了小，付出这么多年，到最后连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打砸抢上了？
1: 行了行了，
0: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
1: 行了，知道心里是不舒服啊，不生气了，好了啊。
2: 哎呀，走啦，
1: 三姐，嘿。
0: 老六，
3: 这儿呢，
0: 走啦。哦，
3: 不走，留这儿过年
0: 啊。瞧你这伙计，搬哪去啊？
3: 回家啊。
0: 真行。大姐呢？搬走啦？
3: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也是接到妈的通知，让我搬回去。
0: 哎呦，可算是得到圣旨了。
4: 我一进院门，就看见老六带着几个壮汉冲进来，那大锤抡的哐哐的，直接就把那厨房给砸了。大姐，你放心，我刘小玲肯定帮你出气。我搬着行李我就住进去，我霍霍他。我
5: 别折腾了，还嫌不够乱啊？上班去吧，在厂里碰到老六，什么都别说。
3: 行行行，上班去了，一块迟到了，我走了，姐。
6: 你要我说呀，这事儿从根儿上还得怪妈。她要是不支持，老六她敢吗？做老的有私心，全家上下就不安泰。
5: 你说这老六也真是，他也不想想，如果没有你的话，哪有他今天？
7: 昨天还想不开了，我今天想开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老了就得认。对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老六不屑一顾也正常。妈愿意跟他住，我完全没意见。
6: 大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0: 你跟佳丽就这么走吧？啊！乖，你真招哎！
1: 不过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吃不到一起，这说不到一起啊！你不知道佳丽那性格和我不合，老喜欢顶撞我。
0: 那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佳丽可是家里的功臣，你想想，哎，你家长胜走了以后，要是没有佳丽，你他这几个妹妹不是撵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这拦都拦不住。哎呀，不说了，他心里没我，那从小他奶带大的，跟我一直都不亲的，这样也好，分开啊。
2: 佳丽真是个好孩子，
3: 不是她跟我住一起，我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样好，这样省得彼此受气。
2: 我就给你拎到门口，
4: 佳丽真是不喜好孩子，
5: 搁那儿，
2: 我搁这儿呢啊！哎呦，来了，
3: 哟，刘妈来了，
2: 哎，
3: 刘妈在呢，
2: 哎，
3: 哎，
2: 是搬回来了，
3: 对对对，我搬回来了，
2: 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3: 哎呀，
6: 喝好羊奶。 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

0: 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8: 对
7: 呀，
8: 对呀，
4: 快点！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

0: 中央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6: 3折。
0: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5: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5: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生日，
8: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7: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

0: 我很荣幸地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要不又备了2箱，
7: 好不好喝老爷？
8: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地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2: 大酱干豆卷鱼蟹，
13: 豆饺子，
14: 油了嘎叽，
15: 油了嘎叽，
16: 红焖的，
17: 我们在桂林喽。
18: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9: 黑虾，黑虾。
20: 黑虾，黑虾，哎
21: 呀妈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2: 那就3顿烧烤。

0: 题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是搬回来了，对对对，我搬回来了，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啊，我接妈妈也方便。刘妈以后常来串门啊。啊，好，我马上去上海了。哦，哎呦，您福气大。那我先走了啊，
1: 坐会儿了，刘妈。啊，
0: 那行，
2: 对你妈好一点，好好照顾她啊。
0: 哎呀，放心，她会的，她会的。
2: 哎，
0: 放心吧。
1: 走了，
2: 走了，走了，
3: 慢点啊，
0: 慢走啊，刘妈，回头聊。 这老太婆，天天上别人家扯老婆舌头啊！
4: 那我们家成戏下段的。
0: 去上海好呀，去上海，你街坊四邻耳根子都清静了。
1: 你小点声，人还没走呢，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过分？我过分吗？哎，风水轮流转，还不能转到我这儿了。他大姐能住，我就能住。啊，今天想吃什么？我让红姐去买啊，值得庆贺一下。
1: 大姐，大姐夫，哎呦，
0: 你们看看，感觉怎么样？哎，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家具也齐，就当个过渡了。这还有
1: 一间呢。
0: 对，里面有个卧室。啊，不错，
1: 可以。谢谢老五。
0: 姐，反正我刘小玲永远占你这边，老六他就不是个东西。
1: 哎，算了，不提了，过去了。
0: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
1: 嗯，
0: 钥匙给你。
1: 好，
0: 好，
1: 好。
0: 走了，大姐夫。
5: 哎。

0: 那你拿着吧。
1: 这是你存的私房钱啊？
0: 算是吧。
1: 好啊，张建国，你胆子够大的，老虎鼻子底下也敢搞故事啊。
2: 我自从小宁结婚之后啊，我才意识到我们得留后路，就是想着咱们老了以后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能派上用场，现在就用得上啊。你说这咱们总得有个窝吧。啊，
1: 还有吗？
2: 没了。哎，真没了。
1: 建国，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
0: 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
1: 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呢。
0: 好了，
1: 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
0: 怎么能就是无家可归呢？哎，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就是家。
2: 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咱们住得再破，有你就行。
3: 先生，您的菜来了。
2: 哎，好好好。哎，妈，给您。
1: 我吃得了这么大一块肉？
2: 吃得了，吃得了。
1: 这怎么吃啊？我跟他要个筷子吧。
2: 哎，用刀。就跟家里切菜一样。
1: 哎，建国。
2: 啊。哟。
1: 谢谢你。
2: 说什么话呢？
1: 我给你献个花。
0: 这花嘛，倒是像你一样美。
1: 你
0: 来，我给你切吧。

0: 哟，二姐来啦。
1: 妈，
2: 哎呦，佳文啊，
1: 哎，妈，
0: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1: 不用，妈，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啊，正好把那个过节费给您送过来。
3: 哎呀，不用不用我，
1: 哎呀，收着，
0: 这么着急啊，二姐，你到时候再给呗。
1: 妈，这节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呀？
2: 是问一下老六啊。
0: 问我当然是大门常打开，谁来我都欢迎，但主要也就是怕吧有人不好意思来。
1: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是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啊？妈，
2: 对，
1: 是这样啊，我上头检查，厂子里面呢也忙，走不开，我估计过节我就不过来了。
3: 钱给你
1: 啊。给我干嘛？
3: 给你。
1: 哎呀，给您拿的。哎呀，
3: 你给光明买点东西。
1: 光明有钱，就是过节费必须要收的，收好了。
2: 行行。
1: 妈，你还去卖酱菜啊？
3: 当活动活动身体啊。
0: 妈，我看这酱菜你也别卖了，你看不知道的以为我对你不好呢。
2: 你少说两句吧啊。当心身体啊，我先走了。
1: 好，
0: 妈，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做好吃的在家等你。
1: 你慢点啊。
2: 好。
0: 我送你，二姐。
1: 不用。
0: 二姐，听大姐挑唆了吧？
1: 没人挑唆。
0: 奶奶走了以后，大姐一直张罗给妈介

0: 找对象，妈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大姐有时候就这样，好多话说一半留一半。二姐，你自己得有判断力啊。嗯，那再怎么样，妈是不会撒谎的吧？妈要是真跟大姐住得安心自在，会让我回来住吗？妈受不了了，我呢，逼不得已。
1: 你逼不得已，你就没点私心吗？
0: 是，私心肯定有。我为了孩子上学，这也占一部分原因。啊，但谁不为孩子呀？啊，二姐，你不为孩子？
2: 光明什么时候走呀？用红宇送不？用车直上啊，二姐。
3: 这屋子东西倒是挺齐全的啊，哎呀，就是旧了点儿，
4: 就当是个过渡。
3: 坐，哎，
5: 哎，光明考上大学，他大白两口子没出现啊？
3: 没有，我估计刚退休出去散心了。
5: 不出现也好，你最难的时候就快过去了。等光明大学毕业，工作上了，你就请等着过好日子吧。
3: 哎呀，猴年马月的事儿啊，都不敢想。嗯，姐，中秋节我也不回妈那儿了啊，过节费已经给了。哎呀，老刘阴不阴阳不阳的，看着别扭。
5: 你去过了？
3: 嗯，去过妈那儿了。那天上街拐了个头。
5: 妈提我了吗？
3: 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
5: 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
3: 老六想要占到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
5: 哎呀，都过去了，往前看吧。嗯，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3: 是吗？哪儿啊？
5: 香港街，二手房。原来的业主呢，装修完了没住几天，等着要用钱，我们算是捡了个大便宜。
3: 好事儿啊。
6: 我就觉得吧，啊，这个房子屋子多
7: 啊，对对，哎，看着也不错，
5: 还留了点家
6: 啊。这是个厅，啊，这边里边还有，
7: 好嘞。
3: 哦，里面还有啊，啊，
6: 这儿有一间，
3: 哎呦，
4: 那边，
3: 哎呀，几间房啊？
5: 32厅，
3: 32厅，外面还有个院子，
5: 就是这院子，
3: 好，
6: 很多都能住。哎呀，
3: 那这得多少钱啊？
6: 10万。
7: 啊，多十万呢？啊，大姐夫，可以啊，太可以了，这
8: 贷款买的。
4: 妈，来了，大餐呢？
9: 那可不，怎么就你自己啊？三姐夫小峰呢？
4: 到他哥那去了，让他们馋去吧。嗯。妈，老六伺候你，感觉怎么样啊？
9: 那还用问吗？你自己看看，看妈这状态，这脸色，好着呢。
4: 好像是长胖了点啊。

0: 妈，大姐，真的被赶出去了？没有啊，我可没赶过他，他自己走，拦都拦不住。
1: 那他今天还回来吗？
0: 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呗。
1: 妈，提醒你一句。

0: 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1: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
0: 嗯，
2: 那你砸厨房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3: 刘小玲，你要是来找茬的，你就赶紧走啊，把门给我带上。你也不想想，你回。

0: 哎，对，你自己有房，你有时间赶紧把你那户口转到你自己房子底下啊，别搁家搁着了。
1: 干嘛？这房子要拆迁啊？
0: 拆不拆迁的，你也别在家搁着了。
1: 他妈的房子你管得着吗你？你放心啊，我不跟你争着房子居住权。
0: 刘小玲，
2: 吵什么呢？
1: 懒得理他。我回来了，
2: 老四。
0: 四姐，
2: 涛涛呢？孩子呢？
3: 去他大哥那儿了。这都是怎么了，妈？
1: 大姐搬走了，
3: 这早就说要搬了呀。
1: 老六他王八蛋，他把厨房给砸了，
4: 给我做装修。
3: 那就大姐还来不来？
4: 今儿别提大姐。
3: 二姐呢？
4: 也别提。
3: 这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一会儿我给大姐、二姐打电话。
4: 打什么电话呀？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
5: 就是，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呀？都是女儿孝顺妈，难不成妈还得过去孝顺女儿啊？这么大岁数了，一点道理都不懂。
2: 老六，能不能少说两句？
4: 杵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几个丫头都是我生的，
1: 一个个的，
4: 这一碗水我端得平平的。哪天他们心里有我了，眼里有我了，想要回来就会回来，不回来也算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就是隐隐约约听说，好像大姐要给妈介绍对象，妈不愿意，两人就闹得不愉快。
1: 那刚才不是还说杂书房的吗？
0: 这事也有，
1: 他们都是外在吗？内在还是心里头不对付？
0: 那老六就能杂书房，把大姐赶出去，
1: 他真做得出来？
0: 对呀。 你说怎么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儿？怎么样，就静观其变吧。再说了，妈什么时候真一碗水端平过？那请老六回来什么的，还不是他娘俩自己定的？嗯，
2: 罗斯，
3: 怎么样？
2: 没去杀吧，妈！不可能，我都泡了好几天了。哎呀，怎么了？大姐，买房了。啊？哼，谁跟你说的？外头都传疯了，妈。香港街，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 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对自己大方着呢。
3: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还在外面说是我赶他出去的呢。何佳丽呀，他真应该谢谢我。他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
2: 妈，你猜那房子多少钱？
3: 你大胆猜。
2: 你都猜不着。
3: 20万，
2: 何佳丽真是大财主啊！哎呦，你说了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她一分没搂，谁信呢？
3: 你奶没有退休工资？是没有，我知道。那我们月月给奶的钱，还有街道给的90岁老人补贴，都去哪儿了？
2: 一笔糊涂账，哎呀，越想越生气。吃饭吧，咱没钱，得有个好身体。

0: 你是？
1: 我是广东顺德天然食品的副总啊，这次过来办点事情，正好吃到了你的酱菜，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啊，可以占有市场啊。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你授权制作方法，我们负责生产线，啊，推向市场。
0: 哦。我这个是祖传秘方啊，不对外。
1: 哦，了解了解，明白明白。价格上的事情好商量啊。我的意思是我先跟你建立联系，然后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啊，如果有下一步我再跟你洽谈，如何？啊，名片你先收好啊，我先回去了。
2: 妈，这是谁啊？啊，这半天也没买东西啊。哦，
0: 关路的。
2: 我说看着不像本地人吗？你吃吧。
3: 一共9块，
0: 正好给报销。
3: 好，下次再来啊。
4: 生意不错呀，王姐。
3: 你好呀，来啦。
4: 哎，王姐，我就想问一下啊，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模鬼样的人来找我吗？
3: 是有这号人啊。
0: 那这人什么情况你知道吗？我就是怕我妈被骗，最近骗子太多了。
3: 好像是啊，他收秘方的，他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的，什么磨香油的，做酱菜的，砸嗓子点豆腐的，说是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生产。
0: 哦，收秘方的。
3: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哎呀，你说妈傻不傻啊？人家都来收他这酱菜房子了，他还犹豫，结果人家都走了。
5: 这种事儿说不准。
0: 怎么说不准啊？哎，现在就是有人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头那个老刘，你记不记得？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5: 那等吧，这样就是命。
0: 哎呀，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我留一手。
6: 不再吃点了吗？
7: 撑了。
6: 那擦擦手吧。哎呦，
7: 哎，谢谢。
6: 还有干果。
0: 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
7: 可以。
0: 哎呀，哎呀，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
7: 啥？
0: 贷款？就是从银行借的钱啊，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
7: 你听谁说的？
0: 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啊，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
7: 他找你了？
0: 那倒没有。那他对着房子能死心啊？
7: 这个房子哈，只要我活着一天，就是我说了算。
0: 那肯定是，我当初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你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不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这房子。
7: 是说过这句话。
0: 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又缺钱。我能不想这房子？

0: 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是你先下手为强吧。
1: 我都没跟你说过，这么多年，从娘家到婆家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的那种不安全感。嗯，
0: 我有时候在想啊，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 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嗯，
1: 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0: 不说这个哈。现在大姐已然是撕破脸来，二姐那边呢，她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 再说二姐那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他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那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妈，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 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
2: 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说一声吧，
0: 妈，这是你的房子。
3: 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嗯，这下你放心了。哎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那你得说扎。哎，扎！小喜子扶你回宫。<笑>
4: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
3: 你这辈子不工作，我都能养你。当年你要干车队，我还拦着你。现在想想，我们不能断桥。
4: 你不也是为我好吗？隔行如隔山，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2: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挺好的。家里有多的钱吗？
3: 干嘛呀？我想
2: 炒股试试。佳慧，
3: 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
2: 不一样，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这个合法啊。
3: 只要有机会挣了本钱，我们可以干点其他营生。
4: 小环，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咱们还是稳当点好啊。
2: 在金融体系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

0: 喂，吃饭了。喂，吃饭了。你再盯，他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一会儿又凉了。
1: 知道了，3分钟。
0: 我都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这红辣椒都吃一星期了，你看看成不成吃的，这窜鼻血。 这他也没啥变化呀，再吃，我们都得变辣椒。
1: 行了，3分钟，
0: 快吃饭吧，啊。

0: 妈，
1: 啊，
0: 明年就大年三十了，我想着说，还得是老规矩，去宏伟他妈那儿。
2: 哦，去吧，我在家。
0: 哎呀妈，老五都出去了，老三老四也不回来过，我想着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3: 哦，哎呀，天哪，这房子好啊！早就说让你来嘛，
1: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快坐。哎呀，
4: 妈，来吃。
3: 哎呦，别忙了啊。
5: 这个房子真宽敞，
2: 亮堂。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楼层高啊。
5: 啊，是。
3: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2: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
5: 哎呀，是年纪大了，是楼梯，爬不动啊。
2: 能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啊，可保护好了啊，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
5: 嗯
2: 啊，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
5: 啊。
2: 嗯，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了啊。
6: 那真的假的？
7: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8: 更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9: 主人我在。
8: 25度，
9: 温度25度，
8: 定时2小时，
9: 定时2小时，
8: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10: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7: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8: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来看。小夏，小夏，
9: 主人我在。
8: 定时2小时，
9: 定时2小时，
8: 23度，
9: 温度23度，
8: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11: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

0: 都没事了。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0: 确实很冷啊。
2: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0: 对，
2: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0: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2: 对，
0: 显得格外的冷。
2: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0: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2: 好的，
0: 小夏，小夏，
3: 主人所在。
2: 哇，它真的会说话。
0: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2: 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0: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2: 对，
0: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2: 没错，
0: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2: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来，我们看。
2: 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0: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2: 是的，
0: 小夏，小夏，
3: 主人所在。
0: 温度27度，
3: 温度27度，
0: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2: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0: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3: 主人所在，
0: 调整温度为25度，
3: 温度25度，
0: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2: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0: 没错，
2: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2: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
2: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行，咱脱了吧。
2: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2: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2: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0: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2: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2: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

0: 杨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杨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容丝来加热空气，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0: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
1: 嗯，
0: 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3: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0: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0: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

0: 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他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3: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 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

0: 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0: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咱们在上下车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因为那个车门口不有点小缝吗？嗓子哑了，嗓子哑了，等会儿。
4: 我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客运段的一名列车长，我叫刘颖，同时呢也是自媒体账号颖老板的运营者。
1: 哎，撵车，哎，等一下，这都不行啊，太危险，切记不要撵车。
4: 2019年开始建立的这个颖老板的抖音账号，最开始做抖音账号就是想自己发着玩的，然后我那天很巧合，就我下班的时候就是自拍的形式说了一个我今天在车上发生的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一个小孩光着叔叔发到网上了，然后一下子这段视频就有热度了。
5: 小朋友管我叫阿姨，那你理所应当的管我叫叔叔是怎么回事呢？不理解。
4: 随着粉丝量还有关注度不断的攀升，就把这个账号成为跟网友们沟通的一个桥梁，他们有什么问题会在我作品上面留言，后台私信，那我都会及时给予反馈，然后拍摄成短视频的形式告诉给大家。我当时也是有个私信，一个小姑娘，她是山区的，从高铁站坐车去到大城市的医院去看病，看完我的视频之后，她就一步一步做规划，说啊，原来不用出院我就能可以中转换乘，避免了很多的麻烦。回到我的私信中去反馈说呀，视频拍的真的非常有用。
1: 从路，这不能说全在，不严谨啊，不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4: 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说我拍这个账号能有多少的粉丝量和关注度，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去关注中国铁路。那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多年中国铁路的发展真的很快。我作为一个铁路职工来讲，我既想做好铁路科普，又想宣传好铁路文化。我是真的发自内心想要告诉大家中国铁路的一个改变。那很多其他城市有很多好的新线啊开通。我希望能让大家看到。

0: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1: 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
2: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3: 你敢不敢一个韩国试试？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4: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3: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5: 哎呀妈呀！
0: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0: 生老病死面前，他就算个屁。
1: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8: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快，
1: 我是易方。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今天是农历的8月15，中秋佳节，在这里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欢乐。吃月饼赏月是我们的传统民俗。天文科普信息显示，今年中秋将出现15的月亮17圆，月亮最圆的时刻在9月27号的0点49分。
0: 据统计呢，21世纪100年间，这种中秋满月出现在农历时期的天象，一共只会出现14次。月亮圆缺啊，由日、地、月天体运动规律来决定。专家也提示，中秋16、17连续三满，肉眼观赏的月亮饱满程度差别不大，都适合赏月。
1: 近日，我省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的政策，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2026年底，符合条件的人员可自主申领补贴，补贴最长可享受12个月。
0: 这项政策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补贴标准为按照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个人实际缴纳额的25%给予补贴，补贴通过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申领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
1: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即日起至12月31号，2027年度全省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长户险费与居民医保费同步征收，统筹标准为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400元每人，长户险个人缴费标准为25元每人。居民医保和长户险财政补贴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0: 18周岁以下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居民医保费，无需缴纳长户险费。2027年度全省居民医保集中缴费于2026年9月22号启动，截止日期为12月31号，长户险费与居民医保费同步征收。
1: 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部署各地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做好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规定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每日的9点到22点。
0: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进一步升级报名系统，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简化考生的报名程序。招生单位和报考点根据相关规定，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提交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
1: 金秋送爽，稻浪翻金，硕果飘香。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吉林大地处处五谷丰登，喜乐祥和。
0: 作为吉林省主会场，梨树县开启系列丰收庆典，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特色节庆活动。

0: 晒丰收成果，展乡村新貌，聚力乡村振兴。
1: 2026年吉林梨树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式启幕，活动持续五天，现场布设文化展示、成果展销、农技服务、特色美食、互动体验、惠农便民六大功能区域，业态丰富，亮点纷呈，集中展现梨树现代农业发展成果与农文旅融合新气象。
2: 我们用农民画的方式呢，带来了今天的这个丰收的作品，都是来讴歌咱们家乡丰收喜悦的这样的喜庆的场景。
1: 梨树县以丰收节为平台，聚合产业、文旅、电商、惠农多元资源，让农民当主角，让产业出实效，让乡村展新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3: 希望我们利用啊电商的平台，线上线下，把我们梨树这些好产品呢、都能够走向全国。希望我们的日子啊越来越好，越过越红火。
1: 各地丰收盛会同样亮点纷呈，梅河口市小杨乡举行稻田开镰仪式，文艺汇演、趣味农事竞赛热闹开展，现代化机械作业高效推进，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4: 看着五谷丰登，我们心里特别开心。
1: 敦化市红石乡举办稻田丰收嘉年华，融合朝鲜族民俗文化、农事体验与农品展销，打造特色农文旅节庆场景，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丰收氛围与乡土风情。
5: 看到了很多朝鲜族他们的舞蹈，还有他们的不一样的项目，还有我跟着他们去参与打这个打包，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欢乐。
1: 安图县亮兵镇在东明村举办农民丰收节，活动涵盖文艺汇演、趣味农事运动会、农特产品展销、丰收美食品鉴等多个板块，群众沉浸式参与五谷分拣、玉米脱粒等农耕体验，在热闹喜庆的氛围中传承农耕文化，共享丰收硕果。松原市宁江区善友镇通过文艺汇演、趣味农事、农品市集等活动，助力本土农产品出圈增收。扶余市举办奔流五十载渠润新扶余，循着引拉取水邂逅金秋丰收主题活动，以实地寻访、成果展示、专场推介的形式，回望治水兴农奋斗历程。特色丰收市集也热闹开市，扶余大米、杂粮杂豆、绿色果蔬等本土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引拉渠沿岸农户依托工程的红利，在家门口守着良田，吃上了生态饭。
6: 现在工程红利太大了，现在原先是荒山废地，现在成为啥金山宝地了都。
1: 蛟河市乌林朝鲜族乡举办金秋丰收季活动，融合民俗美食、产业展销、文旅打卡，以民族特色节庆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7: 坚持以活动搭台、文化赋能、产业聚力，切实把节庆的人气转化为产业红利、群众的收益。
1: 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围绕技能展示、品牌推介、农科下乡、果蔬采摘等主题，共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
8: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当黑土地遇上大数据，传统农业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农民丰收到来之际，玉米智慧农场模式创制及应用示范现场观摩会在公主岭市举行。
0: 中国工程院院士、科研院所专家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现场观摩了千亩智慧农场的建设成果。接下来，吉祥新闻主播就带您去现场看一下。
9: 春华秋实，又一季，沃野千里，丰收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净发农业示范基地。大家看我身后这片千亩玉米田，看上去和普通大田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它是一座长了眼睛、装了大脑的智慧农场。天上有无人机遥感巡田，地上有机器狗逐株测量，田里有伤情传感器实时监测，所有数据汇聚到智慧大屏，种田从凭经验变成了看数据。
10: 这座呢智慧农场呢是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与呢吉林省净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呢联合共建，按照呢采集、传输、平台、分析、应用五层架构搭建。
11: 我们自主研发的苗情质鉴系统，用无人机的影像，它就自动识别出出苗率、株距和长势。那机器狗，我们背着这一个激光雷达在行间行走，那行走一遍的时候，它就把茎粗呀、株距呀、密度啊，都有了一个数据的标签。有了这些数据，我们苗齐不齐、壮不壮，我们在会议室啊，在大屏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9: 智慧农场不只是看得见，更要干得准。在作业环节，高端农机装备与数据决策深度融合，连续五次全生育期航拍监测显示，不同播种机型地块的长势差异清晰可辨，为优化播种作业参数提供了科学支撑。
12: 今天在地里真是开了眼界，无人机在天上飞一圈，还有机器狗啊在地

0: 里走一趟，哪块苗情好不好，在手机上咱就看得明明白白。
1: 观摩会现场品种、密度、光温、智能匹配，不同播种机作业速度、四因素集成等核心试验一一呈现。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现场讲解，50余名家庭农场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代表边看边问。活动还通过网络同步直播，把田间课堂开到了云端。
2: 下一步啊，我们不光要种好自己的地，还要把这套模式啊输出给周边的合作社和农民，让大家呀一起搭上智慧农业的快车。
0: 刚才跟专家讲的这些技术啊，省力还省钱，咱还能多打粮。我们是打心眼里啊欢迎这种模式。
3: 建设智慧农场，核心在于筛选和集成那些成本可承受、操作简便、农民用得起、见效快、效果显著的这些实用技术，始终要把性价比放在首位。
1: 愿企携手沃野生智，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净发农业千亩智慧农场正在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玉米智慧农场建设模式。这里将依托院士团队加快建设农业智慧大脑，为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4: 日前，在中国一汽2026科技大会上，一座被称为超级打印工厂的创新平台——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正式揭牌。
5: 这是国内首个以汽车应用为核心的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标志着我国汽车制造迈入 3D 增材制造全新发展阶段。
6: 在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43台工业级打印设备正在运转，为红旗金葵花系列车型打印内饰基材件。在这个占地面积达2600平方米的创新中心内，8种主流 3D 打印制造工艺可实现年均1.9万件汽车零部件打印产能，是目前国内汽车行业工艺最全、场景最广的增材制造创新平台。
7: 你比如说前机舱包括副车架，我们是52种零件集合成了4个零件，总重呢是74公斤。我们集合完之后，它降到了57公斤。这个零件做完之后，它的整个刚度是比原来提升了1.16倍，轻量化和性能整个都有一个提升。
6: 目前 3D 增材制造技术已在中国一汽全系产品落地应用，累计降低成本超3000万元。
4: 紧扣吉林省出入吉林便捷化专项行动部署，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站发挥区域核心交通枢纽优势，立足运力统筹、服务升级、便民落地、体验优化4大重点，以优质铁路服务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作为吉林省核心交通枢纽，长春站深度融入全省交通发展与文旅升级战略，全面优化铁路运力布局，构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出行体系。依托哈大、长浑等高铁干线优势，车站常态化开行高铁动车组390列，全面覆盖长吉都市圈、哈长城市群，大幅提升区域通勤出行效率。针对寒暑运节假日以及冰雪游、避暑游等出行高峰，长春站实行动态运力调配机制，通过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等方式精准补充运力，同时深化与民航、城市交通、地方文旅的协同联动，实现多交通方式无缝衔接。同时，长春站持续升级客运服务品质，聚焦旅客出行急难筹盼，落地多项便民暖心举措，优化站内业务办理流程，在候车室12306服务台增设退改签业务，实现旅客一站式办理，免去往返奔波，开通进站安检绿色爱心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紧急出行旅客提供优先通行服务。依托长春大都会契机，长春站全面开展服务提质专项行动，推行微笑服务，开展礼仪培训，开通双语广播，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出行。
8: 在出站口设置换衣间，方便旅客下车时及时增添衣物，推进暖手工程，卫生间配备暖手宝，提供温水洗漱。同时呢，我们主动对接地方文旅，做好重大赛事的文旅活动运输保障，搭建联动机制，以铁路服务展现吉林城市形象。
5: 昨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启幕。
6: 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将传统中秋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有机结合。在启动仪式上，民乐合奏、朝鲜族四

0: 乌月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多民族文艺交相辉映，现场设置六大主题文明实践市集，非遗技艺展示，农特产品展销，千人拌饭、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集中亮相，拔草龙、游瓷、投壶等民俗游戏热闹开展，花灯制作、民族服饰巡游、书画创作等体验项目同步进行。
1: 在家门口参加了这种中秋的体验活动，感觉特别好，中秋文化特别的丰厚和浓郁，
2: 参与感非常强烈，在这里既体验到了当地习俗的文化，又体验到了咱们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这个节日氛围，非常好。
3: 一季金秋绚烂，满目山河丰盈，吉林以最美秋色礼赞耕耘与收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4: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利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哎
1: 呀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0: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1: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万一呢？万一你那方子真值大钱呢？哎
0: 呦，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1: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呗。
0: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有眼不识金镶玉。他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是
1: 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是不是？
0: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哎，一会儿我回家了。
1: 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有大的呢。
0: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外环。不是，
1: 哎呦，晚上我后院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0: 行，没问题。

0: 也不知道妈这个年下是怎么过的吧。你要真不放心啊，就给妈打个电话。你打。
1: 还是你打吧。

0: 吃嘛，这个。
1: 哎，服务员，把菜单给我。
0: 你这。
1: 小娘，
2: 小分头。
1: 我的个乖乖，咱俩这多少年没见了啊！
2: 是啊，
1: 弟妹。
2: 是。
0: 你好。
1: 啥都别说了啊！今天我请客，谢谢你先帮我打架。
2: 你现在这派头，大老板啊啊！这走在街上认不出来了，我都。
1: 打什么老板呢？就是炒点股票，挣点散碎银两。
0: 哎，你四姨不就是炒股赚了些钱吗？我那天和朋友在证券大厅看到你四姨了。嗯，
1: 炒股啊，其实挣不到什么钱。如果资金够，直接下场期货，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
3: 妈好不容易张一次嘴，是我二姐家儿子，我亲外甥，我妈亲外孙，人找上门来了，咱们给人往外推合适吗？
4: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3: 我去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你面子大，你可是小年亲老姨。
5: 你跟他爸见面，
3: 那小年见了你这老姨去，能不给你面子？
4: 真烦人。
6: 老姨，这个事呢，现在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关键啊，还是得看孩子条件。
4: 这孩子你放心，绝对是各项指标全部都达标。
1: 我的技术，家人的运势，还头疼。
4: 好啊。
6: 老姨，不瞒你说，外甥现在手头有点紧，你要是方便的话。
4: 那你说个数，老姨能帮的肯定得帮啊。2万。
5: 2万？
4: 嗯，就这都是人情价吗？哎呀，
5: 是不是太贵了点啊？你没砍砍价啊？
4: 是这样，你想办呢就办，不想办可以不办，不强求啊。
5: 没说不办呢，我跟他们说。
3: 给你牛的。
7: 去外头打工，不行啊。他才几岁啊，起码得让他读完高中。
8: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4: 这孩子也拖累你们好几年了，现在小林回来了，他也想自己照顾孩子，不行让他找他妈去。
8: 佳丽，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年纪出去打工，这个道理我不懂吗？

0: 我前前后后跟他说了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啊。
1: 那也不能辍学打工啊。
2: 你这大妈得管。
3: 大姨，你别怪大妈，是我自己的主意。书我是真读不下去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让我早点步入社会呢。再说了，社会也是大学，也能学东西啊。
1: 你懂什么社会啊？你一个人光溜溜出去了，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你靠什么吃饭啊？
3: 我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我能学。再说了，我跟马哥哥都约好了，他给我介绍外企的工作呢。
0: 那也不行。洋洋，咱能不能把高中读完了？你将来想……
3: 我不想将来了，等不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反正觉得我长大成人了，我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1: 你还没满18岁，你还未成年。
4: 这孩子跟他妈一样一样的，倔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0: 我支持你去上海。
3: 不化了，娘，
0: 快快吃吧。
5: 妈是过来人，能不理解你吗？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想着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你是我儿子，我都懂。再说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有一点你记住，要有一天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就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3: 不会，我觉得我肯定能够混出来。
1: 我觉得也是。
5: 洋洋，
3: 嗯，
5: 有些话妈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其实挺恨我的。这些年我的鲁莽和冲动给你的生活制造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妈给你道歉。
3: 我不恨你，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1: 你就别安慰我了，
3: 真的。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都说，一个人没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接下来的路，他可以自己选。反正现在呢。就是把刘小玲当作一个我的好朋友。
1: 好朋友
3: 啊，
1: 朋友好，好朋友
5: 是。
1: 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永远无条件支持你的朋友。今儿得喝点酒。
6: 老板，来两瓶啤酒。
7: 没有。
6: 那汽水有吧？
7: 有。
6: 来两瓶，大瓶的。
3: 我还没成年呢，你再让我喝酒。我去拿汽水啊。

0: 坟头，我
1: 要走，
0: 我欠债了。
2: 什么？你欠债了？你炒期货不是赚了吗？你欠多少啊？
1: 杨总，知道你在家里，
3: 以为你不开门就可以不还钱了？你想的挺美呀，你啊！我给你3天时间，把钱凑够了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
1: 是招收拾你。
3: 好了，不耽误你们小家过日子了。
2: 没事啊，不怕不怕。何向东，你到底欠了多少钱啊？
4: 文文来了。
5: 来了。
4: 我感冒了。
2: 妈，出了什么事儿了？
5: 怎么了这是？
2: 爸，
4: 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5: 我，小宁，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
2: 爸，他没把我怎么着，他，
4: 你干什么了？
0: 那个妈，能不能借我点钱？
4: 什么？借钱？借钱干什么？
0: 急用，下个月就能还。
4: 借多少？
0: 30万。
4: 什么？你被抢了？啊？
5: 你说话呀！
0: 我欠人家的，我就是看那个四爷的炒股赚钱嘛，我也想赚点儿。他们说炒期货赚得更多，我就没想到我不走运吗？
2: 炒期货？你自己炒股那是专业，你懂什么你就炒。
0: 我是不懂，但我就是想多给自己一条路嘛。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去上海，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成大老板的。哎，五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荡，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现在，
2: 你这是昏了头！你以为生意这么好做呢？你就看你自己赚钱，你不看看你五姨做生意被人欺负，你3161赔的，好好一个单位，别人想进都进不去了，你还嫌弃？
0: 妈妈，你别说我了，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他们就去我单位闹，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
2: 利滚利？你这高利贷了？
5: 看你呀，好日子过腻了，自己作死呢！你什么都不懂，学别人炒什么期货呀？你呀，就是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
2: 爸妈，你们消消气。
6: 这钱要是还不上，
5: 这钱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7: 还借的高利贷，
5: 你是要气死我们呀？What?

0: 四，怎么了？你这儿有钱吗？
1: 怎么了？
2: 嘉文，
1: 哎，姐，你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
0: 好。
3: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0: 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3: 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0: 谢谢你啊，老五。有你这句话，咱们就不忘姐妹一场。

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大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1: 你这小年怎么会？这小树多乖一个小孩啊！哎
0: 呀，妈，子不教，父之过啊！小年就是前半辈子太顺了，他顺的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还炒期货，真会玩儿。
1: 啥叫炒期货呀？
0: 炒期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欠了不少钱。
1: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0: 那不知道。哎呀。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

0: 好吗？
1: 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受。
0: 爸，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2: 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1: 阿丽，
3: 你们找谁？
4: 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吧？
3: 你找错了。
4: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3: 他欠你们多少？
4: 30万。
3: 你们先回去，我们想办法。
4: 行，回去。我告诉你啊，下次来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0: 只能走了，都摘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只能断尾巴。文文，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
1: 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
2: 爸妈，那依依我得带走。

0: 妈，
1: 战友亲戚在上海有个工厂在招工呢。
2: 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到了上海给我来个电话，好自为之。
0: 陈爸，照顾好自己啊，多保重，不要担心我。

0: 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
1: 哎，妈妈妈，
0: 我跟你说啊，那个佳喜，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负责到底。
1: 妈妈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
0: 什么事吧？人都跑了。哦，那合算我那钱，我是给他送盘缠去了，给他填窟窿去了。
1: 不能，那个钱呢，肯定能要回来。
0: 那个佳喜，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她说，让她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2: 何佳丽，你儿子拿钱不办事儿，你是不是得把钱还我呀？这样啊。
3: 哎，大姐，我佳喜。
4: 哦，老六啊。
5: 小年的事儿呢，我们听说了。
2: 那个，我有个情况还想跟你说一下。
4: 你说。
5: 哦，是这样。前阵子吧，
2: 我跟小年儿见了面儿，是为了红宇他二姐儿子当兵的事儿。小年儿呢，从我这儿要了20000块钱。
5: 这事儿呢，一直没办。那现在人跑了，我就想问问这钱能不能拿回来了。
4: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2: 啊，是，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4: 你也听说了，跑了，我联系不上他。
2: 哎呦，大姐，这小年儿呢从我们这儿拿了钱，
5: 他是你儿子，
2: 这账你总得还了吧。
4: 这个事情不是我受益的，我完全不知情。
5: 你们之间愿打愿挨，
4: 没有人逼迫你。要是觉得他欠你的，你就去找他本人。
2: 大姐，
5: 你不能耍赖皮吧。

0: 这个放到里头去。
1: 好。哦，这个小心，这个你们放在那个角落就行了。
0: 大姐，大姐夫。哎。
2: 小年房子真卖了？
0: 卖了，拿了一部分钱还给高利贷，还有上回跟老三老四借的，今天你帮我都带给他们。
2: 好，那小年呢？
0: 走了。
2: 李文呢？
0: 离婚了。
2: 孩子呢？
3: 大姐，您看这照片放哪呢？
2: 就到里面去找一个犄角啊。
3: 好，好嘞。
2: 把照片翻过来啊。
3: 好的。

1: 时不应了，
2: 牛神别架着手啊！好，今晚上得喝点。怎么了？烤上了？
1: 。
2: 光明回来了吧？
3: 你别动啊！我还得站着守着。我去，来了。
4: 光明吧？
3: 哎呦，回来了！快，进来！
2: 来，你妈那石头螃蟹呢？去打个招呼去。
5: 妈。
1: 哎，回来啦。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啊？
5: 我后天的车票。
1: 后天就走啊？哦，那过节回来吧。
5: 我得考完试之后。
1: 嗯，行，挺好，能回来就行。这是你买，还记得吗？
5: 有点印象。
1: 你买走的时候你才2岁，你能有什么印象呢？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呀，你奶高兴的直蹦。
6: 又纯，真的很好喝，
7: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8: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1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7: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6: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

0: 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

0: 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你是。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趁这次厂家搞

0: 我是推销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指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3: 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我以前听我爸说过，我奶奶原来是寿县的。
1: 嗯，寿县的大户人家。哎呀，给你奶说亲的人呐，能排除老城一条街去。但是你奶就看上你爷爷了。哼，你奶啊，性格好，人也飒。他在世的时候，你那大伯，还有那几个姑姑。哎呀，不说了，都过去的事儿。反正你就记得，你奶是最看重你的。

0: 听说龙湖那老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
1: 真的假的？
0: 街道都开始做动迁工作了。
1: 没听妈说呀？
0: 那能跟咱说呀？
1: 不是，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
0: 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骗谁你不知道啊？大姐都被赶出去了，为什么？
1: 那这事儿肯定得找妈问清楚。
0: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
1: 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
2: 哎，老四，
0: 这就走了？
2: 不是，哎呀，这老四又怎么了？
0: 说错话了，这有好戏看了。
3: 说错话还能有好戏看？说说。
2: 啊？哎，好事你不跟我说？
4: 妈。
5: 哎，四姐。
4: 哎。妈呢，老刘？
5: 妈去裁缝店扎裤脚了。你坐坐坐，来。
1: 这什么时候换的？哼
5: 哼，刚换。你赶上了，你快坐下，感受一下这新沙发。好着呢，坐。哎呀，哎呀，哼，四姐最近怎么样啊？
1: 老刘，咱这片是不是要拆了？
5: 嗯，是有这事儿。我还想找你跟三姐说呢。
1: 那这拆了是分房还是分钱？
5: 那不知道，这个得等政策了。
1: 我今天来不是说要钱还是要房的，这毕竟是咱家，这房子去处是不是得有个说法？
5: 那肯定是得有啊，但主要现在是吧，这个去处也不太清楚，那房子还是妈的。那至于妈以后想给谁，那就看妈的意思了，谁孝顺给谁呗。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问的呀？
1: 这跟大姐有什么关系？
5: 你看你看，肯定是你否认就是承认。
6: 四姐，我跟你说，何佳丽啊就是想搞分裂，拿你当枪使呢。
5: 四姐，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这样，四姐，我今天撂一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真的。
1: 哎呦，我的亲四姐，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咱们是一条战船上的。
5: 哎，你自己看，那何佳丽买了房吧，这说明什么？你说她老底得多厚？
6: 我觉得她就像那个大贪官和珅。
5: 哎呦，她那占的全是咱们家的钱。那老话说了，那当了多少年官来着，还能贪十万雪花银呢？你就更别提她做了这么多年主了，欺负咱们这么多年。四姐，咱们得有觉悟啊，得反抗。
0: 这奇了怪了，
2: 怎么了？
0: 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
2: 啊，
0: 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
2: 嘿，那不挺好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呀。
0: 也是啊，本来就说错话了。
2: 是吗？挺好的。
0: 嗯，老四啊，八成是被老六给收服了。
2: 嗯，会吗？
0: 我也得去趟家里看看。
5: 哎，三姐来了。
7: 哎呦，老六发财了，
0: 这家具都重新置办的，这红沙发。
5: 哎，发什么财呀，那不换不行了。之前那个旧沙发一坐一个坑，妈腰不好。哎，我可是自己添钱换的啊。
0: 这片要拆迁你知道吗？
5: 哎，隐隐约约是听说了，没细问。

0: 老六，三姐把丑话说到前头啊，这房子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吃得下去的。
1: 哎，这话没听明白啊。
0: 妈呢，把你叫过来给她养老，这就等于立了太子了。不过，你要想一个人独吞，那咱们就法庭见。
1: 你要跟妈打官司？
0: 我帮理不帮亲。
1: 哎呦，三姐啊，就这么跟你说吧，但凡真有那么一天，有妹妹一份，就有姐你的一份。啊，但只限于老四、你、我，咱们三个人啊，咱们三个得一条心。
0: 那老五呢？早开除常任理事国了。
2: 那帮要债的还来吗？
3: 过年过节的有偶尔过来，本金都还的差不多了，不管了。也不能拿我和你姐夫怎么样。哎呀，不想管也管不了。
4: 二姐，二姐，
5: 哎，来了。哎，
1: 播散了。
3: 最近忙什么呢？
4: 在南京做了点生意。我今天来是打算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呢。
3: 什么事儿啊？
4: 我找了个人。
3: 什么人啊？
4: 男人。啊？
3: 什么男人啊？
4: 进来吧，进来吧。这我男朋友小何。

0: 和你喝口水，别客气。哎哎，喝水。小何啊，你是怎么跟我们家老五认识的？
1: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0: 缘分，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
2: 是挺有缘分的。那个小何，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老要出差呢？啊，
1: 我在常州、镇江、南京啊这一片跑建材生意，最近也在安徽跑。
0: 你是哪儿人啊？
1: 我老家是扬州江都的。
0: 那跟我们是老乡啊。
2: 对，
0: 也姓何。哎呀，
1: 巧了巧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家里没人了，父母亲过世的早。我有个姐姐，姐姐嫁人了，平常也来往的少。
0: 那你结过婚吗？
1: 没有，姐，我们没结过婚。
0: 那为什么不找呢？
1: 这不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吗？
0: 你了解我们家老五的情况吧？
3: 他了解，他都知道。姐，
2: 老五，你让小何说。
0: 你说。
1: 姐，我知道，小林跟我讲过，我能接受。
0: 结婚可是大事儿，都得想清楚了。我们家老五这情况呢，也确实是不能再折腾了。真要在一起，那就奔着一生一世去了。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妈那儿你们去过了吗？
3: 还没呢。
0: 这种大事儿如果确定了，不能瞒着妈。总觉得哪儿有点怪。
2: 哪儿怪啊？
0: 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也不扒拉，也不什么的，咋就看着老五了？嗨，
2: 老五这男人缘一直不错，看上也很正常呀。
0: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2: 你是说身体还是
0: 人品？
2: 那好办，他不是说他老家是扬州江都的吗？那我们就托老家大姑的儿子，那个大表哥，帮我们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呀，是得问问。
3: 妈，我回来了。

0: 来吧，进来。哟，你在这拖地呢？
1: 哟，这是，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小何。
2: 小何，何庆庆，阿姨好。
1: 哦，哎呦，哦，这是小
2: 何，何庆庆。
3: 啊，你好，你好，
1: 男朋友。
3: 哦，你好，
0: 他六妹。
2: 哦，小妹好。
1: 啊，进进来。

0: 小何啊，那个哪里人呐？
1: 阿姨啊，我跟你们是老乡啊，我也是江都人。
0: 真的这么巧啊？啊，哪里认识的呀？没听他说过。
1: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2: 哦，火车上认识的。爸，
3: 这次回来就是说带小何见见你，我们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2: 啊，你们开心就行。呀，
0: 那太好了。恭喜啊，何哥！哎
1: 呦，谢谢谢谢。
0: 那何哥还是老乡哦，咱老家的规矩你知道的呀，结婚得有彩礼。
1: 是是是，老家的规矩我都懂，咱就按照老规矩来 啊。阿姨，就按照老家的规矩来。哇，这个
0: 这……哎，何哥，那你有所不知，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带大老五有多不容易。而且你看，我们姊妹六个，就老五跟妈姓，都姓刘，那标标准准的继承人。他的彩礼啊得双份儿，
1: 双份儿双份儿没问题的。阿姨，双份儿双份儿。哎，
2: 这双份儿什么双份儿？
1: 双份儿。
4: 姐，你说咱会不会搞错了？我看那个小何，他也不像是能杀人的人。
5: 你以为坏人会把坏字写脸上啊？
0: 在家吗？
3: 他出去了。
0: 你知不知道那何七庆是什么人啊？
3: 他杀过人，坐过牢。哦，我知道。
0: 知道你还要跟他结婚啊？有这么个人是躺在你旁边能睡得着觉？
3: 老五啊，这不是开玩笑啊！你说他都杀过人，那手得多重啊？二姐、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那是误杀。你真要是故意杀人，还能出来吗？
0: 那也是杀人犯。过去任性，你结了婚不满意了，你可以离。跟这么个人，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你要跟他离婚，他还不得把你？哎呀呀，
3: 姐姐姐，
0: 好好说，好好说，到时候找我们都没用。
3: 姐，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了解他。
5: 我跟你说，刘小玲，大姐也是为你好。
3: 我跟你说，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得奔着老去的呀？
0: 是是是，
5: 我觉得哈，不着急。咱们再仔细的观察观察，考察考察，就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3: 知道知道，肯定想清楚。
1: 玲儿，既然大姐他们都不同意，要不咱们再……
3: 再什么再？再见啊？分手啊？有病啊？
1: 我觉得大姐说的挺对的，我这人可能就是命硬，克人。要不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推了那工头一把？你说这人怎么就摔死了呢？哎，我不说那些了，我就是怕咱俩结婚了，我再把你给克了。
3: 你咋这么迷信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克人，我前前夫还没了呢。咱们俩在一起，要克也是我克你。哎呦。老何，我就问你一句，爱不爱我？
1: 爱。
3: 想不想跟我过？
1: 想啊。
3: 那不就得了？哎，咱们俩就是那一根藤上俩苦瓜，苦海里泡大的苦啊。从今往后，就是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咱俩就奔着这白头偕老去，行不行？
1: 行。那个结婚彩礼给多少合适？
3: 一分不给。
1: 一分不给合适吗？
3: 合适。

0: 说得好，这筋长一寸呀，多活一年，锻炼就得把筋拉开。
1: 我每天都是这么练腿。
0: 我老了，这玩意儿玩不了了。
1: 哪儿？咱俩还小着呢，可不能服老。

0: 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你多大了？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小孩呢？还去公园压腿？你说我宏宇天天这么在外面工作挣钱，谁能天天这么伺候你盯着你啊？
1: 行了，少说两句，妈也不是故意的。我这两天少跑两天车，我照顾你啊。
0: 那是两天的事儿吗？你看看，伤筋动骨一百天，那钱得好好养着呢。
1: 行，你出来，我跟你说点话。妈，你先休息一会儿啊。你这么跟妈说，妈不更难受了？
0: 谁不难受？我不难受，那是我妈。不行，我得给老三、老四打电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

0: 要不这样，咱们三个轮流，每队照顾两天。你妈现在这样离不了人。
1: 我那酒店没人也不行。
2: 那三姐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呢，妈不是哪一个人的妈，也不单单是咱们仨的妈，真要伺候，六个姊妹轮番，谁也别躲。
0: 那你跟大姐说。
1: 行啊，我可以。
0: 那她问房子的事呢？
2: 大姐还不知道这房子要拆呢。
0: 那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也没打过电话来问过呀。估计自己也知道理亏呗。哎，大姐是妈请出去的，将来这房子要拆迁，也就咱们三个能有份分，照顾妈的责任就落在咱们三个头上了。
1: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儿。房子是一码事儿，尽孝心是另外一码事儿。妈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别回头咱们尽了孝心，人还有话说。我们是想孝顺呀，但没人告诉我们妈的病啊。
2: 老三说的对。这事理应通知大姐、二姐还有老五他们一声。
0: 对，老五都要结婚了，又找了个土大款。
1: 是吗？
2: 嗯，
0: 都领着见过妈了。
1: 哎呀，你别转移话题说正事儿。那大姐、二姐那谁通知？
0: 你可别看我啊，那大姐现在且不理我呢，她儿子还欠我20000都没还。
2: 行。那我去，我回头都说一声，把大家伙召集一起合计合计。
3: 谁呀？
4: 老四，说妈让大家一起开个会。
3: 看来妈是想明白了，想缓和缓和关系。
4: 难说。
3: 什么时候在哪开？我陪你去。
4: 明天不在家里。我跟老二一起去吧，说了不让在家说。
3: 怎么害怕我去闹事儿啊？
4: 怕心虚，所以不在家开啊。要在家开，万一闹出什么事儿来，不是让邻居看笑话吗？

0: 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今天呢，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商量妈腿的事儿。
2: 不等老五了吧？我们先开会吧。
3: 等会儿，六个，一个都不。

0: 行，现在齐了，说吧。妈，你说吧。
1: 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腿也伤了，走路也不方便，经常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这费用。 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你们都是我女儿，对吧？你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我这个养老怎么安排啊？对，我看这事儿吧，也没必要一刀切啊，咱们姐儿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2: 妈，给您养老的安排不都已经明明白白了吗？以前是大姐，现在是老六。爸跟奶在世的时候不也都说过吗？谁住这房子，谁带妈。
0: 二姐，话不能这么说。
2: 那应该怎么说呀？你婆家有房子不住，跑回娘家住，是干什么的呀？
0: 我那是为了孩子啊。
2: 哦，明白了。
3: 为了孩子，房子能住，妈不管，只为了孩子。哎，我可没说不管啊！这些日子就我对妈最孝敬，但现在问题就是，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啊！咱们做女儿的都得尽一份孝心吧。我觉得，现在呢，妈既然提出来了，咱们总得商量个办法。
4: 老四，你怎么看？我觉着咱们姊妹几个商量着来。
5: 老六好像户口都迁回来了，是吧？咱们家六个姊妹一般高一般齐，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0: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
3: 就你没资格说这话，这些年你在外面鬼混，妈一天你的福都没享着，说起养老你第一个就得出钱出力。
6: 老六，你急什么呀？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反正各尽各的心。
2: 我将先表态啊，这房子我不要，我是没有资格要。你们不要是你们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能不要，哪怕是一个厕所。这房子要来了，给谁怎么分，那是另外一码的事情。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不能混淆。老六。
3: 说说看，你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要说有什么说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7: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3: 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7: 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2: 你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没带回去拿呀。走，我陪你回去拿。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0: 自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还是那句话啊，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不是什么呀，什么呀的，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0: 不是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

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欠我2万块钱呢，还我。
1: 老六，你别得寸进尺啊。
2: 上次不都说清楚了吗？谁欠钱你找谁。你儿子就是无赖。
3: 何家喜，你有病吧？
0: 何向东就是无赖。
3: 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送我回去。

0: 来，各位，两口子敬一杯。
1: 谢谢，
2: 感谢感谢，干一个。
0: 坐坐坐，
3: 吃点啊，
0: 多吃点，多喝点啊。
1: 没错，
0: 姐，
1: 好，
0: 来，
4: 姐，多吃点啊，
0: 嗯，
1: 少喝点啊。
0: 哎，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1: 好，
0: 喝这酒可不能喝假的啊，必须是真酒啊。
1: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询问呢，都不敢正眼看我，心里有鬼，把持。
5: 老三老二在哪？敬你吧。
1: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您可咱俩滑到老六那边去了。咱们这就是
5: 没打招呼，脸还惹了一身骚，
1: 还让先生看的。
5: 老三老四，他们是不是也得什么好处了啊？要不然那天那么帮老六说话，尤其老三，这房子我不要，他是不要的人吗？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干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6: 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

0: 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 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

0: 豆浆啊。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杯。

0: 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 这个黄芪党参豆。

0: 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好了好了，别，风雨，风雨，你人不错，佳琪不明白，你得是个明白人。
1: 是，大姐，佳琪有的时候她毛躁，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0: 小曼啊，切冰棍。来了吧？哎，你怎么了？不知道。那你放一下来。好。哎，怎么了？这个是谁又惹你了？吃根冰淇淋来。啊，这谁散的红鸡蛋呢？<笑>哦，你武姨家那个女儿都百天了是吧？少提她。
1: 这儿的小林现在都住上高层了，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都添了我家的人热的，看样都不亮堂。
2: 爸，你明白吗？这意思吗？它就是想住高层。
1: 什么？龙葫芦一号又涨了？这里地段好啊，有商业，又是学区房，现在客户有钱都买不到，得靠抢，出来一套空一套。首曼屋，
2: 我看也是漫天要价吧，就120手房有那么好吗？
1: 新房有啊，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价格呢是倒挂，比二手房便宜，但是你得自己装，是毛坯的，其实不怕麻烦的话，自己装也行，就是没办法，拎包入住了。
2: 就这些了，全都在了啊！我事先声明，我是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全贡献给咱们家了。
0: 你这说的好像我有私房钱一样啊！
2: 有你就拿出来，我都不能说你。
0: 你先把这个卖了行吗？
2: 你有没有到底？
3: 真没有。
0: 你要不再等等吧？
2: 我问你，我等什么？
0: 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它是抢手货，我再等涨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这老房子啊？
3: 要我说吧，怎么还是量力而行。
0: 我听说啊，这个高楼层住的不好。
2: 怎么说呢？
3: 就是它不接地气，它腿容易肿。
0: 哼，这老五住的简直不要太舒服。
2: 严不语啊。
0: 我发现了，你这种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到底，你永远提不起来。你去找你妈，姐，你为了我，男人一把，行不行？啊，求你了，嗯。
3: 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
0: 你这么着，来，
3: 你说你啊。 丈母娘的房子住的好好的，户也过了，你干嘛非得买新房啊？那你要买也行，你把那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2: 妈，先把那房子拆迁，现在卖是亏大钱。
3: 那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2: 就怕假期等不了。
3: 什么意思啊？
2: 假期。 有病，
3: 神经病，
2: 不是。家喜肺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几年了。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一直没跟你们说。

0: 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1: 不乐观。
0: 这真的假的？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1: 真的吗？我就是想陪佳姐的最后一程，我没办法，我来找你了吧。
0: 行了行了，别哭了。
1: 我越爱。
0: 要多少啊？
1: 8万。
0: 那打个借条吧。
2: 打，必须打。
3: 衣服这小颜色好看呐，给老五女儿织的吧？
4: 是，她生小孩那会儿没去看她，就说给她织个小毛衣。
3: 你是长辈，还得你去看他们啊？应该他们来看你。
4: 就你挡在门口，像个门神似的，谁还敢来啊？
3: 妈，门神是干嘛的？就是专门挡小鬼的。他们要是不心虚，该来的照样来。妈，来吃个核桃吧。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好事可以，坏事啊莫张口啊。
3: 那肯定是好事啊。是这样，龙湖公园附近呢又开了个新楼盘，哎呦特别好，但是就是价格一天一变，所以我跟宏宇呢想商量说，趁现在价格还没彻底涨上去，先下手为上，拿一套。
4: 需要我添点钱吗？
3: 妈，那还叫什么好事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啊，钱呢，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借的。你那点钱你就安心留着啊，养老。
4: 那你哪来的钱呀？你和宏宇？
3: 婆婆，这次大出血了。
4: 送还是借呀？
3: 那倒说是借。
4: 是王怀敏啊，给自己儿子买套房子还是借的？那要是这样啊，那你们俩着急买什么房子啊？等到有钱了再说呀。再说了，小曼不在这儿上学吗？那儿的房子也不是同一个学区的吧？
3: 哎呀妈，我只是买了，我不着急去住，而且它等于是一种投资，你知道吧？啊，再说了，我这心里没房子不难受。
4: 你我还不懂，看着老五住得舒服，你这心里啊就不痛快了。
3: 只因我过目，是吗？你说我能舒服吗？那我怎么舒服啊？我比老五差哪儿了？人往高处走，凭什么他老五就行？那我也能行呢。
4: 老六啊，你能不能不跟人攀比呢？这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是不是？你呀，要向我学习啊，知足。你这就要撤了？
3: 哎呦，我的妈！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这儿永远是我的根据地，就算我买了房，我肯定也是两边跑着住啊，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啊，放心。
4: 我谁也不需要啊，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你们谁我都不指望。
3: 哎呀，你可别说那违心的话了啊！
4: 就是事实，
3: 多事伤脾，补补。

0: 杨云，我跟你说啊，住上这样的高层才叫真正的做人呢。
1: 你这会不会太高了？
0: 高什么呀，高层嘛就得高，而且刘晓玲住17楼，我就得住18楼，比她高一层。
1: 哎呀，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跟妈说你得病了，这不咒自己吗？
0: 那真够逗的，我要不这么说，妈能够借咱们钱吗？哎，你就别管了啊，咱们赶紧的把这屋好好装修一下。
1: 哎，那装修得找何继庆啊。
0: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着趴活的有的是，又便宜又快，我们随便找一家。哎，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1: 哎，那个，说中午去我妈那吃饭呢，那你妈怎么办呀？
0: 你说我妈？
1: 对啊。
0: 带过去一起啊。
1: 你不怕穿帮啊？你妈可不知道你生病啊。
0: 那要不就让我妈一个人在家待着吧，反正八月十五又不是什么大节，我跟她说。嗯。真好呀。嗯。这屋就给小曼住。
1: 这屋都这么大呀、
0: 妈，来，这月饼我给你弄好了，你到时候记得吃啊，午饭后我们就回来了，到时候喝茶。妈，
2: 你们去吧。
0: 生气了？
3: 我又不是3岁孩子，我生啥气呀、
2: 都去吧你们哦，我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0: 妈，我不去你婆婆那儿，我要在家陪姥姥。
2: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婆婆？那是你奶，本来人家就不待见你，你还不去老人家面前晃，能给你钱吗？
0: 你就认钱呀、
2: 你这孩子。
3: 行了行了，
2: 去吧，小麦跟你妈去。走，那月饼给你奶拿着。我们走了啊，有事打电话。

0: 对。哎呦，可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想死你了。
0: 哎，我有新鲜的桂花，给你马上泡桂花茶，赶紧坐下。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啊，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呦，想死你了都。嗯，还好吃不？
2: 好好。
0: 上海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2: 好。
0: 哎呀，这啥呀？哎呀，又给我带什么吃的了？
2: 美心了。
0: 我不美心吗？
2: 你哪是美心啊？这是我跟美心的东西。

0: 你干什么你？啊，刘妈，你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那你别过来！他抢我东西，妈，没事。这房子怎么了？他抢我东西，这是我给美心留的。我知道了，没事儿嘛。啊，美心姨，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啊，是。
1: 多久了？
0: 有段日子了，在上海的时候怎么都待不住，非要回来。这回来好歹能睡个好觉。
2: 给美心的，不就美心的好东西？我给美心的，
0: 知道。这能值吗？不可逆的。
1: 给美心的，不给别人。
0: 六妈，
1: 妈，
0: 我好累，
1: 快呀快呀！
0: 这怎么会这样啊？这么好的人怎么？美心姨，我回头再跟你说。

0: 箱子装车的时候小心点啊，东西都易碎。哎，
1: 好的。等一下，这就不搬了吧？这妈不坐吗？
0: 那有藤椅，有这单人沙发，还有那老沙发，妈几个屁股不够坐。哎，你搬你们的。哎。慢点啊，那个出门的时候别刮着那皮子。
2: 好嘞。
1: 嗯。哎，你慢点。
0: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1: 慢点啊。
0: 妈，我把那个新家的钥匙给你留一个啊，放这儿来，还有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元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啊。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啊啊。哎，佳喜，嗯，怎么了妈？
3: 没什么，
0: 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4: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

0: 老六。
1: 呀，哎，四姐，
0: 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1: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1: 没彻底，两头跑呢。干嘛呀，四姐？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0: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坏的别说了，听不了。
0: 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就大家伙儿还这么僵着，啊？
1: 哎呦，四姐，还能怎么过？
0: 老六，这凡事别做太绝，毕竟大家是亲姐妹。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了？哎
1: 呦，四姐，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绝啊！你就说啊，
2: 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看过妈一眼了。
1: 二姐是逢年过节过来看妈一眼，给两个钱人家就走，那什么意思呢？是我搬到这个家里来，这妈就成我一个人的妈了是吗？
2: 是，我知道，看我买了房是吧，都不愿意，都不高兴，那是怎么着？是
1: 哦，我花他们钱了。哎，那是我婆婆给的，还有我红宇自己攒的钱。
2: 所以说四姐，我看呢你也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到年了你跟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尽个人心，咱也不强求。
0: 行，说多了你也听不进去，你就流言不忌，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
1: 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

味儿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你们站到对家了啊？哦，我知道，有秋雨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

0: 老六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0: 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
1: 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他婆婆家，妈也真受得了。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
0: 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
1: 那么着急、啊、
0: 我主要还得跟她说一下户口的事儿。
1: 户口？什么户口啊？
0: 孩子的户口，我打算给上到家里，对口怀师傅小。之前老六不也这么操作的？
1: 这事儿啊，妈不一定说了算了。
0: 为什么不算啊？
1: 现如今户口本上的户主都不一定是妈了。
2: 哎呦喂，总算是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哎，你们现在半夜都啊睡不好觉啊？这哎呀，
0: 是小孩淘。
2: 哎呦，辛苦、哎、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管你啊，给他织了个小毛衣，喜欢不？这颜色？哎呦，
3: 谢谢妈，
4: 真好看，谢谢妈。
2: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
0: 嗯。哎，妈，我记得之前不是个橘红色的沙发吗？这怎么又换回之前的老沙发了？
2: 那个佳喜搬去那儿了。
4: 没事，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哎
2: 呦，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
0: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2: 啥事儿啊？
0: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2: 这个啊，
0: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
2: 回头我跟佳喜商量商量啊。
0: 跟他商量什么呀？怎么是家里户口他管呀？
2: 不是，
0: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的。这马上又到年了，这大年三十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啊？
4: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2: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0: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2: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逢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心里哪有我。
0: 那鸠占了鹊子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5: 说谁鸠占鹊巢呢？
4: 哎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小
5: 妹，我们家事儿跟你没关。
4: 不是，小玲，
5: 坐下。刘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跟妈上眼药呢。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哎，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啊，
0: 什么玩意儿？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5: 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我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啊？
0: 你有没有点良心啊？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5: 对，我就是劈，我劈我也带上你。
4: 孩子让你带，
5: 我告诉你啊，我们何家的事儿，你这姓刘的管不着。
0: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
5: 跟谁动手呢？
0: 你跟你疯了吧你？你个疯狗，
5: 疯
0: 你是什么？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粮食了吧？
2: 你闻，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喇油味儿？
1: 没有啊。
2: 咋没有呢？
3: 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侯宇，慢一点。
3: 啊。
4: 老六，老六，
1: 你不会那个了吧？
4: 什么？
1: 真有第二春了？
4: 没有，没，纯属意外，什么？不是，这还没确定呢吗？
1: 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曼说。
3: 小姐。那给他添个弟弟妹妹，他不高兴坏了。
1: 那不一定。
4: 老四，
1: 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4: 行行，你接你接。
1: 喂，老四，我三姐。
5: 老六呢？
1: 旁边呢？怎么了？
5: 妈呢？
1: 妈在家呢。
6: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
1: 吧。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5: 我在客厅呢。
4: 什么情况？
7: 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时间还没到呢。
5: 那就这么坐以待毙。
8: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演呢。
5: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
9: 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5: 你们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
7: 现在就三种可能：第一种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
8: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1: 给谁看啊？
3: 妈这是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蓝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进屋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在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这到年了，妈有情绪了。
1: 那我买房也不是不孤单，那谁也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3: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4: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
3: 哎，你是？
10: 我是顺德天元食品的副总经理。
11: 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12: 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辣死的富含镁抗重雨林乳说起。敬请收看。逆转时光的女神，
13: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皱纹啊就开始变浅了，皮肤也变得白嫩光滑，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14: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15: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脸上、脖子上、手上哪里有皱纹抹哪里，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14: 我们的富尔。

0: 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1: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是用上皱纹浅了，皮肤嫩了，可以说本土品牌这一点不输国际大牌。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1: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0: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1: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叫李梅，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而且用了不到一周，皱纹真的变浅了。一个月下来呢，你看我现在皱纹几乎看不见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4: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尔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底，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

0: 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滴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他，让他呀必须得用。
2: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我就拿出富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皱纹真的浅了，一个月以后呀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滴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滴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不管你是30岁、40岁、50岁还是60岁，不管你是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还是颈纹、手背纹，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林，皱纹一天比一天浅，皮肤一天比一天嫩。
4: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0: 富尔美抗皱雨滴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滴乳，
5: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6: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2: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7: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3: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4: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

0: 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1: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叮嘱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叮嘱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叮嘱，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
1: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叮嘱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叮嘱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叮嘱，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叫李梅，多亏遇到了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而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而且用了不到一周，皱纹真的变浅了。一个月下来呢，你看我现在皱纹几乎看不见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而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1: 富而美抗皱雨叮嘱，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盘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底，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而美抗皱雨叮嘱，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叮嘱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叮嘱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而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他，让他呀必须得用。
4: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而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我就拿出富而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皱纹真的浅了，一个月以后呀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3: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而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1: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叮嘱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叮嘱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而美抗皱。

0: 丽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不管你是30岁、40岁、50岁还是60岁，不管你是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还是颈纹、手背纹，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缎如雨林，皱纹一天比一天浅，皮肤一天比一天嫩。
1: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4: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5: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6: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7: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0: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1: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一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子啊？
1: 啊，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士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0: 产业化啊？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坐，去泡杯茶。
2: 那妈能去哪儿呢？
0: 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又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3: 都再想想，咱们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0: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哎。
2: 说妈会去哪儿啊？
4: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3: 那也是次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啊？
5: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今儿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6: 哎，他晚点来有事。哦，
7: 你妈呀，在这住的挺好的，就是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她，听见没有？
5: 微信，微信，在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
6: 谢谢啊。哎，
0: 谢谢阿叔。
8: 妈，我们来啦。妈，
6: 这年跟前了，人钟叔也要过年，
8: 你老跟人这儿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啊？
6: 妈，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
9: 妈，先把门开开。
8: 啊。
9: 妈。
0: 妈，我是阿丽。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该什么就是什么，总能解决的。妈，你要是真觉得这门不能开，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0: 妈，不是说好过年上我们那儿去的吗？你说你跟老六赌什么气啊？
1: 老五，回家再说。

0: 来，妈妈你。妈，
1: 老三老四，你们送妈进去，我就不去了。
0: 进去坐坐呀，
1: 再约吧。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2: 那我在这儿陪大姐，
1: 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
0: 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3: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聚聚。
2: 是，说好了，肯定聚。
3: 先回吧。

0: 这怎么回事啊？哎，
1: 妈回来了，妈来，快坐坐来。
2: 干嘛呢？
1: 我说我想大扫除嘛，妈啊，坐坐坐。
0: 大扫除要弄成这样，老六，你不会在找什么东西吧？
1: 我能找什么呀，三姐？你看，妈肯定没事吧？这样，你们先回去吧啊，妈我来照顾，好吧？
0: 行，妈，你先歇着，回头我们过来看你。交给你了。
1: 放心放心，好，妈走啊，妈走。妈，你怎么了？我跟三姐回老家之前还好好的，你干嘛离家出走啊？
2: 我一个人住这屋子不舒服。
1: 哎呦妈，那我叫小曼回来陪你呀。你说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跟我说，我能不依你吗？
2: 我真恨呐，我没生出个好女儿。
1: 哎呦妈，你恨什么呀？你怪我呢？
2: 哎，我不怪你，我要怪只能怪自己。哎，我这命啊。
1: 好了好了好，别气了啊，谁也别怪了行不行？妈，那个你那将来房子放哪儿了？
2: 你翻箱倒柜的就是要找方子。
1: 是。

0: 我这不好学吗？我想找那方子，我研究一下怎么继承。
1: 哼，方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方子不给了。
0: 妈妈，这样这样，妈，我给你做个交换行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房子给我，好吗？
1: 何家喜，打小我就对你最好，我怎么就养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
2: 怎么白眼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
1: 哎妈，你想想，你把那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嫌我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等你晚年照样好。
2: 钱钱钱钱钱，满脑子都是钱了，你心里还有祖宗吗？
1: 哎呀妈，那么多钱呢，你说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了吗？
3: 这孩子，
1: 我怎么
3: 还
1: 想不通啊？
3: 就给我惯成这样，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怎么惯成这样？
1: 哎，你又拿他干什么呀？
3: 你看着这个没有？这方子哈，全世界
1: 唯一一张。
3: 妈，
1: 妈，
3: 我烧了！
4: 你这个坏！

0: 小曼，
1: 对，姥姥，是我。姥儿，哎呀，
0: 进来进来。哎呦，外头冷啊！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啊？
1: 我跟爸妈说了，过来跟您一起守岁。嚯，
0: 是，他们人呢？
1: 他们都在家呢。
0: 你坐，哎，吃了吗？
1: 吃完了，已经。
0: 那再吃点啥吗？
1: 不用了，姥儿。以前家里多热闹啊！

0: 他们现在都不来陪你了，真冷清。
1: 说什么呢？
2: 哎呀，
0: 兰儿，我来了。哎，我妈也要生孩子了，以后他们就更没时间来看您了，我回来的机会也少了。
1: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小曼啊！
2: 姥姥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1: 你知道，其实兄弟姊妹都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以后长大了，你们都可以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帮衬。
0: 这几个姨里头，还有我妈，也没相互帮衬。
1: 那也不是他们不好，是你老不好。没有把他们教育好。
3: 真的跟我一起守岁呀？
0: 嗯，跟您一起守岁。
1: 我怕撑不到那会儿就打呼噜了。

0: 妈。
1: 哎，国明，
0: 我考上了。
1: 研究生，考上了？
0: 对。
2: 你是初二了，饭店我都订好了，要不要问问你那姊妹几个？
3: 刚问完，一个都来不了。
2: 啊？什么意思？
3: 饭店取消了。
2: 我那一个月前订的，取消了可订不了了。
3: 关键是这妈不来，你让我们几个坐那儿聊什么呀？特别是你老六，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说就是不来。估计就是心虚，怕人问他那房产证。
2: 这瓶子碎了，
4: 要再想粘一块儿难。
3: 就算真粘回去了，还是原来那瓶子吗？
2: 吃什么？
0: 妈，嗯，您看这刚买了房，马上就要天天进口了，您这钱花的值，
5: 值，太值了。
6: 佳喜啊，嗯，当初啊，宏宇跟我说你得大病了，可给妈心疼坏了。
5: 你说，到头来，哎呀，谁成想你得的是个喜病啊，
6: 多好啊！
5: 哎妈，你想想我这名字呀，佳喜佳喜，天生就带着喜事儿，
6: 可不嘛。这回呀，听妈说啊，可把身体养好了啊。哎呀，多补充点营养什么的啊。哎，等妈给你。
7: 妈，嗯，最近不爱吃糖，就喜欢吃酸的。呀，
6: 真的啊？
5: 哎呀，哎呀，妈听见了没有？佳喜爱吃酸的。
0: 吃个苹果来。

0: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你多少还点呗！
1: 大过年的，不要赶尽杀绝啊！事要不很烫的。
0: 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1: 行，回去。
0: 我去你大爷的！

0: 是，我知道，我知道。对呀，哎呀，你放心啊，我这几天呢，肯定能给你一个答复。明白，明白，是产业化肯定是个趋势，能挣大钱。啊，行，你放心，放心啊，等我回复。行，先这样。啊，那挂了。哎，你先挂，你先挂。
1: 来，你拿远点。

0: 事都看见了，方子我烧了，没方子了，别磨我了。妈，你不为我着想，你骂的小霞。我百年之后，慢，有他一份。妈，我求你了，开门了，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
1: 我知道你是因为买房子生气，是不是？

了。

太太，把东西交出来。

0: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去医院。
0: 医院？我陪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怎么了？
1: 哎呀，妈病了。

0: 秘方。
1: 行了，还看呢？佳琪，
2: 我听说妈都生病住院了，咱不去看看？
0: 妈，妈现在估计也不太想看到咱们，而且大姐他们肯定在呢，我们去逃那个不痛快干嘛？
2: 佳琪，
0: 嗯，
2: 你跟我说实话，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0: 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就这个房子，六十万。

0: 没事儿，刚才心跳有点快，现在都正常了。嗯，谢谢你啊，九芳。放心吧，没大事儿。美心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些了。
0: 一会儿啊，等点滴打完了，再观察观察，如果没事儿就可以回家了。
1: 哦，
0: 啊，
1: 谢谢你啊，九芳。
0: 别担心，没事儿的。
1: 嗯。
0: 哎，佳丽，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刚才一着急啊，就把我妈一个人锁在屋里呢，
1: 添麻烦了啊！快走吧，
0: 美心姨，我先回去了。
1: 谢谢你，九芳，
0: 没事儿。

0: 我给老六打电话，
1: 必须出现，立刻马上。
2: 她是女儿，你就不是了？
1: 是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2: 你还认我这个妈呀？我不回家。
1: 不回家，那你就在医院待着。
2: 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让别人看笑话。
1: 妈，你别作了，那是家得回。
2: 回家也睡不着。
1: 那你在哪儿能睡着啊？
3: 阿丽，
1: 叫你别来，你来干嘛？
3: 医院呢，你说话轻点。
1: 哎呦，建国。
3: 妈，我来接您回家，没地方睡啊，睡我家去。咱们家不是还有间房间吗？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
10: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
10: 对
11: 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0: 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4: 太好了。
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不是
6: 3折，
1: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

0: 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先到先得了。
1: 大家一起。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1箱也行啊，
5: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瓷器里面有。

0: 荷花仙子。
1: 灯光亮起那一刻，请和我一起解锁魔法世界的万般惊喜。
2: 高手云集，不见不散。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建国，你慢一点走。哎，
1: 知道。哎，小心台阶啊。哦，
0: 好。建国，哎，你去叫辆车啊。啊，
1: 我骑车来的，等会儿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哎呦，哎呀，你这是哪儿弄的车啊？
1: 我不是怕这不好打车嘛，所以借了辆三轮。哇，
0: 行，你也真是，你一把老骨头了，你还骑着三轮？哎
1: 呀，没事，
0: 行吗？
1: 妈，我行，就是委屈您了。哎
0: 呀，你骑车我安心的。
1: 哎，小心啊。哎，
0: 好，行，我就坐这儿，踏上了，踏上。就当我好了，
1: 你也上车。哎呀。
0: 慢点吧，
1: 坐好了吧。你
0: 们是不是太重了，建国？啊，
1: 没事，我。
0: 哎，我来推。
1: 不用，哎，小伙子，哎，哎呦，麻烦帮我推一把。哎，好嘞，谢谢。没事，坐好了，哎，我来。
0: 哎，谢谢你啊，小伙子。
1: 没事，来，一、二、三，走嘞。哎，好嘞，谢谢啊。哎，没事，
0: 谢谢啊。
1: 妈，咱回家了啊。
0: 好。这世界

0: 这屋朝南，能晒着点太阳。
1: 嗯，你坐。来，床单儿是新换的，被子跟枕头我都晒过了啊。哟，好像还有点味儿，一会儿我再晒晒。还缺点什么？
2: 哼，挺好啊。
0: 回家了，妈，你放心，我这儿啊，没人敢来捣乱。
3: 啊，妈，咱们中午吃面条行吗？
4: 行行，面条行。啊，建国，我给伙食费。
0: 哎呦，
3: 你说的什么话呀？给什么伙食费？
0: 什么伙食费呀？
3: 我去准备了啊。
4: 建国是真好。

0: 怎么了？还不行呢？
1: 光有方子还不行，人家要制作流程的一切细节需要传承人手把手教才决定要不要合作。
0: 少生点气吧，孩子要紧，要不然算了。
1: 算什么算？我还得去找妈一趟。哎呦，
0: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孩子踏踏实实生了，咱再去忙别的，行吗？
1: 你送我过去。
0: 别去了。
1: 那我自己去，多大点事儿啊。
2: 没看到他哎，
1: 行，谢谢啊。啊，
3: 看你这样，妈挺高兴的啊。
4: 都会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你要是愿意，就在我这儿住着。
3: 过一阵还是要回去。
2: 妈，真在这儿呢。
3: 我不想成的。
4: 我在这儿呢，翻不了天，你就坐在这儿。
2: 大姐，我来接妈回家。
4: 老六，你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呢？
2: 妈，回家。
4: 妈不想跟你走。
2: 你怎么知道妈不愿意？妈，来这儿干嘛呀？啊？
1: 啊？你这是洋务户口，你以为大姐不想要你那房子呀？
3: 那房子，我不都给你了吗？
2: 走，妈，回家聊啊。给你做了吃的，来，该吃了。啊，给你做了好吃的，妈，走。
4: 妈不想跟你走，
2: 妈回屋，
4: 我跟她说。
2: 胡佳丽，什么意思啊？还想打我？哎，今天方便，来，朝这儿打啊。来，
4: 我真想撒泼。
2: 来，朝这儿打，打我，打我，来，来来来，
4: 让不让你动手啊？
2: 打我，
4: 打呀！
2: 胡佳丽，真跟我动手是吧？威我是吧？来，我今天跟你拼了！来，打我，来来来，
4: 妈，你别在这撒泼，
2: 来打我。
5: 这里是我家，轮不到你来撒野。滚！
1: 你儿子就是无赖。
5: 滚！
4: 这个老六啊，着了魔似的，为了点钱六亲不认啊，这应该把他交给政府去管。哎呀，
5: 政府啊，不管这些事儿。
4: 怪我自己不好，当初就不应该生那么多，造孽了。妈，这话就别说了，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你生了六个，有个把不明事理的也正常。
3: 你们这几个孩子格局大小心胸怎样，我这个做妈的能不清楚吗？心里一本明账，手心手背都是肉。
4: 你手心的肉恐怕还是要多一些啊。
3: 那你这五个手指头长得还不一样长短呢，是不是？都连着心呐。方子都已经给他了呀，这孩子还想怎么样？气死我！
4: 肯定是哪个环节还没打通呗，需要你的帮助。
5: 妈，以后啊，您别出这个院子。就不会有危险。
4: 哼，妈成唐僧了，被圈在这圈子里了。
5: 妈可不就是咱们家的唐僧吗？咱们要好好保护唐僧，别被妖怪吃了，是吧，二师兄？
4: 我是大师兄，我拿个金箍棒，我画个圈儿。
0: 喝口水。
1: 我不想喝水，你给我拿个冰棍吧。
0: 也行吧，你吃冰棍儿。
1: 哎，你快给我拿吧，我现在急需根冰棍给我降降火，我气得头都疼。

0: 哎，你鼻子，快快把右手抬起来，快！
1: 哎呀呀，没事，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杀鼻子肿瘤。还有，
0: 这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快擦一下。啊，快把头仰起来，堵着点，堵着点，拿手。仰头，仰头，哎。
1: 哎呀，没事儿。
0: 仰着点。

0: 大夫，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不影响小孩吧？根据检查结果，初步判断，不排除是白血病。
1: 医生，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老婆平时身体可好了。
0: 你如果对诊断结果有疑问，可以去大医院再检查检查。这个病，我建议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的。目前来讲，需要做的是，先把肚子里的孩子留掉。

0: 了您俩？
1: 啊？
0: 医生怎么说啊？
1: 没事儿，啊，医生说在这儿住着，好好养养就好了。
0: 严红宇，别跟我装啊！没事，我住这儿干嘛呀？
1: 真没事儿。嗯。
0: 快说，多大点事儿能承受得住？
1: 没事儿，说什么呀？说。
2: 妈，你跟妈说啊，
3: 真没事儿，妈，那就听医生的，好好。
2: 妈，你一骗妈，妈就能看得出来。
3: 没骗你，真的。
0: 是不是治不好的病？
1: 不是，

0: 再过来啊。
1: 哎，三姐。
0: 哎，宏宇，小曼，你们怎么来了？
2: 三姨，我妈得绝症了。
0: 什么？怎么了？这是？
1: 三姐，佳琪得了白血病。

0: 没告诉他。大姐二姐也别说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住啊？
0: 姐，妈也没告诉你。

0: 里人太多了，留一位就行了，其他去外面等着。
1: 老六，咱们先好好治病吧。
0: 何家喜是吧？

0: 都这样了，还能跟大姐和妈说，这不合适啊。我去跟大姐说，跟二姐打，让她去说。我来打。
1: 休息，
0: 没事，
1: 多休息。

0: 是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啊，拿着，这些钱我暂时用不了，你们这接下去要花的钱可多了。属下，哦，你妈是佳喜的生日啊。
1: 妈，替佳喜给您道个歉。

0: 胡宇，
1: 快把那窗户开开去，呛死人了，简直是！啊，哎呀，慢点！哎呀，你这屋啊，就跟个毒气室一样，知道吗？当初啊，刚装修完的时候就跟你们说，别着急搬进来，别着急搬进来，就是不听啊啊！要不然的话，这家熙也不会得这不治之症。
2: 能治，肯定能治，医生都说了能治。
1: 能治能治，啊！我跟你说啊，红宇，这房子啊，能出手就赶紧出手，听见了吗？啊，别死咬那架。

0: 价格啊，佳琪的病等不起。
1: 知道。
0: 再把那个房号拿来。
2: 就目前情况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啊，可能还得骨髓移植。配型是关键，兄弟姐妹之间成功概率比较高。

0: 医生怎么说啊？到底怎么治？
1: 大姐，老六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
0: 哎呦，别卖关子了，直接说。
2: 大姐，佳喜这个病
3: 需要骨髓移植。
2: 医生说兄弟姐妹之间配对的概率最高，
4: 还是希望姐姐能救佳喜。
1: 别说了，明白了。
0: 你先坐下，先坐下。
1: 那怎么着，咱们一起去趟合肥。
0: 去，
1: 没问题。
0: 那我订酒店吧。
2: 哎，别，四姐我来。
1: 就先别订我的房了，我怀孕了也捐不了，你们先去配配看吧。
5: 好雨啊，我也去啊。
1: 老六犯过错，但他不能死。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我们几个去一趟先陪陪看吧。

0: 至少有一个能配上。晚安。年轻点，
1: 你也年轻不了几岁。
0: 哎，
2: 我们都不年轻了，
0: 总会有生路的。

0: 五月，我不想吃了。
1: 现在赔偿结果只有大姐掌握，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0: 求你了，我求你了，吴宇，你让我死了，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1: 嘉欣，你现在的命不是你一个人，你给我听好，你死了，小曼怎么办？妈怎么办？当初是咱们说好了要给妈养老送终的，你就是。

0: 再不想治，你给我坚持住了，不能让妈白发人送黑发。白虎，你死了，你让我怎么活？咱过去是犯了不少错，我去求大家，我求求他，我让他救咱一命。
1: 红云啊，怎么样？红云啊，怎么样啊？配上了吗？什么情况啊？一个都没配上。你倒是说句话啊！
2: 大姐，救救佳琪！现在只有你能救佳琪。
1: 真是有救了！是，哎呀，红云，你先起来。大姐，我跟佳琪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救？谁说不救啊？能见死不救吗？
3: 快起来，就当我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还清了。有舅舅好，谁让他是我亲妹妹啊？

0: 这是妈给的，没有命啊！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手术哪有个准头啊？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1: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没危险，
0: 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那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你拿着，这个给小妮儿。
2: 你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你还背上诗了，我哪有那么伟大呀？哎呀，过去呢，我是为家里活着，可后来我一想，凭什么呀？我得为我自己活。我现在又倒回去了。我现在觉得能为别人活着，为集体活着，也是一种幸福。 我就记得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叮嘱要把家维护好，不要散了。我这也算不辱使命，优势有终吧。

0: 咱俩在这儿照张相呗。行啊，来，行，我给你们娘俩拍。好，来，哎呀，那我们应该站哪儿啊？就站这儿，来，这多好。来，好，一，乐点啊，二，哎，三，好嘞，看行不行？叔，咱们一块照个全家福呗。啊，一起。
1: 行，就不上相了嘛。师傅，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1: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地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 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

0: 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

0: 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

0: 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8: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

0: 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

0: 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麻烦您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2: 我这拍照不上相。来来来来来，
3: 儿子都说照了就照，
2: 一照相闭眼，
3: 闭眼就闭眼。
1: 三位靠近一点。
0: 好嘞好嘞，
1: 靠近一点啊。啊，
2: 来，一二三，来来来。
4: 哟，这今天加餐了？
3: 这不是从妈那儿打包回来的吗？
4: 来，老规矩啊，你吃鸡腿，我吃鸡爪子。
3: 不不不，我吃鸡爪子。
4: 吃。
3: 吃鸡爪子会梳头。哎
4: 呀，用不着，你这头发多浓密呀！
3: 小时候头发才浓密呢，一把都抓不过来。那就吃吧。
4: 咱俩算好的，你看那欧阳宝都快秃了。
3: 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担心，就怕有人找上门来。哦，
4: 我战友跟我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
3: 真的
4: 啊？
3: 那小妮能回来了？哎呀，是不是又来了？
4: 不可能，我去看看。
3: 我去。
4: 打仗还得靠我。
5: 快递啊，何佳丽对吧？
4: 哎，对，
5: 我在这签个字。
3: 什么东西啊？没买东西啊。
4: 来，啊，谁的？哎，上海，
6: 儿子给你买的。
4: 看看看看，什么？

0: 这真好看，我早就想买一双这个颜色的鞋。
1: 试试。
0: 不用试，肯定合脚。
1: 在上海过得不错了，放心了吧。

0: 佳琪，宏宇，大姐，进来。哎，大姐，快起来！起来！快起来！大姐，大姐，我错了，我这错了，大姐，这辈子妹妹欠你的可能还不上了，我以为下辈子一定还你。
1: 好了，过去的恩恩怨怨我都放下了，你也放下吧。来，
0: 我没脸，大姐，大姐，你能原谅我吗？大姐，
1: 好，我原谅你了，原谅，快起来，
0: 大姐。

我救你是我的事情，我们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 我知道，原谅别人容易，原谅自己很难。你要学会原谅自己。不管怎么说，姐都希望你好好的。

0: 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
1: 我想说两句。
2: 行，说吧。那个，我这身体今天就以水代酒了。
1: 好，
2: 我和佳喜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给的。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坐在这儿，是大姐给的。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是成长了不少，有很多感悟。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我以后好好弥补。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姊妹们有今生没来世，我好好珍惜。
0: 哎，咱们六个碰一个，
3: 好，
0: 有今生没来世，
3: 没来世，
0: 来。
4: 这一个个啊，都我生的，怎么生出的你们啊？
2: 妈，
3: 嗯，
2: 这是房产证，
5: 改回你的名字了，
2: 好好收着。
6: 大家都了解了，那我们一起去抹一个。
7: 哎，好，
8: 对，
9: 进抹一个，
0: 好，来来来，敬我一个，
7: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
2: 大家身体健康
0: 啊，
7: 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
0: 啊，开吃，
7: 好嘞，吃，我来行吗？
2: 妈，听说你那个酱菜现在值钱了。
4: 那个酱菜方子啊，是人家开多少钱我都不会卖呀。

0: 皮草手艺啊，是传男不传女，我的是只传女不传男，而且必须得是德才兼备的。
1: 妈，那必须是我呀。
0: 你拉倒吧，哪来德哪来才。
1: 你看妈说的只传女不传男，咱们姊妹六个就我跟老六有女儿，是不是？再说了，就我跟妈姓刘，标准传人。我是
2: 我不参与竞选了，你自己来。
3: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4: 人家那是长大了。
5: 哎妈，你也适当的考虑考虑我们几个呀。
6: 是啊妈，回头我们在您对面开个六女婿酱菜，咱自己家里人良性竞争。
0: 你们一个大男人做什么酱菜呀？理想要大一点，是不？
6: 就是
4: 啊，酱菜缸子。
0: 妈今天晚上是真开心，开心的我都想哭了。
4: 妈开心啊，开心。
0: 我要敬你们这几个女婿啊，我这六个丫头啊，我生的我养的，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是省心的。这你们几个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过日子啊，真受了不少罪。
7: 妈，您这话说的真对，我娶了家里啊，哎，我这天天提心吊胆的。哎，你说是吧？
8: 你提心吊胆？
7: 我问你，我不该问你。哎，你说你家的？
8: 提心吊胆什么？
7: 啊？你这脾气我还不提心吊胆？
8: 哇，多温柔！
4: 来来，喝一
7: 个。妈，你看这喝酒我就喝不过。
4: 干了啊！
7: 好，好，干。哎，赶紧诉诉苦了。哎。
9: 哎呦，佳喜在呢，
10: 很快，
9: 很值钱，
10: 辛苦了。
11: 哟，这都得说哈。嗯。我没事，那个家有仙气。
10: 收到。
12: 你刚才说什么？是家有
11: 仙妻呀？
12: 哦，啊，那我就家有贤妻。
13: 那我以前的目标还是嫁入豪门呢。哎呀，
12: 那下辈子啊，我努力，争取能将豪门进行到底。来，
10: 辛苦了，老公。哎呀，
0: 这欧阳
6: 啊，我这都是被劝退过一回的人了，再次入学我倍感珍惜。
14: 祝你取得好成绩，
6: 我还要拿奖学金呢。
15: 妈，小玲跟着我您就放心吧，我们小两口绝对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14: 是必须的，
15: 干一个。
0: 来，喝一杯。
10: 妈，你休息一会儿。
16: 哎呦，美心姨。哦，
0: 新年好，
16: 佳丽姐。
10: 心姨，佳丽，
0: 新年好，
10: 过年好，
16: 过年好，过年好。
10: 妈，你看谁来了？
0: 新年好啊，刘妈。
4: 刘妈，新年好。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0: 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10: 给我糊涂。嗯，好大岁数啦。
0: 29，
10: 快坐快坐，那个就邻居倒点水。哎，
0: 气色不错啊。给，
4: 坐，
0: 这干嘛呢？
4: 哎呀，不忙，
10: 这橘子。
4: 看刘妈气色不错，
10: 也不行，我还是打算带她回上海，那边有新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有希望呢。
4: 那以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
10: 不会的，我们会常回来的。
16: 喝点水，
4: 不敢想。
16: 夏姐，
4: 哎，谢谢。
0: 找啥呢？
4: 生日快乐，快乐！哦，
0: 生日快乐！谢谢啊，我给你说好啊。
4: 好，
0: 又找啥呢？啊？找啥呢？哎，
17: 秋玲啊，
16: 来了。

0: 妈，找什么了？
1: 梳头的啊，不梳啊。
0: 你先坐这儿，你先坐这儿，我给你找去。
1: 要找木梳干嘛呀？
2: 老张回来了，回来了。哦，
1: 是是，
0: 老张最近又重了点。
1: 老张回来了，
2: 好，回来了，好。
3: 老小孩，
4: 两个老姐妹，
0: 是不是这个？
1: 哎呦，这么好看啊！我给你梳头，好，
2: 我梳你，
1: 你给我梳头，行行，哎。梳着真好，
2: 好。

0: 跟杨洋联系好了吗？也去了扑空，跟秋芳姐联系了，说人在呢。小年儿呢？哎，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见他吧？这多少年都没见了，怪想的。
1: 他都未必肯见我。
0: 这孩子，他要是敢不见你，我这个当五一的第一个揍他我。
1: 你拉倒吧你。
0: 姐，你见着小年儿，你就跟他说，五一现在扩了，这家里头永远有个位置给他留着，只要他回来，那就是奔着发财去。
1: 行，这话我肯定带到。
0: 行。哎呦，我这去见洋洋了，还怪紧张的，都长痘了我。
1: 儿不嫌母丑，你就是成个丑八怪，也是洋洋他亲妈。
0: 那倒是。

0: 刘洋洋，洋洋，哎呦，我刚才找了一圈，没找着你，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我，不来了呢。
1: 有些人都千里迢迢赶过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别愣着了嘛，赶紧坐。
0: 洋洋啊，你刚叫我什么？妈，哎，我不知道你喝什么，反正给你点的咖啡啊。
1: 儿子，想吃什么点，妈请你，点最贵的。
0: 我都点完了，小点声，小点声。
1: 好，行。
0: 你这在上海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辛不辛苦啊？你吃的好不好？有没有饿着？妈给你打电话，怎么老是不接啊？信息也不回。杨女士，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我一件一件告诉你，行吗？哎，我在上海呢，过得很好，吃得好，住得也好。没回你电话呢，只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忙，所以没接到。你看我现在，我这 pad
1: 多好！哎呀，我儿子长大了，必须的。你这个有点像电视里的那个什么，许文强，是吧？就是龙鹏。哎呀，这大上海就是不一样啊，跟咱华南是不一样。 拍张照吧。
0: 好啊。
2: 哎，你好，
3: 你好，
2: 能帮我？

0: 脸好看，行，来这边吧。来，我来，拍这个大上海的背景啊。你们是姐弟吗？
1: 不是，这是我妈。
0: 这大儿子，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3、2、1，再来一张。3、2、1。
2: 好了，好了，好。

0: 妈，坐着歇着，不用动。我来。
1: 你也坐啊。

0: 看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爸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依依呢？见到了吗？
1: 前阵见着了，大姑娘了，像你呀、啊。
0: 好，吃面吧，吃面。
1: 妮儿啊，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听说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都进去了。
0: 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爸，我就想着在这边起码混出个人样子来再回去。
1: 行啊。
2: 太逗了，老六才几个月嘛，抱在手里，
3: 我都睡着了。
2: 那时候剪了短发了已经。
4: 哎，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
2: 老二这长辫子真好看。
3: 老二像你们爸。
2: 嘉文像妈，我最像爸。
4: 对，我是爸和妈的综合。
2: 我最像爸，
5: 我像谁？大姐像，
2: 大姐最像爸，是吧？
3: 你像你奶。
6: 我怎么像奶了？
3: 你像
6: 像你吗？
2: 老四也像爸，
4: 我脾气性格像。
6: 我也像爸，
4: 我也像妈。
3: 不对，
4: 我是爸妈优点的结合。
3: 那这么说，我是爸妈缺点的集合。这时候不应该有人反对一下吗？我怎么挺反对？
2: 我反对，
3: 反对。
2: 妈，这照片啊，先挂到我那儿，我帮你保管着。等你新房子搬家了，我再给你挂。
7: 我和你们爸呀、来看这套房子的那天。好像就在眼跟前
8: 儿。怎么样？
7: 有点小激动。
6: 好多街呢。
8: 对，宽敞的呢。胡同边上呢，是个大卧室。这边又是个卧室。这儿是个客厅。
6: 看不懂。
7: 明天就要动迁了，说真的，我还真是舍不得。哎呀，
6: 明天就要动迁了，真是。
2: 哎呀，行了，妈，那会儿从小院搬出来的时候，你也舍不得，还哭了两天呢，都舍不得。
3: 是。

0: 以后新房子更好。哦、
1: 对，
2: 妈，要不还是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大。
3: 要不上我那儿住吧，我那房子多呀。
4: 妈，我那儿也行。
5: 妈，您还是来我这儿。你光明上学也不在家，那房子是空出来的。
0: 我那儿也有妈一间房。
2: 你说这挨个让您选，你非得去住那安置房，为啥？
5: 就是。
6: 行。周一、周二，啊，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0: 周日呢？
1: 周日，
0: 忘了。现在咱们家就是房多人少。
6: 行了，你们不用操心啊，我还是住政府房。哎，
4: 妈，你看女儿们都这么舍不得你，我有一个提议，咱们今天都在，就住在这儿怎么样？
1: 行啊，
2: 好啊。那大姐。你分一分怎么睡，
0: 反正老四跟老五不能睡一间，死掐。你来分，
6: 这都最后一晚上了，你们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0: 那就老三跟老五一屋，我跟老二一屋。
1: 好，
0: 老四老六你们陪妈。
6: 行。
2: 好，
3: 那我睡客厅。
5: 啊，为什么？
3: 三姐睡觉不老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她踢我。
7: 上下铺，我又不梦游。你睡下铺。
3: 行。哎，
0: 停电了怎么？
6: 就要拆迁了，这一片老停电。小玲啊，拿蜡烛。啊，
0: 是在这儿吧？这个我得拿回去。哎呀，
3: 小时候最喜欢停电了。一停电就能玩火，以前的地震旁边就是我跟老六点的。
6: 哎呀妈，许个愿吧。你们都听好了，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啊
5: 啊，什么时候？
6: 这一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儿。
4: 这是干嘛呀？为什么？
3: 妈，你不是说不卖的吗？
6: 财聚人散，财散

0: 时
1: 光。长胜哥，
2: 梅西。
1: 哎，长胜哥，听说你要去上海。
3: 是啊，给德国人干事儿，想见到炮去。
1: 那我也去。
3: 你可去不了，他们不收女工。放心吧，很快回来。梅西妹子，
1: 长胜哥，
3: 给你看个宝贝。
1: 这是啥呀，长胜哥？
3: 城里人用的，
4: 叫什么梳妆架，
3: 喜欢吗？
1: 喜欢。
3: 西妹，现在是新中国，咱们翻身做主的，要不咱把喜事办了？山川河流。
2: 什么还给你啊，各位大佬，他们去淮南支援国家建设，听说可以转城市户。
1: 淮南在哪儿？

0: 管他在哪，反正坐船就能到。
1: 哎，那妈和阿丽怎么办？
0: 等我们站稳脚跟再把他们接回来，你看行吗？
1: 行，你说行就行。

0: 啊，你也起了。啊，老二、老三，哎，老四、老五、老六。
1: 吓人，
2: 天都亮了。
1: 是啊，天早都亮了。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

0: 费领取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

0: 源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

0: 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

0: 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笑，让你一个人发烧了。
1: 你怎么老迟到呢呀？
0: 不是我说你苏小龙，
2: 哎，老师，我是苏小龙。
3: 就这嘴跟棉裤似的，还利索呢。
4: 那怎么着？最起码暖和听着。
5: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今天是中秋节，在这儿呢，我俩先给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道一声中秋快乐，阖家团圆。这俗话说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不过呢，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每天啊都是花好月圆啊。哎呦，
6: 说得真好啊。我记得小时候过中秋那叫一个盼啊，一家人搬着小桌子小椅子坐到院子里面，摆上月饼和葡萄，我呢攥着一小块枣泥月饼，眼睛啊直勾勾地盯着天上的月亮，一边啃一边听嫦娥奔月的故事，好像是真的能够看见嫦娥和兔子了。哎，
5: 听你这么一说哈，小时候过中秋的这个画面一下子就出来了哈。现在月饼口味呢是越来越多，过节的活动呢也越来越多样，可不变的还是跟家人们凑在一起的这份团圆热闹哈。
6: 是的，所以今天晚上别光低着头刷手机了，一家人坐一块儿，吃块月饼，看着月亮，唠唠家常，这才是中秋的正经过法呀。
7: 爸，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我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8: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7: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8: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7: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8: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7: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三十多年了，还在那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8: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7: 行了，啊，开始吧。
9: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7: 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

0: 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1: 天上一只，
2: 哼，咋咋咋咋，哼，咋咋咋咋，啥星星，啥啥啥啥星星，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0: 哎，这多好！
2: 下下下下，
0: 宝贝儿叫什么？
2: 啊，何子君，来自武汉。
0: 好的，转下去，
2: 哼，咋，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3: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0: 好的，开始。

0: 老师，我喘不来气了。啊，
1: 下去喘，下去喘啊！来，下一位。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1: 好，开始。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水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呀，
0: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
3: 终于到家了。
4: 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笑，让你一个人发烧了。这块两个大跳啊，老师，体温计。
1: 记个盆儿，
2: 停停停，
0: 转
2: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2: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啊？
0: 我啊，老师。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2: 我回去。什么玩意儿？站上。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2: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湖水。
5: 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

0: 这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傻。
1: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炮。
0: 好。

0: 行行，
1: 同学，保重啊。
2: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哎，行行行行行
1: 行行行行，
0: 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
0: 哟。好，可以了，可以了啊。
3: 没，老师，小秀一下哈，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0: 是吗？来吧。
3: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候迅速跨骏马，我当的时候工人多荣耀，不上山驴会走天涯。
0: 哦，非常好，是不是？
1: 滚一边去。
0: 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4: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
0: 哦，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4: 青眼虎李云。
0: 很好，厉害。
3: 好，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0: 你都看什么书啊？
3: 爱看小说。
0: 什么小说？
3: 那小子真帅。
0: 还有呢？
3: 那小子真拽。
0: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3: 这书我没看过。
0: 我让你出去，滚，你给我出去，出去。
5: 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3: 你等回家的。
0: 他是我儿子。
1: 什么？
5: 太家伙，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0: 滚一边去。
1: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0: 下去吧，啊。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
8: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
8: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

0: 柜的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8: 好样的啊，那你就自己去吧。
9: 姐，你别生气。你跟我哥去呗。
8: 我不去。
9: 你跟姐夫去行。
8: 你烦我。
9: 不是，跟谁俩呢？
10: 不去更好。媳妇儿太漂亮了，不能往出领，不放心。上学前就招风。
11: 太成功了啊、三哥来先坐。
12: 同学们
11: 看没看见，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那是必然的。咱们同学当中那也就是三哥了呗。
13: 其实呢，我的成功之路也是很坎坷的，加上朋友同事亲戚的帮助，一分一毛借来的。
12: 三哥讲的可太好了，慷慨激昂，激情四射呀。就咱们班主任语文老师，想当年也没有三哥这演讲水平啊。
11: 那就
13: 滚犊子，勿忘师恩给谁说的？
11: 对，这话
13: 咱们班主任老师还是不错的，但是他长得是太难忘了。那眼睛也太小了，人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班主任的窗户根本就不打开，眼望天空就是一条缝。
14: 多可爱啊！
15: 你的眼睛比我大多少吗？刘嘉义，不是我说你，你的背后讲究人的毛病咋就不能改一改呢？静坐藏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13: 听懂掌声。
15: 行了，大家都坐吧。人都到齐了吗？
16: 到齐了，
13: 到齐了。
15: 没齐的，
16: 我还没来呢，谁说到齐了？老师好。
15: 你怎么老迟到呢？不是我说你苏小龙。
17: 哎，老师，

0: 我是苏有龙。你变样了，你是王鹏。
1: 老师，我是王鹏。
0: 黄老邪。
2: 老师，我在这儿呢。
3: 黄老师，你能不能不闭着眼睛猜呀？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看看我，看看我是谁。田大，田大坑。
0: 我教过你吗？
3: 你忘了，我小时候总说那句话，
4: 嘎嘎一嘎子，
3: 对，
4: 大坑啊。
0: 来吧，我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在这儿呢？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太破旧了，马上就要拆了，你们再不回来那就永远也看不到了。我知道你们很难过，
5: 其实我的心里头也不好受。你说这么好的学校说没就没了。
0: 哎，校长啊，好好，我马上到啊。那个你们自由活动啊，校长找我有事。
3: 小龙，
1: 田大哥，
3: 老师还那能整劲儿啊。三哥是现在，哎呀，
1: 嘎嘎一嘎子了，现在啊，听说你这几年混的也嘎嘎一嘎子。
3: 必须嘎嘎一嘎子，比以前好。
6: 大坑啊，啊，就你穿这样能嘎死哪去啊？上学时候你成绩就最差的，专坑咱班。
3: 你没我强的。我就记得上学的时候口算我绝对是咱班最快的。
6: 来，我现场给你来一个啊。
3: 来来，
6: 87×36，
3: 124。
6: 那对吗？
3: 你管对不对干啥呀？快不快就完了。是不是？
1: 好了好了，同学们别闹了啊。今天呢，说实话啊，三哥有一事相求。
3: 啥求？
1: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喜欢咱们班一个女生，如果今天她要来，我打算向她表白。我跟你们说啊，
3: 干啥去了？
1: 我花都准备好了。
3: 不是三哥，你混的这家嘎嘎一嘎子的，媳妇儿都没整上。
1: 我不一直在等她吗？
3: 跟谁表白呀？
1: 咱班班花。
3: 不会是雨琦吧？
1: 雨琦也是你叫的？邓雨琦。
3: 不是，你可能没听说他结婚了。
1: 不可能，
3: 今天我碰着他了，他说不来了，时间来不及，真的，你白准备了。
7: 不好意思啊，各位来晚了。
1: 要来了，
0: 雨琦来了，
6: 雨琦来了，
1: 雨琦来了。
3: 你不说不来了吗？
7: 咱俩不是没关系吗？我来看同学。
6: 坐这儿，
3: 雨琦。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7: 好久不见。
3: 雨琦，啊，
1: 大哥，快
3: 干啥？
1: 快过来。
3: 你干啥呀，
1: 大哥？我想跟他表白，你问问，看看他啥意思。
3: 你没机会，
1: 你不问怎么能有机会呢？快去！
3: 头一回给自己媳妇介绍对象，你这啥事儿啊？你说这
7: 干啥呀？
3: 你还不如不来呢。
7: 我凭啥不能来呀？
3: 出事儿了。刘嘉义、刘三，他不知道咱俩是两口子，完了说要跟你表白，让我过来问问你啥意思。
7: 是不是有病啊？
3: 这个回答特别好。你看我就多余的不能同意。
1: 他咋说的？
3: 说你有病。
1: 他说对了，我这么多年想的肯定有相思病啊。你再过去问问他是不是单身，我好表白。
3: 你自己问去，
1: 就啥事儿就让你办就办不明白。起来，我自个儿去。
3: 哎呀，斗鸡呢？
1: 雨琦，我听说你结婚了。
7: 结了，马上要离了。
3: 不是你。
1: 邓雨琦女士。

0: 我其实爱你好多年，我觉得咱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我叫刘嘉义，你叫邓雨琦。刘嘉义，邓雨琦，六加一等于七呀！哎呀，请接受我的爱，雨琦。
1: 田大坑，你干啥呢？
2: 看热闹呢。
1: 你再不说话，我可答应了。
0: 坑哥，啊，帮我说句话呀！
3: 我是得说话，要不媳妇就归你了。嗯，你清醒一点，听清没？听没听清？邓雨琦是我媳妇儿，能听懂不？
0: 撒谎，骗人，
3: 这么痴情吗？
0: 我不信。
3: 你不信？你听不出来那是气话吗？跟我开玩笑呢？三哥，我能骗你吗？你问问，你问问他。
0: 玉琪，他说的是真的吗？嗯，
3: 你看，嘎嘎一嘎子。
0: 你呀，大坑啊，你是真能坑啊！
4: 提醒，提醒，住脚！
3: 老师了，
4: 这多大人了，怎么还像小孩似的呢？嗯，快，都坐下，同学们都坐下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刚才校长跟我说了，咱们这个学校拆后要重建，所有的款项由一个农民企业家给我们赞助的，这个人呢还是我们班的学生。你说我能教出一个这么好的好学生，我骄傲，我自豪。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田大坑田总讲两句。
5: 大坑啊，讲几句吧。
3: 来，媳妇儿，咱就一起。那我就说两句心里话啊。出钱重建咱们母校，是我们两口子一起决定的。可以说这两年我们俩通过奋斗，我们的日子是嘎嘎一嘎子。同学们，咱们得不忘初心，得感恩，得回报母校啊，回报咱们老师。那句话说得好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1: 老公啊，那边饭店都准备好了，咱边吃边聊呗。
3: 走吧，
1: 吃一会儿，
4: 走啊，
3: 走吃饭去，走。
0: 田大哥啊，
3: 咋？
0: 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的？
3: 说起这个事儿，上学前开始的。得感谢你，三哥。
0: 感谢我？
3: 那时候你不是老让我给雨琦送情书吗？你那情书写的该说不说，嘎嘎一嘎子。完了，我把你的名就换成我的名了。走啊，吃饭去吧。
0: 田大哥，你是真坑啊！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

0: 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今晚啊，家宴，各位家里都准备了啥好吃的呢？我们家的铁锅炖呢已经安排上了。
3: 哎，我们家准备的是小鸡儿炖榛蘑，哎，再蒸几只这个茶干湖螃蟹，蟹黄肥的流油，蘸点姜醋，那个香哈、啊，我的最爱。
2: 你的最爱不是那个特别好看又白又甜的叫什么名来着？我一下子蒙住，叫什么？
3: 你可别乱说哈！
2: 谁乱说了？上回你自己说的哈，你的最爱是雪衣豆沙。
3: 嗨，
2: 想哪去了哈？别跑题哈！我也提醒大家伙，这中秋家宴呢，硬菜多，油水足，老人孩子可得悠着点吃。月饼好吃也别贪嘴儿，螃蟹性寒，浅尝即止。晚上气温低，别溜达太久了。没事儿，在家看看咱们欢乐颂，开开心心就挺好的。
3: 哎，今晚的团圆饭配上咱们的节目，哎，齐活。
4: 我记得之前来过一次，
5: 是吗？
4: 这是第二次啊，很开心。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因为难免有不认识我的朋友。
5: 是，哎，基本都认识。
4: 今天别开生面，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
5: 好。哎，你介不介绍我无所谓了啊，怎么改单口了？
4: 你什么时候来的？
5: 我在你头头上呢，你没瞧见呢？这不咱俩人吗？就是
4: 说句实话啊，我不太愿意跟他在一起说相声。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因为这个人呢有问题、
5: 我有什么问题、
4: 本身素质有问题。亲爱的朋友们，
5: 谁素质有问题？
4: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大家也都知道，相声一般都是一捧一逗，一胖一瘦，很多相声明星提起这个就能想起那个，
5: 对呀、啊，
4: 提起侯耀文就能想起石富宽，
5: 侯石啊，
4: 提起我岳云鹏，大家只能想起电影票房高啊，什么什么极限挑战拍得好啊，什么人长得可爱呀、对不对？想的就是这些，谁能想起你来？
5: 您呀、就您
4: 你存在有什么用？各位不是，前些日子我们德云社发那个年终奖，
5: 年年发，
4: 有一个逗哏排行榜捧哏。

0: 排行榜，他在那个捧哏排行榜里排第三，生气了。
1: 不是，等我
0: 生气了，
1: 我怎么就排第三呢？我
0: 你看，你看，
1: 我凭什么排第三呀、啊？
0: 还生气呢，还生气呢啊！
1: 第一排谁？告诉我，
0: 第一是于谦于老师，怎么了？无可厚非吧？相声皇后。
1: 多少年终奖多少钱？
2: 28000。
1: 第二谁呀、啊？
0: 第二阎鹤祥。
1: 你等会儿，凭什么阎鹤祥啊？大脑袋，
0: 这个人名气一般，但是人家逗哏厉害呀。
1: 人逗哏谁？
0: 郭麒麟呢？
1: 阎鹤祥多少钱？
0: 阎鹤祥年终奖，27800。
1: 比于谦少200啊？我排第三。
0: 对啊，第三不错了吧？
1: 那行，我多少钱？
0: 3600。
1: 这不干了我。凭什么呀？
0: 发了3600，
1: 我还没人零头多呢。
0: 当时躺地上打滚，撒泼打滚，各位，
1: 我打得了滚吗？我
0: 要不是我搀你，你起得来吗？
1: 你甭说这个，凭什么我排第三，我拿3600？你们那个逗哏也有一榜啊？
0: 当然了，逗哏也有排行榜啊。
1: 逗哏榜第一谁？
0: 第一啊，嗯，郭麒麟呢？
1: 郭麒麟，嗯。第二呢？
0: 孟鹤堂。
1: 孟鹤堂，不是孟鹤堂凭什么排第二？
0: 长得又帅，说的又好。
1: 第三，
0: 烧饼。
1: 哦，不是你。哦，烧饼。哎，那你排第几？反正我排第三。你排第几？我听听。
0: 我排第五。
1: 那边排第五才啊。你年终奖多少钱？
0: 7000。
1: 我不干了，我回家了吧，我没法干了。我
0: 看这个倒霉模样，看倒霉模样，不爱跟你在一起说相声，脑子也不行。
1: 我现在也不爱了，
0: 智力也不行。
1: 你才智力不行呢，
0: 说学逗唱样样都不行。
1: 我怎么不行？
0: 说你行吗？
1: 我多利索。怎么不行？那不这就气的我，
0: 就这嘴跟棉裤似的，还利索呢。
1: 那怎么着？最起码暖和听着。
0: 传统相声报菜名，满汉全席，你会吗？最关键的唱。
1: 你说唱什么？
0: 我都会唱，各位。
1: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唱最好是吗？
0: 我唱最好，
1: 谁都比不了你，
0: 无人能及。
1: 呵，无人敌了。
0: 对了，
1: 就你
0: 无敌。
1: 行，你甭无敌，我找一个比你强，信不信？哎呀呀呀，来来来呀，别走。
3: 三位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杰哥，
3: 大家好，我是张杰，大家新年好！
1: 瞧见了吗？瞧见了吗？你上来有这样吗？张杰，专业歌手，
0: 专业歌手能有我唱的好吗？
1: 别吹牛行吗？
0: 谁吹牛了？
1: 既然我给请来了啊，我出一命题作文，你们俩比比行吗？
0: 比一比，
1: 比一比行吗？
0: 我跟张杰比，
1: 对，就唱歌行吗？
0: 我疯了，
1: 我不是你不是最厉害吗？你无敌吗？不是，
0: 我刚才呀，说大话呢。
1: 什么？那也得比。
0: 行，张杰，杰哥，
1: 行吗？
0: 来，
1: 别拉近乎，别拉近乎。
0: 握手啊！
1: 我请来，
0: 手下留情。
1: 你松开，松开，我请来啊！
0: 我摸到张杰的手了，你摸到了吗？
1: 这不是无赖吗？这不是您见过这样的人吗？我告诉你，
0: 来，杰哥，哎，比
1: 这么着，我出命题啊！今儿您唱歌唱得好啊，我肯定是打您手背上啊！咱既然在这个东方台啊录这个节目啊，咱们呀唱这个跟上海有关系的歌。
0: 唱上海。
1: 对了，
0: 我们俩谁先来？
1: 谁先来啊？这么着，因为咱俩这么些关系了哈，你占个便宜，杰哥先来啊。

0: 哎，夜上海，你行吗？
1: 好，
0: 来，
1: 听我的啊，
0: 你来，你唱一个我听听。
1: 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
0: 遇见另一个她，
1: 永远陪着她。张信哲《上海姑娘》听过没有？
0: 没有。哎，他们说没有
1: 《上海姑娘》，但是歌是有的。
0: 就你这人气就不行，知道吗？输了。他甭管他，您唱您的，再展示一个。龙。

0: 上海滩，当时让你摊那儿。
1: 上海滩，哎，不就唱上海吗？
0: 对，来啊，
1: 没有我不会的。
0: 你来，我听
1: 听着吧啊，
0: 我听着。
1: 上海，
0: 来，
1: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
2: 伤害啊，这是
0: 伤害。你等会儿，这是。
1: 回忆是多余的，一笑而过。
0: 真别美呢，
1: 你上海了我，上海。
0: 我什么你？
1: 你上海了我，
0: 我还苏州了你呢，我还。这叫伤害。
1: 你长春了我，
0: 真是。
1: 你哈尔滨了我，
0: 伤害是没有，这是伤害。完了吧？这么着，我再出一主意，给你折折面子，行吗？杰哥，就是咱们唱这个歌里边啊，必须得有爱。
2: 这个就好，因为没有爱的歌啊，我一般不唱。

0: 这群众基础。
1: 哎哎，瞧见了吗？瞧见了吗？这不比那破五环强多了。
2: 咱也会，
1: 你来，你来，我听你，我听你，你什么人？
2: 你爱我吗？爱，哎，一下一下把杰哥拉下来了，怎么
1: 听得这么气？哎，我口音，你爱我吗？来，
3: 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
2: 是不是该我了？
1: 该你了，该你了，来来，我听你唱什么？
2: 当然爱了。
1: 这一首歌来回唱啊，
2: 怎么了？
1: 人家直接炒占便宜。
2: 杰哥在唱自己的歌，我不能一首歌唱好几遍啊，
1: 矫情了呀。
2: 该杰哥了。
3: 这就是爱，这就是爱，
2: 不就唱爱吗？
1: 你来，你学
2: 不就拉长音吗？哎，听我的，
1: 你学，你来。那么爱呀，这不爱吗？那不应该，这不灵了就不灵了，知道吗？
2: 这多好啊！
1: 哎，就好，唱歌不行就是不行。
3: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初一，
1: 您说，
3: 我要给大家送祝福。
1: 哎，对，初一送祝福，
3: 是不是？
1: 对对对，
3: 我要用一首歌
1: 啊，
3: 让三个人来送祝福。你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我送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1: 听见了吧？真行，
2: 是不是该我了？
1: 没有，没有你的事儿，没有你的事儿。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
3: 今天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我送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1: 哎，知道谁吗？
2: Michael 吗？
1: 这还真是 Michael 呢，现定稳定自己。
3: 第三个，他也在春晚的现场，我要试一下啊。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我送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时光每天转了一千四百四十转，我的心每天都藏着一千四百四十多个思念。
1: 会唱歌，
2: 快乐了。
3: 崔老师，崔老师，
1: 等着等着，杰哥，您说
3: 你要不要跟着我干？新的一年
1: 到了，
3: 跟着我干，我们公司缺人。
1: 你们公司需要一个说相声的？
3: 我们公司就是缺说相声的。
1: 你们公司年底这就分红没有三六九等吧？
3: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们都是平等的，
1: 都是平等。
3: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们公司签新人这合同快不快？
3: 一瞬间的事儿。
1: 一瞬，那老板。咱们对合同去，走走走走，
3: 去去去，走
1: 去，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来来来。
2: 好，亲爱的朋友们，刚才一上台我就说了，我想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那么愿望实现了，我的捧哏跟人家走了。我只能说单口了。单口是什么？明年再见。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是一名育婴师，从事这份工作很多年了。育儿无小事，服务无小节，行业无论大小，行行都能发光。
1: 来，宝啊，小姨给你
2: 小叔，
3: 小叔，
4: 小姨夫，
3: 小姨夫，
1: 小叔他害怕，
2: 心泉啊，
3: 没谁。
1: 小姨给你安安，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姨
3: 磕头了，这直接。
5: 高手云集，不见不散。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皓月牛肉真棒，
7: 皓月牛肉来了。
5: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皓月牛肉真棒，
7: 皓月牛肉来了。
8: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7: 皓月牛肉

0: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余数世纪赛圆满落幕。近日，好运一齐来，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吉林赛区余数世纪赛在余数市凯构城火热开赛。比赛现场氛围热烈，选手们以棋会友，在棋盘间沉着对弈，角逐2026年余数世纪棋王荣誉称号。经过多轮紧张精彩的对弈，选手张伟凭借精湛棋艺稳定发挥，成功斩获本次赛事余数市棋王称号。
1: 首先说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可以让这个棋手在一起多交流，然后这个比赛呢，大家下的也很认真，组织越来越好了，然后参赛的水平越来越高了。
0: 据了解，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各地市级决赛将接续开展，赛事后续将决出一名吉林省省级棋王，代表吉林赛区参加11月举办的全国总决赛，在更高规格的赛场上一展吉林棋手风采。

伴儿，你爱的雏菊来喽。有人说我一把年纪了，还要过得这么折腾，就是在穷讲究。但我只是珍惜每一天。

0: 有人说，我只是开了一家小店，每天起得这么早，就是要钱不要命。我早起就是为了辛苦的环卫工人，在寒冷的冬天里能够吃上一口热饭，所以再辛苦也值得。
1: 有人说，我的职业生涯可能面临结束，就算我再努力，也再没有机会进入冰场。但我没有理由就此放弃。

不切实际，想成为篮球明星就是做梦。想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肌肉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

0: 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中秋节，我省大部以阴雨天气为主，秋雨绵绵，气温偏凉，请大家及时添衣，谨防感冒着凉。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北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白城大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中秋假期期间，降雨天气可能会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的朋友请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小雨，11到19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转多云，5到19度；松原阴转多云，10到19度；四平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2到21度；吉林小雨，14到20度；通化中雨，13到19度。白山中雨，12到19度；延吉小雨，11到19度；长白山中雨，10到20度；汪清小雨，11到19度；榆树小雨转多云，7到20度；大安阴转多云，6到18度。龙井小雨，11到20度；敦化小雨，9到19度；长春小雨，11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纽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绿水青山，白城地，丰镇良田起新章。
8: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9: 反复可

0: 心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深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汉源牛肉来啦！
3: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5: 美国粮麦，麦样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专题研究长白山旅游提质升级、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
0: 中秋佳节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1: 各地节日市场供应量足价稳，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下面首先来关注时政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

0: 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9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专题研究长白山旅游提质升级、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为本、软硬结合，持续优化长白山景区旅游服务，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要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吸引人口回流，更好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金玉辉、洪庆参加会议。
2: 会议研判分析长白山旅游提质升级实施方案进展效果，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长白山是吉林文旅的金字招牌、亮丽名片，对旅居康养、扩大消费具有辐射引领、牵引拉动的重要作用。今年以来，围绕文化和旅游部通报问题及游客反映的堵点问题，景区迅速开展整改整治，运营模式持续优化，交通组织方式更加多元，换乘大幅压缩泊位、栈道、连廊等硬件短板，加快补齐，票务服务更加公开直观便捷，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景区要树牢以游客为中心理念，完善硬件设施，提高服务水平，以务实有效举措把游客的实际诉求解决好，推动游客体验感、获得感大幅提升。要强化文旅资源统筹协调，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及早投用，促进各景点景区串珠成链，打造一批符合游客需求的特色线路旅游产品。要抢抓双节旅游消费黄金期，提升景区承载能力，做好客源组织宣传推广工作，以万全准备迎接客流高峰，擦亮叫响长白山旅游品牌，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会议听取边境村产业项目和边民之家建设进展情况，督导重点工作加快落地见效。胡玉婷强调，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是吉林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的关键举措，要深刻认识到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首要在人，坚持以产业聚人气、促回流，强化国有企业引领作用，加快推进边民之家建设，大力推进布局一批重点项目，为边境地区繁荣稳定发展提供支撑。要建立健全评价体系，聚焦底边一线边境村，多措并举推动边境村人口逐年稳定增长，保持合理水平。要创新推出增量政策，千方百计推动下沉干部、大学生志愿者、退役军人、企业职工等人才人口扎根边疆，推广政府投入、集体所有、企业运营投融资模式，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棚模经济、食品加工、文旅民宿等业态，确保群众愿意来、有事干、增收益。要坚持有组织、项目化、工程化实施，以实际实效交账。国有企业要扛起职责使命，因地制宜加快项目布局建设，助力实现产业增效、居民增收、人口回流。
3: 白山市以深化开发区改革为抓手，持续重塑体制机制，优化营商服务，壮大特色产业，推动开发区发展由粗放布局向精耕提质转变，不断释放区域发展内生动力。
4: 依托本地优质矿产资源，眼下白山市浑江区企业科技创新园内的新材料企业生产线正全速运转，新型建材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发区深化改革带来的服务升级、流程优化，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
5: 开发区改革，我们企业受益很多，最大的变化就是审批权限下放以后，我们办事的流程更简化，效率也更高，让我们企业更安心，也对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4: 本轮开发区改革聚焦放权赋能、便民利企，落地推行助企管家服务举措，深化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改革，创新马上看、马上办便捷服务模式，通过全程网办、融缺受理、帮办代办、绿色通道等

0: 举措，大幅压缩办事时限，提升项目落地效率，为企业发展减负提速。白山同步推进开发区整合优化，优化空间布局，理顺体制架构，全面推行全员聘用管理模式，以机制革新释放发展活力。
1: 开发区将对标白山市五大优势产业布局，重点围绕医药制造、清洁能源、新材料等方向，用好现有产业和配套资源，持续沿链补链强链，聚力攻坚重大产业项目，厚植营商环境优势，打通产业发展堵点难点。
0: 以改革破难题，以服务优环境，以产业强支撑，白山正持续放大开发区平台优势，为当地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中秋月圆，万家团圆。我省各地推出文体惠民、邻里联欢、非遗体验等群众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城乡处处暖意融融，喜庆祥和，人们在烟火温情中共度中秋，感受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
0: 书卷寄明月，雅集庆中秋。今天吉林省图书馆举办乐府书间一纸秋色续雅集中秋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制作香囊、纸笔彩绘、制作鱼灯等沉浸式手作与民俗体验活动，吸引众多读者共赴一场秋日文化盛会，
3: 特别热闹，一下子让中秋更有这个传统的这种意味了。
4: 今天就带宝宝来了，带他来了解一些这个中秋的一些相关的文化，也对他这个成长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吧。
3: 我们此次活动呢分为六个互动板块，除了这些互动板块，我们在少儿阅览时带领小读者们认识中秋节的来历，还有我们中秋节的传统习俗，希望到馆的读者呢能在此度过一个快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0: 四平市创新开展体育加文化加市集中秋主题活动，设置适合全民参与的趣味闯关赛事，同步打造美食非遗市集，依托贴秋膘文旅 IP， 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5: 一边运动闯关，一边品鉴美食，观赏非遗，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城市美好的风光，体会家国团圆的幸福感。这样的过节方式充实又有意义。
6: 依托官方文旅平台，把本地的特色美食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游客和市民了解，同时激活本地节日消费市场。
0: 邻里欢聚庆团圆，民俗润心传文脉，中秋佳节，珲春、通化、磐石、辉南、镇赖各地社区联动开展双节惠民活动，通过百家宴、文艺汇演、猜谜游园、非遗手作、便民义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拉近邻里距离，凝聚邻里温情，让传统节日文化浸润人心，
7: 既体会到了节日的气氛，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8: 我们玩得很开心，也学到了很多中秋的传统习俗。
0: 延吉市新兴街道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节日里开展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主题体验活动，民族歌舞展演精彩上演，打糕制作、民族服饰打卡等民俗体验轮番开展，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9: 大家特别热情，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让我们这次旅行特别的有意义。
0: 城市盛装迎佳节，暖心服务护民生。辽源市提质量化，以整洁亮丽的城市风貌为节日添彩。长春市工会部门聚焦新就业群体，开展中秋暖心联谊活动，邀请外卖、快递从业者共做月饼，共庆佳节，用精准贴心的便民服务传递城市温度。
10: 我们经常来工会服务站，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休息、免费充电、量血压。中秋节到了，大伙聚一起也是过节了。
0: 全省各地以多元文体活动传承民俗文脉，激活消费活力，凝聚家国同心力量，让群众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团圆佳节，共迎盛世华诞。节日期间，长春市以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共盼大冬会为脉络，推出137场特色文旅活动，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让市民游客在团圆佳节尽享实惠，畅快消费。
2: 今天在长春浙友山，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专营店正式换新升级。
11: 属于咱们长春本土的大冬会系列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这座山里，广大市民游客在逛街游玩的同

0: 时就可以进店挑选大都会特许纪念品，近距离感受这场冰雪盛会的活力。中秋逛这有山，开启消费新体验，打卡大都会文创，提前解锁属于长春的大都会记忆。
1: 本次中秋佳节，这有山开启限定中秋开山仪式，与花灯夜游、长春大都会主题店也同步正式营业。依托这有山独特的文商旅场景，这有山深度挖掘吉林冰雪资源，以场景赋能大都会的宣传预热，促进商体旅深度融合。
2: 这有山商场特别有特色，烟火气特别足。这个大都会的主题店，看到咱们长春有这个赛事周边，心里特别自豪，希望大都会顺利举办。
3: 这里是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伴随着漫山的秋色，中秋十一假期如约而至，眼下整个景区都沉浸在喜气祥和浓厚氛围里。
4: 假日里的长春净月潭景区层林出染，市民游客沿着环潭步道漫游赏景，乐享团圆时光。上午十点，彩头宴振翅凌空，把吉祥与好运的祝福送给现场的观众。而备受期待的星空缆车也如期回归，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缆车缓缓穿行林海，游客徜徉在秋色之中，别有一番韵味。
5: 净月潭呢，是春踏青，夏避暑，秋赏红叶，冬玩冰雪这样的一个四季旅游格局。那正值金秋时节，可以乘坐在星空缆车上，感受层林浸染的秋日美景，体验中秋佳节团圆的温馨时光。
4: 中秋小长假首日，长春市新晋文旅打卡地标南湖春雨迎来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假日期间，南湖春雨将陆续推出一系列节日活动，涵盖演出、游园、惠民市集等多个板块，为市民游客的假期出游增添更多选择。
6: 希望市民来到南湖春雨，既能感受音乐浪漫，体验民俗文化，也能享受便民服务，共度团圆中秋，感受长春城市文旅的温度与活力。
7: 今天不中秋节吗？有时间带孩子过来玩一玩，设施环境特别好，
8: 我觉得这里特别好玩。
4: 从今天开始到10月7号，长影世纪城推出入戏电影江湖主题系列活动，整座园区化身巨型沉浸式电影片场，活动包含18台特色演绎，游客可以参与影视名场面互动表演。与此同时，山海奇妙夜夜游重磅回归，为游客带来白天沉浸式拍戏，夜晚探秘上古神话的双重游玩体验。
7: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广大的游客不只是隔着屏幕来观看，而是真正的能够走进像片场这样的场景来亲身入戏。那么长影世纪城呢，也是想要通过打造这样氛围感十足的一个双节假期，来满足游客的休闲体验。
4: 与文旅市场同步升温的是消费市场的政策暖意。9月23号到10月8号，长春市以“秋运春城，月购双节”为主题，推出200余场商贸促消费活动，投放超1亿元消费券，全域覆盖城乡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节日里游得开心，买得实惠。今天是农历8月15，中秋节，金秋吉林，月圆人团圆。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中秋承载着月圆人团圆、平安合家欢的美好期盼。那么中秋节这一天有哪些民俗呢？来了解一下。
9: 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拜月节等，与端午节、春节、清明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根据我国古代历法，八月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因处于秋季之中和八月之中，故又称为中秋。中秋虽起源较早，但直到唐朝初期它才成为一个固定节日，到了宋朝开始盛行，至明清时成为我国主要节日之一。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看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2006年，中秋节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0: 月到中秋分外明，8月15的月亮是最亮的，因为它正在三秋之中，所以我们管它叫中秋。为什么要过8月中秋15呢？主要是源于古代的祭月和拜月。这天晚上嘛，人们要赏月、拜月、走月、玩月，我们说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正好是花好月圆啊，丰收在望的这样时节。人们呢就用圆圆的西瓜、圆圆的葡萄、圆圆的桂圆，一切圆圆的东西都摆在庭院之中，来对月去拜，就代表了人们这种美好的愿望。
9: 中秋节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也因为一个圆字充满了浓浓的家的味道。

0: 饼之味是中秋最温情的记忆，一家人分食月饼，甜在口中，暖在心头。在现代社会，中秋节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传统习俗的节日。中秋夜，月圆情浓，一家人共同赏月，和和美美，其乐融融。中秋节期间，我省节日市场供应足、价格稳、人气旺、活力强，各地纷纷推出促消费活动，居民消费需求得到充分释放。走进通化市各大商超，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为保障节日市场平稳运行，当地提前统筹货源调度，确保民生商品不脱销、不断档。配套推出打折让利、满额减免、消费券抵现等惠民促消费政策，有效激活市场活力。
1: 除了月饼，我们的肉、蛋、奶、米面、粮油等民生商品储备也是非常的充足，大概有50万公斤左右，满足大家在中秋婚庆期间的消费需求。
0: 商场超市供应充足，边境口岸同样热闹。节日期间，珲春市凭借优越的口岸资源和独特的边境文旅特色，成为国内边境游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在游览风光之余，也专程前来体验帝王蟹等海鲜美食。当地海鲜市场产品鲜活，种类齐全，商户还现场提供挑选、清洗、加工等服务。
2: 龙虾、海螺、板蟹挺新鲜，肉质还挺嫩的。
3: 晒鲜到楼上啊，加工都是星级厨师，价格也非常合理。现在人流量一天在2000-3000人左右，我们也会为游客做更好的服务。
0: 节日期间，全省各地还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市集，通过美食、文创、展演、互动等多元融合的方式，打造可观、可听、可尝、可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日前，在吉林市具有百年历史的东市非遗大道，以“非遗潮集，烟火昌邑”为主题的非遗大集开市。吉林乌拉满族民俗剪纸、皮饰工艺、掐丝发廊等40余项非遗技艺及产品集中亮相，经典集菜、传统烤肉等当地美食悉数登场，让市民游客切身感受市井烟火的乐趣。
2: 摊位特别多，很多个就是特别有名的都在，而且现在还有活动，感觉可合适了。特别是咱们东北的特色，感觉特别好。
4: 我们将以本次大集为契机，优化业态布局，向常态化周末非遗市集品牌升级。
5: 月圆中秋，大地金黄。今年以来，吉林省牢牢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抓实春耕夏管各个环节。眼下，全省秋粮涨势喜人，各地陆续进入收获期。
6: 连日来，白城各地水稻全面开启机械化抢收模式。洮北区万亩稻田里，联合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推进，运输车辆随收随运，秋收进度高效有序。
7: 今天我一共种植了200多亩水稻，目前已经收割完成30亩。这段时间天气晴好，特别适合收地。我们集中精力推进抢收，争取把今年的粮食全部颗粒归仓。
6: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早熟水稻率先成熟，稻穗饱满紧实，秋收工作正稳步铺开，
8: 年景特别好。放眼望去，你看我们这一片金黄金黄的稻上，这是预示着我们今年是一个大丰收。
6: 今年蛟河市拉法街道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零散土地，推行标准化种植，打造全链条稻米产业，生态种养模式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入股增收，就近就业，让小稻米撑起大产业。
9: 在合社的统一指导下吧，一起过种，一起种地，政府还帮我们修了新的水渠、新的水泥路，一直到田间地头，收入也比以前提高了很多，感觉日子越来越好了。
6: 眼下秋收火热，丰收的根基早在春播阶段就已筑牢。今年春播时节，全省农资保供充足，农机作业高效，玉米水稻播种育苗如期完成，为全年丰产筑牢根基。田间管护关键期，全省精准推进水肥一体化、一喷多促、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精细化管护覆盖千万亩良田。
10: 今年全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粮田支撑，项目建设快，技术赋能强，资金管理严，以实实在在的增产效果筑牢粮食安全的粮田根基。
6: 2026年，吉林省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持续保护黑土地资源。

0: 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开展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培育高产耐米玉米等突破性新品种，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次以上，全力推动粮食高位再增产。9月23号，第25届吉林蛟河长白山红叶旅游季在红叶谷景区启幕。旅游季以蛟河正红为主题，推出5大板块、29项特色活动，串联景区、城镇与乡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蛟河红叶文旅 IP， 打造全域秋日文旅盛宴。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电梯安全整治，敬请关注。
1: 中秋时节，吉林大地稻浪翻滚，五谷飘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要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了。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0: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1: 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
2: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0: 你敢碰她一个寒毛试试？
3: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4: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3: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2: 还等妈呀？
0: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5: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1: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7: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3: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0: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

五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十四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

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优

0: 不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

是表现，单日再获五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

0: 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2: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Both China and US.
4: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2: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4: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5: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0: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2: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0: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1: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1: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4: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5: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6: 哦，哇！瓷器里面有
7: 哇，满满的水。哇，
6: 没了！
8: 哎，我的小袋呢？
6: 我们是荷花仙子。
9: 灯光亮起那一刻，请和我一起解锁魔法世界的万般惊喜。
5: 高手云集，不见不散。
1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你走，你发生什么了？你告诉我。你跟我说呀，发生什么了？啊？你走，赶紧哪儿去？你告诉我。你出来，出来！进去！
1: 你坐这儿，你给我坐这儿。
0: 你站住！
2: 站住！
0: 再不出来，我踹了牢。
2: 谁啊？
0: 你别管我们是谁，让你真正出来。你是他闺女吧？
2: 你们找我爸什么事儿？
3: 让你爸把从我们这儿借走的钱都还给我们。
0: 我们也不。

0: 你把利息呢？把本还给我们就行。你叫他出来。我爸不在。不在。干嘛？
1: 你说
0: 明宅是吧？违法的。
1: 那你报警啊！正好连李成志这个骗子一起抓了。
0: 对，你报警。今天我们要不见不着你爸，我们是不会走的。
1: 要不你还钱也行，父债得偿嘛。
0: 哎，我们家的钱都被他拿走了，没有钱了。乔长长女儿是吧？我们也是看在乔长长女婿的面子上，才把钱借给李承志的。他跑了，我们也可以找乔长长要。对，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什么意思啊？有证据吗？啊，就光听你们说呀。行，少夫人，看看，这就是李承志给我们写的借条，啊，你看看。
2: 好好看看，到底谁是骗子？
0: 今天总得给个说法，不然的话，这事儿没完。
1: 行，给我两天，我把我爸找出来，给你们交代，行吗？哎呀，
0: 还两天时间给我们交代，谁知道你们这一家人是不是都是骗子呀？还忽悠我们呢？
1: 啊，那行，那你们现在就拿着这个借条去报警吧，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
0: 小姑娘还挺凶啊，也行，没钱，拿点家里东西抵债，啥贵拿啥。
1: 你们要不进来看看吧，好吗？来来来来来来，妈妈慢点，你们进来看。你们看看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家里的钱全都被我爸拿走了。你们要觉得这破家具值钱，能抵债，随便拿。那就再给你们两天时间。
3: 两天以后我再见不到人，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不客气，我告诉你。哦，对了，留个电话，你自己去吧。我打听了。
4: 比爸强点，哼！走，抓你啊！让你爸爸强活活吗？今天就因为这事儿跟我爸吵架的，我爸做的这些事儿，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啊！你走，赶紧走。
1: 以后这个家里头的事情，你都不用管。
4: 妈，你能不能冷静点啊？啊，
1: 怎么了？没事。
4: 你受伤了是不是？
1: 没有。
4: 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
1: 怎么弄的？
4: 我爸打了是不是？我爸打了是不是？你说话呀！
1: 你说话啊！

0: 放心，这儿。啊。哎呀，这些呢都是补钙的，希望阿姨早日康复。我就不上去了，你帮我拿上去吧。
1: 好，谢谢。我也不知道于敏怎么就把这事儿发到同学群里说。
0: 于敏说他是第一个发现老太太摔这儿的。
1: 可不是嘛，要不是因为他，我妈还不知道多严重呢。我真得好好谢谢他。
0: 是应该好好谢谢人家。如果需要专家再看看，你告诉我。
1: 好。那
0: 你自己也得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2: 孟晚清，
1: 张大夫，
2: 你昨天手术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1: 我家里刚好有点事儿，我抱歉，我没有打招呼就。
2: 你不要跟我说抱歉，身体是你的，你要对自己负责任呀。
1: 我忙完家里的事儿，我一定就来做手术。
2: 真的不能再拖了，早手术早治疗
1: 啊。嗯。
0: 婉清，刚才那个医生说话什么意思啊？你要做什么手术？啊，
1: 他说我妈那个手术。
0: 你别骗我，我都已经听见了，是让你赶紧做手术。已经这么紧急了，你怎么搞得像个没事人一样呢？
1: 我该做什么，我自己心里有数啊。你去忙你的吧。
0: 我陪你现在去预约手术时间。
1: 郑斌，你没事吧？我自己的事你跟着瞎着急什么呀？我妈住院了，没人照顾她，我们家的人各忙各的。你，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谢谢你，别逼着我做我不想做的事儿。另外，我的事儿，你不许告诉任何人。
3: 爸，你欠的债我给你解决了。

0: 他们刚刚都来过了，我帮你把钱给还了。哎呀，还是自己的女儿好啊！你在外面也吃不好睡不好的，回来吧。行行行，我马上就回去。
1: 小门基金那边说流程走得慢也很正常，让我们再等一等。
2: 等多久？
1: 具体时间没说。
2: 他们不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打钱，然后呢又不明确打钱的期限，

0: 喂，你现在有空吗？来我办公室一趟。今天不行，明天下午可以。怎么了？
1: 小文基金的钱一直就没有到账。
0: 你是担心郭小文会把你这笔钱吞了吗？
1: 我觉得是。你不是和他很熟吗？你帮我联系一下他，我打电话他不接，我想要跟他谈一谈。
0: 哎，稍安勿躁好吗？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啊。
1: 多久啊？
0: 学校没有钱翻修。
1: 9月份马上就要开学了，我们还要等多久啊？你别急好不好？
0: 基金会流程走得慢，这很正常。这样，我们明天见面细聊好不好？姐，你是对小文基金不放心吗？
1: 我之前再三确认过，这笔款项不能拖欠，结果还是出了这样的事。
2: 小文基金名声在外的，他们应该不会做砸自己招牌的事儿吧？
1: 我们做这样的慈善项目，最怕出这样的问题。
2: 行，那我会再催着点他们。
1: 哎，你把我今晚的车票改成明天晚上吧。
2: 好。

0: 孟雨安，你什么意思啊？一出事你就打笔钱，一出事你就打笔钱，你真觉得钱是万能的，对吗？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咱妈亲生的。
1: 公司出了点急事儿，我不去了。
0: 谁没有急事儿？啊，我不是也把我的急事放下，先忙妈的急事吗？
1: 我明天一定会回去的。
0: 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我告诉你，爸妈是最疼你的，你看看你怎么对爸妈的。
2: 爸的坟你去上过一次吗？每年你就回来一到两次看看妈。
0: 你干脆跟我们家断绝关系得了。行，你胆子大了，挂我电话。
3: 安青，
4: 安青，来回。
3: 你是不是要上厕所啊？
4: 不，没有，我想起来坐坐。哦，被摇起来。
3: 好嘞。
4: 哎呦，那大姐他们回去拿衣服，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一姐说，大姐回去就累，就睡着了，她有点不太放心离开。我说，那你明天再把衣服拿过来吧。妈，你放心吧，一锦在呢，大姐不会有事儿。
4: 行，那大姐是累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吧。安青，我怎么觉得你大姐这两天不对劲儿？是不是那个李承志对你大姐又怎么的了？
0: 你是说大姐夫又像当年一样发浑了？

0: 李姐，那些债主都走了，你替爸把钱都还了。
1: 爸。
0: 啊。
1: 我妈身上的伤是你弄的吗？
0: 你说什么呢？我都听不懂。她腿哪不利索，自己撞的。
1: 你说这话心虚不心虚啊？撞能撞成那样，是不是你把家里的钱都拿去下投资了？我妈跟你吵架，你就把她打了。
0: 你到底把钱给我还了没有啊？
2: 李承志，你欠的钱，凭什么让你儿子帮你还呢？妈，哎呀，你还说你不动手？
0: 你就心疼你妈，从来不心疼心疼你爸。这回你看见了吧？是不是他先动的手？跟疯子似的，他就是疯子，他脑子有病。我跟你说啊，没事带你妈上精神病院去看看去啊。我就动了他那么一点点私房钱，他就跟我要死要活的，还要跳楼。那我还要跳楼呢，我那么多债主子，我怎么还呢？我
3: 那是我攒了半辈子给女儿嫁妆的钱，我的工资卡都在你的手里，你还要多少啊？你也是个做爹的，你怎么一点心都没有呢？
0: 孟明伟，你别跟我这装委屈啊。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呢。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你难道不知道吗？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3: 谁委屈你啊？在这个家里，谁敢委屈你啊？
0: 谁委屈我了？谁敢委屈我了？那年我让你跟我回老家过年，你妈是怎么对我的？这些事你都忘了吗？咱俩今天这日子过成这样，怨不着别人，就怨你妈。

0: 姨跟我说实话，我爸刚才说的是真的吗？你要跳楼？
1: 我有什么法子呢？谁都瞧不上我，你也瞧不上我。我攒了大半辈子的钱，全都没了。
0: 什么叫都没了？你有我，有姥姥，有二姨，有小姨，我们这全家都在呢，怎么叫什么都没了呢？我知道有的时候以前我没出息，我们俩总吵架，但是你是我妈呀。
1: 早就不是了，你不需要我了。
0: 我需要你，我需要妈妈，我不能没有妈。妈，你听我说，钱没了，我可以去再赚，但是你不能再有这种想法了。你听见没有？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过去的，有我呢。妈，你看着我，你答应我好不好？我们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我求求你了。

0: 我给老太太买了一个轮椅，你跟大姐说一声，请她帮忙签收一下。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妈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怕咱们担心，她也让我好好劝劝你，千万别回去陪她，忙你的工作。
1: 我妈可真行，还就真给你打电话。
0: 嗨，你妈的脾气你还不了解，一如既往的要强，她也是怕你担心。
1: 她这三个女儿里面，我是最不称职的那个。
0: 这么多年你毕竟没有陪在她身边，别想那么多了啊。
1: 我明天回趟老家，然后求求你先带两天。
0: 没问题，你明天什么时候走我送你。
1: 晚上走没事，你自己走就行了。
0: 行，那我走了。
1: 我这次回去就跟他说咱们离婚的事儿。

0: 其实不用着急，你妈正在养伤呢，别给她添堵。早点休息。
1: 哦，慢点开。

0: 妈，姥姥怎么样了？我看看她。
1: 睡了睡了，你看。没人了，知道了，看到没？
2: 睡了。我跟你说，姥姥今天让我跟那个护士要了一颗安眠药，吃完就睡了。
0: 本来想跟姥姥视频的，我这钟点太忙了，我这也刚着家。
1: 你这是在干嘛呢？收拾行李呀？
2: 你去哪儿啊？
0: 回去啊，看看你们呀，看看我姥姥。
1: 但我没想好什么时候回去。
2: 你回来干什么呀？
1: 你要回来，
2: 别说你了，包括我都被你姥姥说。
0: 我回去哄哄我姥姥就好了。
1: 而且我姥姥住院，我不回去这多不合适啊。
2: 那个，你姐也在，大姨也在，我也在，人手足够了。
1: 你来就是添乱，
2: 听话，别来了啊！
0: 不是妈，你怎么回事啊？
1: 你是不想让我回去吗？
2: 我怎么可能不想让你回来呢？是不是啊？就怕你折腾，
1: 不想让你那么累嘛。
0: 嗯，行呗，你别管我了，我自己安排吧。
1: 你早点休息啊，爱你妈。

0: 你为什么得收拾行李？你要出差吗？你要搬走？
1: 你要不说清楚，我不会让你走的。
2: 干嘛？你还要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0: 合租是我们俩商量好的，你不能单方面反悔。
2: 我就反悔了，怎么着吧？
0: 娜娜，你是不是还在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呢？
2: 是，生气呢。
0: 上次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放你鸽子，更不应该忘了给你打电话。
2: 哎呀，这个道歉拖的是有点长啊。
0: 那你能不能不走了吗？
2: 那我就不拿行李了，我就直接回老家。
0: 你走着要回老家去？
2: 我姥姥住院了，我得回去看看她。
0: 姥姥生病的严不严重？
2: 我妈说没事儿，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那你行李先放这儿，等你哪天要回去了，我送你。
2: 看情况吧。
3: 平复一点了，我一直陪着他呢。
4: 你们还跟你爸住一块吗？
3: 没有，你爸姥姥家了。
5: 我明天请了假，你把你老家地址给我一个。
6: 你干嘛呀？这工作才没多长时间，别总请假，我应付得过来啊。
5: 那要是那帮讨债的人又来了怎么办？你还是给我一个吧。
3: 我有办法，我爸自己闯的祸，让他自己解决。
5: 我还是不放心。我明天还是过去吧。
6: 没事儿，你别担心啊。
3: 你现在来不合适啊。
6: 我妈现在
3: 不能再说自己了。
4: 那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吗？
3: 你关心我足够了。
6: 我现在就是挺自责的，以前就
3: 总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开心，想离家越远越好，没想到。想到我妈在家受那么多苦，
4: 没关系，早点
5: 发现就好。你就好好陪着你妈，她会好起来的。
0: 书房的床坏了。
2: 那不还有沙发呢吗？
0: 沙发什么的都坏了，我今晚只能睡这儿。
2: 你今天这么早就休息？

0: 困了。自从跟你吵完架以后，好几天我没睡好觉。
1: 你忙你的，
0: 不用管我。
2: 那我今天早点休息吧。

0: 其实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住太久了，所以不太适应。
1: 那我正好走了，你就一个人了，你不就适应了？
0: 可是我已经适应了有你的日子了，别离开我。

0: 你好，谁啊？
1: 娜娜，我是郑斌。
2: 郑叔叔，怎么了？
3: 娜娜，不好意思啊，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1: 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你妈妈她……
2: 我妈她怎么了？
1: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回来一趟吧。
3: 多陪陪她。
2: 什么意思呀？
4: 你妈说她，她想……
5: 姥姥，你别激动。我跟我妈已经聊了，她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啊。您别激动，您歇着。
4: 你妈怎么这么傻呀？哎呀，
5: 怎么了？这是
4: 好了好了。明文，你过来，你过来。
5: 怎么了？
4: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看看，我看看，他又怎么了？你这妈，真是
5: 你干什么呀？你
4: 想让我跟他说，你非跟他说。太不像话了，气人太甚了。
5: 哎呀，
4: 你怎么着啊？又
5: 哎呦，好了好了，没事。哎呀，哎
4: 呀，冰伟呀，万青跟我说过好几次啊，他说我对你偏心，说你结婚给你买房子，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可是他结婚什么都没有。你说他能跟你比吗？啊，我当时就想啊，给你找个好人家啊，你这一辈子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可你说怎么，
5: 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4: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得差点流了产，我就该下决心，就该果断。明伟啊，咱们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你有什么想法？我跟你闺女都在这儿呢，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
5: 爸，你想离婚吗？

0: 想问您个事儿。
1: 你说。
0: 那会儿我早产之后，您对李承志做了些什么事啊？
2: 妈，哪个机器坏了需要修啊？
3: 今天不是来让你修机器。
2: 嗯，
3: 看见没有，把这些货全都搬到仓库去。
2: 妈，我自己搬呢。
3: 自己搬啊，
2: 等过了年工人们都回来了再搬呗。
3: 有力气打媳妇儿

0: 就没力气搬这些东西了？
1: 妈，我没有，这都是误会。
0: 什么误会啊？
2: 明伟身上的伤我都看见了，
0: 大夫说了，那是被人踢的、打的。明伟一句都没跟我说，
2: 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啊，
0: 明伟这次早产，你脱不了干系。
1: 那妈，这次是明伟自己一个人在家跌倒了才早产的，他腿脚也不利索，妈你也知道啊。
0: 他跌倒的早产了，
2: 那他身上的伤呢？谁打的呀？
0: 别以为这两天我没找你、没理你就没事了。我告诉你，谁欺负人都不行，更别说被欺负的是我女儿。我当初啊，就是看到你能干、本分、老实，我才把女儿许给你。明伟啊，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来受了委屈也不说，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可你别忘了呀，他有我这个妈。你知道在我们家呀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过年也正是我过生日，那我过生日也没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我就希望闺女们都回来陪着我热热闹闹的过个生日，过分吗？这是明伟的车票。
1: 妈，
2: 我已经把他的车票撕了。对，
0: 从此以后明伟不会再跟你回家。
1: 这不行啊，那样过年媳妇不跟着回婆家过年的道理啊？
0: 你说什么道理啊？不给母亲过生日就是道理啊。要不是明伟跟我说他不想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我早就主张你们离婚了。以后你要敢再动我女儿一个手指头，那可就不是搬这些东西的事儿了。
1: 这东西太多了，我搬不完。
0: 没关系，有人能盯着你把它搬完。
1: 你凭什么呀？
0: 你说凭什么呀？
3: 乔社长，乔社长，
0: 好，盯着他，把这些货全运到仓库去。
3: 明白，明白。
1: 妈，这边，妈，妈。
4: 之后他确实是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我。我今天问你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儿。
0: 明伟，在你的婚事上妈妈是不是错的？

0: 你要是觉得日子过得不舒坦，离了吧。
1: 累了吧，拖了大半辈子，说这美有什么用？怎么没用啊？妈，你还不到60呢，日子还长着呢。你要真想跟他离婚，我陪着你去跟我爸谈，我也可以给你撑腰。

0: 是法务部刚来的小雅，
1: 让她来一趟我办公室。
0: 好。
1: 进。请坐。我听说你之前在宋律师的事务所干过。
2: 哦，对，我在那边干了3年。
1: 哦，时间不短呀。
2: 孟总，是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想了解一下宋律师和郭晓文之间有什么合作吗？
2: 有过。
1: 什么样的合作啊？你今天跟我说的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3: 真粉，
4: 再来一个。
3: 哎，来来来，郭总最近这球长得很快。
1: 郭总，你好。
4: 哎呦，孟总，
1: 我在朋友圈看到您在这儿打球，我特意过来找您，就是想问问为什么我打电话发信息您都不回。
4: 昨天啊开了一天的会，好多消息我都没来得及回，不好意思孟总。啊，
1: 其实我想确认一下关于助学基金的事情，按照流程现在应该已经到孩子的手里了，可是据我所知并没有。啊，
4: 这个事情啊我已经交代底下的人加快处理，但是基金会它是有固定流程的，还请孟总耐心再等待一下。
5: 我还有事儿。哦，那就先走。
3: 好。好。哎，既然郭总都这么说了，你就
1: 今天上午来见他，昨天跟我打电话都没有提过，为什么？
3: 我也是因为其他工作上的事来见他呀。那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
1: 好啊。
3: 我今天专门问了他上款的事儿，他说他会尽快处理的。
1: 晓文基金之前涉嫌诈捐以及违约拖欠慈善款项，你是他们的代理律师吧？危机公关做得真不错，滴水不漏。我之前查了很多，居然一点都没有查到。哎，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提醒我呢？
3: 首先，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晓文基金大部分的项目进展都是很顺利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你非常想和郭晓文合作，所以我就决定先不说了。就算之后出了什么事情，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1: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他们打赢那些官司的吗？
3: 合同条款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也没办法。
1: 看来是个惯犯了。夜落满星光。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

0: 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
6: 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好远牛肉真棒！
1: 好远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那先不说了，就算之后出了什么事情，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1: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他们打赢那些官司的吗？
0: 合同条款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也没办法。
1: 看来是个惯犯了，怪不得你一直劝我别着急。确实，这事儿着急也没有什么用。
0: 易安，整件事情你已经做完了你该做的，善款到不到位，我们等等看，好吗？
1: 要是他一直拖着不打钱呢？
0: 就算善款不能到位，受资助的一方也不会向小文基金上诉的。
2: 你就当教育扶贫对象吃了个哑巴亏。
0: 说白了，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好意思真的上诉的。
1: 受资助的一方不好意思开口，我们这些给了钱的又听不到响。如果这次小文基金继续耍无赖不给钱，我一定会告他。
0: 我们现在该做的宣传也做了，该要的影响也有了，这现在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没有必要跟小文基金闹到对簿公堂啊。而且我在网上看到乐学的风评非常好，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预期已经达到了。那善款是不是真的到位，谁又会真的知道呢？
1: 我记得你以前是说过，我做慈善是为了乐学，在你眼里我做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表面文章做得漂亮，是吗？
0: 我当然知道你是在非常认真地做慈善这件事儿，但是因为善款到不到位，你跟郭晓文撕破脸，这不值得。你啊，有时候就是太较真儿，这世上的事情哪有非黑即白的。行了行行了，我会帮你继续催郭晓文的啊。
1: 宋君凡，我认为你已经不配再做我们公司的代理律师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字面上的意思。
0: 等你冷静了，我们再来聊这件事好吗？
1: 我很冷静，解约合同我整理好了发给你。
3: 喂，你这是不是要去医院呢？
4: 你怎么知道？
3: 这么大的事你不告诉我，人让他给我发消息我才知道。这老年人他就怕摔跤，这很多老人呢、一摔跤直接就把人给摔没了。
4: 你说什么呢？胡说八道的。
3: 说错话，说错话。我跟你一块儿去啊，我正好去取这个体检报告。娜娜还叮嘱我说让我好好照顾你，这还用他说吗？是吧？
5: 妈，姐今天还专门给你熬了排骨汤，大骨头汤，您喝点吧。
6: 我不饿呀，你喝吧。
5: 还有这红烧鱼呢。
3: 妈，我看你来了吗？
6: 哟，大磊来了。
3: 咋样？
6: 这是挺好的。
3: 我一看就是气色不错。
6: 快坐，快坐。
5: 哎，你那个体检报告拿了没有啊？
3: 哎呀，别提了，让我再等两天呢。哎呦，这都什么吃的呀、闻着这么香。
5: 姐给妈做的饭，
6: 他们给我熬的骨头汤，还给我补补。
3: 是得补补。
6: 你吃点。
3: 这给你做的，我吃的都不好意思、哎。
6: 医院有饭，再说了，我能吃多少？你快吃点吧。哦。
3: 哎呀，我今天早上啊吃早餐就没吃几口，还真饿了。那妈，我就不客气了。
6: 快吃吧，吃吧。
3: 哎呀，这个鱼就算了，这是什么呀？哎呀，
5: 这是姐给妈熬的汤，
6: 你就让她吃吧。哎呀，我吃不了。
3: 对呀、你妈不吃搁这凉了不就浪费了？哎呦，
5: 等会儿，我给妈倒点。现在你一个人糟一锅汤。
3: 哎呦，这太淡了。哦，给妈熬的汤，淡是对的，淡是对的。
6: 吃点饭。
2: 哎呀，不了不了不了。
6: 瞧饿的。
3: 哎呦，妈，我今天就请了半天假，啊，我得赶紧回去了。
6: 嗨，快去吧，快去吧。

0: 不用，走了吗？走了。乐里乐特的，真的是。怎么啦？跟大雷闹别扭啦？没有，哪有什么好闹的，就是来蹭饭的。妈，我把这倒了去。
1: 喂，
2: 妈，我早上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哎呀，
1: 我这不是来看你姥姥了吗？早上一忙就忘了跟你说。哎，
2: 我问你啊，你那个检查报告结果到底怎么样？
1: 挺好的呀，不告诉你了吗？
2: 昨天晚上郑叔叔给我打电话了。
1: 谁？郑叔叔？他怎么用你电话的？
2: 我也不知道。
1: 我可没告诉他啊。他说什么了？
2: 他说让我回去。
1: 多关心关心你的身体，反正没头没尾吧。你别理他。
2: 我不管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也没听懂他什么意思。但我，
1: 你没什么瞒我的吧？你没什么骗我的吧？娜娜，那个。
2: 妈，反正你有话你就直接跟我说。你只要需要我，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我
1: 去找你好吗？我肯定希望你来陪我啊。但是，没事儿，我跟你说啥呀，对吧？放心吧，有事儿肯定告诉你。你是不是在吃饭呀？叮铃咣啷的，赶紧吃饭吧啊！我吃饭了啊，注意身体，爱你。
2: 你也得注意身体，吃饭。我先不吃了，去忙了。你可没吃啊，
1: 老郑，你在哪儿呢？
3: 在公司啊。
1: 咱们找个时间见一下。
4: 现在去医院找你吧。哎，别！宝琴，
1: 你怎么会有娜娜电话？
4: 你在公司档里面留的联系人就是娜娜呀。
1: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她打电话呢？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
4: 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你是我什么人啊？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呐，所以我才更加心急。神经病！我已经查过了，昨天让你做手术的医生是哪科的？别拖了，赶紧的吧。
1: 郑斌，我真的觉得你有的时候太没有分寸感了。
4: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是个大人，我本来是安排好了我妈妈出院，我再去干我自己的事儿。你现在把我的事情弄复杂了，知道吗？我怎么跟我女儿解释？娜娜是你女儿嘛，有什么不能说的呀？而且你也是，为什么总喜欢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呢？
1: 你没有当过爹妈，你不知道，什么叫是我女儿，她就能承担，人家有自己的事情，好吗？
4: 为什么大人事情非得要孩子承担呢？是，我没孩子，我也不懂得做父母的心思。但是娜娜已经是大人了，她一定能够承担得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小瞧她，
1: 她能不能承担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
4: 我也知道，我给娜娜打电话是我莽撞了，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尽快做手术。 那这样吧，等娜娜回来呢，你就说我要让你出个长差，把这件事暂时搪塞过去吧。那我一会儿先陪你把手术时间定下来。
1: 我没时间啊，我没时间。
4: 那明天我陪着你。
1: 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了？

爸，别买了外卖，出来吃吧。妈，过来坐。

0: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正式的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好像很久很久之前了吧。爸，今天我在家，我想给你和我妈做个见证，你们俩离婚吧。
1: 华姐，你让不离就离啊，我和你妈的事儿是你该管的吗？
0: 爸，你坐下，你认真把话听完。来，我记事起，妈妈永远皱着眉头，爸爸呢只关心钱。就算在一起吃饭，也是经常吵架，偶尔能一起看个电视，也是各看各的。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我以为家长就是不会关心孩子，没有耐心陪孩子玩。我后来才知道，不是的，只有我们家这样。然后我就开始怪我妈，我觉得我所有的不快乐都是她造成的。然后后来发现，不是，不能只怪我妈。
1: 怎么着，还都怪我了？
0: 爸，离婚呢，是给我妈自由。给你自由，也是给我自己自由。
1: 别扯那些听不懂的话。一个女儿教唆父母离婚，这要是传出去，人家会指着你的鼻子骂。
0: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1: 你还想告我？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2: 你敢碰他？你敢碰他一个韩王试试？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 你怎么能打女儿，我就不能打女儿呢？一个一个的看着我现在落难，都来欺负我。孟明伟，你也不拿着镜子照照自己，就你这样还想离婚？
0: 什么意思啊？我妈最有资格离婚了，可以说她离晚了呢。
3: 李承志，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
1: 行啊，跟我这儿表演母女同心是吧？想把我扫地出门？我告诉你们，做梦！

0: 妈，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吗？嗯，
1: 把这些都带上。想想以后不用再来了，好像也没有什么舍不得。
0: 哎，我突然反应过来，为什么是我们搬出去啊？这房子不是姥姥给您的陪嫁吗？
2: 房子是姥姥的，房本上也是写的姥姥的名字，
0: 那就更不应该是咱们搬走了，那应该是我爸搬走啊。
1: 他更不会了，之前他想把那个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你姥姥不干。
0: 咱们用房子当条件跟他谈离婚，
3: 我猜李承志啊不会同意离婚，他要真离了婚他就得净身出户，
4: 他肯定不想离婚啊。我爸又没有退休金，房子也不是他的，现在还欠一屁股债，离了婚日子可能没现在好过的。
3: 你现在就去把你爸叫来，我跟他聊聊。
0: 妈，
4: 行，姥姥，
5: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4: 不用跟我一块儿去，你照顾姥姥，我自己行。
3: 你们给我找一个纸和笔。
5: 我去。
6: 哎呀，你歇着吧，
5: 我去跟护士站要两张。
7: 妈，你想怎么跟李承志聊啊？
3: 不让你来吧你还非得来，你说你这个样，你快回去吧。
7: 妈可不行，他万一要犯了魂，我怎么可能留您一个人在这儿呢？
3: 不会的，李承志啊在外边横对我他不敢，再说呢还有你姐他们呢，回去吧。
7: 我想陪陪你。
8: 阿姨你好。
7: 老郑。
8: 我是郑斌，我原来跟婉清啊是高中同学，现在是一个公司的同事，知道您住院了专程来看看您。
7: 我老板啊。
3: 哎呦，谢谢。哎，
8: 应该的应该的，祝您早日康复啊。哎，这个我。
3: 哎，好，您
8: 好。
3: 好，
8: 正好我找婉清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谈一下。
3: 快去，
7: 那我走了。
3: 哎，
7: 别瞒着我。哎，
8: 你先
7: 我说啊。哎。你想干什么呀？
8: 你昨天说你没时间，今天怎么有了吗？我现在就陪你去把那个手术同意书签好了。
7: 我不需要，我再说一遍。
8: 如果阿姨知道这件事情呢，她会由着你这么拖着呀。
7: 行，我等我姐，我等我姐来了再说吧。
8: 那行，那我陪你一块儿等着。那边。
4: 姥姥说有事儿要说，让您去趟医院。
9: 老太子是不是让我上医院也劝我离婚呢？不去。
4: 我刚才跟姥姥说想让你们离婚的事儿，姥姥把我说了一顿，然后说让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9: 你姥姥说了你一顿？啊。说了些什么？
4: 说我小孩子不应该管大人的事儿，当子女的怎么着也应该劝和不劝分。
9: 他是这么说的？
4: 是啊，他还说让我妈再考虑考虑，还问您同不同意，所以想跟您当面谈谈。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姥姥摔了一跤，怎么人都有点变了呢？
9: 我知道了。

0: 奶奶，我爸来了。
1: 妈，啊，您腿好点了吗？
2: 哎，还行，好点。坐啊。那个，你们两个出去聊聊会儿，我跟程志聊聊天儿。

0: 快坐，快坐，别站着。
1: 妈，我二姨呢？
2: 她有点事儿，先出去了。
3: 这是当年老部下给我送来的，也真难为他们。哎呀，这么多年了，我都老成这样，我还记着我当年这个乔厂长。哎呀，
4: 妈，您先吃，
3: 你吃。承志啊，这么多年了，我们孟家欠你太多了。
4: 您这什么话呀？一家人，什么欠不欠的？
3: 我当年就是因为看你老实、本分，还能干，就把明伟啊嫁给你了。是我们高攀了，难为你这么多年替明伟担待着。
4: 您找我来，是不是要跟我谈我们离婚的事儿？
3: 我把你叫来，是想替明伟啊给你道个歉。嚯，
4: 这我可担待不起。这么多年来，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牺牲多少，明伟心里应该有数才对。可这次他非要提出离婚，我也没办法呀。
3: 是，
4: 明伟提出离婚，我确实生气。夫妻生活了几十年了，您说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吧？
3: 是是，那你同意离婚了？
4: 只要那房子上面写上我的名字，我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和明伟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
3: 哎呀，承志啊，你离了以后，你再找个老伴儿，舒舒服服地伺候你，这事儿不是没有可能啊。
4: 您说的没错，其实离婚对我无所谓，回头我就能找一个更好的。可是对您女儿就不好说了，她的条件就不太好找了。
3: 我觉得吧，你们还是离了吧。你们两个还不到60，后边日子还长着呢。离婚以后可以清清静静的过日子，别让明伟再拖累你的。你说呢？

0: 我觉得你老了，做出点什么不好的事啊？怎么可能？想什么呢？
1: 您这话严重，梦里也就是毛病再多，这些年我也没闲气了。
2: 他这次就是耍耍性子，您别当真。
0: 行了行了，我好话赖话说了一大堆，我不知道你是真听不明白还是假听不明白。 你们两个闹离婚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可是你们谈不拢呢，那我这个老太太就必须出面管一管。我也看明白了，你知道楼上那个房子是我的名字，我要不图这个口，你是不会拿不下那套房子就把这个婚离了。所以呢，我给你写了一个保证，这是我写的保证书。 下面有我盖的章，只要你同意离婚，楼上那个房子，你继续住下去，也算我们对你日后生活的一个保障。你欠别人的钱，我也都帮你把它还上。如果你不同意离婚， 明天我就让婉清和明伟陪着我去把那套房子卖了，明伟搬到楼下跟我一起住，你呢，爱上哪儿住上哪儿住。明伟，明天上午9点在民政局门口等你，记着带好户口本和身份证。

果你明天不去民政局的话，那就麻烦你把行李收拾一下，搬出去，我好让保洁打扫卫生。等卖房的时候，

0: 李一杰，你是故意把我骗过来的，是不是？你还是不是我女儿啊？是。爸，就算你跟我妈离婚了，我也是你女儿，不会变的。
1: 一家子都是打算盘好手，连起手来算计我一个人。爸，房子是在姥姥名下。 你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姥姥让你无偿住，还替你还债，可以了。我每个月给你2000，你老了不会没人管你的。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就像姥姥一样，给你写一个保证书。离婚以后，你也见不到我和我妈，你应该挺开心的。
0: 3000，我每个月要3000，你2000，你1000。
1: 爸，你要非要这么着，咱们就走司法程序，该怎么办怎么办？什么样的结果你大概也能想到。姥姥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你应该了解吧。

这回你们母女俩称心如意了，他这算是答应了。我今天回家，明天带着他一起去民政局。阿姨放心吧。

0: 你不用担心，手术那天我会陪着你的。等阿姨出院呢，我打算找一个靠谱点的护工帮着大姐一起照料。你呢，动完手术身体肯定需要调养，其他方面你也顾不上。
1: 老郑，这事我自己能处理，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0: 你怪我，我无所谓。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我没怪过你，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的了，是我自己的问题。你走吧。
1: 能不能让我自己待一会儿？你让我静一静，行不行？
0: 好，那我走了。

0: 喂，
1: 二姐，你找我？
0: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
1: 今天
2: 我又回不去了。
0: 爷，我觉得你还是尽早回来吧。大姐在闹离婚，
1: 我后面也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0: 妈又在医院躺着，这个家不能没有一个大人来撑着。
1: 姐老这么说你呢，我是希望你能够
0: 多关心一下这个家，
1: 让咱们这个家能够好好的。
0: 你别怨我啊，
2: 二姐，你怎么了？
0: 妈没事，先挂了。

0: 姐，财务刚刚统计过了，说公司账户上所有的钱都不够支付善款的，还有500多万缺口呢。我来想办法。
1: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怎么还没走？出了点事儿。进来说。
2: 球球呢？
1: 睡了。
2: 坐。出什么事儿了？我和郭晓文合作的那个助学基金出问题了。 明天我上午见一个诉讼律师，之后我就回老家。宋君凡不是你们的律师吗？我刚知道，他替郭晓文打赢了好几个拖欠善款的官司，我真的没有想到，所以我和他解除了合作关系。吃饭了吗？没呢。你这儿有咖啡吗？
1: 咖啡没有，喝点豆奶。

0: 站管出问题了，那官司应该打挺长时间的吧？那些孩子这段时间怎么上学啊？
1: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可现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0: 我这里面也没多少钱，你先拿去用吧。
1: 多少钱呀？根本不够。
0: 老太太最近不是也生病了吗？用钱的地方挺多的，你先拿着用，就当我借你的。密码是球球的生日。

0: 你干嘛给我转钱啊？
1: 我今天刚发了绩效，怕你急着要用钱，我就都转给你了。
0: 我给你转回去，我不要。
2: 你转给我，我再转给你，你说这何必？
1: 你先用吧，啊，以防万一。
2: 要是没有用的话，你再还给我。
3: 那我记在账上。
2: 你在家呢？
3: 啊，我在姥姥家大扫除呢。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和姥姥一起帮我妈把婚离了，明天他们俩就去民政局。
2: 你帮你爸妈离婚？
3: 我以前也没想过我会这么做，但其实现在看来，离婚不是一件坏事。
2: 我认真想一想，要是当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我也会帮我爸妈离婚。你做了一件我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3: 下次回老家的时候，我陪你去看看你妈妈。

0: 明伟睡着了？
1: 嗯，没有。哪儿不舒服？
0: 哎，没有没有。我是想啊，明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1: 大夫没让你出院呢。
0: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我是想啊，把楼上那套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
2: 夜落满星光。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你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

0: 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浩源牛肉真棒，
12: 浩源牛肉来了。
1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浩源牛肉真棒，
1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吉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通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9月14号，民生播出了节目《罢工的电梯》，关注了梅河口市河畔花园小区电梯停运半年，部分高层住宅电梯年检超期、应急对讲失灵等问题。节目播出后，梅河口市属地街道市场监管、物业管理中心等多部门迅速联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逐项整改。
1: 此前记者走访发现，梅河口市河畔花园小区10号楼电梯今年3月停运以来，30户居民日常出行受到严重影响。节目播出后，属地相关部门正加快推进问题解决。
2: 河畔花园小区于2026年已纳入电梯更新改造计划，目前正在进行招标阶段，预计10月中旬开工，10月末完工。
1: 电梯停运半年，如今更新施工提上日程，饱受爬楼之苦的居民总算有了盼头。
3: 说实在的，街道和社区前期也的确帮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所以各个部门给我们跑的真的他们也很辛苦。上周我们知道电梯下个月就开工了，哎，我们这心里真的这回真的踏实了。
1: 针对施工前的过渡期，属地街道将重点关注老弱病残群体需求，做好应急保障。对于安岳康养园区长者照护之家存在的电梯检验标识超期、应急通讯不畅问题，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协调，属地社区与物业迅速完成整改，补齐工作短板。
4: 我们系统升级然后安装那个电缆的时候，可能对这个信号造成了一些影响，导致呼叫的时候信息不太通畅，这个第二天呢就已经整改完毕了。
1: 梅河口市龙湖社区也针对辖区内所有电梯开展拉网式排查，督促维保单位及时做好年检工作。
5: 我们对园区所有电梯全面排查，完成最新电梯年检标识更换和张贴，确保全覆盖无遗漏。
6: 我们将责令电梯使用单位在规定的1个月时间内抢钱抓找，完成检测、标志更换等流程，打消大众疑虑，让广大用户放心。
1: 针对嘉禾丽园小区部分电梯应急对讲信号不稳、响应失灵等问题，物业和维保单位第一时间处置天线故障，加急采购损坏零部件所需配件。该楼栋电梯已纳入全市更新改造计划。
7: 街道呢已经折成了物业服务企业，立即整改，目前已经整改完毕。街道将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对发现的问题督促及时整改，并适时的开展回头看，确保物业积极履约。
0: 电梯停运半年引发的出行难题暴露了民生保障的短板。民生工作不是在无人区施工，想停多久就停多久，而是要维护居民日常生活的秩序。同时，民生保障不能止于事后整改，电梯年检、应急对讲等细节关乎出行安全，容不得松懈。相关单位需扛起主体责任，建立常态化排查维保机制，主动靠前化解安全隐患，杜绝问题反复，以长效监管守住民生底线，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有保障。
8: 从街巷里的供暖冰点，到身边的环保顽疾；从就医问诊的堵点，到舌尖上的安全红线，每一处急难筹判，都是民生紧盯的硬骨头。吉祥新闻民生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线索，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

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哥呀，大哥，来来来，你看一眼，我是谁呀？儿子。哎呀，
1: 哎，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2: 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禹一样。
3: 啥意思？
2: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啊。
4: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当秋风掠过林海，层林染上斑斓的色彩，松花湖的水面也泛起了粼粼的波光，倒映着岸边金黄的白桦、火红的枫树，还有那一片片随风摇曳的芦苇荡。朋友们，你们还在等什么呢？吉林的秋天啊，可是藏着太多的山野浪漫了。
5: 是啊，这就是咱们吉林松花湖的秋日光景啊。一到九十月份，那景色美的简直就像是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一样。松花湖的水哈、清澈见底，湖面波光粼粼，远处的山峦哈、倒映在水中，就像是一幅动人的山水画。你呢也可以乘坐游船在湖面上悠然游览哈、尽享微风轻拂面颊的舒适与惬意啊。
4: 不仅如此，这湖边呢还配备了众多的休闲设施，你既可以一边欣赏如画的风景，一边体验垂钓的乐趣，也可以租一辆自行车沿着湖畔骑行，尽情地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呀。
5: 这里呢更是各种鱼类的盛产地哈，尤其是松花江活鱼声名远扬，得益于清澈的水质。当然这里的鱼肉呢肉质鲜嫩，无论是清蒸红烧还是麻辣烹饪，都能够让你尽享美味。在景区里的餐馆呢，你还可以品尝到各种以松花江活鱼为特色的佳肴啊。
4: 是的，好的，朋友们，说了这么多了哈，你们记下了吗？出发之前，好看的节目先送给你们。哎呀，
0: 大嫂啊，过年好啊！
6: 大嫂，过年好！哎呀妈
7: 呀，二弟咋还长个儿了呢？
0: 那个别看我鞋啊，主要是气质这一块我上来了。大哥呢？
7: 大哥里屋呢？
0: 走，看我大哥去。
7: 不是不是，老弟，那个看你大哥之前呢，我跟你俩说点事儿啊。你大哥呀生病了。
0: 咋的了？
7: 失忆不认人了。
0: 失忆了？不认人了？嗯，不可能。
6: 对呀、
0: 他不认识谁也得认识我俩呀。我大哥呢？快，
6: 对，你叫大哥出来。
7: 你还非得看。
6: 大哥呀，
7: 那你出来吧，让他俩看看。
0: 谁呀？谁呀？哎呀！妹呀！哎呀！哎呀！
6: 不是。哎呀！
0: 大嫂啊，这是失忆吗？这不中风了吗？
8: 什么玩意儿？啊，后面什么玩意儿？
0: 谁呀？
8: 看
0: 不
8: 看后面
6: 后面
8: 东西？
6: 哎呀，大哥呀！
8: 后面东西
0: 在哪呢？
6: 不是，
0: 大哥呀，
6: 大哥你别吓唬他俩，
0: 他俩
6: 俩人来的啊，
0: 就我俩。大过年的你吓唬我们干嘛呀？
8: 他俩谁呀？
7: 你看不看见你大哥？多严重啊，一惊一乍的了都。
6: 不是，那我大哥咋整的？
7: 啊，那不是你俩一走这么多年呢，你大哥就想你俩呀。一想你俩他就喝点酒，越喝越想，越想越喝，这不喝着喝着就不认人了吗？
0: 那我明白了，这不是失忆啊，这是喝酒喝断片了。
6: 对，我下楼啊买两箱啤酒透一透，啥都想起来了。
0: 对，透一下。
7: 老弟，大夫说了就是失忆了。
6: 那你说我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呀，这怎么不废了吗？这不啊
0: 确诊了，这不完了，这咋整啊？大嫂啊，也真是为难你了。该往前迈就迈一步吧，找下家吧。缺啥少啥呀，我哥俩给你拿，先给你拿10万，行不行？
7: 那也

0: 行，
1: 嫂子，我现在就给你收拾东西去。
2: 站着，别起哄。我失忆了。嗯，失忆是我过去的事儿想不起来了，不代表此时此刻发生的我不知道。这是我媳妇儿，你俩三下五除二就给整走了。你俩干啥的？出去，走，离开家。
3: 走，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2: 儿，离开家。
3: 等会儿，等会儿，大哥啊，
2: 走，
3: 大哥，
1: 大哥，你冷静点，哥，哥，哥，你冷静点，你先坐一会儿，哥，
3: 消消气儿啊，别激动。哎，没啥事儿啊，这我大哥，这不认识人吗？
0: 你大哥那是选择性失忆，我他认识啊，别人不认识了吗？
3: 选择性失忆哦，
1: 哎，你试试哥，
3: 来，我看看啊，我看看我大哥这个失忆到底有多严重啊，大哥呀，大哥，来来来，你看一眼，我是谁呀？
2: 儿子。哎呀，
3: 哎，
1: 干啥呢？玩呢？搁这？
3: 我不得哄着我大哥来吗？不得一点点渗透吗？
1: 啊，你这渗渗渗渗。
3: 大哥，我问你啊，你小时候最爱看那个动画片《奥特曼》？
2: 迪迦奥特曼？
3: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迪迦奥特曼，他老家是哪儿的？你还记得吗？
2: 外星的。
3: 什么外星的？吉林的。
2: 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呢？有一首歌不是告诉你了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在那
1: 哥哥哥
3: 干嘛你呀、
1: 啊、你说你问这玩意儿，你说跟他失忆有啥关系啊？
3: 我不得看看大哥脑袋坏没坏，傻没傻吗？你老欠欠跟后面扒拉我干嘛？一下一下的，你呆的合的你呀、啊、大哥呀，这样啊，我再问你一下啊，
2: 那这样问完之后你们快点走啊，
0: 对对对，
3: 问完就走，问完就
2: 走，我脑袋疼。
3: 哎呀，好嘞好嘞，先不疼啊，乖啊。大哥啊，这个事儿啊是你跟我说的、你们家呀谁做的馒头把核桃给砸碎了？
2: 我媳妇儿。哎，
3: 想起来了。哎呀，想起来了，有效果啊。
1: 问啊，那哥，你家谁和面把金戒指和面里了？
2: 我小姨子。
3: 哎，我问你啊，谁吃饺子吃到戒指了把牙给割掉了？
2: 我大舅子。
1: 你家谁脾气最大？
2: 我小舅子。
3: 你小舅子过年打一毛钱麻将跟谁干起来了？
2: 跟我老丈人老丈母娘干起来了。
1: 因为啥干起来的？
2: 因为我老丈人老丈母娘打我牌。
3: 对。哎，我再问你啊，后来为什么你老丈人跟你老丈母娘又干起来了？
2: 因为我老丈人跳广场舞跟别老太太飞眼了。
1: 最后因为啥不跳了？
2: 因为把我老丈人腿打折了。呀
3: 哎呀，这不全想起来了吗？大哥好了，
0: 上干啥呀？家里这点事儿全给你学呀。
3: 回来，大嫂，你干嘛呀？跟你说实话啊，就你家那些人呐，在我俩面前他早就抬不起头了。
1: 对，嫂子，我跟我哥在外地这些年就指望你家这点笑话活着呢。哎呀呀，
0: 行了行了，老弟，你大哥也看着了啊，你俩就赶紧回去吧，也别问了，他在休息。哎，
3: 别老休息，养脑细胞。养什么脑细胞？一睡觉再睡过去呢，大哥呀，现在你危险啊。
1: 这么的，哥，
3: 我看明白了啊。啊，大哥这个选择性失忆啊，他就是把咱俩给忘了。
1: 哦，那这么的，哥，我再问一个问题。
3: 行，
1: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哥，你看看我，咱哥仨当年创业的时候，你一共赔了多少钱？
2: 36万5291.51。
3: 一块不少，
1: 分几回打的？
2: 分三回，第一回选址，第二回找技术人员，第三回我还到现场了，你看黄了。
3: 那我问你啊，大哥啊，这个钱赔谁身上了？
2: 你
3: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再问你啊，生不生气？你看你看你看，有反应了啊，
1: 有反应，有反应。
3: 恨不恨？哎呀，这是要把我踩碎呀、啊、好好看看我是谁。
2: 我失忆。
3: 不是，大嫂，你老腿吗？怼他干嘛呀？这马上就想起来，你给怼回去了。你看你，
0: 你大哥呀，这半拉胳膊总麻，我给他摁。
3: 我看明白了啊，大哥这个选择性失忆啊，很不幸就是把咱俩给选中了，忘的是咱俩呀。
1: 哥呀，我刚才分析了一下啊，你说呢？咱刚才回忆的都是痛苦的回忆，咱们在一起有没有快乐的事呢？
3: 大哥这几年跟。

0: 咱俩在一起好像真没有什么快乐的事儿。
1: 上学那会儿，上学那会儿，
0: 哎，啊好啊，哎，大哥呀，你看我啊，上大学那会儿，你去游乐场，最爱玩什么项目？颠大米吗？那个大簸箕，想起来没？
2: 啥大米呀？我都不知道啥是大米。
0: 你忘了吗？是咱仨一起去的，钱不够，是我俩凑钱让你上去玩的。你第一次玩，你忘没忘？那表情特别尴尬，还不好意思了。颠大米嘛，你看，你看，你看，一个大轮盘坐的全是人，一启动，哎呀呀，就这么颠，记得不？你这样吧，来来来，咱们这啊，现场复原一下，我给大哥表演一下，行不行？
1: 行，
0: 情景再现，嫂子呀，你就去那个游乐场那个广播员。你呢？放音乐
1: 啊，行，
0: 行不行？大哥，你看啊，我就是当时的你，你找回记忆啊，努力想啊。来，嫂子，你喊一嗓子，向快乐出发。
3: 哎呀，你俩快出发吧，你大哥得休息了。
0: 什么？这，我俩出什么发呀？是向快乐出发。哎
3: 呀，向快乐出发。
0: 你这也不快乐，还出发，我迈腿都费劲。你笑呵的，来，嫂子，你跟我学啊。哎，你看我。向快乐出发，来来。

0: 停！哎
1: 呀，我心难受啊！哎呀，
2: 我想起来点儿了，没人让你们走吧？
1: 想起来了啊，有效果啊！
0: 对对对，
1: 乘胜追击啊！大哥，为什么这么爱玩这个颠大米？不是因为一个女孩吗？小红，穿个小裙儿到这儿，穿个小马甲，白衬衫，戴个小红帽，她在上面玩，你搁下面看，你口水流正常，你相中人家了。哦，
2: 我想起来点儿。
1: 对，
2: 那我就不演了，就到这儿。我想到这儿，这块我能想起来。走吧，
3: 不对，来，你坐下来，你先别想起来。老弟，你接着学，你帮他好好回忆回忆。
1: 嫂子，我可告诉你啊，那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啊，大个呀，腿长啊，五官你跟她比不了啊。我学一下。你回想一下好不好？来
0: 来啊，哥，
1: 行行，
0: 对，就是差不多，这帽
1: 小红帽啊。
2: 我说我想起来了。
1: 你别着急，你瞎想啥呀？你看完看完想的就更多了，更明显。来啊，嫂子啊，你喊一嗓子，向快乐出发。
3: 向快乐

0: 我想起来了。然后吧，我俩再也没见过面。
1: 不对，不对，不对，大哥，这是还没想起来呀，这是。
0: 谁到了？后来你俩不处对象了吗？
1: 处上了。
2: 来来来来来来，你俩坐一会儿啊。咋的？你不说我是你初恋吗？咋回事？
0: 赶快把他俩哄走得了呗，我就是撒个谎。
3: 不是嫂子，你干嘛呢？
0: 你一下一下老怼他干嘛呀？这是病人，咱们得爱他。
2: 我这多爱他呀！我这看你大哥见好，我这不也开心吗？老弟呀、啊，啊，学的非常不错呀！今天晚上你俩别走了啊，好好学一下，看看你大哥当初跟他俩是咋处上的。看点，
3: 大嫂，你要提到他俩怎么处的对象，我得说一声我大哥高啊！啊，当时啊，我大哥是借着那个颠大米的惯例呀、啊。往那女孩身边扑啊，就像那恶狗扑食似的。人那个东西啊是顺时针转，我大哥那是逆流而上啊，有一股子拼劲呐、啊。我表演一下，大哥来，有助你恢复记忆啊。你演那小红，这怎么还是卡么眼睛的？神经坏了，来。

0: 大哥，来来来来，你配合一下，这帽子给你啊，你演小红。我呢，现在就是你了啊，你看我就能想起来一切了啊。来，嫂子，你喊一嫂子。
1: 妥了，嫂子今天必须配合你。
0: 行。

0: 是真能嘚瑟呀你啊！
1: 不是大嫂啊，踢我干嘛呀？我演的是我大哥。妈
0: 呀，不好意思老弟，我气懵了。你是真能嘚瑟呀啊！我说你咋有腰托呢？原来你那时候做的病啊！
1: 大嫂你都不知道，后来我大哥呀，给那女孩跪下了。
2: 这样，
1: 大哥说了一句：“
2: 别说了，啊，差不多得了，走吧。”
3: 咋的了，大哥？
2: 没失忆，装的。你俩一回来，把我俩吓惨了都。头些年啊，咱们哥们一个头磕地下了。你们有创业的那种激情，大哥理解。但你得选择合适你们的。看共享单车火了，我来个共享独轮车。怎么的，练杂技啊？第一天推出六个老太太，门牙磕掉12个。赔人10多万呢，
1: 那我不是想用咱们产品以后能让他们身上有一个绝活吗？
2: 你们倒挺绝，他们怎么活？嗯，又来了，哥，我们解决了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问题。咋解决的啊？把所有充电宝捆一块儿，捆一堆，安俩轱辘，挂到前面车上，前面车边跑，后面边充电。我说那充电宝咋充电呢？你俩咋说的？
1: 我忘了。
2: 充电宝加油的。你俩跟我玩增程式呢？啊？丢人不？
1: 哎呀，行了。
2: 我这些年被你们坑够了，大哥服了。
1: 那怨谁呀？怨谁呀？不怨你吗？你要是不给我投资的话，我有创业失败的机会吗？
2: 生头不？
1: 但是大哥，你高啊！你是用你的血汗钱来告诉我，失败乃成功之母。让我从失败中提取经验，大哥，我这回给你带回来的项目，你听完以后，对我俩完全就是一个大的颠覆。来，哥，你坐，来坐坐坐坐。
3: 来，哥，
1: 项目书你看一眼。
2: 来，我不看。
1: 我讲给你听，这么些年呢，我俩一直在研究怎么能够把咱们吉林文化旅游这个行业给它搞上去。东北福地呀，吉祥吉林，滑粉雪，看冬菇，这是我们吉林的特色呀。我都已经跟外地的旅行社呀都谈好合作了，下一步我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我们大美吉林。这项目怎么样？
2: 这太好了，那你俩进屋就说呀，我就没有必要演失忆了。你说你这个嫂子也是，你也不压势，你让我演什么失忆呢？那你这个项目啊跟哥想的不谋而合了，那哥就把剩下的钱都拿出来，还投到你们身上。媳妇儿去拿贝罗的第三层，钱拿。
1: 行行行，
0: 好嘞，大哥。
1: 大嫂，大嫂，大嫂，回来，回来，回来，还用你们投钱呢？大哥呀，这卡你拿好啊，这是你这些年投资的本金还有分红，全在这里面啊。以后啊，咱哥仨呀就一起干，哪也不去了，就在吉林大干一番。哎呀，让更多的人来到吉林。让更多的人感受我们吉林人的风土人情。
2: 哎呀，那太好了，
1: 大哥呀！今天啊，你这个失忆啊，不白装啊，你又给我来了一个大的启发。哎
2: 呀，不好意思，
1: 我有一个好项目啊，以后呢，我在吉林的每一个旅游景点，都安上一个颠大米。我让单身男女呀上去免费颠，来到吉林呢，不光有吃有喝。还好玩，还能解决脱单的问题，高不高？
4: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5: 盛夏，我们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4: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5: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4: 欢乐颂，
6: 送欢乐，
4: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4: 哎，冰花，这尽管已经步入到秋季了哈，但气温似乎依旧偏。

0: 高，尤其是午间的时候呢，在这里能不能给朋友们介绍介绍这个饭后纳凉的好去处？哎，
1: 这还不就随口就来啊。但市区内呢，长春的南湖公园和伊通河呢都可以去哈。嗯，不但环境优美，公共设施呢也是非常的齐全，尤其是外地来旅游的朋友们，晚饭过后呢正好可以去游玩一番。在这里呢，你可以亲闻百花飘香，体感凉风送爽，还可以泛舟于湖面，享受诗情画意。
0: 说的没错，这玩沙戏水，游乐撒花，同时呢，南湖公园也是市民健身休闲娱乐的首选场所。
1: 说的没错哈，如果你想徒步骑行轮滑，那一定首选伊通河畔。这里呢，经过精心的打造哈，已经成为东方白鹳的20多个鸟类迁徙的经停地哈，足以说明这里的生态的优质。沿河呢，也建设了多个风景宜人的生态观光岛和风格不同的主题公园啊。
0: 好了，朋友们，听完饼会的介绍，你们是不是心动了呢？那就随时随地准备出发吧。
2: 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3: 正修着。哎呀，你是送快递的啊？穿得像唱大戏的。
2: 你是修家电的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3: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呐。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2: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3: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整一个。
2: 牛腿儿。
3: 干啥呀？
2: 你干啥呢？
3: 我喝饮料呢。
2: 从哪拿的？
3: 冰箱里啊。
2: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3: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2: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3: 我还用打招呼吗？哎妈
2: 呀，你多傻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3: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
2: 啊，行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3: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4: 小强，你在这干嘛呢？
3: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哦，
4: 你冰箱修好了吗？
3: 没有啊。
4: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啊。
3: 这修修修。
4: 小强来，还有一箱。
2: 姐啊，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4: 怎么了？
2: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4: 小强，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2: 小李逵，
3: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2: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哎，
3: 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
2: 不是一般特殊啊。
3: 哎，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2: 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哎，
3: 你说。
2: 我跟你说的着吗？
3: 这人你说
2: 他是咋回事呢？
3: 你不不说吗？啊，
2: 我憋不住。是这样啊，我负责这片小区。嗯，我姐呀，啊，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嗯，
3: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嗯，
2: 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啊，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哼，
3: 她心里有你？
2: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啊？他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啊，
3: 哦，那倒是。
2: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3: 不是兄弟，嗯，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2: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啊，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3: 那就对了。妈呀，
2: 不严谨了啊。哥，你是第二个。
3: 第二个？
2: 对。
3: 那头一个是谁呀？
2: 想知道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得着吗？我他 还是咋回事呢？
3: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2: 我憋不住，憋不住。
3: 你快说。
2: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3: 赤裸裸的。妈呀，
2: 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3: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2: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3: 你看你不说清楚，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2: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3: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2: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3: 他妈可还给抱走的。
2: 对呀、啊、一个两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3: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2: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3: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2: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3: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
2: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3: 兄弟，
2: 好的，
3: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2: 必须的。
3: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
2: 儿？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啊，嗯，姐，他偷懒，扣的快十倍。
3: 你说我，你等，别，这。哎呀，
2: 这是个什么形象？啊，在这，你我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
3: 啊，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2: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来
3: 问，
2: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妈呀，
3: 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哦，
2: 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3: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2: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3: 水灵，相当水灵。
2: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4: 小强，哎，来，最后一张打包算账。
2: 行，你放下啊。姐过来，我不能走。
4: 为什么呀？
2: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啊。
4: 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3: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2: 你说什么玩意儿？小宝玉，哎，
3: 这回不严谨了啊！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2: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3: 你这不闲的吗？你，
2: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啊，
3: 换人
2: 咋的呀？
3: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2: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3: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2: 犟嘴是吧？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3: 我干啥了？
2: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哎，怎么了？
4: 不是，小乔。嗯，他喝瓶饮料怎么啦？
2: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儿，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灵。
3: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2: 啊，你别说，我这儿休息。你也休息，姐，你可以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儿，喜欢吃素馅儿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儿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3: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2: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这
3: 我又成冰箱了呗？
2: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3: 你
2: 别扒拉我，摆造型呢。
3: 我是她老公。
2: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他说你是她老公。哎
4: 呀，他是你姐夫。
2: 你听着没？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了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就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得俩像两口子似的。人俩是两
4: 小乔，这事儿怨你姐啊，这个没

0: 姐，他怎么能是我姐夫呢？
1: 哎，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0: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1: 我是癞蛤蟆呗。
0: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1: 插我身上了呗。
0: 我姐是个狗白菜，
1: 让我给拱了呗。
0: 不是，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我配合你，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0: 哎呦我今天呐，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哎，
2: 小强，
0: 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1: 等等，我告诉你，小强，
3: 你吓到人家了吗？
1: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3: 你有话好好说嘛。
1: 是是是，小强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呢真是不容易。嗯，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3: 这还差不多。
1: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0: 没有姐夫，
3: 别说了，你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想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0: 那是必须的，那是。
1: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0: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2: 哎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啊，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嗯，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啊？
1: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2: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0: 哎呦，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哎
3: 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
4: 集合啦！
2: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2: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哎，凡凡啊，秋天一到呢，我们长春喀伦湖水库呢就成了露营爱好者的天堂啊。
2: 没错，这湖水清清，草绿金黄，微风轻拂，带来阵阵湖水的清新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尤其是马上啊赶上我们这个小长假了，相信朋友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
4: 但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搭起帐篷，享受悠闲的露营时光，还可以品尝美味的烧烤。孩子们在草地上嬉戏玩耍，大人们呢则可以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真的是好一副温馨和谐的画面啊。
2: 没错，在喀伦湖水库边吃着烤串，看着美丽的湖景，感受所有的疲惫都一扫而空了，只剩下满满的惬意。不过你也不要忘记还有星空哟，这秋夜的喀伦湖啊，星星多得像撒了一把碎糖，甜到心里。
4: 我看啊，来喀伦湖露营不光是看风景，更是来享受生活的。所以啊朋友们，秋天到了，带上帐篷，带上好心情，来长春喀伦湖水库，让我们一起看湖、看星、看生活吧。
0: 哎，来了！
5: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0: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5: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0: 太好了。
5: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0: 啊，你说。哎呀，
5: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0: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哎，
5: 好。
0: 哎呀，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这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你什么事儿来着？
5: 我没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5: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0: 哎，那为什么呀？
5: 你看哈，
0: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5: 是。
0: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5: 是。
0: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5: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哎，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哦。

0: 这就对了，走吧，
1: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0: 我睡醒了。
1: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0: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1: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0: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1: 呀，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
0: 不
1: 到了，你可就麻烦了。哎，好。哥。
2: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0: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2: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0: 是啊。
2: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0: 哎，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0: 不是我找的。
1: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0: 好好好。
1: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1: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0: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1: 好好好好，放心吧。他说这事儿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0: 我涮上了。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0: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1: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0: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2: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0: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1: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0: 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1: 好好好，
0: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1: 动起来。
0: 哎，对了，哎
1: 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

0: 快进来，快进来。
1: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2: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你进来。
1: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2: 啥意思啊？
1: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2: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1: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2: 看明白了？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2: 哎，那你说一说呗。
1: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2: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1: 对对，大姐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2: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嗯，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1: 是啊。
2: 那这样啊，呀，想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1: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呀、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2: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1: 没问题。
2: 好，赶紧的啊！哎呀，
1: 我选厨房好了。
3: 我去。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了你、啊？你、啊、
1: 大哥，误会，这样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3: 谁？
1: 您爱人。
3: 我媳妇歪瑞呀、
1: 啊。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3: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重了怎么办呢？
1: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啊，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3: 不是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1: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3: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哎，
1: 可行，大哥，这样、啊、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这。
2: 哎呀，这个厨房弄得这个乱呐、啊，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3: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2: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3: 大妹子，
2: 我今天
3: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他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2: 大哥，你啥意思呀？
3: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2: 有的。哦，
3: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2: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3: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2: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3: 没缓了。

0: 坐这缓一缓行吗？
1: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0: 啊、啥？
1: 腌的臭鳜鱼啊？
0: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2: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0: 没事儿，埋怨我了。哎，
2: 不对呀、
0: 啊！哎，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2: 有的。哦，
0: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2: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0: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2: 是啊，
0: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2: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0: 不，你说啥你就别掺和了。
2: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0: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1: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0: 啊，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1: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儿，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2: 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0: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2: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0: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2: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0: 臭鳜鱼不该扔啊。
2: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3: 我们冷。
0: 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耶！
1: 你俩干啥呢？
0: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2: 不是，我怎么能走
1: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0: 不是，
2: 他走。这样，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1: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2: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1: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子。
2: 哎妈，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1: 我现在我都投诉你，你跟谁聊呢？你真
0: 是，你把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2: 那 Very 雇的谁呀
0: ？Very 雇的 Morning 吧。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5: 又到了我们生活小妙招的环节了，那今天呢要跟朋友们分享的就是牙膏清洁不锈钢的小窍门。咱们呢挤一点牙膏在抹布上，对着脏的地方来回擦一下，你会发现油污和水痕很快就会被擦掉了。擦完之后啊，用清水一冲，立马就会变得锃亮，跟刚买的一样。哎，
4: 这个啊主要就是因为牙膏里的研磨成分呢能温和的去污，所以不用费力使劲去擦。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6: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

0: 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0: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

0: 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5: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

是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是

0: 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7: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
8: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6: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9: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6: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0: 爸爸，你到底是？

0: 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0: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你好，您的外卖。
2: 我们
1: 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皓月映山河，家国共团圆，一轮明月之下，小家的团圆喜乐如何与地域的奋进气象交相辉映，在清辉流转之间诉说属于吉林的中秋温情。科技是破解发展瓶颈的密钥，创新是激活产业动能的引擎。吉林如何在重点领域持续蓄力突围，以创新赋能实体经济，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力量。10月7号，2027长春大都会将迎来倒计时100天的关键节点，长吉两地推出哪些特色文旅活动，凝聚起筹办盛会的澎湃合力，全面吹响赛事冲刺号角，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天是农历8月15，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当一轮圆月悄悄爬上天际，神州大地的夜晚静谧而温馨。中秋的内核从来都是团圆二字，这份团圆是千家万户灯火可亲的小家相聚，也是一方土地烟火升腾的万家和睦。当月光洒遍城乡，个人的小幸福终究融入这片土地奋进向前的大图景，这正是传统佳节跨越千年依旧动人的力量。
2: 时序入秋，吉林的街巷里，月饼的甜香先于中秋圆月抵达。这香气穿过早市的晨光，穿过黑土地的稻浪，把团圆带到千家万户。老字号糕饼铺子前，月饼带着炉火的温热出炉。沿边的灶台上，打糕被一下一下锤得透亮。松花江畔，河灯与明月一起构成了独属于吉林的佳节中秋。团圆是中秋的头等大事。永吉县志里那句“何足惧时，不出外”，约过团圆节，说的就是此意。吉林的中秋是丰收的、团圆的、热气腾腾的。愿月长圆，人长安，岁岁平安。
0: 9月25号，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吉林建筑科技学院在食堂推出各地特色美食和中秋心意月饼。学校还为首次离家过节的大一新生发放爱心餐及奶茶，用暖心举措让大家在校园里感受节日温暖。中国人的情感往往内敛深沉，许多未曾说出口的惦念，借着一轮圆月得以尽情抒发。时代流转，过节的方式不断变化，但对亲人的美好祝愿始终不变。月圆之夜，愿每一份牵挂都被看见，每一位至亲皆得安康，岁岁平安。
3: 中秋节回家
4: 跟着老人、爸爸妈妈还有孩子们一起过8月15，
5: 自驾游带上妈妈儿子，
6: 其实很久没有回家了，特别想他们。
7: 主要是团圆吧，然后也希望家里人都平平安安、幸福。
3: 我就希望我的所有家人就是中秋快乐，一直快乐。
6: 就是想跟爸爸妈妈说吧，就是他们两个这么多年也确实很辛苦，然后希望他们两个能够身体健康，然后每天呢都能开开心心的。
8: 祝家里的父母老人啥的身体健康，祝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9: 身体健康吧，团团圆圆嘛，
10: 一切平安，心想事成。
11: 祝这个咱们长春本地包括外地的朋友中秋快乐，
3: 祝大家中秋快乐，万事如意。
0: 我们举头望月，总羡慕他恒久安然，期盼世事也如明月一般，夜夜如约而至，阴晴圆缺皆有定数。但月亮除了照见宇宙的浩瀚，似乎并没有替我们抚平心事，一遍遍地勾起我们的感怀，感怀世事无常，感怀故人退场。一句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的静大姐，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的济公爷爷，还有渐次消失的街角报刊亭，沉睡静默的天涯论坛，那些我们记忆当中的名字和他们的那个时代一起都在离我们远去。曾经我们以为人可以长久的相守，但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隔着山海，对着同一轮月亮遥寄一句安好。曾经我们以为人可以长久的从容，可在疲于应付的内卷中，我们逐渐失去了耐心， 但好在我们有江上清风，有山间明月，这份馈赠跨越千年，平等的属于每个人。今夜当月亮给白昼一个退场的信号，我们就把白天留在白天，让夜晚只属于夜晚。在你我抬头的那一瞬，一定能看见属于自己的禅宫与桂树。

0: 日前，在中国一汽2026科技大会上，一座被称为超级打印工厂的创新平台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这是国内首个以汽车应用为核心的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标志着我国汽车制造迈入 3D 增材制造全新发展阶段。在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43台工业级打印设备正在运转，为红旗金葵花系列车型打印内饰基材件。在这个占地面积达2600平方米的创新中心内，8种主流 3D 打印制造工艺可实现年均1.9万件汽车零部件打印产能，是目前国内汽车行业工艺最全、场景最广的增材制造创新平台。
1: 你比如说前机舱包括副车架，我们是52种零件集合成了4个零件，总重呢是74公斤。我们集合完之后，它降到了57公斤。这个零件做完之后，它的整个刚度是比原来提升了1.16倍，轻量化和性能整个都有一个提升。
0: 目前 3D 增材制造技术已在中国一汽全系产品落地应用，累计降低成本超3000万元。近日，中央储备粮龙家直属库9台仓储项目万吨级粮食气模仓完成吹模作业，这是东北高寒地区首次应用该仓型，刷新了国内大型气模储粮设施单体量级建设记录。在项目建设现场，直径30米、高29米的万吨级气模仓拔地而起，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配套提升塔的施工作业。作为第4代新型仓房，仓体采用3层复合结构，能更好适应东北地区冬季寒冷、温差大等气候特点。仓房的保温隔热性能、气密性能较传统浅圆仓有明显优势。
2: 外层是 PVDF 高分子膜，起到防晒、防水、抗老化的作用。中间是聚氨酯发泡层，能够起到隔热保温的作用。内层是钢筋混凝土，穹顶一体成型，起到了粮食载荷的一个作用。
0: 气模仓还配套应用内环流控温储粮、智能粮情监测等储粮技术，有效降低储粮损耗，实现低温储粮、绿色储粮。中央储备粮龙家直属库9台仓储项目总占地面积6.8万平方米，除建设万吨级气模仓外，还规划建设12座浅圆仓，目前已有8座完成滑模作业，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11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3: 近日，吉林石化在高端车用橡胶材料领域取得国产化新突破，相关产品加速替代进口。
4: 长期以来，国内车用密实条高端乙丙橡胶市场依赖进口，为补齐技术短板，

0: 吉林石化组建专项攻关团队，聚焦产品纯度、气味等级等关键指标，开展技术革新，创新增设注水脱灰单元，对生产线进行提质改造。今年二月起，新工艺陆续投用，经过反复调试优化，目前四条生产线已全部稳定运行。新技术落地后，吉林石化新排号车用觅食条专用料月销量突破700吨，打破进口垄断。
1: 这套改造方案投入低，提质见效快，和现有生产线适配性强，也为国内同类装置升级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2: 10月7号将迎来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9月23号长春中秋国庆文旅发布会在南湖春雨广场召开，现场发布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安排，并推介双节期间长春美景美食文旅特色活动。
0: 长春市文广旅局对长春市秋日美景、烟火生活、文化活动等相关内容进行介绍。双节期间，全市各大剧场、音乐厅精品不断，长春有戏精品演出持续上新，交响、诗颂、芭蕾、话剧、评剧次第登台。新民大街也将开启步行模式，温情呈现艺术展演、露天电影、新民市集等内容。
3: 今年国庆假期恰逢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10月7日，大冬100Live将在韩国城启动，赛事、火炬、奖牌、推广曲、服装正式发布，飞来者航空嘉年华、100Live音乐会等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
0: 据介绍，届时长春市还将同步开展大冬有面、大冬有请、大冬刷屏、大冬有戏四大系列50余项联动活动，覆盖街区、景区、商圈、高校、剧场和文博场馆。在活动现场，5位文旅达人也围绕2027长春大冬会极地玩家蒙利盲盒进行开箱分享，并对长春市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文旅玩法倾情推荐。
4: 长春大冬会在倒计时100天之际呢，也推出了很多周边产品，比如说蒙利盲盒啊等等等等，欢迎大家来到长春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去挑选自己心仪的产品。
5: 大家都知道滑雪一定要来我们长春，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长春可以先感受一下我们大冬会的氛围。
2: 今日长春大冬会吉林市分赛区志愿者工作部面向吉林市8所高校选拔招募相关岗位人员，目前预录用工作已全部结束。
6: 此次招募工作预录用赛事志愿者1000人，储备志愿者500人，重点选拔礼仪、升旗手、兴奋剂检测等重点岗位志愿者103人。目前已组织所有赛事志愿者完成60课时通用知识培训，
7: 围绕志愿精神、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团队协作、医疗保护等进行培训，努力呢培养一支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全面的志愿服务队伍。
8: 通过培训了解本土冰雪文化知识，提升了涉外沟通、实战服务能力。
6: 下一步，吉林市分赛区志愿者工作部将推进志愿者资源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统筹指导各专业领域场馆运行团队，对志愿者进行更加系统化、精准化、实战化的专业培训，让志愿者更好服务长春大冬会。
2: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9月20号，第7届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安落幕。
0: 本次赛事共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371名选手，吉林省派出9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健身指导、滑雪2大项，选手们在理论、实操8个板块3轮考核中展开激烈比拼。我省选手孙哲新斩获健身指导项目全国总冠军、健身赛项个人1等奖，陆文平夺得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项目全国亚军、滑雪赛项个人1等奖。
2: 近日，吉林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公告招聘演职人员，一起来看具体招聘要求。
6: 招聘岗位及条件：舞美技术2人，专科及以上；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相关专业；运营专员2人，本科及以上；工商艺术类及相关专业；项目专员2人，本科及以上；工商管理及相关专业；音乐表演演员30人，本科及以上；音乐表演相关专业；舞蹈演员30人，专科及以上；舞蹈类相关专业；声乐演员30人，本科及以上；声乐类相关专业。招聘方式：网上报名。招聘截止日期：2026年10月12号24点。
2: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吉林最美秋色，礼赞耕耘与收获。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朋友们晚安。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伸到门上了，咋知道
2: 的？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3: 你多久了？哎。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2: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的比较少，所以说看到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们会不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呀、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这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
3: 个。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咋的？哎呀妈！心都滴血。
4: 咋地的？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合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再来看我几天。
4: 明年的准备就赶，
5: 准备就赶。
3: 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没有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博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and

0: 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OK,
2: 拿出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Wow! Look at this.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2: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呢，就是负责唱歌。
1: 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y sing and you see.
4: 因为我们侗族生活在山里面，对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的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music.
2: Yeah, like a cap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realize it'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It's memory, it's tradition, it's a way of showing that you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1: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村寨，我记录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

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6: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0: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3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 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0: 汪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8: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0: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9: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2: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10: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2: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11: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7: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

0: 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在把各省注册的这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1: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2: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3: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 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0: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5: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6: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7: 以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烤肉要香，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8: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2: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8: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9: 我2024年开始入驻的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10: 针对新就业群体，能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4: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1: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1: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商人街道试图互动，就是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呢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燃充电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 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跟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12: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13: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14: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15: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16: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的利用了起来。
15: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2: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12: 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17: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1: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

0: 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1: 我们西城区啊，就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呢，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0: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2: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1: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3: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4: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0: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蝴蝶兰对光照要求比较严苛，通常只需要提供充足的散射光即可，你放在自然光充沛的窗口就好。
1: 嗯，本来在阳台呢，但是可能放在地上着不着光，我现在就去搬。聂老师，我现在放到有阳光的地方了。
0: 记得赞美它，因为植物也有生命啊。
1: 还要赞美，我现在明白了，怪不得我老伴浇花的时候老在那絮絮叨叨的跟那说什么呢。赞美，我知道了。还有什么？
0: 我记得专门有本书叫植物哲学，可以一读也可以不读，用心跟它交流，再施一点有机肥，藕泥就很好。
1: 啊，好。

跟他说话。哈哈，想必草木有本心，就是此意。然后再给他阳光，还有藕泥，我记下了，谢谢。

0: 千金
1: 破绿纱，靛蓝蝶衣舞朝霞。蝴蝶兰女士，我就叫你兰兰喽。
2: 我们来洗洗叶子，要努力的长，
1: 要开花哦，要漂亮哦。
3: 爸，
1: 啊，
3: 你嘀咕什么呢？
4: 快点吃饭，菜都凉了。
3: 就是，
1: 我是在赞美兰花呢。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妈走了以后，这兰花它就一直不开花枯萎了，因为没人跟她说话，没人赞美她。植物也是生命，是生命，都需要赞美，需要鼓励。
3: 沈清，你也赞美赞美我呗。生命都需要被赞美，被鼓励。
4: 丽娜，今天晚上菜做的真香啊。
1: 沈清啊，
2: 哎，
1: 你知道哪有卖藕泥的吗？
4: 藕泥？
3: 爸，你问他呀，他连藕在哪里买都不知道。
4: 那你知道我在哪买？
3: 科巷菜场。
5: 我就喜欢你陪我去逛
6: 买菜了呀！
5: 你陪我去逛，
6: 这有什么好看的吗？
5: 你不懂，你看多漂亮啊！
6: 不能当吃不能当喝的呀！哎呀，
5: 太漂亮了，真的好看，
6: 烦死了，简直是！
5: 你看，快开了！
1: 不是这个小喷洒也是可以。
5: 这个，回来，嗯，哎，我亲家，哎，
6: 快点啊！
1: 那这个是不是太大了一点？那这个是不是？
5: 倩姐哥，
1: 哎，
5: 真是你呀！
1: 没有丽娜妈妈。
5: 到你了，
1: 真是巧着，第二回了碰见你了。
5: 对对对，哎，你来干什么呀？
1: 我买个浇花的壶。
5: 哦，哎呦，彭一兰。
1: 啊，对，您好。
5: 您好，你养花啊？
1: 对呀。
5: 哦，
1: 我还想问您，就是有没有那个藕泥啊？
7: 有机藕泥啊？
1: 对。
7: 没有哎，现在全部都是用化肥的了，你还有啊？
1: 化肥就不要了。
5: 不是，你现在又养花了？
1: 对呀。哦，你不知道啊？静敏不是原来养了一盆蝴蝶兰吗？
5: 啊，
1: 一直不开花。
5: 哟，
1: 啊，我想弄点，就是施点有机肥，你看看能不能开花。
5: 哎呦，亲姐啊，我太有心了你呀、啊！这静敏走了底，哦，我静敏是我亲姐母，走了有一年多了吧。
1: 可不嘛。
5: 哎呦，你还能把这番话养得妥妥当当的，好感动呢、啊！我
3: 真的挺不容易的。
5: 是是是，
1: 来，我就要这个。
5: 哎，好嘞，
6: 你是来找妈妈老王子的？
3: 谢，
1: 哎，
3: 谢谢啊。
5: 哎，倩姐，
1: 哎，
5: 你听我跟你说啊，彭一兰啊，特别会养花。哎，哪天我把她带到你家里去啊？哦，保管，你蝴蝶兰见到一兰就开花了。一兰是不是？你是不是养花能手？
3: 哦，是的，是的。
5: 我对养花还是蛮在行的，这个不是吹牛的。
1: 那太好了呀！哎，哪天欢迎您到我们家去啊，教教我，我好好学学。
5: 好啊，没问题。
1: 好好，那我就先走了。哎，
5: 好嘞，好嘞。
1: 好
5: 啊，谢谢公。
1: 再见啊！
5: 再见，再见，再见。哎，怎么样？啊，这人是不是特别精神啊，还特别儒雅。
4: 讨厌。你还别说，我这恢复跑步啊，睡眠比原来好多了。
3: 是吗？
4: 嗯。哎，
3: 你现在喷香水比吃饭还滋润。上班哎，又不是选秀，哦，那么香喷喷的干什么？一瓶这么贵。

0: 是太平洋警察啊，什么都管。
1: 嘿，我不管你管谁啊，隔壁老沈我管得了吗？沈琦，我告诉你啊，男人出轨的三大标志：爱美、健身、手机不离身，你一个不落全占上了。
0: 来来来，我离身了，你自己检查。
1: 我不查。丑话说前面，你要是敢出轨啊，我就敢离婚。
0: 走不走？我要迟到了。没事找事儿。
1: 你说什么？谁没事找事儿？
0: 我没事找事儿，我没事找事儿。哎，爸，哎，您干什么呢？
2: 今天来的正好，快快。哎呀，那是我手脏，拿钥匙给我开门。
0: 什么呀？这是？哎呀，
1: 爸，你这掉泥坑里了？
2: 不是，这是藕泥。兰花它不开花啊，它需要有机肥，哪儿也买不着，我就上那个南湖公园去挖藕泥去了。
1: 你到南湖公园挖藕泥，人家没把你抓起来啊？
2: 那抓我干嘛？我也没犯法。哎来，赶紧的，帮我把它抬到阳台上去。
1: 来，
2: 对对，
0: 别别，帮我拿一块。哎呦我天哪，这够沉的。哎，爸。哎，这么沉东西，你怎么拿回来的呀？哎呦，
3: 兰兰女士，我们这回要加营养喽。
1: 哎，沈琦，
3: 好好开花哦。
1: 爸，是不是勾搭上一个仙姑啊？又是写信又唱戏的，就快不食人间烟火了，你不管管啊？
0: 爸，啊。兰花有生命，你也是有生命的。
3: 嗨，你不懂。行了，没事了，你忙你的吧。
1: 就是，你爸乐意，有钱难买老来乐。爸。啊。我也不懂，但我支持你。
3: 哎，小兰兰。
4: 这是张婶的，
2: 张婶的。哎，老孙啊，啊，有我的信吗？哎，不，不是快递，就是平信。
0: 那没有，但是我有的话，立马给您送过去。哎，
2: 好嘞，好嘞，
0: 小爷爷再见。
2: 有了给我送过来、啊。
0: 放心吧，我这业主的公仆。
2: 在呢。
5: 哎，您看看谁来了？哦、来，您看看。
2: 来了。
5: 彭玉兰。哎呦，
2: 小彭，你好，
5: 就是那天在卖花那儿，
2: 我知道，
5: 碰见了吗？
6: 沈教授，您好。
2: 来，您请进吧。来，
6: 我给他弄弄换换鞋。我，哎呦，
7: 妈，
6: 哎，来，穿进去。换啥？这个是不是有点大呀？
7: 不大，
6: 正合适。正合适。你看，来，
5: 正好吧。快进。
2: 屋里坐。
6: 这干什么？来，进，快，小鹏，进去。哎，
5: 来。
2: 哎，丽娜，哎，倒口水。哎，
8: 好。啊。
2: 哎呀，要不沏点茶吧？喝茶吗？您？
9: 哎，不用，
5: 对，
9: 不用那么客气。
8: 那就喝水。
5: 对，
6: 欢迎喝水。
8: 谢谢。
6: 您要来点什么？
2: 我不喝，我刚喝过。
5: 哎呦，清洁工，哎，这彭一兰啊，特意跑到那个中央商场给您买的羊奶粉。哎呦，
2: 这全让您破费了，真是谢谢啊。
5: 别客气。
2: 谢谢。
5: 哎，这个彭玉兰是养花能手，
2: 说过呀，上次。
5: 对，你看我给您介绍了。
2: 对。
5: 彭玉兰，你不知道，我们庆内公自己还去跑那儿挖那个藕泥呢。
2: 对。
5: 其实不用的，我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有机肥。
2: 啊，我已经挖回来都上了。哦。哎呦，哎，丽娜，哎，你别再浇水了，我刚刚都浇过了。
8: 哦，行，那
2: 再给淹了呢。啊，再淹了。
9: 哎，那沈教授，哦，哎呀，哦，哎呦，
5: 哎，沈教授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蝴蝶兰呢？
7: 对，是我看看，
9: 你看那个。
5: 你看，你兰花就开了吧？
9: 哎呀，真好啊！
2: 是。哎，来了，喝，小孙，
0: 我给您盛着了。
2: 哎，你瞧你，谢谢啊！
0: 谢啥不应该的，沈爷。哎。

0: 再见，救命！
1: 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
3: 拜。啊，你们的信啊，
2: 老花镜呢？
3: 啊，在这儿呢。嗯。这是什么字儿啊？
2: 对，这不是。
4: 别搁这了，说不话了。哎呀，我跟你说，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快来！
5: 沈教授。
2: 啊啊。
5: 这个羊奶粉很好吸收的，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要不，我给你冲一杯吧？
2: 啊，不不不，不用，不用，不用。
6: 小鹏，真是不巧，我今天有点急事儿，我得出去一趟，我得出去一趟。
5: 哎，那个，
6: 对，
5: 不是，
6: 本来不是说的是说小鹏来了，我还跟他学学怎么养花吗？
5: 对呀，对呀。
6: 可是你看，花它开了。哎呀，哎，对了。哎，丽娜妈妈，
5: 哎，
6: 您照顾好人家啊！
5: 哎，好好好，
6: 那我走了，我走了。
5: 你慢一点啊！
6: 哎，
3: 你去哪儿啊？你会不会来吃饭啊？
6: 我出去有急事儿啊，不一定回来吃饭。
5: 哎，怎么？哎呀，怎么说走就走了这个？哎，这么激动，不会是又去约会去了吧？啊？约会，阿姨说你跟我约会去了。哎呀，这哪能是约会？约会哪能那么急呀、啊？你看看，火急火燎就跑了。我是想，可能是那个有急事儿吧，丽娜。
3: 啊，是我公公又写书又讲座，忙着呢。
5: 你看看，你看看，岁数大了之后，你旁边没个人帮衬你，就是不行。
3: 是是
5: 是，是吧？你看看。是吧？
3: 哎，哎呦，你看看，哎呦，这，别放这
5: 儿。哎呦，我们彭玉兰呢，这真是一贤妻良母，你看看，眼睛里有活儿。
3: 何阿姨，别弄了，坐会儿吧。
5: 没事儿，我就见不得乱，太能干了。哎，这没用了吧？这个，
3: 我看看，这什么呀？这是。
5: 呀，这五块钱呢，这五块钱呢，你这都满处乱扔，这不会过日子。看你扫一下，这是
3: 什么
5: 教授买的？你老头怎么能买睡衣呢？这个，
3: 那是连。
5: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是护士长的，这不可能，你的吧，丽娜，是不是你的呀？啊、嗯，那个睡衣，不过、这个睡衣还是蛮好看的，啊，好看什么呀？好看，人露着膀子，你肩周炎不好治的，
3: 我觉得挺好看的。
5: 那个，要不然我们先走吧，彭玉兰。
3: 哦、oh, 好的好的，
5: 等哪天知道老爷子没课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吧。
3: 哎哎哎，
5: 行，
3: 那行，我们走了。
5: 好，
3: 那行，我们走了啊。
7: 王阿姨慢走啊。
5: 哎哎，好嘞好嘞，
3: 走，再见，
5: 把收起来。真是到处乱扔，真是的。还有你嘱咐老爷子啊，你说现在年纪也大了，退休工资那么高，是吧，也没人再分他的房子了，你在家养养花不好吗？别老三天两头的往外跑，你说真要累出个好歹了，辛苦受累的是谁？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啊、哦，还有他，
3: 啊，
5: 对吧？不是吗？

宁老师，你寄来的扇面我收着了，太美了，好一个俏丽的。

0: 杜丽娘啊，栩栩如生。
1: 你是没看到你爸收到信以后夺门而出啊，那状态就跟急救一样，我跟你说绝对不正常，说不定真是遇到仙姑被勾魂了。
2: 没有别的好说了。
1: 哎，你什么意思啊？不耐烦啊？都说废话越多夫妻感情越好。
2: 你这不是废话，你这是妄议我爸，我不想听还不行啊。
3: 哎哎，

0: 陈老师，事隔十年，您的这本书又再版，您一定有很多的感触吧？
1: 十年前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啊，我的太太静敏还在，那个时候我的小孙子就这么高吧，还没上小学呢。十年后，静敏走了，孙子高中快毕业了，我也老了，但我总是还记得他小的时候跟奶奶坐在电视机前看戏曲频道，听着昆曲，
2: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词儿还是那些词儿，
1: 曲儿也还是那些曲儿，但我总觉得我是越老越能听明白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来人间，怎知人间值得。
0: 沈老师认为昆曲的唱词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3: 沈青，长路药业的采购合同发到邮箱了，能不能立刻看一下？
4: 好啊，那你给我十分钟啊。

0: 沈总，这么巧。
1: 艾子。
0: 对啊，你也来买书吗？
1: 不是，我爸那个有本书在版，我来捧场。
0: 真的？啊，
1: 你喜欢昆曲吗？你可以去听听。
0: 可以啊，在哪儿啊？
1: 就在那边。
0: 行，那我去听听。啊，
1: 我处理个邮件，马上过来。
0: 好。嗯。
2: 这本书的出版要感谢我的太太，但是如今再版呢，我要感谢聂娟娟老师，她是一位天体物理科学家，但是她对昆曲非常的有研究。我们两个呀，曾经因为《游园惊梦》中的一句台词中的一个字，吵翻了天，吵得不亦乐乎。但是后来也是为这一个字，我们又握手言和了。大家想想，一个字就有这么多的故事，那昆曲中是不是藏着更深邃的世界？
0: 对，讲得真好。
2: 我是一个已经过了70岁生日的人了，我自知用不了多久就会丧失写作能力，甚至失去记忆。所以要想做什么事儿，趁来得及我就赶紧做。也许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会问自己啊，我这一生会遇上什么样的人呢？啊，现在我两鬓斑白的时候，我还能遇上有趣的人，有趣的事儿，我真是感觉甚好。感谢大家能听我这样一个老头子唠叨，感恩遇见，感恩所有。人过七十，想做就做，想唱就唱。
3: 谢谢沈老师，谢谢沈老师的分享。有请想要沈老师签名的读者稍后移步这边。
2: 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
4: 你先喝口水。
2: 啊，好。
0: 哎，要喝热水，沈教授，您喝热水。
2: 小朋友来了。

0: 哦，
1: 我想让您帮我签个字。
0: 哦，您也买了？
1: 另外一本还想让你帮我。
0: 您稍等啊，这一朋友。
1: 不好意思。
0: 来，
1: 另外一本我想让你帮我写句话。
0: 啊，写什么话？
1: 就写玉兰花开。
0: 嗯，好，

0: 好了，沈娘。
1: 谢谢。
0: 我还想跟您合个影。
2: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小伙子来帮我。

0: 真的真的，我是当着那个很多读者的面，我说我最要感谢的是聂娟娟老师，我儿子去录了音的。哦对了，我手机就在旁边，我拿了给你放给你听啊。
1: 我信，当然信，而且倍感荣幸啊，有儿子在身边真好啊。自从我儿子去了美国以后，我们母子见面就只能以年为单位。
0: 是，我女儿现在也在美国呢。哎呀，小的时候一天到晚在你的眼前晃悠，晃得脑袋都大，就想着她什么时候能长大呀。哎，长大了离开你了，现在想见一面也是很难的。
1: 其实那天我挺想去书店捧场的，可是我这个人呢身体不太好，很少出门，现在的地铁公交路线那么复杂，我总是搞不清，再加上人一多的话我就更紧张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我抱怨说饭店太远，其实我是走着去的。
0: 嘿，原来如此啊。我说实话，聂老师，我当时以为你是故意在跟我作对的。
2: 我未曾体察，就小人之心了。
0: 您一定要原谅我。
1: 哪里呀，分明是我太古怪了。
0: 聂老师，你别这么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恐惧的时候，我甚至有的时候怕我

我怎么会睡下去就醒不过来就死了呢？ 前两年静敏走的时候，他呼吸困难，握着我的手，我真是感同身受啊！我觉得我自己都喘不上气了，就像被人砸在了一个塑料袋里头。聂老师，你的害怕。

0: 亲家，哎呦，盛夏，你过来了哈！
1: 盛夏，哎，
0: 有点事儿，琳娜在家呢。啊，
1: 我知道，
0: 她在，
1: 这，啊，我去，哎，
0: 有点事儿。
1: 那我们不妨来比一比慢。周日上午9点整，我们同时给对方寄一张明信片，看谁后收到。

0: 哎呦，丽娜，你过来了。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又去邮局了。
0: 对，寄了封信，然后呢，又买了点好看的信封、信纸回来。
1: 您这一天到晚的给谁写信啊？神神秘秘的。
0: 当然是朋友了。
1: 什么朋友要写这么多的信啊？
0: 一个科学家，我们两个都共同喜欢昆曲。
1: 哦，就是你写文章怼的那个女科学家吧？
0: 那字念对，记住了，德威，对，对，
1: 对对，就是那女科学家。
0: 是。
1: 哟，你们这是不打不相识啊！爸，我跟你说啊，韩剧谈恋爱都是这种欢喜冤家的套路，最后都能结成正果。哎，您这干嘛呀？
0: 我烧点水，煮点面。
1: 啊，行行，我来帮你弄。
0: 哎呦！哎呦呦，丽娜，你看，你看，你看，什么事儿别这么着急忙慌的，跟你妈似的，啊，要静下心来，慢慢来，
1: 啊，慢慢来，慢慢来，有快递不用，微信请多慢。哎，对了，爸，
0: 啊，
1: 你知道这个月家里电话费多少吗？
0: 多少啊？
1: 500。
0: 那过去是多少？
1: 过去就50，
0: 差这么多呀？
1: 嗯，
0: 那我以后就尽量多用手机，用那个语音通话。
1: 对对对，
0: 啊，
1: 那个不花钱。
0: 对，是。哟，聂老师，我当然知道是你呀。
1: 语音通话，
0: 我是准时准点儿的，把那个明信片给偷到邮筒里的。啊，是，您也记出来了。好，那我等着。您知道吗？我啊，还差2分钟的时候，我就已经站在邮筒跟前了。我就看着表，那秒针一秒一秒一秒，正好到点儿的时候，我把这个明信片给偷到邮兜里。
2: 哎呀，你这个，哎呀你，哎呀，怎么烫成这个样子的？啊，
1: 哎呀，嗯，疼不疼啊？爽歪歪。

0: 那个飞花怎么能够不疼嘞？
1: 吃吧，
0: 拿到小口子都疼的不得了。丽娜，嗯，姓辣的东西不能吃的。
2: 老大，
0: 哎，芝麻盒来。哎呦，
3: 疼死了！哎呦，这
0: 那是大家，你怎么这么笨呢？给孩子们烫成这样啊？来来来来来来，我来我来，遥控器。
4: 好好。
0: 哎，你看哪个台啊？
1: 哎，遥控器的景我还有的。
0: 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大家，来了，真棒极了！陈明老师，看见没有？谢谢。你芝麻糊好，和黑芝麻糊有银耳嘞，甜暖糯。啊，来，张大姐啊！哦，你看看多好。哦，对了，还有老刘啊，一会儿你自己回家啊。干什么？什么干什么呀？
5: 你这个烫成这样不能沾水的，容易感染。我留在这里给你洗衣做饭，伺候你们一家子啊。哎，晓得了。我跟我所有朋友讲，不管找我什么事儿，私事、公事、大事、小事，玩还是闲事儿，都得提前。
0: 你不是喜欢跟黄懒吗？
5: 我的朋友叫什么？哎，不到底有啥？
0: 你喜欢什么？
5: 没事，不好看。那现在可以不来，没事，为什么不来？我说了要提前。
0: 你不要撞了。
1: 你说你就这么点伤，至于把妈弄来贴身伺候吗？什么这点伤？你看，他这么大一块呢。哎，也就我亲妈疼我，你看你那爹，完全都不关心。我可是帮他关火的。
0: 哎，好了，来来来来，哎，擦脸了。
1: 哎呦，你这毛巾拧太干了，这皮子上搓疼了。
0: 干吗？
1: 嗯。
0: 这不干了吗？这太湿了，你赶紧，直接水，行行行，你走吧，我自己来。
1: 你一下。
0: 那
6: 忙了啊！
0: 哎，让你走，你真走啊？
6: 你让我走的，我还跟你客气啊？
1: 不是，你看我根本拧不了。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啊？哎呀，
6: 没怎么，我让沈清帮我拧一下毛巾。
0: 哎呀，沈清，你去帮我来吧，这我来呀。哎呀，
6: 妈说的，让我去忙的啊。我听妈的话啊，我去忙了。
0: 行，来来来来，给你擦哈。好嘞，哎，擦完早点休息啊。嗯。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深更半夜的，这怎么还这么多的消息啊？
1: 工作群，我们在核数据。
0: 哇，辛苦辛苦！哎呀，真是太辛苦了。沈清啊，你爸最近满面红光的，这缓过来不少，我以前还挺担心的呢。
1: 对，有精神了。嗯。
0: 哎，是不是那个老狗又给你爸介绍女朋友了？我看你爸天天往外跑。
1: 我不知道。
0: 哎呀，我觉得这介绍对象这种事儿吧，哈，还得是自己家里人。你看以前那连一连，是吧？嗯，哎，我有一同事叫彭玉兰，你爸见过，那特别能干，身体还好，关键人什么也不图，多难得呀！你什么时候跟你爸爸吹吹那个耳边风？
1: 妈，我觉得这事儿还是顺其自然吧。
0: 嗯，顺其自然。
1: 哎，行了，我睡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啊，对，早点休息，早点休息，反正是这个。

0: 顺其自然是顺其自然，但是还得是啊，这家里人帮着把着，要不然那些狐朋狗友的又给拉郎配，你说怎么弄啊哈？不说了不说了、你先去休息，反正我在这还得住好几天呢，有什么话咱们以后再说。
1: 妈，您也早点睡。
0: 哎，

0: 妈，你干嘛做法呢？哎哎，让他吓我一跳！你干嘛？你跑！你干嘛做法呢？
1: 哎呦，我累得想走的。真是的，哎呦，怎么了？
0: 你公公，啊，一大早就出去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你是来照顾我的，还是来当间谍的？
1: 一大早出去遛个弯，不很正常吗？
0: 那以前这么早出过门吗？以前遛过弯吗？那倒是没有。
1: 对呀，事出反常必有妖，你们做儿女的得上点心，你不能老爷子被人卖了，你们这还帮人点钱呢，这那倒不至于，
0: 怎么不至于？你先听我说，悲剧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对不对？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个，我帮你盯着吧，早餐做完了。那儿呢？啊，你再睡个回笼觉。
1: 那我去刷洗脸了。
0: 哦，那行，一会儿我上早市买菜去。 哎，给你公公带点什么菜回来呀？
1: 你看着办吧。
0: 好嘞。

0: 哎呦，没打到你吧？没，
1: 你醒了啊？
0: 醒了。
1: 那个吃早餐吗？做好了。
0: 我先喝点水。
1: 哎，好嘞，好嘞。我来。
0: 接着练，接着练。
1: 好好好。

0: 到点了，已经
1: 快来了，应该。哎呀，来了！哎，
0: 说走走走了就到。哎，小张，
2: 沈爷早。
0: 哎，辛苦辛苦。
2: 是不是在等信啊？
0: 没有。
2: 我看看今天有没有你的信啊？
0: 没，有没有？
2: 今天没有您的信，都是小区的。啊，都是小区的。
0: 哎，行行，
2: 不怕了。
1: 这个门放里边就行。
2: 哎，谢谢哥，
1: 他们有问题。
0: 哎呀！
3: 哎，宝佳姨啊，你好，过来，姐姐来做饭了啊！
4: 对对对的，
3: 那慢走，
4: 好，再见再见。
1: 阿姨早。
4: 哎呀，早啊！
1: 哎，那边啊，我看了有一个小商品店打折呢。
4: 打折呢？
1: 对，大喇叭喊着呢。
4: 真的？啊，那我不跟你说了，我先去了啊。
1: 哎，阿姨慢点。
4: 哎，好嘞。
5: 你妈准备在这住多久啊？
6: 你什么意思啊？
5: 昨天晚上她不睡觉，盯着我工作，还跟我打听我爸。她要跟我爸介绍对象，叫彭什么？烦不烦啊？
6: 彭玉兰，我妈以前老同事。哎，我妈还不是为了你爸啊？
5: 我替我爸谢谢妈的好意，能不能请她别操心了？还有，那报表都没审完。
6: 你报表没审完，赖我妈呀？那你公司上不了市，是不是也要我妈负主要责任啊？

0: 我受伤了他才来的吗？这么容不下他，有你这么当女婿的吗？我在你们家20年当牛做马，我有过什么怨言没有？
1: 你现在干什么呢？这不算怨言呀。
0: 我干活，你干了吗？做甩手掌柜的就没有资格抱怨。你吃着我妈做的饭，你还想砸碗？你良心呢？
1: 我有良心，我良心发现了啊！让妈在这住，尽情的住，住20年啊！
0: 哎呀，你以为我不烦啊？但凡你要能指望上，还要劳驾我妈在这儿。你快去拿个橙子，一会儿儿子要吃。
1: 儿子吃啊？
0: 嗯。
2: 妈，我足球袜呢？
0: 给你放鞋柜了。
2: 嚯，有鸡蛋饼吃啊？外婆在真好。
0: 你外婆啊，一大早就起来忙活了。
3: 你外婆出去买菜去了，马屁白拍了吧？来，儿子，吃橙子。
1: 还要我干什么？
2: 来，妈，吃橙子。
0: 嗯。二老爷，在这个家，就属我儿子跟我妈心疼我。喝牛奶啊！来，
1: 个子都快赶上我了，让他自己倒呗。
0: 他就算长成电线杆子，也是我儿子。去吧，走了。
2: 就是。
0: 这手不方便，让你帮我吹个头发你都不吹。你看你爸那会儿帮莲姨又是吹肩又是吹头发，你现在连个70岁的老人都不如。
1: 那莲姨还给我爸泡脚按摩呢，
0: 我还可以生孩子呢。
1: 捡什么笑啊你。
4: 都起来了，吃上了。
1: 哎，
4: 你别动，你别动
0: 啊，
4: 你别管，你别管，
0: 那你放那就行了啊。
4: 好好好，
0: 我走过来。
4: 哎呦，我今天啊买了好多的菜，哎呦，排骨啊，牛尾啊，都是我们多多喜欢吃的。乐乐，
5: 哎，
4: 外婆在这好不好？
5: 好呀。哎，外婆你别走了。
4: 好，不走了。哟，多乐啊，你这头发又长出来了啊！今天晚上外婆带你去剪一剪，好吧？
1: 对，天都热了，干脆剪一秃瓢啊，还省钱。
4: 哎，对，
2: 上学快迟到了，我先撤了。
0: 哎，慢点，
4: 慢一点，
0: 哎，慢点。
4: 吃好了没有啊？
2: 吃好了。
4: 啊，行，慢一点啊。
6: 外婆再见。
4: 哎，再见，再见，再见。哎，慢吧，行了，好了再走。哎
1: 别着急，儿子，慢一点。
7: 是。哎呦，沈清啊，
1: 哎，
7: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那话，你得往心里去啊。你是亲儿子，得帮你爸把住这个度。
1: 我知道。
7: 啊，
1: 那什么，我要发个邮件。
7: 啊，
1: 吃饭啊。
7: 啊，我好好好。
0: 你昨天晚上又跟沈清说什么了？我，你这个人就是什么话不好听，你说是？
7: 那狐狸精说话好听，我们劳动人民就是实。
0: 别说了，
7: 实打实的说实话。
0: 别说了，
4: 亲家。

0: 宝琴姐，
1: 哎，宝玉兰，你看看你这白马老王子啊，我跟你说，人家还集邮呢，你看看。
0: 到底是文化人啊？
2: 那当然，我们亲家是什么？大学教授。哎呦，我跟你讲，彭玉兰，这个家里啊没个女人就是不行。你看看这地，哎呦，脏的呀！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擦地啊。
0: 宝琴姐，你辛苦了啊。

0: 还得多帮忙啊。
1: 哎，彭玉兰，你这一说提醒我了。李查，你随时等我消息啊。嗯，随时待命。哎

0: 哎呦，哎呦，哎呦，妞妞回来了，春娘啊，是你啊，哎，走走走，不早了。我给你买的新鲜猪肝放在冰箱里了。哦，好，谢谢谢谢。哎呀，你的地太脏了，我就给你擦了。你把脚抬起来，换上拖鞋啊。一会儿啊，我擦着地，你千万不要动啊。等地呢干了以后呢，你再活动，好吧？把脚抬起来。
1: 千万万，对对对，就这样，挺好的啊，我给您擦啊，哎，看那书桌上有那个扇子，画的蛮好的，谁画的？
0: 我一个朋友，<笑>我知道谁，
1: 你知道啊？
0: 杜丽娘，<笑>
1: 脚抬起来，
2: 是画的杜丽娘。<笑>
0: 这画的那个细腻的程度，一看就知道是个女的画的，是你的吧？啊，是。您把脚翘起来，哎，我擦地，马上给擦。站吧，你把那个鞋脱下来，我看看鞋底脏不脏。脏了，我给您擦一擦。来来来，哎哎，亲家，
2: 亲家，行了。
0: 不是亲家，你跟我说，你那个地脚啊，还没擦干净。
2: 亲家，亲家，
0: 哎，
2: 琳达，
0: 啊，
2: 哎，爸。
0: 你妈，
2: 这一大早就跑我那儿去擦地去，得什么烦人什么？这得说说，这好吗？这个，
0: 我妈她还真是闲不住。不是，爸，你看我手不是烫伤了吗？所以我妈说过去帮我干点活。
2: 你手烫伤了？
0: 啊！
2: 哎呦，还烫得不轻呢！你这什么时候烫的？在哪儿烫的呀？这是，
0: 在您家烫的呀。
2: 在我那儿烫的？
0: 哎，
2: 我怎么不知道啊？你。
0: 你这个是不是得上医院呢？挺重的，
2: 要不你抹点什么烫伤药，你不能这么晾着呀。
0: 没事没事，爸，你别管，你就回去听你的戏吧，没事啊。
2: 不是我听什么戏呀？你妈那声比戏声还大呢，我听着都害怕。哎呀，
0: 我妈又不吃人，你们都这么怕她干嘛呀？
2: 你看你说的，这不是吃人的事儿，她。哦，嘿。
0: 我都忘了我为什么事儿来的，你妈就让我这么抬着脚，不让我把脚放下来，说我这鞋底子脏，你这有没有擦鞋布？有，
2: 我
0: 去给您拿啊。哎哎，别跑别跑，别跑地滑！哎呀，我们对门老头就摔了一跤就瘫了。
3: 喂，聂老师，
4: 明信片我收到了，笔慢，我输了。我今天一大早就去门卫了，哎，我没等着，我就知道你肯定输了。<笑>
3: 你看了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2: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偷了木心的事。哎，聂老师，你稍等啊，有人敲门，我去开一下门，我马上回来啊，别挂啊。
5: 沈爷爷，
2: 哎，来了来了，哎呀，明信片，好好好，
5: 怕您等着急了，赶紧给您送。
2: 哎呦，你来的真是时候，谢谢谢谢啊！
5: 哎，不是您，
2: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谢谢。哎，聂老师，收到了收到了。<笑>

0: 真是好看，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1: 没想到，我们两个居然偷了同一首诗的上下节。卓安君，我们相隔城市的两端，专业不同，领域不同，性格也不同，本是两条平行线，却因为广义相对论，时空弯曲。
0: 有了交集，可见天意有定，你我注定相逢。广义相对论，我懂了，聂老师，我全懂了。

0: 你干什么呀？人上厕所呢。
1: 我妈说的一点没错，手机才是你老婆。
0: 找什么呀？
1: 沈清，你爸哦，哎，我帮他关火烫成这样，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还问我是在哪儿烫的。哼，地主家的牛阿玛干活要是受了伤，也不至于这么视而不见吧？
0: 视而不见和全然不知是两个概念啊。我爸上了年纪了，他反应慢，他是真不知道。
1: 他反应慢，他到南湖公园挖藕泥哦，你挖一个我看看呢。哎，那个台阶这么高，没有十年清苦底子，根本就翻不下去。但你爸他成功了，我算看明白了，你们父子俩一脉相承，心思都不在这个家里。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1: 我怎么胡说了？你一天到晚坐在马桶上玩手机，你爸啊，电话铃响，跑得比兔子还快，刚才就是。好了好了，
0: 你把门给我关上啊！
1: 你尽情的玩。你妈，你也一把年纪了，你能不能悠着点儿？
2: 我悠着，我怎么悠着？哎呀，家里这么多的事情，你这一大摊子，你公公那一大摊子，是吧？我不干谁干？我前脚吭哧吭哧把地擦了，你公公后脚吧嗒吧嗒就踩了。哎，电话铃一响，嗖就飞过来了，真是哎，不知道什么人来的电话呢？
1: 我哪知道啊？哎呀，
2: 真是，我是觉得这个彭玉兰你出手了，要不然你公公的魂就给勾走了。
1: 妈，谢谢你别掺和啊，回家歇歇跳跳舞不好吗？
2: 我回家歇歇跳跳舞，你们家怎么办？地谁擦，饭谁烧，你们全家人脖子扎起来饿着，
1: 总会有办法的。不行，你找个钟点工嘛。
2: 找钟点工，找钟点工，找朋友来。
3: 你说先要拿一个拿手菜送过去，是不是？没问题。
4: 咱们呀，慢慢渗透，先征服老爷子的胃。
3: 明白明白，看大猪蹄儿，放心吧啊。哎，老板，你拿个大袋子，我要的多。
5: 好嘞。
1: 回来了。哎呀，下雨。
2: 哎，太大了。哎呀，刚才出去的时候还没有下。
1: 头发擦擦。
2: 哎呦，不行不行，我先得换鞋来。
1: 来来来。哎呦，这么重什么东西啊？红烧猪蹄啊。哎呀，蛮香的嘛。
2: 别动。
1: 干嘛？
2: 这是彭玉兰给你公公做的。
1: 受伤的可是我，为什么给我公开小灶啊？
2: 哎哎，渗透，知道吧？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公公现在整天打电话写信，魂啊，估计被仙姑给。

0: 迷住了，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了。你让彭阿姨赶紧打住。
1: 谁信任当饭吃啊？是人就得吃饭，彭阿姨就有胜算。我不跟你讲了，我给你公公送过去。
0: 哎呦，你不要老往对门串啊！我公公喜欢亲戚的。
1: 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哎呀，妈。
2: 哟，这儿呢，这儿呢。
3: 正好吃饭了，来来来来来。
2: 为什么来了啊？哎
3: 呀，我给你带菜来。
2: 嘿，你又送菜来了。哎呀，辛苦辛苦啊。
3: 嗯，不敢。嗯，这个工我可不敢抢。您看看，哎呦，这彭玉兰做的。哎呀，非让我给拿一盒来让您尝尝。黑毛猪哎，味道好极了。
2: 啊，香。彭玉兰是谁呀？
3: 就上次啊，买花啊。
2: 哦，想起来了啊，
3: 对吧？
2: 你在家来过啊？
3: 对对对，哎呀，回兰特别能干。嗯，你看这菜烧的啊，色香味，呱呱叫嘞。
2: 嗯，哎呦，瑞娜过来了。啊，哎，正好，那个锅里头还有点那个汤面呢，你妈正好带来的这个猪蹄子，你也吃一口。哎呀，
0: 吃过了猪蹄，我妈不让我吃。啊，
3: 那个青年工啊，嗯，您对那个彭玉兰感觉印象怎么样？
2: 蛮好的，
3: 哎，
2: 人挺客气。
3: 对对对对，接触会感觉更好的。
1: 别说，别说了
3: 没。哎呦，你又喜欢上黄梅戏了，亲家公。嗯，
0: 妈，我公公最近迷的是昆曲。啊，
2: 对对对，这是昆曲。哦，
3: 昆曲，戏曲，一个意思。
2: 是，这么说也对。对，你妈还挺在行的。
3: 那是。对了，亲家公啊，嗯，就是咱们南湖公园这儿有个戏班子，你知道吧？
2: 南湖公园有个戏班子，
3: 每天就在那个竹林河上面有一个小亭子，天天在那喊声，咿呀喂呀，就天天在那喊，可热闹了。哪天有空我带您去看一看。
2: 我现在就有空了。哦，那咱们去吧。
3: 啊，不是，你先吃点东西。啊，
2: 我吃完了。
3: 你吃点彭玉兰做的这个。
2: 我吃完了。
3: 哎呀，吃完了。不是，你听我讲。啊，你看看外面是下雨嘞。
0: 你能别去了？
2: 这点小雨何妨啊，走吧。
3: 哎呀，不是，哎呀，现在要去啊。哎，
2: 我现在去。你知道吗？哎，我现在对戏特别感兴趣。哎，
3: 下雨嘞。不是，啊，这什么劲头这个啊，是不是仙姑在南湖公园呢？
0: 有可能啊。
3: 我的天！哎，亲家公，啊，等等吧，我这哪儿去？
0: 伞拿着。那边，那边，那边，哎，对，那边。慢走，哎。
2: 哎，啊，听着有声啊！
3: 啊，对对对，就是竹林后边，竹林
2: 这边。
3: 对，竹林后边。哎，哎，你慢点！哎呦，亲家公啊，你慢一点啊！哎呦。

0: 千里光，千里光，还认人呢。千里光，不是你在那儿干嘛呢？你嘘嘘我，你上来，下雨呢。
1: 我就是要录穿越竹林而来的乐声。
2: 你老伴是个喊家吗？
0: 什么我老伴啊？他不是我老伴，他要是我老伴我……天哪，你这……要是我老伴儿，你看咋断他的？你还真来风。

0: 聂老师啊，我当然知道是你了，你是北京时间吗？
1: 因为我是掐着时间给你打的呀，
2: 岂有不准时之理？
0: 您猜我今天去哪儿了？我去南湖公园听戏了。做学问的不能只是学院派，民间昆曲也别有一番滋味。
3: 想听听吗？
0: 我就知道，我去给你录下来了啊，你等着，我放给你听。

0: 这彭玉兰给他费劲巴拉的炖的这个猪蹄都赶不上仙姑一个电话哦。哎呦，我就发现这个男人啊，怎么回事就容易鬼迷心窍嘞。
1: 妈，仙和鬼是不一样的。
0: 怎么不一样？都是茶不思饭不想，连猪蹄都不吃的。
1: 我倒觉得挺好的，你看我公公现在又是听戏又是写信的，整个人都年轻了，哎，精神抖擞的。
0: 精神抖擞，抖擞那是，那是中邪。你彭玉兰，哎呦，人家彭玉兰又该伤心了。你说，好容易熬走一护士长，又来了个仙姑，啊，人家本来心心念念的，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彭玉兰讲这事情，哎呦。
1: 这种事情啊，早讲早好。
0: 嗯，也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好，我今天回去一趟。
1: 嗯，那别回来了啊，我手也好的差不多了。
0: 怎么讲？你赶我走啊？哎，我天天在你们家给你做家务、拖地、做饭，你轻松了？你不快活吗？
1: 嗯，那我爸怎么办啊？他不会做饭。他每天到处凑合，
0: 哎呀，他
1: 你也知道，现在老头多受欢迎。我爸脾气好。
0: 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哎，外面下雨，你慢点啊。
0: 哦，知道了。
2: 我们买的这个专利呢？能提高 M701 靶向药的稳定性，对 M703 研发也非常重要。为什么不能一起上马呀？秦博士都说可以啊。
3: 秦博士只管研发，他不管市场啊。现在是 M701 试验的关键阶段，像这种重磅药如果延迟上市，那竞品就会抢占市场份额，对公司的损失不可估量。
2: M703 也是重磅药啊，我们有能力一起推进。
3: 我们没有，不缺钱，缺人。
2: 找啊，让 HR 全世界找，咱不惜代价行吗？
3: 那也需要时间啊。
2: 要不这样，你呢问问艾斯，你问问他投资方愿不愿意给 M703 时间。大哥，你沉默干嘛呀？你现在就去问行吗？现在此刻马上，真的，哎，快马加鞭，时间不等人，快呀呀驾好吗？
4: 这儿呢。
5: 来了。
4: 风有点大。正忙呢吧。
5: 没事儿。我正好想下来喝杯咖啡。你刚电话里说的关于 M703 的事儿呢？我的意见是，你们先出一份报告，阐述一下这款药的药理跟药效，以及为什么要跟 M701 同时研发。另外呢，这个研发要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时间和预算，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判断依据，以便我们基金可以快速决策。
4: 这太好了，我这就回去准备。你接我去点个东西。
5: 没事，不用，前男友。
4: 手机铃声很好听。
5: 是吗？我自己谱的曲，我可以发给你啊。
4: 你还会谱曲啊？
5: 自己瞎玩的。

0: 怎么不唱了？挺好听的。什么歌呀？
1: 随便哼的。
0: 老公，你看我买的网红鞋油，你看擦完了跟新的一样。
1: 别擦了，手上的伤还没全好呢。
0: 没事了，
1: 别瞎忙活了，来，别瞎忙活。
0: 怎么是瞎忙活啊？老公皮鞋脏兮兮的，人家会笑话你老婆懒。
1: 谁爱笑谁笑，我老婆轮不到别人说。不擦了，不擦了。
0: 真好用。
1: 丽娜，嗯，我想吃西瓜呢，我们俩一块儿出去买一个吧。
0: 你今天不跑步了？
1: 不跑了。
0: 哎呀，三分钟热度。行，换衣服去，等我啊。芬青，嗯，要是哪天我先走了，你得找一个能给你擦鞋的，千万别找仙姑那样的。
1: 你肯定比我长寿啊，你们家有长寿基因。
0: 那要是你先走了呢？
1: 你得找一个帮你吹头发的。
0: 我肯定不找了，好不容易把你送走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
1: 上大学的时候唱歌，要是没唱，
0: 怎么了？我跟你说，那套衣服就跟当年王五啊，沈教授又谈恋爱了。
2: 我看着像，我也吃不准。
0: 那光写信打电话也不见面，那什么意思啊？
2: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哎呀，彭玉兰，

0: 我得劝你一句啊，说你跟我们庆记宫这事儿呢，要不然就算了，就是你给他送那猪蹄儿，一口没吃。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呀？我觉得你再找一个比我们庆记宫稍微小一点的就更好了，对吧？陪你跳跳舞啊，什么的。
1: 黄玉兰，宝琴姐，我这个人轴，我就是喜欢沈教授，人家不是勾魂吗？我就勾位，公平竞争就是了。黄
0: 玉兰，哇，哎，我跟你说，我真的我对你刮目相看，我给你点赞，真的点赞。要是这样的话。 嗯，咱们也不能再含蓄了，啊，该出手的时候，咱们就得出手。

0: 看着脏的，
1: 脏不脏我不说，你这睡衣都白穿了，我觉得你应该再裂开一点，你知道吗？你太小了，这脏。哎呀，弄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
0: 可以了，可以了，好吗？
1: 又笑又笑，自然一点。哎呦，哎呀，
2: 亲家，
1: 你看谁来了？哎呦。
3: 那小鹏啊，哎，
0: 沈教授，你好。哎，
3: 你好，你好，哎，你怎么让人家？嗨，
1: 是这么回事儿。嗯，我呀，今天买一大鱼头，我想给咱们中午做着吃。嗯，但是我不会，我怕我做不好啊，我就把彭玉兰给请来了。人家彭玉兰眼睛里特有活，贤妻良母，一看你这地就给你这么擦。哎，
3: 辛苦了，辛苦了，你快歇歇。
0: 不是辛苦，我就喜欢忙。
1: 你看看，你看看。
3: 哎呦，你看这地。地板擦这么干净，我这鞋太脏了，那我就先不进来，我上内屋待会儿我看报纸。
1: 哎，不是，哎，亲家，亲家，哎，不用，我跟你说，彭玉兰把这鞋底全都擦干净了，
0: 是都擦干净了。
1: 嘿，你想怎么踩怎么踩，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请坐，教授，请坐。哎，
3: 你别这样，这我又不是外人，您先
1: 来，我给你打点
3: 儿。不，
1: 我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哎呀，呦，
0: 沈教授，你，哎呦，
3: 喂，煤气公司。哎呀，
1: 打错了，
0: 你没事吧？
1: 煤气公司，咱
0: 快
1: 怎么着？
0: 快坐下，快坐下，
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呀，慢一点，哎呀呀呀呀，
0: 快看看看，哎呀，怎么样啊？哎，来，哎呀。
4: 哎呦呀，都肿了，
5: 都淤血了。
1: 哎
5: 呦，
1: 哎呀，说让你慢一点，慢一点。你说你跑什么呀？这么大岁数，哎，
0: 这个要冰敷的啊？有冰吗？
1: 哎，冰箱，
3: 冰箱，冰箱里。
1: 走，快！哎呦，来了，哎呦，来，我看。哎呦，行吗？
0: 这是不是太凉了？啊，小毛巾垫一下，
1: 垫一下，来。好。
3: 谢谢，谢谢小鹏，谢谢。
0: 行吧，
1: 这行吗？我说，要不然咱们上医院看看去吧。你照个片子，有没有问题，咱们就知道，心里就踏实了呀。反正那医保卡里边有钱。
3: 我就是磕着一下嘛，冰敷一下就好了。
1: 不是，你别小看这个事儿，你冰敷一下，就是我们对门老头，就那天八摔了一跤，他觉得自己没事儿，第二天起来瘫了。嘿，哎。
0: 这个确实到医院也太折腾了，先冷敷观察一下吧。
3: 对呀，是。
1: 啊，行吧。哎呀，我说话不管用。哎呀，彭玉兰说话不管用。
0: 你看，还疼吗？
3: 好多了啊！谢谢你，小鹏。
0: 哎，别客气。
3: 小鹏，你真是有经验。你过去当过医生吗？
0: 没有，我哪有本事当医生。

0: 医生啊，我小孙子学轮滑，经常磕磕碰碰的，所以呢，我就知道该怎么处理。哦，哎，你这消肿啊，冰敷最管事儿了，
1: 还真是，也止疼哈。哎，你这是实践出真知。哎呦，孙子多大了？
0: 上中班。啊。皮得跟猴子似的。
1: 我们家那多乐小时候也一样。
0: 是吗？哦，
1: 上中班的时候正好是这个上蹿下跳的时候。
2: 嗨，小男孩都这样。不是，哪天把你孙子带到这儿来，让沈教授吧教教他写大字啊，上上紧箍咒啊。
1: 教写大字没问题，上紧箍咒可不行。沈爷爷又不是玉皇大帝。
0: 您真幽默。
1: 你交给我吧，交给我吧。
0: 快点，慢点。
2: 我这看书这字儿不认识，你看看这什么呀？哎呀，建工，哎，给您新沏的茶，我给您放这儿了啊。哎，哎呦，
1: 谢谢。
2: 哎呀呀呀，
1: 辛苦您了，
2: 你咱这都是亲家，你老客气什么呀？
1: 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哎呦，
2: 没事，我跟您说啊，咱这岁数了吧，您行动你就得慢一点，您不能那么快。行了，您。睡会儿觉吧。
1: 我看会儿书。
2: 行，那我就出去了哈。哎，有什么事儿您叫我。
1: 我知道。啊，
2: 好嘞。睡了吧。哎呦，本书往那儿啊。那么大岁数也不用考大学了，这没事老着看书，你累不累？人家做学问的人就是不一样。这不一样怎么办？等一下，看看这是什么。你看，这个就是仙姑画的。
3: 哎，画的这么好啊！哎呦，也不知道这仙姑长什么样哈、
2: 啊？不知道啊，没见过啊。要不怎么叫仙姑？这来的信，你看看，
3: 叶圈圈，颐和路237号，
2: 多怪啊，就一邮箱，家里的具体地址都没有。走，咱来看看真人去。
3: 看真人？
2: 对呀、啊。

0: 你好。
1: 啊，你好。
2: 不要钱啊！

哎，一脸的苦相啊，可比你差远了，可不能这么说，这个得靠缘分，17岁靠缘分，七。

0: 就在靠打拼，知道吗？你看这大夏天的，啊，还披着披肩，身体肯定不好。他拼不过你。
1: 快点，快点，跟，
0: 班长，快点。

0: 对吧？人家跟沈教授能谈得来呢，都是有学问的人。
1: 学问，学问能当饭吃？
2: 吃不吃？
1: 不行不行，别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再去那边看看。

0: 么空空荡荡的呀？
1: 对，哎，我怎么觉得好像就他一个人呢？你家里连个小孩都没有。哎呦，难怪他有时间说写写画画的啊。这就吃饭了？我的天哪，他不会是在家带发修行的吧？
2: 真是有可能，他们学过身的人啊，想法都多。
1: 啊啊啊！
2: 哎，对了，这个地方离鸡鸣寺挺近的，
1: 哎，
2: 有可能。
1: 咱们走吧，快点。这人呐，谈得来是一回事儿，过得来呢又是另一回事儿。你说这仙姑就这大烧饼一吃，哎呦，生活太简单了。哎，我们庆定宫可不这样，我们庆定宫得吃肉，让一顿饭你吃一个大猪蹄儿。
2: 也是啊，这满肚子的学问不还得穿衣吃饭吗？
1: 哎，长得不咋地，身体不咋地，完了日子过得更不咋地。就这么一比，我心里踏实了，真的，我特别踏实。
2: 你踏实什么呀？
1: 彭玉兰，沈教授是你的。
2: 你讨厌，讨厌，讨厌，讨厌。
3: 飘，青青，
4: 我忙一天了，累死了啊。
3: 哎，你快过来啊。
4: 干什么？
3: 哎，你看，
4: 你还真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了。
3: 啊，
4: 这都什么老古董了？
3: 什么叫古董啊？这都是纪念。哎，你听啊，夜深梦醒，满腔爱意无处可放，跃然纸上，远看全是你的名字，近看却是我的真心。
4: 肯定不是我写的。
3: 就是你，就是你写的，你看是不是你的字。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叫我如何不想他？
4: 这也是我写的。
3: 这还真不是你写的，这是你抄刘半农的。
4: 我年轻的时候还真是个文艺青年啊。哎，现在连刘半农的诗我都记不住。
3: 你可不只是文学青年啊，你还非常有法律意识。沈清要与刘丽娜一起做的十件事：一，沈清陪刘丽娜看《星河万里》。
4: 哎呀，这恋爱中的男人真是没脑子！
3: 你不许耍赖啊！你看，你摁了手印的。
4: 这一什么来着？
3: 看星河万里啊。

0: 那星空万里吗？来来来来，星空万里，星空万里。
1: 这哪有星星啊？
0: 阴天是吧？这阴天，天气算不可抗力，明天再看，明天再看。
2: 那第二条，沈清陪刘丽娜看碧海蓝天。
3: 汉娜最近真不行，我们公司刚刚买的专利，现在要两款药同时研发，还要降成本，这本来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最近都烦死了。
1: 那就降本增效，去连云港。哎，去连云港看海，也就两天一夜。
3: 丽娜，降本增效，咱就降彻底点儿。
1: 去哪儿？
3: 咱们就去趟玄武湖，赏赏花，散散步，一块儿吃个饭，三个小时就完成了。
1: 谈恋爱的时候是星河万里、碧海蓝天，哦，到结了婚就抬头看天，玄武湖转一圈啊。
3: 二人世界，对不对？重要的是二人，去哪儿不重要，是吧？二人，二人最重要。啊，
1: 好吧，好吧，那明天啊，我把爸跟多乐的饭早点做好。你欠我一次大海啊。
3: 欠你的，欠你的啊！人不死，债不烂。
1: 第三条，沈清为刘丽娜读诗，又跑哪儿去啊？第四条，沈清要和刘丽娜一起去看演唱会。哎，对了，你答应陪我去看张学友演唱会的。

0: 下周就要走了，这是我伦敦的地址。
1: 啊，要我给你寄条？

0: 秦博士推荐的那几个人见了吗？约不到一天，那你一个一个约啊？咱们现在是跟时间赛跑，啊？
1: 哎，沈清，
0: 啊，行，先这样啊。哎呀，
1: 喊你也听不见。

0: 赶上去投湖啊。
1: 刘丽娜同志，请注意你的态度，要吵架咱们可以回家吵，没必要专门请假跑玄武湖来吵。
0: 不许再打电话了，走走走走。

0: 不遇见，
1: 安瑞峰，
0: 那也不遇见。
1: 人家不接，不接，不接。哟，
0: 沈独乐，儿子啊，你回家了吗？啊，是啊，今天我跟你爸有事儿啊，回不来了。
2: 哥，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说，
0: 你吃个饭啊，我给你准备好了啊。
1: 那个预算，昨天我们就兑了一下，
0: 你去爷爷那儿吃。
1: 降了百分之十。
0: 对对对，
1: 行，很不容易。
0: 砂锅里面是鱼汤啊。
1: 啊，你看一下，没问题我就发给艾斯了。
0: 听我说。
1: 你喝鱼汤的时候，你也不要说话啊！一次真的能掐死人的。独乐都那么大了，你学会放手。好，那就这么说啊。你吃完饭记得写作业。嗯。
0: 哎，这都跟人跑了，咱俩是来约会来了，你这赶集似的。是，走吧走。
1: 哎呀，
0: 餐厅在哪儿啊？
1: 那边。
0: 哎，真是热爱服老妻的，你别那么腻歪。
1: 干嘛？你爸都70岁了，还网恋呢，咱们这么当年，为什么不能腻歪？来，
0: 拍张照。你笑一个吗？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Thank you.

0: 哎呀，这里面有鲍鱼，哎，而且还有两只呢。啊，贵不贵啊？
1: 还行。
0: 干嘛非要选这家餐厅？看着就贵。
1: 你不是觉得我不重视你吗？也没看成星河万里店，也没去成碧海银滩，吃顿好的总行吧？
0: 那吃自己的，该省总得省吧。哎，对了，我来看看网上有没有券。哎，真的有哎，满百减十哎，你看，我凑个满百，降本增效。
1: 不去外地，来回的路费和住宿费省下来，吃到肚子里就是降本增效，先吃吃完再算。
0: 行行行，味道还挺不错的，值这个价钱。
1: 嗯，要不要一会儿给爸和多乐也打包两份带回去？嗯，
0: 好呀，吃完了呢，带回去还是热的。
1: 想得真周到。嗯，瑞芳啊，你说，没问题是吧？那我就发了啊。好，嗯，好。

0: 来，给你看点东西。
1: 我不看，看到你盘手机我就来气。
0: 看看，
1: 我在，你不怕？我发给你的。
0: 你忘了？那年校园歌手大赛，你发给我的。
1: 想起来了，哎，那次你特别紧张，对吧？把歌词都写在手上了，我在下面使劲给你鼓劲儿，你还存着呢。算你有良心。
0: 后来啊，再遇到什么难事的时候，我就想，连这样的女人都能对付，我还怕什么呀？服务员，来瓶啤酒。
1: 我看看酒水有没有全。
0: 哎呀，行了，快先吃吧。
1: 哎呀，酒水除外。
2: 爷爷，您这是在干嘛？
3: 写扇面啊，人情往来。

0: 互赠扇面，然后呢，在扇面上合作书画，这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啊，是一件雅趣。
1: 那我也要写。
0: 你也要写
1: 啊？
0: 哎呀，行，那做点有文化的事儿来。给你。
1: 那我写啥呀？
0: 想写什么写什么，想送谁就送谁。
1: 那我这可以用水彩笔画吗？
0: 当然可以啊，没说吗？来，
1: 来了。
2: 多乐啊！
1: 哎，
2: 爷爷活到这个岁数了，才有些感悟，觉得年轻的时候
3: 可以撒点野。
1: 爷爷，你真棒。
3: 不许跟你妈说是我说过这样的话。
1: 肯定拉钩。
0: 嗯，改正。行行行行行。

0: 爷爷啊，你看怎么样？
1: 哦，好，大有乾坤啊！
0: 爷爷，给我一个信封邮票，我也要寄。
1: 哦，好，来，信封，邮票呗。哦，这就有。

0: 去英国了。
1: 哦，
0: 世界那么大，他先去看看。哦，
1: 挑张邮票，先生。
0: 你就这个好。
1: 哦，不对了，我说错了，应该是挑一张收信人喜欢的邮票。
0: 爷爷，你什么时候被带坏了？
1: 怎么跟爷爷说话？
0: 开玩笑嘛，爷爷。
1: 臭小子。聂老师，我当然知道这时候打电话的一定是你啊。我正跟孙子在一块儿画扇面呢。我孙子也画了一个，你猜他画了什么？他用水彩笔画了一个流星雨。
2: 真的吗？现在的年轻人真有趣。
1: 他也过来了啊，这样我打开免提，我们一块儿跟你通话。
3: 聂老师好，我是多乐。
4: 年轻人你好啊，你知道吗？
2: 彗星绕太阳运行的时候，会在轨道上留下一些碎片。
4: 等到地球运行至这些区域的时候，
2: 大量的彗星碎片会进入地球的大气层，从而就形成了流星雨。
3: 嗯，哎，聂老师啊，我们对着流星雨许愿，到底灵不灵啊？
2: 信则有之啊。哎。今天天气很好，能看见牛郎星和织女星呢。
1: 是吗？
3: 那儿了，看见了，好多星星。
2: 在你的头顶上方有一颗白色的亮星，看见了吗？
3: 头顶上一颗白色的亮星，看见了，看见了。
2: 那个就是织女星，在它东北方向不远处还有一颗亮星。
3: 东北方向，我可得看一眼啊。
1: 你不用不用，东北方向在那个方向。
3: 那个吧。
1: 哎，对对啊，看见了吧？看。

0: 看到了，
1: 那个就是牛郎星吧？
0: 也看到了，
2: 那是天津四。
3: 牛郎星在织女星
2: 东南方向不远处，也叫牵牛星，学名叫河谷二。
0: 哦，东南方向。哎，看见了，
1: 看见了，看见了，
0: 看见了，
1: 看见了。哎，聂老师，我想问一下，在英国能看到这三颗星星吗？
2: 当然可以。
3: 要不然，为什么他们会叫恒星呢？
2: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他们永远都在，
3: 可以跨越时间，也可以跨越空间。
1: 原来是这样。
2: 古人把恒星连出各种形状，
3: 于是就有了星座。牛郎星是天鹰座中最亮的那颗，而织女星是天琴座中最亮的那颗星。

0: 是啊，是啊，聂老师，你就按照你说的方式，就把这个藕泥放进去之后，就看着这个，看着这个兰花就精气神就出来了。然后呢，我就浇水，赞美它。您猜怎么着？冒出了三株花蕾呀、啊！
1: 太神奇了，这！
0: 看来过些日子就要开花了，到时候我一定拍照给您看啊。
2: 好啊，那我就静候佳音。
0: 到我这干嘛来了？
3: 找你有正事儿。学院里啊，要搞百年校庆，所有的退休的教师都得出节目。我们大家想了一下呢，就搞个合唱比较合适。都说你有文化，让我到你这儿来讨个主意。
0: 主意可以帮你出，但合唱团我可不去。
3: 干嘛啊？还不愿意回学院啊？你看你们这些搞文学的想的就是太多了，这个老人呐、啊、都健忘，你知道吗？人家都忘了，就你还记得呢。
0: 分什么事儿，有些事儿他们记得清楚着呢。
3: 你这事不早都翻篇了吗？我可听说那连会长有了新对象了。再说你不也开启新生活了吗？男人心大一点儿，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去，这合唱团我不成立了。呵呵，
0: 有那么大作用吗？你们打算唱什么歌啊？
3: 野花怎么样？咱俩都拿手啊。
0: 你能说点正经的吗？你就没忘？你看看你这种人，帮你都是瞎帮我。茉莉花，茉莉花怎么样？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3: 江苏民歌。
0: 对呀、啊。
3: 不错，哎，这个定下来了。另外我想啊，借着这个成立合唱团，我把我们家小甜甜请来啊，辅导大家唱歌。
0: 你看，你看，无利不起早吧，假公济私，你这是，
3: 你着什么急？你呢，把聂老师请来给我们做顾问。
0: 啊，这老东西，行，我到时候跟聂老师说说。
5: 百年校庆在即，小礼堂的活动安排得很满呐、啊。说实在的，要不是我出面，

0: 这恐怕很难借到的。那是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群众呼声很高的，而且做什么事情都很负责任的丁院长请来给我们主持。
1: 你丁大院长到了，大家伙心就踏实了。哎，
0: 这个场地和经费的问题我都落实了。请问你们二位都干了什么呀？啊？
2: 哎，
0: 你看看，这个很重要，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呢，在孙子的指导下，为我们这个合唱团做了一个公众号。哟，我还让儿媳妇丽娜呀，在网上帮我查询服装的问题，也在解决中。
3: 可以，可以。嗯，
0: 你呢？
1: 我负责设备啊，我去借设备，还有招募成员啊。
0: 什么还用招募啊？啊，
1: 我们合唱团是有门槛的，总得挑一些能歌善舞的人吧。
0: 这门槛也不能太高了。哎
1: 呦，周深他大姐那样的，满口没牙，说话都漏风，这样的人我能让他进来吗？哎，
0: 大姐年事已高，但是热情很高，我们不能扫人家兴啊。
1: 你作为他的领导，先把他的假牙钱给报了，我就批。
0: 其实我觉得把他招进来也挺好的，他单一个声部啊。
1: 你就不要跟着捣乱了，老沈。
0: 聂老师啊，我们这个合唱团啊，您能帮我们起个名字吗？
4: 我是起了好几个，但我都觉得不好。哦，
5: 哎，就叫风雨彩虹合唱团如何？
0: 风雨彩虹，这四个字道尽我们的一生啊。真好，好，
4: 就叫风雨彩虹。
0: 好了，起来。哎，差不多，这还能再紧一点吗？
1: 我宣布，我们风雨彩虹合唱团今天就正式成立了。首先呀，我们要欢迎沈大教授的回归。沈教授可是博学多知啊，我相信在未来他一定会给我们合唱团以文学的滋养，文化的加持。
0: 满嘴跑车。其实我告诉大家啊，最应该感谢的丁院长，这小礼堂安排得很满的。丁院长一去说定了，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排练场了。
6: 谢谢丁院长。
0: 厉害吧？小江老师，我们这个怎么排练呢？怎么分声部啊？这个事儿得你才专业吧？
1: 对，都不小江，来，你来，
0: 小江老师，来，
7: 我们所有的叔叔阿姨啊，男生往后站，女生往前站，我们先把队伍站。
0: 好，第一波留人还站队了啊！
7: 每位老师之间呢，有一拳的距离，
1: 一拳距离
7: 啊，一人一拳哟。
8: 要不然，江老师，咱们感受一下。
7: 成，我来弹。

0: 抱歉。哎呦，
1: 聂老师，你到了。
0: 我还是没敢坐公交车，所以走走停停就迟到了。哎呀，
1: 怪我怪我。您快坐下歇口歇口气儿、坐下坐下。哎呦，真的是怪我，我应该约在你们家附近才对，我怎么就没想那么多呢？你看，你赶紧喝口水。
0: 哦，谢谢谢谢。你看你，怎么什么问题都往自己身上来呀、你忘了，这个地方是我定的呀。

0: 对对对对，我刚才一个人坐着还在想，真是一个好地方，风景如画。哦，对了，聂老师，你来的时候我正在看我们排练的视频呢，您看，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的排练啊，有点乱。
1: 大家都唱得很熟练呢，不像是第一次。
0: 这主要是《茉莉花》这首歌啊，是我们江苏名曲，每个人都会唱。我这边唱的时候，我就边在想，这么熟悉的一个歌曲，是不是应该在编曲上，哎，做点什么文章，让它别出心裁，不一样呢？
1: 那可不可以在这个歌曲当中插一句昆曲唱词，民歌加戏曲，相得益彰？
0: 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现在就兴这个跨界，对不对？
1: 对对。
0: 哎，那您说这个茉莉花里头加哪一句昆曲合适呢？
1: 我想想，你也想想。
0: 不着急，
1: 好吗？
0: 喝一口，喝一口。
1: 好，谢谢谢谢。春秋季天气好的时候，紫金山顶能看见银河。
0: 哦，这儿真美。嗯，天文圆顶尽收眼底。
1: 你看见那个阳台了没有？
0: 那个，
1: 对，我年轻时候上夜班就喜欢靠在那个阳台的栏杆上对着天空发呆。
0: 真有意思。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插队的时候有一个大枫叶吹笛子吹游园惊梦那个女孩？嗯，记得吗？她家住在太平门，离这儿挺近的。她说她经常晚上得到紫金山上来。他说这个山顶啊，是这座城市离天空最近最近的地方，伸手你就可以摘下一颗星星，点亮回家的灯笼。
1: 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会有很多奇思妙想，
0: 所以我每次来的时候都要站在这儿拍一张照片。
1: 浪漫。
0: 我是想留给她，因为那个女孩她不在了。
1: 不在了？
0: 是那一年我们有一个返程指标，本来是她的。她跟我说，你有心脏紊乱的毛病，你先回吧。然后我们就约好了，等第二年他回来的时候，一起来这山顶看星星。我回来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这山顶，我想给他拍一张好看的照片。我从日出拍到日落，拍到月亮升起来，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选了一张最好的我满意的寄给了他。
1: 后来呢？
0: 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我就四处打听到底是怎么了，才知道是出宫的时候遇上山体滑坡，他失踪了，直到现在都没找到。
1: 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吃了太多的苦，见过太多的无常。
0: 后来遇上了静敏，我们相爱结婚了，我们日子过得很平顺，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

0: 心里有点内疚，尤其是每次听见游园惊梦这个曲子，我就觉得有点对不住他。
1: 你看啊，单单一个银河系就有几千亿颗恒星，宇宙如此浩瀚，地球只是非常渺小的存在。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但是每次只要仰望星空，我就觉得很自由。
0: 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时候，故去的人会从另外一个星球给我们发来信息？
1: 很有可能啊，还有可能是时空折叠，我们也未必可知。你想想，我们静下心来听昆曲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有某一个时刻，觉得好像是穿越回到了过去？
0: 有，会有的。哎，那你说，我们会不会有一天从过去又穿越回来了？那我们得为今天留一个记号。
1: 你看，那北斗七星啊，是天文学上唾手可取的标尺。3点钟方向，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那颗星，那就是北极星。

跟你在一起，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宽阔。

对不起，不用对不起。我10年前诊断出是乳腺癌，做了切除手术。

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然后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我哥哥又出了意外，再后来是我先生重病不治，再后来是儿子去了国外，我身边的人都在一个一个慢慢的离开。我其实心里早就明白了，人生就是不断的告别，死我是看淡了，但是卓然君，你看我这个左手只能举到这儿，我走路有时候也会失去平衡，死亡并不可怕，但是残缺的生活却是每天都要面对，所以我想

0: 沈多乐，不写作业在这看什么呀？
1: 啊，你快过来看，那爷爷都转了第五圈了。
0: 哎呦，哎呀，今天外面风这么大，别吹感冒了。你赶紧下去把爷爷叫上来。
1: 妈，嗯，看爷爷精神状态，他这是在转山呢，内心有烦恼，所以不停的走啊绕啊转圈圈。
0: 你爷爷有什么烦恼啊？
1: 热恋中的男人，你不懂。
0: 你知道啊？
2: 我也不知道。
0: 哎，你高二了，满脑子谈情说爱，赶紧写作业去。
1: 行。
3: 一百样事情要自己做，每次回来又黑又瘦，搞得跟难民似的。他那个人，有情况了，不讲了，我挂了。哎呀，
4: 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3: 对，我卖那么多东西啊。
4: 慢点。哎呦，哎，
3: 哦，我来。
4: 你躺在这儿。
3: 我来，你走。
4: 你躺在这吹牛皮。哎，啊，这些东西都是我拎回来的。啊，你说，累得我命都快没了。哎呀，你说你这个人，有你没你就是一个样呀。
3: 哎呀，你发个微信给我就好了嘛，我又不想给你买那么多东西。
4: 我什么微信啊？
3: 我跟你讲啊，那个门口的那个鞋柜子，我都给你修好了。
4: 你干什么呀？啊，让我给你颁奖。啊，你给谁打电话？
3: 哎，老段的一个朋友，哎，听说这个多乐要到国外去留学，特地打电话来向我了解情况呢。哦，
4: 哎，男的女的呀？
3: 女的。
4: 哎，你回来。我跟你讲啊。嗯。你少跟那老段抵达啊，他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作风有问题的。
3: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人家老婆都已经死了。
4: 你是不是也盼着我死？哎，
3: 别了。
5: 老刘，
3: 小鹏啊，来，哟，
5: 这买这么多东西啊，去超市来啊？
3: 把我，哎，
5: 我帮你收拾收拾。
3: 不，你坐。哎，
4: 我们家不养花了。
3: 哎，去。
4: 不是给你的。哎，
3: 这个花好看啊。啊，
5: 好看吧？我刚买的。
4: 宝琴姐，来，坐。
0: 累死我了。啊，你看我这玉兰。特别皮实，比那个蝴蝶兰好养得多，还香呢，是吧？哎，你下午不是要到丽娜家吗？你帮我给沈教授带过去吧。还有这鸡汤，我炖了一上午呢。你打车去啊，车费我报销。哎呀，
4: 彭玉兰，我是这样觉得啊，那个你呀，就不能。

0: 一棵树上吊死，深挖洞，广积粮，多培养几个后备力量啊。哦对了，那个老段，就是以前在咱们厂开叉车那个，你还记得吗？就一表人才的。哎，最近他老婆死了，你要有想法的话，我给你们俩牵牵线。
1: 哎，不是宝琦姐，
2: 你刚才不是讲不要跟老段对打吗？他作风有问题。
0: 好了吗？
2: 好了好了好了，我房间里去啊。哎，小孔啊，哎慢慢聊啊。
0: 哎，好。是。哎，
1: 你刚才说那个沈教授他怎么了？
0: 哎呀，沈老头子也没有什么了。
1: 怎么了？哎呀，正常。
0: 我听那个丽娜说啊，现在沈老头子是茶不思饭不想，没事就下楼转圈。哎，你叫也听不见，魂丢了。我觉得肯定是跟那仙姑有关系。
1: 是不是闹别扭了？
0: 不知道啊。这彭一兰，我说啊，就这花你自己带回去啊，自己养自己开心，是吧？你不要去触那眉头。
1: 哎呦，那么重，我还得拿回去，再打车，又得花一份钱。哎呀。要不这样吧，你就先带过去，先放在丽娜家，我隔三差五的过去打理一下。这鸡汤你也带过去，你别说是我做的就完了。
0: 哎呦，做好事不留名。哎，你是不是有毛病？
1: 人是铁，饭是钢，饭总是要吃的嘛。你不是说他的魂丢了吗？我要用鸡汤把他的魂给勾回来。

0: 情奈何天，伤心落石水家园。
1: 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啊，待会儿再练啊，先休息，先休息。
2: 好，太悲了，
1: 乳腺癌啊。
3: 这个聂老师
1: 也得过乳腺癌啊？哎呀，人聂老师说了，10年前得的，现在好了呀，那是吓的。那个老山，乳腺癌的治愈率现在还是很高的。你们家静敏后来转移了，他没有办法。
4: 老山，老山。你想啊，都这把年纪了，谁身上还不少个把零件啊？哎，过日子嘛，没关系的。
5: 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们都不了解我的感受。我现在一听见癌症，我现在都晕得慌，胃疼。哎呦，
4: 这让静敏的事儿啊落下后遗症了。
5: 是是是，要不
1: 这样。咱们先不提癌症的事儿了，咱就跟聂老师说，小甜甜她唱昆曲她唱不准，我们请聂老师过来给指导指导。
4: 那小甜甜，对啊，这不是挺好的吗？哎，我们鲜花彩旗全招呼上。你现在就给她打电话，我们马上唱，让她听一听，好吧？
1: 好，
4: 咱们去上去，打电话啊，打电话。
1: 我们先准备。
5: 好嘞，
1: 好。
4: 哎，同志们，来来来，咱们现在啊，现场连线咱们那个昆曲顾问聂老师，唱一遍给他听，听听他的意见，好吧？
6: 好呀，好。
4: 好。

0: 哎，聂老师啊，就这句昆曲的词儿加在这里头，有人反映说太悲切了，您看能不能换一句？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这排练，大家都希望你能亲临现场来指导，是不是啊？
1: 对，
2: 是啊，是啊，是。
1: 聂老师，快来来吧，需要你。
3: 相逢即

0: 吃完了，来洗。
1: 吃完吗？碗洗过了。
0: 桌子都收了。
1: 哎，保温桶和碗我都洗过了。
0: 呀，汤全喝完了，今天胃口不错嘛。
1: 应该说你今天的汤熬得好喝，所以我就都喝完了。丽娜，嗯，你这是烫头发了？
0: 哎呀，我都烫了一个礼拜了，你才发现啊？
1: 烫一个礼拜了？
0: 嗯。
1: 哦，发型很适合你，好看。
0: 嗯。哎，这个保温桶的盖子呢？
1: 就在水池子那儿。
0: 哦。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
2: 看一看。光盘行动，布丁在说什么？
3: 妈，把鸡汤都喝完了，把罐子都洗干净了。哎，今天心情又好了，都开始唱歌了。
4: 哎，你的鸡汤啊，你的鸡汤可以使人快乐。
5: 哎，告诉你，我这次加了党参。看来沈教授喜欢这个味道，下次啊我还给他做。
4: 彭玉兰，党参很贵的。
2: 哇，下血本嘞。
5: 必须的呀，你不是说他的魂被人勾了吗？那我就要镇魂。
2: 你要镇魂？
0: 爱是往平淡的生活里添加诗意。头发吹没吹干啊？
6: 吹干了，吹半天了。
0: 顺清，
6: 嗯，
0: 行不行啊？
6: 不行，我不行。
0: 你什么意思啊？
6: 我开会累死了，你让我缓两天，过两天肯定行啊。

0: 哦，人家小伙子也能唱，老头子也能唱，就你这十佳歌手不能唱。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自己，差距多大呀？
1: 那怎么缩小差距啊？啊，我不上班，天天在这唱歌啊，是能增加效益，还能降低成本啊？
0: 沈谦，你还说我庸俗？我看你最庸俗。来，看啊。
1: 看什么呀
0: ？Steven， 林风云的男朋友。是专业录音棚吗？
1: 跑调了。
2: 哎呀，
1: 齁死了！
0: 完了，沈清，你油腻了。想当年你也是个文艺青年，校园十大歌手第十名。
1: 哎，
0: 你能不能别那么无聊？你看看人家这混音，看看人家这伴唱，哎呀，你就不能学点皮毛吗？
1: 怎么学？
0: 哎，就是往平淡的生活里添加诗意。大学的时候你也是个会作诗的，人那么多女生都说你是行走的诗篇，我看你现在是行走的计算器。哎，对了，你答应我那十条啊，还有为我读诗呢。你说你当年多浪漫，你现在都快赶不上你爸了。我跟你说，你笑什么呢？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啊？
1: 说什么？什么东西还放我锅子里啊？
0: 管你，给我读诗。嗯，读。
1: 现在啊？
0: 你答应我读诗的。
1: 我。
0: 你交公粮不行，读诗还不行啊？
1: 行行行。
3: 哎，
0: 等等，我敷个面膜。
3: 风雨，作者沈清。风的后面是风，雨的前面是雨，我的心里是你。走过，
0: 等一下，我给你录下来。
3: 录什么呀？
0: 录你念诗啊。哎，
1: 我穿睡衣呢，你录什么呀？你这你这给谁看啊？
3: 别录了。
0: 哎呀呀呀呀，那录音总行吧？就录音，行吗？
1: 录音不准晚上发啊。
0: 嗯，从头啊。
1: 还从头？
0: 嗯。
3: 风的后面是风，雨的前面是雨，我的心里是你。走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的云，却只爱过一个你。你经常问我为什么是你，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
4: 城市每一个路口

0: 沈清，你这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1: 你们懂什么？沈清和刘丽娜是我们班硕果仅存的一对，这才是爱情。
2: 反手一个转发，弘扬正能量。
3: 沈总开会了。你咋了？
4: 啊，我这键盘不太好用，可能没电了吧。
3: 哦，那待会儿我找人换电池，咱们先开会去吧。
5: 啊，开会开会开会开会开会。
6: 你看沈总你朋友圈了吗？
4: 对不起，安总来晚了。
7: 沈总，有点意思，我帮你转发了啊。
8: 文艺标兵，
6: 就别这么起哄了。丽娜闲没事瞎骨头呢，你赶紧撤回来，撤回来。
7: S， 你看他发的那个。

0: 看了，沈总很有诗意啊。
1: 哎，别因我个人的隐私占用公共资源了，艾斯时间很宝贵的，来开会开会。开会
0: 好，那我们先开会吧。
2: 行吧，嗯，是这样，资方呢通过了咱们降本10%的这个方案，具体呢就由沈总给咱们展开说说。

0: 利用率不是很高的办公空间给退掉了。第三呢，所有员工的差旅我们降低了标准。我们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全力保研发。
1: 沈总，我说两句啊。哎，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难，但是我还是要说，我没有办法在六个月内完成试验。
0: 为什么？
1: 人手不够啊。要想研发成功的话，必须开一个实验小组。
0: 那不可能，你们现在已经花了1500多万了。
1: 这么多吗？
0: 你算啊，试验用的石蟹猴从3万一只涨到了现在的20万一只，你们做一组试验要用10只猴子，如果再多开一组，那这风险太大了。
1: 要想省钱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研发了。
0: 秦博士啊，我也着急。我跟你说，我现在急的，我恨不得能退化回去变成猴，这样就可以让你试验用得上了。
1: 那我们一起去做猴啊？
2: 当什么猴？猴那么容易当吗？艾斯你怎么看？
3: 研发成本急速增高，确实是个难题。现在有一个办法，我们今年投了不少医药公司，可以帮瑞之峰牵线，把一些基础的实验外包出去，来争取时间。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0: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别人的猴做我们的试验了。
2: 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当猴。
0: 谢谢艾斯，我可以好好做人了。
2: 行，好好做人吧。那往后说呀。
0: 往后说，往后说。来，
4: 你看那个蝴蝶兰虽然好看哈，但是它难伺候难养啊。那过日子你就得玉兰，对吧？你看后日长，要房，仙姑要魂啊，对，还要电话费。可是彭玉兰的人什么都不要，关键是还给做猪蹄儿啊，什么做汤啊，做的还特别好，比厨师都好。为什么？人家是用爱心做的。那仙姑是特别，那特别有什么用啊？真人也不现身，关键他不耽误彭玉兰当你的后婆婆。啊啊什么呀？你蝴蝶兰是好看，摆在窗台上，对吧？人家这个玉兰花它搁在屋里净化空气一样，这两全其美的事儿。
5: 妈，这什么价值观啊？
4: 我这价值观怎么了？我说错了什么了吗？你公公跟这个仙姑他们俩也不见面啊，就写写信啊，打打电话，我唱唱戏，那愿意写就写，愿意画就画，那愿意唱戏就唱戏吧。彭玉兰呢，她喜欢做家务，还喜欢养花，那你就养吧。说实话，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不可能优点集于一身，啊，咱们就各取所需，谁也不耽误，这不挺好吗？
5: 那要是沈清也找一个人各取所需，好不好？还有。我爸是把你放在厅堂啊，还是放在厨房啊？
4: 我，哎，刘琳娜，我，你就是一白眼狼。你以为我这是在替彭玉兰说话吗？我这是在替你考虑。人家彭玉兰里里外外一把手，是吧？当了你后婆婆，你们全家人就跟着享福了呀。那仙姑就不同了。仙姑除了学问她还能干嘛？天天就啃她那大烧饼。
5: 你怎么知道人家啃烧饼啊？
4: 哎呀，我一看这人他就是这种人。你想他一天啊4个菜1个汤，他怎么写信怎么画画，他怎么就有学问呢？是吧？你但是说实话，做家务啊，我们特别累，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说写信呐、啊，干着我们

0: 这件好呢，这个。
1: 聂老师要来，你知道吗？我穿正式一点，不显得有礼貌啊？哎呀，你说哪件合适？
2: 这件，显您年轻有活力。
0: 不是，还是这件吧，这件正式还有说，你说这件是你妈说那个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贵着呢。
2: 不行，妈净买这种老大爷款，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
0: 那就快，哎，
3: 亲家，
0: 哎呦，来了，哎呦，这什么花来了？你说这是什么花？这是
2: 白玉兰啊。
0: 哦，
2: 你不是喜欢养花吗？
0: 对对。
2: 哎，这个好养，随便浇点水啊就可以了。
0: 好嘞，谢谢。
2: OK，
0: 放在那儿去。
4: 放阳台上，谢谢啊，谢谢。
2: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亲家？
5: 你们俩干嘛呢？
4: 摊这么多衣服出来干嘛？
0: 我们啊，下周要做一次联排。
2: 聂老师也要来？
4: 就是那个写信的聂老师，
2: 是吗？
4: 是，
0: 他现在是我们的文学顾问呢。
4: 哦，
0: 那穿
4: 这件，灰色的高级，精神。
2: 行，哎妈，啊，你放那，哎，你就放那就行。穿这件，人好看，年轻。这不说人家不见面吗？人家就见了，那时代有变了。哦，
0: 亲家，啊，
2: 要带妆彩排了。
0: 啊，
2: 哟，亲家，事情搞大了。
0: 对呀。哦，还挺隆重的呢。
2: 哦哦，
0: 哎，丽娜，我问你。
2: 明天就能到哦，太好了，还一个事儿没解决呢，午餐问题。我们现在离食堂太远了，那么热的天，老同志受不了的，可又不知道食堂给不给送。哦，
4: 可以订外卖，爷爷。
2: 对，哦，
4: 妈，我来帮你查一查，你一个人多少钱标准啊？
0: 30块钱。
2: 30块，30，汉堡套餐正好。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哎，
2: 都是老年人，谁要吃汉堡啊？
0: 对呀，再说外卖，外卖不健康的，你没看人家说多油多盐嘛，电视新闻都讲了，特别是他们老年人嘞。
2: 那倒也是，要不让大家自己带饭吧？
0: 不合适，排练那么辛苦，一顿饭都不管，那没有相机立了呀。
2: 哎，咱们自己做来。 哎呦妈，人家是有预算可以报销的。
0: 对，
2: 报销你不吃点发票吗？找点就可以了。我来做来。
6: 哟，
2: 我们退休了，就发挥余热嘛。他们在前面发光，我们在后面发电。<笑>
6: 说得好，说得好，那就这么定了吧。
2: 好，好嘞，
6: 行，
2: 我现在就去准备。
6: <笑>
2: 准备去喽。
6: 我现在就去催催服装。<笑>爷爷啊。
0: 我妈真是越来越像外婆了。啊，那就穿你妈说这件衣服吧。
6: 真不好看。
0: 那怎么办呢？走，
2: 这
0: 多好，这身。
2: 哎。

0: 来了，来了，来了。哎，怎么着啊？
1: 礼拜天，沈老头子他们合唱团要彩排，聂老师也要来。
0: 真的？
1: 哎，哎，我呢要去送饭。
2: 哎呀，彭玉兰呐，这回我真要劝你打退堂鼓喽。哎呦，
1: 我跟你讲啊，你一定要想想清楚，沈老头子，你要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一天到晚多愁善感的，是吧？说实话，真有什么事情的话，还不如我家刘德宝有用呢。哎呀，
0: 人家沈教授是文化人，你看，写的一笔好字。人又文雅，满肚子的学问，说话又是和和气气的。我原来那位，那倒是个大老粗，200斤大米扛起来就走。可是啊，一捧起书来，就打瞌睡。哎，那年厂里可以送我到北京去培训，回来可以考会计。
1: 对，我记得呀。
0: 可是他跟我说，会计。会计有什么好啊？当会计就焊在厂里头了。平时啊，要想溜个号、早点下班都不行。哎呀，我跟他说，多个本事多条路嘛。
1: 对呀，
0: 你猜他怎么着啊？一个巴掌给我扇过来，说我心野了。我这五个手指头印儿。半个月才消下去。哎呦，这样子的人，你根本就没法跟他沟通和交流，还跟他讲什么道理呀？没法讲的，
1: 太可恨了！我觉得太可恨了，这个人，他居然敢打你！啊！我跟你讲，你跟他离婚就离对了，离对了。什么人呐，拽着你不让你进步。哦，我天哪，我跟你说啊，要是我们清理工就沈教授，人家肯定不会这样做的呀。
0: 那是，人家沈教授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哎，宝琴姐，你们下周什么时间去啊？
3: 下周日啊，中午。
0: 要不我还是一起去吧。
1: 哎，彭玉兰，我跟你说，我支持你，真的，不但要去，还得好好表现。
0: 那要穿得亮一些。嗯，
1: 对，要好看一点啊。
3: 我有，
1: 有吗？
0: 你帮我看看。
1: 我看看，我看看，
0: 你看看，
1: 我
0: 看看，
1: 帮我参谋参谋。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气。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气。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气。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家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气。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昨天呐，大半夜的折腾，这一大早又折腾，哎呀，我先眯会儿啊。

0: 你咋了？咋了？你看，你看，你看！哎呦，胡子进来了！哎，
1: 儿子，赶紧招兵买马！
2: 你爹真答应了啊？账房先生都快把那算盘珠子扒拉散了！哎呀！哎，咱们现在可是有钱人，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别让你爹亏喽。
0: 哎呦，叔，

0: 打鬼子的事儿，分什么你跟我的呀？再说这能把鬼子打跑了，咱们田家也跟着享福呀。所以咱家该出这份力。
1: 行，那俺就谢谢你爹了啊，
2: 也谢谢你。
0: 哎，但是你把那猪头扔在你爹那屋里。
2: 这招太狠了，为啥不事先问问俺呢？
0: 我那也是一拍脑门，突然想出来的，来不及告诉你。这万一把你爹吓出个好歹来，这可咋整？我也是有点后怕，还好我爹已经缓过来了，没事。啊，
2: 说，哎，
0: 那小白马是真够意思呀，他说帮忙就帮忙了，
1: 这都是。
3: 你花儿姐的功劳，
0: 你给我讲讲。哎，
3: 这趟啊，俺去嵩山。哎呀，我说这老张人啊，这最近你搁哪踏漂子去了？这上厕所，这咋一点信儿没有了？这给我们响的。
0: 哎，我也想你们啊，但是这路上啊，真的不消停，到处都是鬼子，啊。
3: 这不我就怕把他们再给你引上来，
4: 大哥，啊，行，菜来了，哎呀，哎呀，行了，
3: 爹，菜齐了，咱开齐吧。哎哎哎哎哎，哎，放下，他爹的酒得我倒，爹，
0: 哎，
3: 我给你倒上。
0: 哎呦呦呦呦，
3: 哎哎，你坐你坐，
0: 哎哎，
3: 好，
0: 哎好，
4: 哎爹，
3: 哎，
4: 吃点，
3: 好嘞，哎，爹啊啊。 今儿咱家是双喜临门呐！哟，
0: 哪俩喜啊？
3: 那第一喜肯定是您呢。啊，您这上山是来看我跟花儿，那我高兴啊！我这心里像点了火盆子似的暖和。
0: 哎，
3: 这第二喜，花儿怀了。这咋的了？这惊着了？
0: 啊，不是，啊，这是头喜啊，
3: 大喜，头喜啊，来来来，咱为花儿喝一个，来呀，喝呀，
0: 来来来来来来，
3: 这来，哎，坐下来，坐下来，哎哎，你坐，你别站，你别站，
0: 爹啊，
3: 哎，再说句掏心窝子话，没有您，啊，我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
0: 来，我给您倒上。哎，
3: 您爷儿俩得单独喝一杯啊。
0: 哎哎哎，
4: 爹，
0: 哎呀哎，
4: 您少喝点儿
0: 啊！知道了，知道了，还没看着，又关上了。
3: 我那不是为你好吗？
0: 你这花儿，这哪都好，就是这手里这小绳啊，哎呀，那勒得太紧了。快吃吧，快吃，快吃，
3: 来来来，哎呀，
0: 爹，哎，
3: 这几
0: 哎好，哎呀，那嘴上挂着的都是。
3: 我不为你好吗？我不为你好吗？平时酒我得少喝，说酒喝多了，犯糊涂事儿，说糊涂话，觉得多睡，睡够了觉，那不有精神头吗？是吧？最闹心的是，他让我看书。你这那玩意儿，哎呀妈呀！反正成天就是对我好，但这一句为我好。
0: 爹，我不说了，爹，咱吃饭啊，咱吃菜。反正水听出来了啊，你觉得屈得慌啊？
3: 我没有啊。
4: 那我敬你杯酒，赔个不是呗？
3: 哎，别，我可不是那意思啊。心里想着我知道，对不？你说那有个人心里成天惦记你，那我是啥呀？我是活在那闷罐子里的人啊，对不，爹？
0: 我高兴啊！
5: 算你是个明白人。<笑>你笑啥？啊，你不接我老张的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挺过冬天，我们都还活着，我已经很知足了。其他人都刻号了吗？
1: 还没有呢。现在春天不是到了吗？俺再过去看看。

0: 对我，一定要尽快的拉起来。
1: 花儿随时归队。
0: 花儿，你现在已经有身孕了，那小白马对你还真不错。俺想着等形势再好转一点的时候，再回来接你。
1: 排长，你不会不想要我了吧？
0: 净说傻话呢！
1: 排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
0: 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哎，排长，我还有个心思。你说说。小白马这儿有人有枪，寨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我想拉着他们加入咱队伍。那感情好啊！可是花儿，
2: 你就说这事儿成不成吧？
3: 成，当然成。哎呀，俺真为你高兴。咱们队伍后继有人了。哎，后继有人。哎，
0: 啥？
3: 让我带着人打地主啊？
1: 排长本来不想麻烦你，但这事儿吧，只有你能办成。
3: 那可不嘛。哎。 不是真打，吓唬吓唬他们就行。啊，这花姐可真行啊，愣是把小白马给拿住了。是啊，要不然咱还真没地儿找人帮忙去啊。
4: 但是花姐要是劝不动小白马，那就得一直留山上了。
3: 她都一直跟我念叨着要归队，要归队的。
4: 那还咋归队嘛？这小白马能同意？
3: 那都是后话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对了，这个等人到齐了，啊，你得拿捏住了，这心不正的可不能带走。
4: 放心吧，叔，我把老会员全换了，都用新人，到时候给您挨个过夜。
3: 哦，还有啊。 他们到了以后啊，抓紧时间训练他们，越快越好。

0: 长大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
1: 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2: 哲远要是回来了，让他给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3: 你咋来了？
1: 那我走。
3: 哎，别呀，来都来了，唠会儿。
2: 干啥去？你屋啊。干啥呀？困了，睡个觉。你说话我永远都记不住。
3: 人总能记住吧？写啥情呀？
2: 逗你的，给你送坛酒。你也没
3: 要酒吧？你拿都拿来了，
2: 不喝。不喝是吧？
3: 喝喝喝。那这账咋算？
2: 我的账，你算得清吗？
3: 算不清。 行了，别杵着了，来来坐着聊。
2: 坐不下，
3: 怎么？
2: 店里忙着呢。
3: 哎。

0: 没事，你忙吧。这酒要是喝不完，记得给我送回去。行了，别看了，再看眼珠子都掉出来了。
1: 回来的真是时候，货这刚装完。
0: 我走前问你，你说没活，我才走。
2: 那活不是说来就来啊？我去看了，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多。你说排长说来找咱，他啥时候来呀？别急，人搁这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了。你话是这么个话，但这日子他过得没意思。
3: 行了，干啥有意思？
0: 那现在不只能这样了。这样，你没事的时候，不出去转转，没准能遇见在松林镇周边咱们潜伏的同志。行，我听你的。你买酒啊？买这么点够谁喝的？不够我一个人闷着呢。
1: 半壶就送了。
0: 送多送点呀，抠搜的。
1: 有的喝就行了呗，你怎么要饭还嫌饭馊呢你？
0: 喝酒就得喝透，要不没意思。
1: 行，兜了。

0: 来了。老爷，
1: 好。小贵啊，你这腌这么些个咸鸭蛋，这不得吃得猴年马月去啊？
2: 慢慢吃呗，爹，我这是为您省钱呢。
1: 我这听着新鲜，腌鸭蛋咋省钱呢？
2: 爹，啊，来，你听我说，这鸭蛋呢，没滋没味儿，一顿一个那没啥感觉，但它要成为腌鸭蛋，那可扛吃了。一顿一个，那就够了，那吃得香香的了。
1: 哦，那我为啥要给他们吃鸭蛋呢？
2: 爹，你这人家天天训练多累呀，身体好才能打硬仗吗？
1: 哦，咋说都是你有理啊。
2: 爹，你就说这自从招了人马以后，这胡子来没来过，敢不敢来？
1: 嗯，这倒是句大实话。嗯，
2: 你有我在，咱家一根鸡毛不带丢的，
1: 也行啊哈！你搁外头练的这几年，还行，有点出息。行，你干正事儿就行啊。那你腌吧，我那边瞅瞅去啊。哎，

0: 儿，
1: 嗯，
0: 咋的呢？你咋总瞅我呢？
2: 你不瞅我，你咋知道我在瞅你？
0: 你看，你这就这大点个屋，这黑灯瞎火的，我不瞅我媳妇儿，我瞅谁呀？
2: 当家的，
3: 嗯，
2: 你以前真参加过义勇军吗？
3: 那可不咋的，跟你说了吗？这还能有假呀？
2: 哪年打的鬼子呀？
3: 哎呀，这可有年头了。嗯，
0: 那得是民国21年。

0: 都打到咱这边了。
1: 后来为啥不打了？
0: 打不过呗。哎呀，你说这小鬼子要钱有钱。

0: 都觉着自己不行，不愿意出力，小鬼子永远也打不跑。
1: 咋的了？这大晚上的，咋想起说这个了？
0: 我们去打鬼子吧。咱寨子里哪个跟小鬼子没仇？咱们一起上队伍。地主恶霸你都打了，小鬼子你怕啥？
2: 那能一样吗？
1: 要是现在去打小鬼子，那就是有去无回。
0: 你有人有枪，看老百姓受苦，你受得了吗？你忍得了吗？
1: 我不忍，我能咋整啊？我这俩肩膀上就扛着一个脑袋。你说咱这山寨里的兄弟跟着我，那是为啥呀？不就想过个安生日子，有口饭吃吗？你要说，我现在真打鬼子去了，那万一有个啥闪失，你咋整啊？你肚子里这孩子咋整啊？
0: 你要是去打鬼子，我跟你一起去。
1: 你让俺好好想想。

0: 你咋来了？
1: 酒没喝了。
0: 酒呢？
1: 酒。
0: 木头疙瘩总算是通气儿。你是我啥人啊？你不是我的人，你来算咋回事？

咱俩也处了大半年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干啥的？我一直都没摸透。你不说，我也不打听。可就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不在乎。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我是啥样的人，你瞅得清清楚楚。我是啥心思，你也看得明明白白。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1: 有，
0: 那为啥不张嘴？

0: 算了，你走吧。
1: 我听你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

0: 尝尝嫂子手艺。
1: 哎呀，太香了，这大哥太有口福了啊。嗯，
2: 香吧？
3: 不光是有口福啊，那嫂子来了之后，那啥福都让他享了。
1: 那可不咋的，山上哪个兄弟没沾着光呢？
0: 来，
4: 老二，嗯，把酒给我。啊，嫂子，你知道我嘴笨，还是那句话，谢谢嫂子救我一命，我敬你。
2: 咋又提这事儿呢？有完没完？
4: 那我啥也不说了，我干了行不？
2: 我现在不能喝酒，我以水代酒，来，咱喝。
4: 哎，谢谢嫂子，我干了。
1: 嫂子，说到这儿了，我也得敬你一杯。
2: 咱都自家人，进来进去的多外道呀。
4: 我先干了。
1: 嫂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山上哪个兄弟说起你都贼拉眼红啊。
3: 嗯，那是。老大，寨子里面兄弟啊，一直你都是这个。
2: 你们都把我捧天上了。
1: 这可不是捧啊，嫂子，你实打实的做到了，心里有我们兄弟。
3: 老二，

0: 就冲你这句话，咱哥俩再敬嫂子一杯。
1: 敬啥敬啊？
2: 外道不？嫂子说不敬不敬，
0: 那就当我馋酒了，行不？行吗，嫂子？
3: 行。说来道去，就是你们没把嫂子当外人。来，
0: 来，
3: 自家人一条心，
0: 一条心，
4: 一条心。
3: 干！
5: 注意安全啊！前面那三个，贵子，对，瞄准。
6: 这手得放低一点。
0: 这手啊，不能抓着，明白吗？
5: 不推，一拉，一压，懂吧？啊。枪带收好，交换。耶。
1: 啊，这个好吃。
6: 这个杀手锏。
3: 老二、老三，
7: 嗯，
3: 我提一句，
7: 对，
0: 嫂子，你说，
3: 你们的身世我都清楚，我的事儿，估计你们也都听说了。我的娘是被小鬼子害的，你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我们同命相连。今天。借着这好酒好菜，咱一起敬敬咱们的娘，行吗？
0: 行。
3: 娘，敬您一碗酒。您苦了一辈子不能善终，都怪那些小鬼子害得咱家破人亡。桌上这两爷们儿，他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他们也有满腔子恨，他们也想替娘报仇。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
4: 对。
3: 这仇如果不报，咱娘合不上眼，咱做儿女的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更没脸见咱娘。娘，这碗酒您接住了，我一定说到做到，替您报仇。老三，你们口口声声说嫂子好，要谢嫂子，

0: 嫂子不用你们谢，只求咱能一块儿把娘的血海深仇给报了，告慰娘的在天之灵。这咋的了？不敢？还是不是爷们儿了？嫂子，我恨得小鬼都恨得牙痒痒了。
1: 可咱山头就这点兄弟啊，
2: 那上去就是鸡蛋碰石头。
1: 都你们这么想，这筹没法报了。
0: 那我们去也白去啊！
1: 一滴水清漂，可积攒起来，那就是江，就是海。
0: 嫂子，这事儿都明白，就算是我们哥俩把这心横了，可大哥他呢？啊！
1: 我问过他，他磨磨唧唧的。
0: 老二、老三，
1: 就一句话，能不能跟嫂子去打鬼子？能不能让咱娘演和尚？
0: 那我也能。行。老二倒酒。
1: 碰个响，这话就落地了。
0: 嫂子，落地了，落地了。
1: 来，坐下，继续吃，继续喝。老二，来，吃菜。哎。
0: 嫂子，那大哥那咋整啊？
1: 他走他的路，咱过咱的道。
0: 那嫂子，大哥眼睛里不揉一粒沙子呀！
2: 滚了吧！

0: 我操！哎，你咋回来了？
1: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2: 怎么就能不管他们呀？
1: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0: 这么多条人命！

0: 老爷，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哼，哎呀，啥事啊？急三火四的。
1: 老爷，少爷跟那帮护院没影了。
0: 那是又操练去了。
1: 不是，哎，你看，这是少爷留给您的信，而且我看了，那帮护院的被褥都没了，家里的十几坛子咸鸭蛋也都搬空了。
0: 啊啊！
2: 爹，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不光我走了，把那些护院和枪也都带走了。看到这，您一定都明白了。但爹，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亏着您了。谁让您是我亲爹呢？爹，我知道您心疼我，想让我活得安安稳稳的。
3: 东西都带齐了，
2: 可小鬼子在，
3: 走吧，
2: 咱老百姓就活不安稳呀。小鬼子没动，咱家不是他们心善，更不是他们可怜咱，是他们想把猪养肥了再宰。只要小鬼子在，咱早晚得挨这一刀。
3: 爹，对不住您了，打了胜仗回来再给您尽孝。
2: 爹，儿子当年弃笔从戎，抱着一腔热血征战沙场，直到今天从没后悔过，血也依旧热着。好男儿保家卫国，这是千年古训。作为老田家后人，我得给祖宗长脸呀，得给您长脸呀。爹，您别生气，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等儿子给您尽孝。

0: 放屋里了，
1: 待会儿吃，先搁那儿吧。老爷，少爷走了还回来呢，您这身子骨大劲呢。哎，
0: 老田头在家吗？
2: 保长来了，我看看去。
1: 哎呦，哎呀，保长来了，
0: 小姑呢？
1: 好几天没见着他了呢。哎，别提了。哎，这是糟了啥了吧？啊？炮手呢？
2: 炮手跑了。枪呢？枪让炮手都拐跑了。
1: 小棍呢？就是
2: 上哈尔滨了，说是找同学去了，是吧？啊。
3: 事儿不小啊！你家小贵去哈尔滨，这几个炮手拿枪跑，真不是一回事儿，
2: 真不是一回事儿，真的。保长，都是井里爬的，消消说，没事儿。
4: 有名有户的，你给跑不了，跑是跑不了，他们都是拿着带响的跑的，那咋敢回家呢？那一回家，连累的人可海了去了。哼哼，
2: 真让你说对了，不但连累他家人，到时候就连你，
1: 我明白，你陪陪保长啊。
3: 哎，
1: 干啥去？
3: 程顺，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是，哎，老张，您这心里揣着明镜呢。前阵子家里遭了匪，这少爷呢一心想着护家，全老爷啊招兵买马，谁成想来了俩不安分的，这里外窜的连人和枪都带跑了。少爷受了点窝囊气，老爷就多说了两句，这不。
5: 一赌气走了，说是上哈尔滨看看，能不能站住脚。那你说那些人能跑哪儿去呢？
3: 我估摸着，上山当匪了呗。不是去当抗联了？哎，不能！官兵到处搜山大逃亡，村里天天抓抗联，他们不傻。
2: 老爷，保长，您先聊着。别闲着，哎，你吃，来。<笑>我刚才听管家说，小贵是跟你赌气走的，可不咋的，我说他败家，话撂狠了，我这也老糊涂了，你说这是话狠吗？这不秀他败家吗？这是啊。
4: 败家是小，太平是大呀！你这事儿真要是闹大发了，连累了方圆这几十户人家，我们老田家将来这一面坡子，哪能抬得起头来？整不好都无法立足了。
2: 嗯，
4: 你说是不是？
2: 嗯。

0: 这大人有大量，你想想法，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哎呀，要说你家这小慧儿啊，不但败家，这心还野呢，不愿意回家，是不是？行了，走了正好。 但是他要回来，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啊！告诉我，我得当面好好问问他。
1: 我听保长的，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他要回来，你马上跟我汇报。我要不问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事儿就算没完。

抗联的火种不灭，中国就不会亡。眼巴前二小鬼子是很凶啊，跟疯狗似的咬咱，可咱能怂吗？咱不能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咱的土地，咱不守着，谁守啊？

0: 酒。
1: 老汤，老汤，
2: 二班长，

0: 你说老汤四儿都刻上了，这咋见不着人呢？
1: 哎呀，你先别急，兴许在来的路上的呗，有点啥事耽误。
0: 我看他那个字儿啊，是新刻的。你说就这么一长眉眼的道，我都回来了，按理说应该能见着他呀。
1: 是啊。哎，你说老汤不会来松林镇的路上被抓了吧？
0: 别！你能不能盼着点好啊？这松林镇就这么屁大点儿，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咱能不知道？
1: 那这是咋回事儿啊？
0: 肯定是啊，咱们觉得这条道是主街，但他不知道呀。他没准找到松林镇，就钻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对吧？咱俩还在这傻老婆等泥汉子呢，他等不来。
1: 对，有道理，老汤哪知道这儿啊？这样，咱俩分头找去。对。

0: 否啊？
1: 啊，
2: 对了，长官，这是啥意思啊？干啥呀？这是
1: 咋的？
2: 我呀，
1: 啊，
2: 我就路过的呀。
1: 路过的
2: 啊？
1: 咋的？
2: 牡丹江，走亲戚。
1: 牡丹江
2: 啊，
3: 长官，刚才不是他呀？
1: 不是的，
2: 谁呀？
1: 什么不是的？就是的，带走。
2: 啥玩意儿？啥就是我呀？啊，长官，我量你呢，长官，长官。

0: 兄弟们，这刘培虎这下子可让我治老实了，彻底老实了。
1: 花，哎，老三
2: 别动，
1: 陈六，
3: 老二
1: 动，
2: 干啥？
1: 喊，走。

0: 干啥？你俩小耙子要反水啊？啊！
1: 小白马，我们商量好了，下山打鬼子。
0: 嗯呐。
1: 打鬼子？
0: 你答应不？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我知道你跟俺这帮兄弟走得亲，都跟你好，因为你救过他们的命，是吧？但是花儿，这事儿他分心来厚道，我也救过他们的命，他们也救过我的命，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叫一条绳上拴着命的兄弟，他们能听你的吗？
1: 你不是说过吗？你的就是我的。我们是说咱家，那寨子里能一样吗？我小白马是让你迷得五迷三道的，那是这么大个寨子，那我也是个领头的，这没错吧？你还胆儿肥了，你还想策反他们呢？
0: 误不热呗，嫂子是外人呗。你别说他俩，就说你，你还有啥话想说？
2: 一声笑可以吗？
0: 啥意思？
2: 一帮老爷们儿。 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眼瞅着小鬼子在咱家地盘上烧杀抢掠，却整天缩着变脖子，见了鬼子夹着裤裆钻山沟，还算不算老爷们儿啊？配吗？配吗？抗联战士，身无片甲，肚无隔夜饭，扛着破枪，挥着大刀打鬼子。
0: 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你们算什么东西？啊，酒囊饭袋，一群窝囊废，没完没了了。我治不了你了，今天啊！你信不信？你再说一个字儿，老子今天就在这儿崩了你！
3: 大哥，
2: 崩！嫂子，今天崩！ 我倒要让孩子看看，不敢杀鬼子，敢杀孩子他娘的！

0: 干啥呀？干啥呀？不挺大个老爷们儿，成天让你这么个娘们儿给欺负的。
1: 我不说了吗？容我想想。
2: 那脑门儿，你刚才让这枪顶的疼不疼啊？

0: 哎，说，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呢，受赵排长的委托，寻找咱们的人，已经从我这儿接走四个人了。
1: 哦，那赵排长多长时间寻你一回啊？
0: 哎呀，这个没准儿，最长的一回俩月。
2: 哦，哎呀，老哥，真是苦了你了。
0: 我上岁数了，没啥能耐，能出点力，出点力。打鬼子，我得算一份儿。
3: 是，算一份儿。

0: 兄弟们，这碗酒，俺敬大家伙。
1: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0: 诸位能加入俺们的队伍，俺这心里啊，滚烫滚烫的。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不光有人，咱们还有骨气，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兄弟们，
2: 这些年一直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打小鬼子，更想灭了小鬼子。只有赶走了小鬼子，咱的脊梁骨才能直起来，对不对？
0: 这碗酒，我们兄弟们敬老陪长。
3: 敬老陪长。
0: 今天这酒啊，喝得太痛快了。
4: 来，多喝点水，解解酒。哎，
0: 你这身子还好啊？
4: 挺好的。
0: 嗯，你呀，踏踏实实的先把孩子生下来啊。
4: 我不着急下山了。
0: 等俺们找到大部队，再来招呼你们。嗯。哎呀，你们这儿呢有30来号人，小郭那儿有20号人，加起来人数是不少啊。可是他们都没啥经验，上了战场一定会吃亏。

0: 要是能招点能人就好了。
1: 我媳妇说这话没毛病啊。
0: 你装睡啊？
2: 装啥睡呀？哎呦我的妈呀！
1: 那刚才还和挺迷糊呢，这听你俩搁这老打仗，我这憋不住话呀。
3: 叔啊，
1: 哎，
3: 我觉着花说的对呀、啊，那找人找再多，那找的都怂包有啥用啊？那还得找那好使的。
4: 但这好使的哪儿学么去？
3: 我倒真知道几个，但是这能不能整嘞，咱不知道啊。
4: 你说说，
3: 就那崇山东头，不有个地方叫野马滩吗？那里头住了个老驴子，啊，养马为生的，手底下有仨儿子，大驴子、二驴子、小驴子，这仨小子那不是一般主啊，马上马下，舞刀弄枪，声震十里八乡啊。
5: 老三，赶紧的，
3: 那家伙在野马滩喊一嗓子，那是一呼百应的主啊。小鬼子也识货，那之前也想拉拢，不从啊。小鬼子缺德，把马给牵走了，房子还给烧了，所以他家跟小鬼子那有血海深仇呢。
4: 花儿啊，这个根儿不错啊。
0: 要是能拉拢他们，说不定能拉拢一帮人。
6: 那你看我这在这说，我不就这意思吗？
7: 一二三，
8: 停，别推了。那是啥玩意儿？
7: 大哥是个人。
3: 哎呀，叔，我跟你说，之前我还想给人家整过来呢，那眼睛高没看上我这小山头。叔，
4: 嗯，
3: 能不能找来，可看你本事啊。
5: 老七儿。狠人啊，这是！
8: 哎，醒醒了！你是病了还是伤着了？哎，你咋了？
4: 给好吃的。

0: 些我都摸过了，他身上是老皮粘着骨头，没有夹层肉，
1: 没肉的多了。
0: 可人躺在那儿还有口气，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亚马滩这个地方犄角旮旯的啊，一年到头他也来不了几个生面孔啊，你救他干啥啊？慢点儿，别呛着。哪里人呢？
2: 松子沟的。
1: 上亚马滩干啥来了？
2: 他不是逃犯吗？逃来逃去就逃到这儿了。
1: 这是没头的苍蝇乱撞呗。
2: 这不是撞到好人了。

0: 老哥，好福气啊！你搁哪儿看出来的我好福气？
1: 你这不是三大儿子吗？一个顶一个的，那下地干活都不用你去。

0: 多福建人，钟宁也是个全务人啊，也不像是个讨饭的。俺啊，得过大病，重活干不了。
1: 这一瞅，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宽敞啊！啊，你这人丁兴旺的日子咋过成这样呢？
0: 那你咋过成这样呢？外来的鬼害呢？看来您这个家也没逃过这一劫啊！
1: 这小鬼子确实是挺害人的，他们要是不走吧，咱这日子呀，真没奔头了。屋门耗子撞水缸上了。
0: 哦，这撞的也不轻啊。
1: 可不咋的，脑瓜盖都撞碎了。
0: 老哥，能再来一碗吗？

0: 你吃了不少苦啊！可不，人善被人欺呗。听说你身上有个眼儿，
1: 谁身上没个眼儿啊？枪眼儿。
0: 啊，这儿呢。
1: 这还一个，一块大疤子，哎，也是鬼子砍的。你说咱日子过得好好的，不招人，不惹事儿的，他们这是做啥呢？家里来了外人了，还想着脱鞋上炕当家做主呢。 咱要是不答应吧，他是连打带骂。他要是急了眼，还要咱的命呢。啊？你说是不是？是个人都忍不了这个呀？咱呢，得把这外鬼赶出去，还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0: 吃完就走吧。啊，大晚上的，啊，还能去哪儿？你好好坐到底，就让俺在你这歇两天呗。
1: 那行了，那你就搁这儿好好睡一觉。
0: 哎，
1: 明天头上我再给你整顿大肉吃。
0: 还有肉啊？
1: 不光有肉，还有酒。
0: 哎呀，你说，俺碰着好人了吧？
1: 酒肉全有，就看你这个肚子能不能装得下来。
0: 只要你舍得，敢可劲儿造呗。
1: 可劲儿造。
0: 哎。

0: 说吧，说啥呀？你是哪个瘤子的？是座山的还是跑山的？是个钉啊还是刺儿啊？俺听不明白。等我把你身上肉片下来炖上一锅，你就明白了。
1: 俺真不是胡子。
0: 像哪块肉？
2: 尝尝有没有匪味儿。
0: 嘎哪儿呢？你先从脸蛋子开始吧。
1: 你给我扯，他那奶奶还有肉啊？
0: 炖蛋子，那肥。
1: 啊，钉蛋子肉太死性不好吃，我看口条不错，全是活肉。
0: 口条不行，
2: 口条杆子受不了晃了。护心肉，筋蛋。
1: 哎，
2: 护心肉好，
1: 那玩意儿老香了都。
2: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把话说完成吧。
1: 有屁赶紧放。你们。
2: 真把俺看成匪了，那匪到你们家来图啥了？房上蒿草绊人高，穷风过堂就找不着道，就放个屁还手还扶着墙，耗子来了就直骂娘。俺要是匪，到你家能落到什么好啊？
3: 咱俩不是唠过了吗？你指定不是讨饭的，你心里肯定有鬼啊！说实话啊，你到俺家到底图啥来了？
2: 你们家的事儿，俺都知道。家里的房子，宁愿让鬼子给拆了，也不给他们当狗。就凭这个，你们也是条汉子。
3: 行了，你别搁这磨叽了。你满身的疤，又有枪眼儿，你是见过血的人啊？
2: 俺是见过血，还是人血？
3: 有咱百姓的血，有抗联战士的血，还有鬼子和走狗汉奸的血。那你手上沾的谁的血啊？
2: 鬼子、汉奸。话说到这份上了，不藏着掖着了。俺是抗联的人。 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俺现在正在到处搜罗能人，重新拉起队伍跟他们干。俺这趟来就是想请你们出山一起打鬼子。
3: 那你有话你咋不直说呢？你整这些曲里拐弯的，你磨叽啥呀你啊？有用吗？
4: 初次见面吧。
2: 俺得先长长眼，不是？就你这眼神，你还打日本人？俺们现在就把你送日本人手里去。就你这身量，咱也得赏我们100大洋。你也别埋怨，我是穷疯了，饿极了，见着肉我能不上去扑一口吗？走，夜长梦多。
5: 走，
6: 来，
2: 走，
3: 等等。
2: 现在该扣还来得及啊！那多丢人啊！有实话告诉你，我们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我们已经送进去3个抗联的人了，得了3根大金条。这回再把你送进去，能赏个百宝池上帝。 盖3间新房，给我3个儿子，再娶3个媳妇儿。
3: 嗯，挺哏儿啊！哎，俺命真好，平白无故的得了仨孝子贤孙啊！呵呵

提个醒儿，啊，每年忌日的时候到坟上给俺拜拜，哎，大年三十上坟得给俺供灯。

0: 要是吃高兴了就放两屁，哎，在你们这房梁上啊绕来绕去，一直绕到五月槐花香，哎，大年初二送神就免了，知道为啥吗？嗯，头晚上俺就从供桌上溜达下来，啊，一个个活活掐死你们这四头驴子。
1: 这高条真是利索，去跟日本人说吧，啊，走。

0: 我们要找劫法。
1: 喂，劫法什么？
2: 抓住一个抗联，赏一根大金条吗？这回我不想要金条了，能不能赏我几十上地？三个儿子都大了，要结婚娶媳妇儿，没假。<笑>地是可以有的，
1: 嗨，
2: 但是除了这把枪，还有什么证据说他是抗联的人？
3: 他身上都是枪伤，都是伤疤，回去你自己看看。喂，来人，兄弟！西门。
4: 南亮先生。

兄弟，别怪我，这世道谁也不能信。整这一出就是想看看你敢不敢杀鬼子。赶紧的，收拾收拾，能拿走的都拿走。

0: 哎，不行不行，来来来，给我，干嘛？这酒我来倒，我来倒。哎呦，这不是压惊酒，就你这胆子，还有啥惊可压的？老哥，说句实话，谁都怕死，但最怕的就是死的不值当的。俺这回起初还真以为看走了眼呢。
1: 对不住了啊，各位英雄，敬你们！哎，我也看走了眼。哎，老哥，那个，俺想问，您那这枪咋来的？还有那个小木牌是啥东西？啊，这得问俺这几个儿子。
2: 这事儿都他们干的，你们跟叔叔说说，咋回事？
3: 叔，这野马滩东南角有个匪窝，叫黑狼寨。这帮玩意儿真不是东西，见到日本人就躲，见到中国人就霍霍。
4: 有一回又来了，
5: 正好碰上个落单的，
3: 被我们三给整死了。
5: 叔，你刚看的那把枪，跟那山寨的腰牌，就这么得来的？
1: 哦。

0: 啊，老哥您，合着弄死这几个鬼子是早就琢磨好的呗？啊，佩服佩服佩服佩服！哎呀，来来来来来，嗯，哎呀，咱这个白山黑水啊，有英雄，也有汉奸。
1: 这汉奸装祸还抗联战士，有的时候呢，这汉奸呢，他还装成抗联骗我们，套我们话。谁要是说抗联好，靠近抗联，说鬼子坏话，他们马上转头就告诉日本人，返回头来就抓人领赏钱。这汉奸比什么都可恨啊！
0: 要说起你们抗联的人呢，我真见过。有一年冬天啊，我上山去砍柴，路过一个地印子，我就恍惚的瞅着里边好像是有个人。等我走近了一看，真有个人搁里边躺着，下巴呀。 让枪给打穿了，他自个儿呢用绳子把这下巴给系上了，那下巴都烂了，哎，也不能说话，他跟我跟那比划，比划来比划去，比划来比划去，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是抗联的，我就给他救了，我就回来给他胡俩土豆子。 我就给拿回去了，他也不能吃啊。我就把那土豆子捣碎了，就给他塞嘴里头，一点一点的，我就往嗓子眼给他捅，让他生咽下去。哎呦，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整的，这让你爹妈看见了，得多心疼啊。他也不能说话，他就搁纸上写了一行字。

说他六年没见着他爹了，还想喊我一声爹。我说孩子，我就叫你一声儿子吧。他就把脸转过去了，我也没看他流眼泪，就看见俩肩膀抖的就跟俩翅膀似的。

0: 我去了送药去，人不见了。听他们说，他让日本的发现了，活活给烧死了。再后来我又听说。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抗联英雄魏团长。这人俺知道，他是关内派过来的老党员。他说过。
1: 像咱们这批人还在，还活着，就像那火星子，哪怕是一点点，咱这白山黑水，就能呼啦的那熊熊的燃出一片火来，你信吗？
0: 信，俺老信了。有你们这帮铁骨汉子在。 这仗一定能打赢，国家亡不了。
1: 老哥，为您这句话，俺再敬您一杯。
0: 倒酒。

0: 哎，还有件事，我看看，俺来这之前呢，就知道你们家是这一片的豪杰，有号召力，一呼百应。老哥，您能不能去问问大家伙儿？啊，俺现在有钱，只要想跟俺上山打鬼子的，每家可以分一点。
1: 拿钱还能打鬼子吗？拿钱心能正吗？还能活出命去吗？
2: 不是，俺不是怕大家心里犯嘀咕吗？
1: 你给了钱，也就管几顿饱饭，你该挨饿不还得挨饿吗？你要想过舒坦的日子，啊，安稳的日子，你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先把鬼子给打跑了，你才能过上安稳日子，是吧？
3: 老哥，您真是个明白人啊！
4: 再明白也没用，我老了，腿脚也不好，有心无力，伸不上手。这事儿还得年轻人去干。你们三个跟你们叔说句话吧。
3: 我早就憋着这口气了，都快憋炸了。这回有出气口了，我得狠狠出口恶气。
1: 是爷们儿就得站着，腰是给爹娘还有现任搬下
5: 来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亲兄弟不能分辈儿。
1: 来，爹敬你们，都是好样儿。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6: 知道。
1: 干！

0: 这大木队咋还不来、啊？都急死了。
1: 说，
2: 哎，别玩坏了啊！
1: 好
2: 啊，
3: 看不看？哥，你再给我来
0: 一个。夫人，人是来了，啊，但你要对他们加紧这个训练啊，啊，别到了战场上，这瞎么胡眼的，啥都不会，就剩送死了。
4: 叔，咱训练也得有家伙事儿呀，咱总共就二十来杆枪，咋训练？
0: 这不是也正琢磨的，哎呀，哪儿去再搞些枪嘛？这，哎呀，
4: 小白马那儿不有枪吗？
0: 那也不是人手一把呀，还有五草叉子的。哎，要不再让你爹想想辙？
4: 那拉倒吧，我现在可回不去家，就算能回去，我爹还不扒了我皮？
0: 逗你呢，逗你。
4: 说，
0: 哎，
4: 听你提起我爹，我倒想起来
0: 啊。
4: 我听我爹说过，离我家不到100里地的杨树庄住着一个神秘人，
5: 人送外号柳八爷，之前是东北军的旅长，后来撤退时逃跑了，就躲在杨树庄的深山里。我听说起东北军的军官，他们手里的枪可没数，还经常贩卖枪支发横财，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枪。
0: 哎，是啊，
4: 你要是去的话，带上我。
0: 啊？不，咱俩都走了，他们怎么办？
4: 叔，你让我管这几十号人，
0: 啊？必须是你啊！
4: 那我升官了呀！
0: 哎呦，田小贵同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哎，对他们不光要做这个战斗上的训练，还有这儿，他们全都是凭着一腔的热血过来的，我怕他们没长性啊。你要对他们多做做这个思想上的工作，是吧？要让他们打鬼子的决心不灭，还要让

0: 他们有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的信心。
1: 叔，把他们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0: 好。
2: 晕过去了，
3: 晕过去了，让你晕。行了，
1: 来来来来，带走带走。
4: 找丑人了吧？啊？
3: 看你们嘴硬还是骨头硬？撒楞交代，
5: 谁是钢链？
4: 主动交代。你们还少遭点罪，我们也能轻松点。
6: 我问你们，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4: 哎，你是抗联的不？
7: 不是，我真不是。
4: 那因为啥抓你啊？
7: 不知道啊，我去牡丹江，这路上就给我抓过来了。
4: 你们想找抗联呗？
7: 不是找抗联，我走亲戚。
4: 走亲戚啊！刚带走那看不看见？
3: 他就是走亲戚。
4: 哎，恰巧他亲戚就是抗联，你说巧不巧？哎，来，带走，我这也差不多味儿。
7: 不是，长官，我亲戚不是抗联啊，真的，我不肖铁林。
4: 等会儿，
7: 肖铁林。
4: 谁？谁？
7: 肖铁林，真的不？他是我亲戚，他不是抗联的呀。
3: 哪个肖铁林？
7: 博虎团团长肖铁林。
3: 博虎团团长肖铁林是你亲戚？
7: 对。
4: 天皇还
5: 我舅老爷呢，给我带走。
7: 哎，长官。
0: 好家伙，宪兵队往那儿一站，把枪这么一端，啪啪啪啪啪，把我的人给我干了一半。
2: 但凡跟你进过山里的，一个都没伤。
0: 我那个副官跟了我三年了，到了到了，啪，也给打里头了。我还正琢磨呢，怎么替他给他老娘养老送终。我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要不是因为有你们这几个拜把兄弟，我早就完了。
2: 老肖，你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们要是敢动你，咱这几个团一块反了，偷了他个屁的！
0: 我真的是仰仗你们了，保我这条老命啊！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光杆司令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2: 要我说呀，这受气的破团长能不当就不当。老肖，等过一阵子。你也得琢磨琢磨，谋一个好差事养老吧。
0: 我能干啥呢？
2: 东北这旮的肥差可多了去了。
8: 进来。
9: 报告，团长，电话，找肖团长。
0: 不接，就说我死了。
3: 别，
2: 把线接进来。
9: 是。
2: 万一是宪兵队呢？
4: 接。
0: 谁呀？
10: 我老四。
0: 哪个老四啊？
10: 以前在您手底下干过，后来调新安来了嘛。
0: 啊，徐老四。哎，不对呀，你不是去看监狱了吗？啥事儿啊？
10: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呢抓了个人儿啊，他说是你家亲戚，姓汤。
11: 哎呀，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那咱俩这关系不得跟你说一声吗？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
0: 不认识。
10: 不认识啊？啊，那行，那不认识行。主要我们怀疑他是抗联的。
11: 这是你家亲戚，那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那绝对是误会。
0: 什么姓汤姓水的，没这亲戚。

0: 老家的吧，姓汤。这小子天天不让我省心。
1: 老肖，这年头能找个靠得住又知根知底的人可太不容易了，没准以后就需要人了。你总不至于这一辈子都当着光杆司令吧？
0: 有道理啊，听人劝，吃饱饭。
2: 哎，
3: 徐老四啊！
2: 哎，哥，
0: 你刚才说这个人姓汤，他叫汤什么玩意儿？
2: 汤德远。
0: 他确实是我一个远房亲戚。
2: 哎呀，你看看，那我放了。
0: 别放。
3: 我们要动手了，那
4: 这瘪犊子的，
0: 动手了，动得咋样啊？
3: 我告诉你啊，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0: 别往死里打，把胳膊腿给我留着。
2: 教训教训，胳膊腿都留着。先拍个马屁没拍成，这还接了个大活儿。

0: 谁呀？
1: 这是柳八爷的家吧？
2: 敢问您是？啊，
1: 老熟人。八爷在家呢？
3: 真不巧，八爷不在家。
1: 哪儿去了？
3: 哈尔滨。
1: 啥时候回啊？
3: 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您有啥事儿就跟我说吧。
1: 哎呦，俺这事儿还真得当着八爷的面聊啊。
3: 哦，那就没办法了。
1: 那他在哈尔滨哪旮瘩呀？
3: 你这人咋这么磨叽呢？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

0: 哎，你这是干啥呀？这敲门你进不开，我这不到墙头这儿聊聊。
1: 你这叫私闯民宅，知道不？俺脚也没落地，是吧？也没进你家院子。
0: 咋叫私闯民宅呢？
1: 你可别下来啊！我家大黑狗急眼，掏你一块肉，你可别怪俺。那就送他块肉呗，是吧？
0: 当见面礼了，等会儿。
2: 聊聊呗，啊，行，
3: 哎呀，知道谁是葱山小白马不？
4: 匪？
5: 咋说话呢？
4: 好看，俺家跟土匪不是山上的弟兄没有瓜葛，更没过节儿。
2: 行，起来。实话告诉你，俺就是葱山小白马派来，想跟这刘八爷做笔大买卖的。
4: 啥买卖呀？
2: 能告诉你啊？八爷到底去哪儿了？
4: 哈尔滨。
6: 屋里有人吗？

0: 杨树庄张木匠，这家里的桌子腿松了，让他来修修。
1: 俺到你家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明白不？
2: 明白，俺们不敢多嘴。
1: 你们家后院墙在哪儿呢？

0: 我带你去见刘法爷。
1: 俺真没想到，刘八爷，您藏得太深了。
2: 他怕了。
1: 俺到这儿来啊，没别的事儿，就想从您这儿买点带响的家伙。
2: 这世道，谁还敢藏那东西？要让日本人知道了，要命啊！
3: 柳德海，柳八爷，俺可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啊！您曾是东北军的一员骁将，
4: 有的将领
3: 不抵抗日本人，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后来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吃了败仗之后就杳无音信了。
1: 俺寻您呐，不是想请您出山抗日，是想拿着真金白银买您的枪，俺们去打小鬼子。
2: 我说了我没有，要买就买我这老命吧。
3: 哎呦哎呦哎呦，这

0: 这是咋了？
1: 八爷走了，寻思着他要走，没想到走那么快。
0: 哎呦，这事儿！哎，
2: 人都走了，你还不放过他呀？
0: 总归是相识一场嘛，这时候得进去唠叨两句。
2: 不是，
0: 这么快就入殓了，急了点吧？
2: 秋老虎，他放不住。对死者不敬，可是要折阳寿的。

1: 咱能别再演戏了吗，刘八爷？你咋就认定我是吕八爷？ 出门下馆子，好酒好菜，那是不慌不忙。连掌柜的亲自给您倒酒，您都不带搭理的。作为一个下人，哪来的这份清闲？哪来的这份做派呀？档案说要跟柳八爷做生意的时候，您当晚卷着铺盖卷就想跑路。 如果那屋里真的躺的是柳八爷的话，作为一个下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啊？您看呀，实在是甩不开案了。那今天才演了这出装死的戏，是不是也太急、太凑巧了？跟您撂句实话吧。 俺是抗联第二路军的，叫鲁长山，是个排长。去年秋天，队伍被打散了，俺一直寻着那些被打散的战友们，同时也极力的去召集人马。现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这枪真不够使啊！这寻来寻去，不就寻到您这儿来吗？啊！
2: 如果您真有枪的话，就卖给俺，承包。二路军听说有个团长叫陆有德，您认识吗？
1: 陆团长，是第二路军第五军的，跟您一样，以前也是出自东北军，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一场战斗中。 被鬼子的手榴弹掀了头皮，他是半拉秃子，手上使了一把大刀，那是虎虎生威，大家都叫他陆大刀，啊。
2: 听说过，哎，他现在怎么样啊？
1: 去年秋天见过一面，后来就没音信了。
2: 这打仗啊，今儿个站着，明儿个兴许就躺下了。这晚上脱了鞋子、袜子，明儿个上午啊，还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1: 这时候了，您就不亮亮自己的真身呢？
2: 你说的不错。 我就是柳八爷。

0: 请用茶，您受累。哎，八爷，我这也是实属无奈。哎，坐。
1: 况且，我生怕小鬼子钓我的鱼。
2: 那八爷，咱这家里头真有这家伙事儿？

0: 这批枪啊，一直藏在我的密室。最近呢，小鬼子盯我是越来越紧，啊，我就把这批枪啊，一批一批的转移到我的墓穴去。这中间，你来了，哎，太好了，正合我的心意。
1: 刘八爷，您能不能容我几天？
0: 咋了？
1: 这么多家伙，俺得回山上找人来搬啊。
0: 不用，你只负责领路就行。
1: 啥意思？
2: 都撤了吧。

0: 哎，客官，您的猪肘给您包好，
1: 您慢走。
2: 八爷，俺第一天定您的时候，是不是就暴露了？这个，啊，拿着。
3: 不，八爷，八爷，
4: 拿着。
2: 我满身是病嘛，已无力亲赴战场。可是打小鬼子的心一直翻腾，我的人也跟你上山，这也算我的心意。你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拜托，
3: 八爷。俺陆长山代表所有东北抗联的战士，给前辈敬礼。

0: 咱这看见没？想啥来啥，要啥有啥。
1: 然后咱们打鬼子的心不死，小鬼子总有一天能被咱们干跑，对不对？
2: 对。这事儿肯定是板上钉钉啊，
3: 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1: 叔，您这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啊，
3: 不是俩，不是俩，得是十个。大家呱唧一下。啊！
1: 叔，有八个圣人带着枪朝这来了。

0: 路过，行个方便行吗？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别开枪！哎呀，赵排长，哎，老哥，这些兄弟是？
1: 赵有望。啊！陆昌山！
0: 哎呦，赵有望！哎呦，哎呀！
1: 可把你们给熬过来了！
0: 终于见到你们了。
1: 你们怎么才来啊？哎呀，
2: 别提了，我们被困在狍子沟3个月了，刚突围出来。
1: 苦了你们了，苦了你们了。
2: 怎么这么多人啊？
0: 不止这些呢，山上还有好几十号人呢。啊，
3: 这么多。

0: 老鲁，我出来找人一年了，头回见到这么多战士啊！老鲁啊，你可真是帮我们打气呀！反正也找不着大部队，闲着也是闲的，给咱积积家底儿啊！好，走，咱唠唠去，
1: 唠唠唠唠唠唠唠。
2: 老山神可真是咱们抗联的救命恩人呐！老山神啊，临走前一再叮嘱俺，说要把这卖身的钱用在打鬼子上。俺也答应老山神了，只要小鬼子一被打跑了，这钱。 都如数的还给申邦的各位兄弟，俺们会挨家挨户的送到他们家里去。啊，他们的名字还有家里的住址，都写在这上面呢。
3: 咱们共产党员说话必须得算话，
0: 你放心。
2: 这名单我一定会交到总指挥手上。是，俺呢本打算先用这钱买枪、拉部队。可是大家伙都不要，这钱没花出去啊！都在这儿呢。哎，哦，对了，那个新拉来了这伙人啊，得吃得喝，啊，用了一些。
4: 小郭，把账本拿出来给赵排长，让他对对账。
0: 干啥呀？别！

0: 对啥对呀，我还能信不过你？别扯，行，那这，人归队了，这钱，哎，也得归队，啊，嗯，给，哎，俺是这么打算的哈，嗯嗯，让小贵带领大伙儿先跟你。 回大部队，俺还要去趟这个松林镇，找一下安排的人。
1: 叔，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还是那句话，这些人得你领着，啊。哦，对了，那个你啊，去趟花那儿，把小白马那批人也拉回大部队，啊。等俺找齐了人，就跟你们会合。
1: 行，
0: 啊。

0: 等到了，恭喜啊，高老板！干啥？有话说，有屁风！
1: 哼，
2: 你老横啥呀？嗓子眼塞鸡毛了？
1: 三个字儿，你变了。我咋变了？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玉虎。
2: 那我是谁呀？
1: 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
2: 行了，今天没事就睡了。
1: 我看你啊，早晚还得回夜来好，睡到大阔枝的炕上去。我要不看你还有点希望，左右为难呢，我早走了。
2: 你要去哪儿？
1: 我自己一个人，我找队伍去。
2: 你上哪儿找去？
1: 你管我上哪儿找？我就找，就找。
2: 找个粑粑，你找。你搁这待，你还有点希望。你要自个儿出，你活不过俩月，还找队呢。
1: 那我跟你也不一样，

0: 生是抗联的，死是抗联的鬼。像你这种怂包软蛋，
1: 我是怂包软蛋是吧？你给我过来！
2: 你别碰我！
3: 过来过来过来！
2: 你别碰我！
3: 你自己看看。
1: 我问你，我为啥把牌子换了？牌子换了，咱们的人要是来了，这不就好找了吗？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
0: 哦，所以叫鱼虎山货。你真是这么想的？
1: 那不然呢？
2: 那我错怪你了，你别往心里去。
1: 别跑！不是万福星，你是不是每个月都得闹一回啊？
0: 有时候不得闹两回吗？
1: 我踢死！收梯子，收梯子。

0: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第一陆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同志壮烈牺牲，时年35岁。日军砍下他的头颅，游街示众后，送入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印刷了20万张庆功传单散发。
1: 别捡了，别捡了，赶紧回家去！别捡了，别捡了！
2: 扔这玩意儿干啥？
1: 哎呀，我散了，散了，散了！别捡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2: 扔这玩意儿干啥？
1: 回家，回家，回家，都回家！别捡了，别捡了！
3: 夜来好今天，请全镇的人喝酒。
1: 这是干啥呀？哎，这干啥呀？这是，你赶紧收了，赶紧叫人去，赶紧叫人去！
4: 来一把，
1: 警戒，警戒！
4: 我给你来一把。

0: 这包子哪来的？
1: 那老婆，
2: 好好看店啊。
0: 这块包子，你咋不早来？没了。
2: 把我留的那两个拿来。
0: 掌柜的，那两个是留给你的。
2: 让你去就去。哎，等会儿啊。
0: 谢谢啊，这么着怎么感谢您？
2: 谢啥呀？家里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出来讨饭吃？
0: 是是是。
3: 您是哪儿啊？
2: 我说了你能知道啊？
3: 我看你这提的够重的，我帮你提了这个。
2: 不用，赶紧吃你的吧。
3: 这不能白吃这包子，无功不受禄。
2: 你这人还挺讲究。
3: 您就让我帮您干干这活吧，我心里也踏实。
2: 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架子，再把我东西摔了咋整？
3: 不行了，不行了，我有把的力气呢，要不然您试试。
2: 拿稳当了。哎。

0: 我们到了，东西给我吧。瞅啥呢？东西给我。嗯。这下踏实了吧？哎。谢谢啊。
1: 喂。回来了。
0: 人都杵着了，还问呢？你看你咋那么爱挑我毛病呢？稀罕你呗。都得不轻啊，你有整几个菜啊？
2: 六个，都是你爱吃的。
0: 那我不跟你说了，你用不着。啊？
2: 还不是怕我不在家，才把你给饿着了。瘦了吗？
0: 没有，这都富态成啥样了，还瘦吗？
2: 我得给你好好补。哎，我这回头。

0: 老家啊，怎么门头都换了？
1: 哦，用自己名得劲儿呗，没找到门啊。
0: 我一回来，小铜腿就告诉我爸。
1: 我算是整明白了，你们家小铜腿啊，就是你的眼线，专门盯着我的，是吧？
0: 别人我还不乐意盯呢。想我了吗？
2: 咋总问这呢？
1: 留下，留下。
0: 行了，赶紧吃饭。
1: 能不能撑完？
0: 哎呀，明明吃饭，回屋吃去。
2: 还没整完呢。
0: 哎，我说，你咋还没走啊？

0: 我也向你们，向你们。你是咋找着我们的呀？哦，门口那个孩子，我特意款的，我天，还给你，我有气啊！行，我不生气了，
1: 求过头。
0: 咋了？哥俩还有仇了？啊，
2: 没有闹着玩的，
0: 闹着玩的。排长，你咋才来找我们呀？我都要闲出屁了，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
3: 这话说出来长了，我也是，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你先等一会儿，排长，还饿着呢吧？啊，对，吃饭，吃饭。
0: 对呀，先吃。
3: 刚才你那朋友，给俺了俩包子，
0: 那能成？我这有现成的，我去拿。
3: 你等着。没想到啊。
0: 你们碰上了这么多事儿，我们再困难，也比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强。现在能活下来的哪有舒服的？哎，有舒服的，嗯。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也差点死了吗？
0: 差你也就差一点儿，我是差两点儿，排长不知道差多少点儿。
2: 排长，你看。 你怎么那么爱找茬？
3: 姐，只要能活下来，必有后福。来，喝着。

0: 排长，
1: 嗯，
0: 你说老唐他到底咋想的？
2: 啥老唐咋想的呀？人家老唐在巴克松那儿都画上道了，你说人家咋想的？
3: 那会
2: 儿，这我不跟你说。
1: 德远呀，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你说咱们这些人啊，这么多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没一个怂货。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对吧？
3: 嗯。
1: 哎，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哎，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
3: 真的？
1: 啊，
3: 太好了！
1: 小贵啊，已经跟过去了。我想现在花儿也应该跟过去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3: 我也说走就走啊。
0: 队长，再给我点时间呗。
3: 哼，
0: 不是你哼啥呀？
2: 你改主意了？
3: 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
2: 排长，咱们队伍里边有怂货。
0: 你说谁怂货呢？啊，
2: 你今天打我两次了啊，
3: 第三次怎么了？
2: 哎呦，我这……
1: 走，干啥呢？不急，啊，先喝酒。

那我跟父亲儿就先过去。什么时候想离开了，你自个儿定。别怪德阳了。

这命都差点丢了。谁不想过安分日子，非这炕头子，这里没得跳。大贵的这事强求不得，就算是逼着去了，这精神头子也提落不起来，更甭提出把子力气了。所以去还是不去都你们定。说句掏心的话，你们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到这儿来就是想瞅瞅你们是不是还活着。只要活着比啥都强。你们要是都没了，我也就没啥奔头了。

0: 我一跳。这一大早的，想我了？
1: 嗯，想跟你说说话，屋里说吧。
0: 啥话呀？非得进屋说？正好，炕还热着。
1: 烫壶酒吧，屋里等你。

0: 我这一大早来，其实是想跟你道个别。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你对我有情有义。
1: 是走一阵子，还是再也摸不着？

0: 山货铺咋整啊？
1: 山货铺你帮我兑了吧，钱你留着，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0: 别整这没用的。

0: 你要真觉得我有情有义，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我们的人联系上我了，我必须走。
1: 我就说，你身上有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味儿，父亲也是，跟你的味儿一样。
0: 你说过，你都听我的。只要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走。有这话吧？有，的确动摇过。
1: 为啥？为你。 这两次是足够了。

国难当头，像你这样的言儿，要是没这点血性，咱们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 高云虎，走吧。但是你要记住，苏林真还有我，我在这儿等你。夜来好的大门，天天为你敞着。你要是觉得累了，就给老娘回来。

0: 其实咱也没那么着急，要不你再回去唠两句吧。
1: 就是，咱这一杆子扎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了，多唠两句，整个安心啊。

0: 得嘞，来，
1: 哎，李大强，
0: 好，
1: 客官，就你们几位吗？
0: 对，就仨。
2: 谁说的？还有我呢。

0: 我们俩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俩就是这么回事儿。
1: 你们俩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俩就是这么回事儿。
0: 闹着干啥？搭把手，扶我上船。别闹了，啊！
1: 没白出，糊弄不了你。 怕啥？我就是来送送你们。

哎，你干啥？你干啥？记住这个灯，记住这个影。

怎么了？

这么多钱。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了保存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及赵尚志，应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的邀请，先后来到苏联国立

0: 经过几轮的会议和讨论，历时两个月，最终取得了重要成果。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支持。东北抗联在坚持与敌人战斗周旋的同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境沿线秘密建立了三条渡江过境的通道。
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对啊，首长们和苏联红军都谈好了，现在很困难，咱们先把队伍带过去进行休整。
1: 休整
2: 啊？
1: 这不对吧？嗯，
2: 咋不对？
1: 俺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啊，这就连说话都彼此都听不懂啊，万一出了点啥状况俺们怎么办？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候说转移就转移了，那老百姓咋看俺们呢？以为俺们是逃跑了的。
2: 这个事情是经过党组织慎重的考虑做的决定，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
3: 不是，俺跟战士们都说好了，俺们是要去找大部队的呀，
4: 俺们要跟着大部队一起打鬼子呀。
2: 政委说了，这场战争是持久战，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咱们镇中道远是肩负使命的人，再说人南满北满同志不都过去了？老鲁啊，咱们是党员，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 老朱，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作为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请转告组织，一定放心，我们到了那边，一定会积极配合，保证完成任务。
5: 好。这个是过江路线。
1: 哦，
2: 记住要快。
0: 抗联各部在1940年秋冬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精神，于1940年10月末开始，先后越境入苏，途中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

0: 早都不吭声了呢。
1: 鬼子的几次阻击就把你们打蔫了，都给我拿出十足的精神头来，继续执行任务，听见没？这江面要是没动，十可咋整？
0: 那油也得游过去。
1: 可咱奔了这么久了，离渡江点还老远呢，这一路小鬼子的阻击就没断过，就怕咱没到地方呢。
2: 别，
3: 怕啥呀？怕？咱都能过去。哎，我觉得小慧说的没毛病。哦，这小鬼子横挡竖拦的，咱要是腿这凉过去，这得走多久啊？是吧，排长？
4: 但是组织上已经下命令了，必须执行。
3: 大家都各自休整，明天继续赶路。
5: 要有马就好了，骑马得跑多快呀！
6: 有飞机更好，上哪儿整马去啊？这深山老林的，
7: 找不着马，这不还有三头驴呢吗？
8: 啊？不是，你这是要骑我们哥仨过去啊？
7: 啥玩意儿骑你们哥仨？你咋啥岔都接呢？你们家不养马的吗？
9: 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这马还真的有，
7: 你看，
9: 可弄不出来呀。
3: 你说的是小鬼子抢的那些马吧？
9: 叔，野马滩往西50里就是小鬼子的马场。
10: 我们家还有3匹马在里头呢。
9: 对，一提这事儿，我肺管子都气炸了。
8: 是。这仇不报了，我躺棺材板里了，我闭不上眼儿。
3: 小鬼子的马场，那里应该有不少的看守吧？
9: 叔，

0: 没多少，就几十号人。你咋知道呢？我想咱家马偷偷去过。
1: 咋进去的呀？大车呀。哦，等等，大车是啥东西啊？我一个兄弟，叫张大车，专门给马场送草料的。
2: 瞎寻思啥呢？啊，这事有啥可能的呀？抢呗！能把你家马抢回来，还能杀鬼子，这不一炮双响的事吗？整啊！这事俺们熟。
3: 对呀，这事咱家熟啊！哎，
2: 不是我说你，小白马同志，你现在不是胡子了，你是抗联战士，不能动不动就用抢。
1: 那你说咋整？这个事儿叫我看，可以干。嘿，没熟呢你。哎，
4: 那个叫张大车的，靠得住不？
1: 我俩过命交情，我大哥救过他的命，这事找他办，十拿九稳。只要能进去找到头马，咱们一呼百应，就能连窝给他端了。
5: 这么多马子是咋找那头马呀？
6: 叔，你又忘了？我们是羊马的。哎，
5: 是好，是好啊！
6: 就这么定吧，叔，我进去。
5: 驾！
6: 我要是把你带进去，就算是帮到头了。能不能随了心思，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5: 你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
7: 放心，我要是被抓着了，就说是自己混进去的，绝对不把你给抖了出来。
8: 哥，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接这活了。要不是为了我娘，我也想杀几个鬼子过过瘾呢。哥，
9: 那都跟紧了，这，后面都跟紧了。
10: 停！哎。
5: 来，来，都拿证件来，来，这是我的黄金。
6: 兄弟，我可以藏车里面，贴着这车板边，肯定炸不着我。
5: 可就怕万一呀，哥。
6: 大车，这老天爷知道好了。

0: 你得起。
1: 来来来，都走了，走，我下来。

0: 我的天哪！哎，肚子！哎，哎，皇军，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肚子像针扎一样疼，肚子疼。我就是想拉泡屎。
1: 孙库。
0: 哎哎哎！

0: 也不知道大哥在里面咋样，放心吧，没事儿。
1: 你咋知道没事儿？
0: 你还不相信大哥呀？那要有事儿，小伙也能那么消停吗？
1: 也是，毕竟咱哥，
0: 你给我瞅瞅，我这啥也看不见。

0: 是吗？是，去，同时排上，可以行动了。
1: 好。

0: 太消息了，
1: 好了，
2: 一班二班出发，其他人留下。
0: 走。
1: 哎，
0: 去啊，
2: 嫂子，
1: 愣啥呢？去。
2: 哎，走，哎，班长。

这不是冻的，是他们老虎夹夹的。

0: 想啥呢？
1: 你虎啊你！
0: 想大获知呢？那完了，这回得老长时间见不着了，咱上苏联。
1: 乐呢你？等到了苏联，人说啥咱都听不懂，吃的跟咱也不一样。
0: 吃啥都比啃树皮强吗？
1: 你咋啥都跟树皮比？
0: 哎，啊？你说苏联人都长啥样啊？
1: 你们男的女的？
0: 多问呢。哎，
2: 队长来了。
3: 那你别管了，
4: 快快去快去。
1: 走走。
2: 胡儿。
5: 嗯。哎，等会儿。
2: 把孩子给我来。
5: 孩子刚接过来，我要自己多抱。
2: 干啥呀？我这当爹的也想抱抱。
5: 睡着了。
2: 一样，你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臭小子。长大要是敢欺负你娘，我收拾他。来，来会儿。
6: 叔，这油马跑的就是快，我看再有半天咱就能到江边了。这回到了苏联，咱啥时候能回来？
7: 想家了是吧？
6: 想也不敢再回去了。
7: 这样，等这仗打完了，俺陪着你一起回趟家，跟你爹赔不是钱啊。
6: 那不用，我是他儿子，他还能吃肉不成？
8: 隐蔽。这小鬼子是从哪条道来的？你
9: 我看看去。

0: 闭嘴！这事能让你俩去吗？我当大哥的不去，等接着爹他不得给我批了呀！
1: 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成中国人的骨气嘞，知道不？
2: 知道。
1: 大爷，大爷，
3: 我给你们拼了！
1: 放开我，我跟他拼了！
3: 我
1: 要报仇，先把命留下，带着小丽就走，快，快！
4: 能咋的？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哼，还抗联，早打没了。

0: 为啥呀？跟你有关系啊？啊！我是说，为啥这么折磨我呀？哈！想知道？我也不知道。<笑>看来打着你好玩吧？啊！
1: 来人，带回去。

0: 咱们在上下车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因为那个车门口不有个小缝吗？嗓子哑了，嗓子哑了，等会儿。
1: 我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生客运段的一名列车长，我叫刘颖，同时呢也是自媒体账号颖老板的运营者。
0: 哎，撵车，哎，等一下。这都不行啊，太危险，切记不要撵车。
1: 2019年开始建立的这个尹老板的抖音账号，最开始做抖音账号就是想自己发着玩的。然后我那天很巧合，就我下班的时候就是自拍的形式，说了一个我今天在车上发生的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一个小孩光着叔叔发到网上了，然后一下子这个视频就有热度。
2: 小朋友管我叫阿姨，那你理所应当的管我叫叔叔是怎么回事呢？不理解。
1: 随着粉丝量还有关注度不断的攀升，就把这个账号成为跟网友们沟通的一个桥梁。他们有什么问题会在我作品下面留言，后台私信，那我都会及时给予反馈，然后拍摄成短视频的形式告诉给大家。当时也是有个私信，一个小姑娘，她是山区的，从高铁站坐车去到大城市的医院去看病。看完我的视频之后，她就一步一步做规划，说啊，原来不用出院，我就能可以中转换乘，避免了很多的麻烦。回到我的私信中去反馈，说呀，视频拍的真是非常有用。
0: 从路，这不能说全在，不严谨啊，不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1: 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说我拍这个账号能有多少的粉丝量和关注度，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去关注中国铁路。那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多年中国铁路的发展真的很快。我作为一个铁路职工来讲，我既想做好铁路科普，又想宣传好铁路文化。我是真的发自内心想告诉大家中国铁路的一个改变。那很多其他城市有很多好的新线啊开通。我希望能让大家看到。
3: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5: 你想干啥呀？
6: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7: 宇宙飞船。
8: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9: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0: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要买下里城。
6: 走，
5: 你干啥那么正经？
8: 我当律师行吗？
6: 走，
11: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6: 走，
12: 里边请。
9: 思考，
4: 了解。
5: 你展开说一说。
8: 好呀。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皓月映山河，家国共团圆，一轮明月之下，小家的团圆喜乐如何与地域的奋进气象交相辉映，在清辉流转之间诉说属于吉林的中秋温情。科技是破解发展瓶颈的密钥，

0: 创新是激活产业动能的引擎，吉林如何在重点领域持续蓄力突围，以创新赋能实体经济，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力量。10月7号，2027长春大都会将迎来倒计时100天的关键节点，长吉两地推出哪些特色文旅活动，凝聚起筹办盛会的澎湃合力，全面吹响赛事冲刺号角，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今天是农历8月15，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当一轮圆月悄悄爬上天际，神州大地的夜晚静谧而温馨。中秋的内核从来都是团圆二字，这份团圆是千家万户灯火可亲的小家相聚，也是一方土地烟火升腾的万家和睦。当月光洒遍城乡，个人的小幸福终究融入这片土地奋进向前的大图景，这正是传统佳节跨越千年依旧动人的力量。
1: 旭入秋，吉林的街巷里，月饼的甜香先于中秋圆月抵达。这香气穿过早市的晨光，穿过黑土地的稻浪，把团圆带到千家万户。老字号糕饼铺子前，月饼带着炉火的温热出炉。沿边的灶台上，打糕被一下一下捶得透亮。松花江畔，河灯与明月一起构成了独属于吉林的佳节中秋。团圆是中秋的头等大事。永吉县志里那句合族聚时不出外，约过团圆节，说的就是此意。吉林的中秋是丰收的，团圆的，热气腾腾的。愿月长圆，人长安，岁岁平安。
0: 9月25号，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吉林建筑科技学院在食堂推出各地特色美食和中秋心意月饼。学校还为首次离家过节的大一新生发放爱心餐及奶茶，用暖心举措让大家在校园里感受节日温暖。中国人的情感往往内敛深沉，许多未曾说出口的惦念，借着一轮圆月得以尽情抒发。时代流转，过节的方式不断变化，但对亲人的美好祝愿始终不变。月圆之夜，愿每一份牵挂都被看见，每一位至亲皆得安康，岁岁平安。
2: 中秋节回家
3: 跟着老人爸爸妈妈还有孩子们一起过，8月15
4: 自驾游带上妈妈儿子。
5: 其实很久没有回家了，特别想他们。
6: 主要是团圆吧，然后也希望家里人都平平安安幸福。
2: 我就希望我的所有家人就是中秋快乐，一直快乐。
5: 就是想跟爸爸妈妈说吧，就是他们两个这么多年也确实很辛苦，然后希望他们两个能够身体健康，然后每天呢都能开开心心的。
7: 祝家里的父母老人啥的身体健康，祝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8: 身体健康吧，团团圆圆嘛，
9: 一切平安，心想事成。
10: 祝这个咱们长春本地包括外地的朋友中秋快乐，
2: 祝大家中秋快乐，万事如意。
0: 我们举头望月，总羡慕他恒久安然，期盼世事也如明月一般，夜夜如约而至。阴晴圆缺皆有定数，但月亮除了照见宇宙的浩瀚，似乎并没有替我们抚平心事，一遍遍地勾起我们的感怀，感怀世事无常，感怀故人退场。一句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的静大姐，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的济公爷爷，还有渐次消失的街角报刊亭，沉睡静默的天涯论坛，那些我们记忆当中的名字和他们的那个时代一起都在离我们远去。曾经我们以为人可以长久的相守，但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隔着山海，对着同一轮月亮遥寄一句安好。曾经我们以为人可以长久的从容，可在疲于应付的内卷中，我们逐渐失去了耐心。但好在我们有江上清风，有山间明月，这份馈赠跨越千年，平等的属于每个人。今夜当月亮给白昼一个退场的信号，我们就把白天留在白天，让夜晚只属于夜晚。在你我抬头的那一瞬，一定能看见属于自己的禅宫与桂树。

0: 日前，在中国一汽2026科技大会上，一座被称为超级打印工厂的创新平台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这是国内首个以汽车应用为核心的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标志着我国汽车制造迈入 3D 增材制造全新发展阶段。在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43台工业级打印设备正在运转，为红旗金葵花系列车型打印内饰基材件。在这个占地面积达2600平方米的创新中心内，8种主流 3D 打印制造工艺可实现年均1.9万件汽车零部件打印产能，是目前国内汽车行业工艺最全、场景最广的增材制造创新平台。
1: 你比如说前机舱包括副车架，我们是52种零件集合成了4个零件，总重呢是74公斤。我们集合完之后，它降到了57公斤。这个零件做完之后，它的整个刚度是比原来提升了1.16倍，轻量化和性能整个都有一个提升。
0: 目前 3D 增材制造技术已在中国一汽全系产品落地应用，累计降低成本超3000万元。近日，中央储备粮龙家直属库9台仓储项目万吨级粮食气模仓完成吹模作业，这是东北高寒地区首次应用该仓型，刷新了国内大型气模储粮设施单体量级建设记录。在项目建设现场，直径30米、高29米的万吨级气模仓拔地而起，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配套提升塔的施工作业。作为第4代新型仓房，仓体采用3层复合结构，能更好适应东北地区冬季寒冷、温差大等气候特点。仓房的保温隔热性能、气密性能较传统浅圆仓有明显优势。
2: 外层是 PVDF 高分子膜，起到防晒、防水、抗老化的作用。中间是聚氨酯发泡层，能够起到隔热保温的作用。内层是钢筋混凝土，穹顶一体成型，起到了粮食载荷的一个作用。
0: 气模仓还配套应用内环流控温储粮、智能粮情监测等储粮技术，有效降低储粮损耗，实现低温储粮、绿色储粮。中央储备粮龙家直属库9台仓储项目总占地面积6.8万平方米，除建设万吨级气模仓外，还规划建设12座浅圆仓，目前已有8座完成滑模作业，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11月建成并投入使用。近日，吉林石化在高端车用橡胶材料领域取得国产化新突破，相关产品加速替代进口。
3: 长期以来，国内车用密实条高端乙丙橡胶市场依赖进口，为补齐技术短板，吉林石化组建专项攻关团队，聚焦产品纯度、气味等级等关键指标，开展技术革新，创新增设注水脱灰单元，对生产线进行提质改造。今年2月起，新工艺陆续投用，经过反复调试优化，目前4条生产线已全部稳定运行。新技术落地后，吉林石化新排号车用密实条专用料月销量突破700吨，打破进口垄断。
4: 这套改造方案投入低，取质见效快，和现有生产线适配性强，也为国内同类装置升级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0: 10月7号将迎来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9月23号长春中秋国庆文旅发布会在南湖春雨广场召开，现场发布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安排，并推介双节期间长春美景美食文旅特色活动。
3: 长春市文广旅局对长春市秋日美景、烟火生活、文化活动等相关内容进行介绍。双节期间，全市各大剧场、音乐厅精品不断，长春有戏精品演出持续上新，交响、诗颂、芭蕾、话剧、评剧次第登台。新民大街也将开启步行模式，温情呈现艺术展演、露天电影、新民市集等内容。
5: 今年国庆假期恰逢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10月7日，大冬100例舞将在杭国城启动，赛事、火炬、奖牌、推广曲、服装正式发布，飞来者航空嘉年华、100例舞音乐会等特色活动。

0: 动将轮番上演。
1: 据介绍，届时长春市还将同步开展大东有面、大东有请、大东刷屏、大东有戏四大系列50余项联动活动，覆盖街区、景区、商圈、高校、剧场和文博场馆。在活动现场，5位文旅达人也围绕2027长春大东会极地玩家蒙力盲盒进行开箱分享，并对长春市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文旅玩法倾情推荐。
2: 长春大东会在倒计时100天之际呢，也推出了很多周边产品，比如说蒙力盲盒啊等等等等，欢迎大家来到长春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去挑选自己心仪的产品。
3: 大家都知道滑雪一定要来我们长春，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长春可以先感受一下我们大东会的氛围。
4: 近日，长春大东会吉林市分赛区志愿者工作部面向吉林市8所高校选拔招募相关岗位人员，目前预录用工作已全部结束。
5: 此次招募工作预录用赛事志愿者1000人，储备志愿者500人，重点选拔礼仪、升旗手、兴奋剂检测等重点岗位志愿者103人。目前已组织所有赛事志愿者完成60课时通用知识培训，
6: 围绕志愿精神、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团队协作、医疗保护等进行培训，努力呢培养一支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全面的志愿服务队伍。
7: 通过培训了解本土冰雪文化知识，提升了涉外沟通实战服务能力。
5: 下一步，吉林市分赛区志愿者工作部将推进志愿者资源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统筹指导各专业领域场馆运行团队对志愿者进行更加系统化、精准化、实战化的专业培训，让志愿者更好服务长春大东会。
4: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9月20号，第7届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安落幕。
1: 本次赛事共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371名选手，吉林省派出9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健身指导、滑雪2大项，选手们在理论、实操8个板块3轮考核中展开激烈比拼。我省选手孙哲新斩获健身指导项目全国总冠军、健身赛项个人1等奖，陆文平夺得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项目全国亚军、滑雪赛项个人1等奖。
4: 近日，吉林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公告招聘演职人员，一起来看具体招聘要求。
5: 招聘岗位及条件：舞美技术2人，专科及以上；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相关专业；运营专员2人，本科及以上；工商艺术类及相关专业；项目专员2人，本科及以上；工商管理及相关专业；音乐表演演员30人，本科及以上；音乐表演相关专业；舞蹈演员30人，专科及以上；舞蹈类相关专业；声乐演员30人，本科及以上；声乐类相关专业。招聘方式：网上报名。招聘截止日期：2026年10月12号24点。
4: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吉林最美秋色，礼赞耕耘与收获。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专。

0: 其研究长白山旅游提质升级、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
1: 中秋佳节，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0: 各地节日市

0: 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9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专题研究长白山旅游提质升级、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为本、软硬结合，持续优化长白山景区旅游服务，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要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吸引人口回流，更好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金宇辉、洪庆参加会议。
2: 会议研判分析长白山旅游提质升级实施方案进展效果，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长白山是吉林文旅的金字招牌、亮丽名片，对旅居康养、扩大消费具有辐射引领、牵引拉动的重要作用。今年以来，围绕文化和旅游部通报问题及游客反映的堵点问题，景区迅速开展整改整治，运营模式持续优化，交通组织方式更加多元，换乘大幅压缩泊位、栈道、连廊等硬件短板，加快补齐，票务服务更加公开、直观、便捷，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景区要树牢以游客为中心理念，完善硬件设施，提高服务水平，以务实有效举措把游客的实际诉求解决好，推动游客体验感、获得感大幅提升。要强化文旅资源统筹协调，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及早投用，促进各景点景区串珠成链，打造一批符合游客需求的特色线路旅游产品。要抢抓双节旅游消费黄金期，提升景区承载能力，做好客源组织、宣传推广工作，以万全准备迎接客流高峰，擦亮叫响长白山旅游品牌，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会议听取边境村产业项目和边民之家建设进展情况，督导重点工作加快落地见效。胡玉婷强调，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是吉林抗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的关键举措，要深刻认识到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首要在人，

0: 坚持以产业聚人气促回流，强化国有企业引领作用，加快推进边民之家建设，大力推进布局一批重点项目，为边境地区繁荣稳定发展提供支撑。要建立健全评价体系，聚焦底边一线边境村，多措并举推动边境村人口逐年稳定增长，保持合理水平。要创新推出增量政策，千方百计推动下沉干部、大学生志愿者、退役军人、企业职工等人才人口扎根边疆，推广政府投入、集体所有、企业运营投融资模式，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棚模经济、食品加工、文旅民宿等业态，确保群众愿意来、有事干、增收益。要坚持有组织、项目化、工程化实施，以实际实效交账。国有企业要扛起职责使命，因地制宜加快项目布局建设，助力实现产业增效、居民增收、人口回流。
1: 白山市以深化开发区改革为抓手，持续重塑体制机制，优化营商服务，壮大特色产业，推动开发区发展由粗放布局向精耕提质转变，不断释放区域发展内生动力。
2: 依托本地优质矿产资源，眼下白山市浑江区企业科技创新园内的新材料企业生产线正全速运转，新型建材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发区深化改革带来的服务升级、流程优化，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
3: 开发区改革，我们企业受益很多，最大的变化就是审批权限下放以后，我们办事的流程更简化，效率也更高，让我们企业更安心，也对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2: 本轮开发区改革聚焦放权赋能、便民利企，落地推行助企管家服务举措，深化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改革，创新马上看、马上办便捷服务模式，通过全程网办、融区受理、帮办代办、绿色通道等举措，大幅压缩办事时限，提升项目落地效率，为企业发展减负提速。白山同步推进开发区整合优化，优化空间布局，理顺体制架构，全面推行全员聘用管理模式，以机制革新释放发展活力。
4: 开发区将对标白山市五大优势产业布局，重点围绕医药制造、清洁能源、新材料等方向，用好现有产业和配套资源，持续沿链补链强链，聚力攻坚重大产业项目，厚植营商环境优势，打通产业发展堵点难点。
2: 以改革破难题，以服务优环境，以产业强支撑，白山正持续放大开发区平台优势，为当地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中秋月圆，万家团圆。我省各地推出文体惠民、邻里联欢、非遗体验等群众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城乡处处暖意融融，喜庆祥和，人们在烟火温情中共度中秋，感受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
2: 书卷寄明月，雅集庆中秋。今天吉林省图书馆举办乐府书间一纸秋色续雅集中秋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制作香囊、执笔彩绘、制作鱼灯等沉浸式手作与民俗体验活动，吸引众多读者共赴一场秋日文化盛会，
6: 特别热闹，一下子让中秋更有这个传统的这种意味了。
7: 今天就带宝宝来了，带他来了解一些这个中秋的一些相关的文化，也对他这个成长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吧。
8: 我们此次活动呢分为六个互动板块，除了这些互动板块，我们在少儿阅览时带领小读者们认识中秋节的来历，还有我们中秋节的传统习俗，希望到馆的读者呢能在此度过一个快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2: 四平市创新开展体育加文化加市集中秋主题活动，设置适合全民参与的趣味闯关赛事，同步打造美食非遗市集，依托贴秋膘文旅 IP 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9: 一边运动闯关，一边品鉴美食，观赏非遗，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城市美好的风光，体会家国团圆的幸福感，这样的过节方式充实又有意义。
10: 依托官方文旅平台，把本地的特色美食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游客和市民了解，同时激活本地节日消费市场。
2: 邻里

0: 聚庆团圆，民俗润心传文脉。中秋佳节，珲春、通化、磐石、辉南、镇赖各地社区联动开展双节惠民活动，通过百家宴、文艺汇演、猜谜游园、非遗手作、便民义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拉近邻里距离，凝聚邻里温情，让传统节日文化浸润人心，
1: 既体会到了节日的气氛，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2: 我们玩得很开心，也学到了很多中秋的传统习俗。
0: 延吉市新兴街道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节日里开展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主题体验活动，民族歌舞展演精彩上演，打糕制作、民族服饰打卡等民族体验轮番开展，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3: 大家特别热情，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让我们这次旅行特别的有意义。
0: 城市盛装迎佳节，暖心服务护民生。辽源市提质量化，以整洁亮丽的城市风貌为节日添彩。长春市工会部门聚焦新就业群体，开展中秋暖心联谊活动，邀请外卖、快递从业者共做月饼，共庆佳节，用精准贴心的便民服务传递城市温度。
4: 我们经常来工会服务站，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休息、免费充电、量血压。中秋节到了，大伙聚一起也是过节了。
0: 全省各地以多元文体活动传承民俗文脉，激活消费活力，凝聚家国同心力量，让群众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团圆佳节，共迎盛世华诞。节日期间，长春市以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共盼大冬会为脉络，推出137场特色文旅活动，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让市民游客在团圆佳节尽享实惠，畅快消费。
5: 今天在长春这友山，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专营店正式换新升级，
6: 属于咱们长春本土的大冬会系列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这座山里，广大市民游客在逛街游玩的同时，就可以进店挑选大冬会特许纪念品，近距离感受这场冰雪盛会的活力。中秋逛这友山，开启消费新体验，打卡大冬会文创，提前解锁属于长春的大冬会记忆。
4: 本次中秋佳节，这友山开启限定中秋开山仪式与花灯夜游，长春大冬会主题店也同步正式营业。依托这友山独特的文商旅场景，这友山深度挖掘吉林冰雪资源，以场景赋能大冬会的宣传预热，促进商体旅深度融合。
7: 这友山商场特别有特色，烟火气特别足，这个大冬会的主题店看到咱们长春有这个赛事周边，心里特别自豪，希望大冬会顺利举办。
8: 这里是长春聚月潭国家森林公园，伴随着漫山的秋色，中秋十一假期如约而至，眼下整个景区都沉浸在喜气祥和浓厚氛围里。
5: 假日里的长春净月潭景区层林出染，市民游客沿着环潭步道漫游赏景，乐享团圆时光。上午十点，彩头宴振翅凌空，把吉祥与好运的祝福送给现场的观众。而备受期待的星空缆车也如期回归，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缆车缓缓穿行林海，游客徜徉在秋色之中，别有一番韵味。
9: 净月潭呢，是春踏青，夏避暑，秋赏红叶，冬玩冰雪这样的一个四季旅游格局。那正值金秋时节，可以乘坐在星空缆车上，感受层林浸染的秋日美景，体验中秋佳节团圆的温馨时光。
5: 中秋小长假首日，长春市新晋文旅打卡地标南湖春雨迎来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假日期间，南湖春雨将陆续推出一系列节日活动，涵盖演出、游园、惠民市集等多个板块，为市民游客的假期出游增添更多选择。
10: 希望市民来到南湖春雨，既能感受音乐浪漫，体验民俗文化，也能享受便民服务，共度团圆中秋，感受长春城市文旅的温度与活力。
11: 今天不中秋节吗？有时间带孩子过来玩一玩，设施环境特别好，
12: 我觉得这里特别好玩。
5: 从今天开始到10月7号，长影世纪城推出入戏电影江湖主题系列活动，整座园区化身巨型沉浸式电影片场，活动包含18台特色演绎，游客可以参与影视名场面互动表演。与此同时，山海奇妙夜夜游重磅回归，为游客带来白天沉浸式拍戏，夜晚探秘上古神话的双重游玩体验。
13: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广大的游客不只是隔着屏幕来观看，而是真正的能够走进像片场这样的场景来亲身入戏。那么长影视

0: 计程呢，也是想要通过打造这样氛围感十足的一个双节假期，来满足游客的休闲体验。
1: 与文旅市场同步升温的是消费市场的政策暖意。9月23号到10月8号，长春市以秋运春城、月购双节为主题，推出200余场商贸促消费活动，投放超1亿元消费券，全域覆盖城乡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节日里游得开心，买得实惠。今天是农历8月15，中秋节，金秋吉林，月圆人团圆。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中秋承载着月圆人团圆、平安合家欢的美好期盼。那么中秋节这一天有哪些民俗呢？来了解一下。
2: 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拜月节等，与端午节、春节、清明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根据我国古代历法，8月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因处于秋季之中和8月之中，故又称为中秋。中秋虽起源较早，但直到唐朝初期它才成为一个固定节日，到了宋朝开始盛行，至明清时成为我国主要节日之一。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看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2006年，中秋节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月到中秋分外明，8月15的月亮是最亮的，因为它正在三秋之中，所以我们管它叫中秋。为什么要过8月中秋15呢？主要是源于古代的祭月和拜月。这天晚上嘛，人们要赏月、拜月、走月、玩月，我们说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正好是花好月圆啊，丰收在望的这样时节。人们呢就用圆圆的西瓜、圆圆的葡萄、圆圆的桂圆，一切圆圆的东西都摆在庭院之中，来对月去拜，就代表了人们这种美好的愿望。
2: 中秋节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也因为一个圆字充满了浓浓的家的味道。饼之味是中秋最温情的记忆，一家人分食月饼，甜在口中，暖在心头。在现代社会，中秋节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传统习俗的节日。中秋夜，月圆情浓，一家人共同赏月，和和美美，其乐融融。中秋节期间，我省节日市场供应足、价格稳、人气旺、活力强，各地纷纷推出促消费活动，居民消费需求得到充分释放。走进通化市各大商超，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为保障节日市场平稳运行，当地提前统筹货源调度，确保民生商品不脱销、不断档。配套推出打折让利、满额减免、消费券抵现等惠民促消费政策，有效激活市场活力。
4: 除了月饼，我们的肉、蛋、奶、米面、粮油等民生商品储备也是非常的充足，大概有50万公斤左右，满足大家在中秋婚庆期间的消费需求。
2: 商场、超市供应充足，边境口岸同样热闹。节日期间，珲春市凭借优越的口岸资源和独特的边境文旅特色，成为国内边境游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在游览风光之余，也专程前来体验帝王蟹等海鲜美食。当地海鲜市场产品鲜活，种类齐全，商户还现场提供挑选、清洗、加工等服务。
5: 龙虾、海螺、板蟹挺新鲜，肉质还挺嫩的，
6: 吃海鲜到楼上啊，加工都是星级厨师，价格也非常合理。现在人流量一天在2000-3000人左右，我们也会为游客做更好的服务。
2: 节日期间，全省各地还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市集，通过美食、文创、展演、互动等多元融合的方式，打造可观、可听、可尝、可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日前，在吉林市具有百年历史的东市非遗大道，以非遗潮集、烟火倡议为主题的非遗大集开市，吉林乌拉板族民俗剪纸、皮饰工艺、掐丝发廊等40余项非遗技艺及产品集中亮相，经典集菜、传统烤肉等当地美食悉数登场，让市民游客切身感受市井烟火的乐趣。
5: 摊位特别多，很多个就是特别有名的都在，而且现在还有活动，感觉可合适了，特别是咱们东北的特色，感觉特别好。
7: 我们将以本次大集为契机，优化业态布局，向常态化周末非遗市集品牌升级。

0: 元中秋，大地金黄。今年以来，吉林省牢牢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抓实春耕夏管各个环节。眼下，全省秋粮涨势喜人，各地陆续进入收获期。
1: 连日来，白城各地水稻全面开启机械化抢收模式。洮北区万亩稻田里，联合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推进，运输车辆随收随运，秋收进度高效有序。
2: 今天我一共种植了200多亩水稻，目前已经收割完成30亩。这段时间天气晴好，特别适合收地。我们集中精力推进抢收，争取把今年的粮食全部颗粒归仓。
1: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早熟水稻率先成熟，稻穗儿饱满紧实，秋收工作正稳步铺开。
3: 年景特别好，放眼望去，你看我们这一片金黄金黄的稻上，这是预示着我们今年是一个大丰收。
1: 今年蛟河市拉法街道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零散土地，推行标准化种植，打造全链条稻米产业，生态种养模式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入股增收，就近就业，让小稻米撑起大产业。
4: 在合作社的统一指导下吧，一起过种，一起种地，政府还帮我们修了新的水渠、新的水泥路，一直到田间地头，收入也比以前提高了很多，感觉日子越来越好了。
1: 眼下秋收火热，丰收的根基早在春播阶段就已筑牢。今年春播时节，全省农资保供充足，农机作业高效，玉米水稻播种育苗如期完成，为全年丰产筑牢根基。田间管护关键期，全省精准推进水肥一体化、一喷多醋、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精细化管护覆盖千万亩良田。
5: 今年全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粮田支撑，项目建设快，技术赋能强，资金管理严，以实实在在的增产效果筑牢粮食安全的粮田根基。
1: 2026年，吉林省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持续保护黑土地资源，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开展种业振兴5大行动，培育高产耐米、玉米等突破性新品种，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次以上，全力推动粮食高位再增产。9月23号，第25届吉林蛟河长白山红叶旅游季在红叶谷景区启幕。旅游季以蛟河正红为主题，推出5大板块、29项特色活动，串联景区、城镇与乡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蛟河红叶文旅 IP， 打造全域秋日文旅盛宴。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电梯安全整治，敬请关注。
6: 中秋时节，吉林大地稻浪翻滚，五谷飘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期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

0: 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不怎么样，
2: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3: 我就有拿起离婚的事，
4: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5: 你敢碰他一个韩国试试？
6: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7: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5: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8: 还等妈呀？
2: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9: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3: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1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句号是长春，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5、4、3、2、1，就选金标牛，
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3: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速邦。
6: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7: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8: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9: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10: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1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因四平东部、辽源、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通化中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白城大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市最高气温为1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80摄氏度。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平均气温10摄氏度左右，气温多波动。30号开始下降，30号到10月1号早晨，全省大部有霜或轻霜，10月2号短暂回升。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谨防感冒。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召开3季度例行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近3000万户。
1: 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
2: 1至8月，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56.5万户，第二产业新设114.9万户，第三产业新设1378.8万户。服务业依然是吸纳就业、激发消费、推动转型的重要引擎。
1: 新产业破土成长，新业态迭代更新，新模式蓬勃涌现，新技术深度赋能。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44.0%。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0: 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重点将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这五个方面着力。
4: 同时，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3: 据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加强系统谋划、协同联动，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发挥赋能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经营情况。去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风险保障能力有效加强。
5: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交强险参保机动车辆达3.86亿辆，同比增长3.8%，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作为法定保险，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民生作用明显提升。
6: 2025年，人伤事故赔款占总事故赔款比重由16%提高到18%。交强险对非机动车驾乘人员等广大交通事故的参与者的保护作用进一步凸显。
5: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数据。

0: 据显示，我国自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以来，交强险责任限额从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风险保障水平稳步提升，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保障。理赔方面，保险业依托视频勘查、AI 定损等数字化手段，推动了快赔机制加速落地。同时，保险公司还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医院绿色通道、全额垫付等升级服务，让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治。
1: 省内方面，昨天是农历8月15，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中秋月圆，万家团圆，我省各地推出文体惠民、邻里联欢、非遗体验等群众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城乡处处暖意融融，喜庆祥和，人们在烟火温情中共度中秋，感受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
2: 书卷寄明月，雅集庆中秋。吉林省图书馆举办乐府书间一纸秋色叙雅集中秋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制作香囊、纸笔彩绘、制作鱼灯等沉浸式手作与民俗体验活动，吸引众多读者共赴一场秋日文化盛会，
3: 特别热闹，一下子让中秋更有这个传统的这种意味了。
4: 今天就带宝宝来了，带他来了解一些这个中秋的一些相关的文化，对他这个成长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吧。
3: 我们此次活动呢分为6个互动板块，除了这些互动板块，我们在少儿阅览时带领小读者们认识中秋节的来历，还有我们中秋节的传统习俗，希望到馆的读者呢能在此度过一个快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2: 四平市创新开展体育加文化加市集中秋主题活动，设置适合全民参与的趣味闯关赛事，同步打造美食非遗市集，依托贴秋膘文旅 IP， 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5: 一边运动闯关，一边品鉴美食，观赏非遗，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城市美好的风光，体会家国团圆的幸福感。这样的过节方式充实又有意义。
6: 依托官方文旅平台，把本地的特色美食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游客和市民了解，同时激活本地节日消费市场。
2: 邻里欢聚庆团圆，民俗润心传文脉。中秋佳节，珲春、通化、磐石、辉南、镇赖各地社区联动开展双节惠民活动，通过百家宴、文艺汇演、猜谜游园、非遗手作、便民义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拉近邻里距离，凝聚邻里温情，让传统节日文化浸润人心，
7: 既体会到了节日的气氛，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8: 我们玩得很开心，也学到了很多中秋的传统习俗。
2: 延吉市新兴街道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节日里开展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主题体验活动，民族歌舞展演精彩上演，打糕制作、民族服饰打卡等民族体验轮番开展，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9: 大家特别热情，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让我们这次旅行特别的有意义。
2: 城市盛装迎佳节，暖心服务护民生。辽源市提质量化，以整洁亮丽的城市风貌为节日添彩。长春市工会部门聚焦新就业群体，开展中秋暖心联谊活动，邀请外卖、快递从业者共做月饼，共庆佳节，用精准贴心的便民服务传递城市温度。
10: 我们经常来工会服务站，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休息、免费充电、量血压。中秋节到了，大伙聚一起也是过节了。
2: 全省各地以多元文体活动传承民俗文脉，激活消费活力，凝聚家国同心力量，让群众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团圆佳节，共迎盛世华诞。
1: 节日期间，长春市以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共盼大冬会为脉络，推出137场特色文旅活动，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让市民游客在团圆佳节尽享实惠，畅快消费。来看此前记者的报道。
11: 在长春浙友山，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专营店正式换新升级，
1: 属于咱们长春本土的大冬会系列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这座山里。广大市民游客在逛街游玩的同时，就可以进店挑选大冬会特许纪念品，近距离感受这场冰雪盛会的活力。中秋

0: 镇有山，开启消费新体验，打卡大都会文创，提前解锁属于长春的大都会记忆。
1: 本次中秋佳节，镇有山开启限定中秋开山仪式，与花灯夜游、长春大都会主题店也同步正式营业。依托镇有山独特的文商旅场景，镇有山深度挖掘吉林冰雪资源，以场景赋能大都会的宣传预热，促进商体旅深度融合。
2: 镇有山商场特别有特色，烟火气特别足。这个大都会的主题店，看到咱们长春有这个赛事周边，心里特别自豪，希望大都会顺利举办。
3: 这里是长春积水潭国家森林公园，伴随着漫山的秋色，中秋十一假期如约而至，眼下整个景区都沉浸在喜气祥和浓厚氛围里。
4: 假日里的长春净月潭景区层林出染，市民游客沿着环潭步道漫游赏景，乐享团圆时光。上午十点，彩头宴振翅凌空，把吉祥与好运的祝福送给现场的观众。而备受期待的星空缆车也如期回归，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缆车缓缓穿行林海，游客徜徉在秋色之中，别有一番韵味。
5: 净月潭呢，是春踏青，夏避暑，秋赏红叶，冬玩冰雪这样的一个四季旅游格局。那正值金秋时节，可以乘坐在星空缆车上，感受层林浸染的秋日美景，体验中秋佳节团圆的温馨时光。
4: 中秋小长假首日，长春市新晋文旅打卡地标南湖春雨迎来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假日期间，南湖春雨将陆续推出一系列节日活动，涵盖演出、游园、惠民市集等多个板块，为市民游客的假期出游增添更多选择。
6: 希望市民来到南湖春雨，既能感受音乐浪漫，体验民俗文化，也能享受便民服务，共度团圆中秋，感受长春城市文旅的温度与活力。
7: 今天不中秋节吗？有时间带孩子过来玩一玩，设施环境特别好。
8: 我觉得这里特别好玩。
4: 到10月7号，长影世纪城推出入戏电影江湖主题系列活动，整座园区化身巨型沉浸式电影片场，活动包含18台特色演绎，游客可以参与影视名场面互动表演。与此同时，山海奇妙夜夜游重磅回归，为游客带来白天沉浸式拍戏，夜晚探秘上古神话的双重游玩体验。
7: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广大的游客不只是隔着屏幕来观看，而是真正的能够走进像片场这样的场景来亲身入戏。那么长影湿地城呢，也是想要通过打造这样氛围感十足的一个双节假期，来满足游客的休闲体验。
4: 与文旅市场同步升温的是消费市场的政策暖意。9月23号到10月8号，长春市以秋运春城、月购双节为主题，推出200余场商贸促消费活动，投放超1亿元消费券，全域覆盖城乡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节日里游得开心，买得实惠。
9: 昨天是农历8月15中秋节，金秋吉林月圆人团圆。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中秋承载着月圆人团圆、平安合家欢的美好期盼。那么中秋节这一天有哪些民俗，来了解一下。
10: 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拜月节等，与端午节、春节、清明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根据我国古代历法，8月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因处于秋季之中和8月之中，故又称为中秋。中秋虽起源较早，但直到唐朝初期它才成为一个固定节日，到了宋朝开始盛行，至明清时成为我国主要节日之一。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看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2006年，中秋节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 月到中秋分外明，8月15的月亮是最亮的，因为它正在三秋之中，所以我们管它叫中秋。为什么要过8月中秋15呢？主要是起源于古代的祭月和拜月。这天晚上嘛，人们要赏月、拜月、走月、玩月，我们说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正好是花好月圆啊，丰收在望的这样时节。人们呢就用圆圆的西瓜、圆圆的葡萄、圆圆的桂圆，一切圆圆的东西都摆在庭院之中，来对月去拜，就代表了人们这种美好的愿望。
10: 中秋节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也因为一个圆字充满了浓浓的家的味道。饼之味是中秋最温情的记忆，一家人分食月饼，甜在口中，暖在心头。

0: 在现代社会，中秋节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传统习俗的节日。中秋夜，月圆晴浓，一家人共同赏月，和和美美，其乐融融。
1: 中秋节期间，我省节日市场供应足，价格稳，人气旺，活力强，各地纷纷推出促消费活动，居民消费需求得到充分释放。
0: 走进通化市各大商超，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为保障节日市场平稳运行，当地提前统筹货源调度，确保民生商品不脱销、不断档。配套推出打折让利、满额减免、消费券抵现等惠民促消费政策，有效激活市场活力。
2: 除了月饼，我们的肉、蛋、奶、米面、粮油等民生商品储备也是非常的充足，大概有50万公斤左右，满足大家在中秋婚庆期间的消费需求。
0: 商场超市供应充足，边境口岸同样热闹。节日期间，珲春市凭借优越的口岸资源和独特的边境文旅特色，成为国内边境游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在游览风光之余，也专程前来体验帝王蟹等海鲜美食。当地海鲜市场产品鲜活，种类齐全，商户还现场提供挑选、清洗、加工等服务。
3: 龙虾、海螺、板蟹挺新鲜，肉质还挺嫩的，
4: 吃海鲜到楼上啊加工，都是星级厨师，价格也非常合理。现在人流量一天在2000-3000人左右，我们也会为游客做更好的服务。
0: 节日期间，全省各地还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市集，通过美食、文创、展演、互动等多元融合的方式，打造可观、可听、可尝、可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日前，在吉林市具有百年历史的东市非遗大道，以非遗潮集、烟火倡议为主题的非遗大集开市。吉林乌拉板族民俗剪纸、皮饰工艺、掐丝发廊等40余项非遗技艺及产品集中亮相，经典集菜、传统烤肉等当地美食悉数登场，让市民游客切身感受市井烟火的乐趣。
5: 摊位特别多，很多个就是特别有名的都在，而且现在还有活动，感觉可合适了，特别是咱们东北的特色，感觉特别好。
6: 我们将以本次大集为契机，优化业态布局，向常态化周末非遗市集品牌升级。
1: 国际方面，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7: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际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1: 德国安联保险集团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夏季极端高温对欧洲经济造成显著冲击。受调查的30个欧洲国家高温相关经济损失合计约1130亿欧元，其中德国损失250亿欧元，位列第二位，仅次于意大利的280亿欧元。
8: 今年6月下旬，德国遭遇超强热浪，连续3天刷新全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峰值突破42摄氏度。

0: 除生产效率下降外，高温还引发多重次生灾害，包括山火、农作物减产等。高温干旱还造成莱茵河等德国重要内河航道水位降至历史低点，航运通行受限，物流与供应链运转受到明显拖累。据统计，过去五年，德国因风暴、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累计达500亿欧元，年均损失规模是2000年至2019年平均水平的两倍。同期，全球范围内自然灾害损失总额上升了54%。此外，报告还预警了2026至2027年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潜在风险。根据测算，若2027年因厄尔尼诺再度出现异常高温，全球144个受调查经济体的经济产出可能减少3920亿欧元，并进一步推高欧洲食品价格。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800亿元，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据路透社报道，受强降雨影响，当地时间24号，智利阿劳卡尼亚大区、比奥比奥大区等地遭遇洪水，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居民被要求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点30分，已报告有16人被困，70多栋房屋受损，电力供应大面积中断。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展开救援行动。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4号，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约3000人聚集在一起，挑战同时烧烤人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根据规则，每个人必须同时烧烤至少5分钟才算挑战成功。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正在审核相关证据，并确认最终数字。去年，南非曾试图挑战这一世界纪录，但以失败告终。目前，这项纪录是由日本在2023年创下的，当时有2220人同时烧烤。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近日正式发布。
2: 今年中秋档共有10余部影片集中上映，历史题材影片、动作喜剧、亲子动画电影、进口重映影片等将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庆档的大荧幕同样精彩纷呈，《神探之痕迹》以71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直为原型，讲述了一代刑侦人跨越几十年探案追凶的故事。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讲述佩奇经历奇妙冒险并邂逅中国家庭，最终与家人重逢，领悟到与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完美的假期的故事。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也将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在片单发布会现场还正式启动了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乌鸦与麻雀、阿诗玛、红衣少女、焦裕禄等承载着几代观众共同记忆的经典作品将再次回到银幕。电影频道联合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美术学会等单位共同推出的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行动，率先为10部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推出重制海报，并将这组换新海报正式捐赠给中国电影博物馆永久保存。
1: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期自驾出行服务保障。
3: 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 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

0: 为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阳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车平台运力调配，在客流大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对客流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中秋国庆假期热门线路、热门时段的火车票相对紧张，直达车票没买到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出行提示。
2: 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如果暂时没买到心仪车票，旅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出行方案。同时，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尽量避开热门时段和热门车次，比如早一点出发或者晚一点出发，选择的余地会更多一些。直达车票没有了，也可以看看同站换乘、同程换乘等方案。另外，候补购票功能也可以充分利用，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比如前后几天不同车次都可以提交候补，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的机会也会更大。
2: 同时，旅客还要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应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官方客户端购票，不要轻信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加速、优先出票等服务，也不要通过陌生链接和非正规渠道购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最后，建议旅客提前查看车次、检票时间，合理安排到站时间，确保顺利出行。
1: 月圆中秋，吉林大地稻浪翻滚，五谷飘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期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

0: 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哦，瓷器里面有
2: 满满的水。哇，
3: 没
4: 了！哎，我的项链呢？
1: 我们是荷花仙子。
5: 灯光亮起那一刻，请和我一起解锁

0: 于哈尔滨友谊路上的儿童医院，原先叫做俄罗斯红十字医院，始建于1911年5月。1932年，一位21岁的女青年在这里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可是她甚至都没有看一眼新生儿就送人了，这给她的内心留下了永久的伤痛。第二年春天，她把这段经历写成纪实性小说《弃儿》，描述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这是她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更是她对自己第一次生育苦难的记录。在新旧之际，传统与现代交替之时，她要诉说什么？是由己及人的血泪体验，还是对生命价值与尊严的呼唤？
1: 那个人是不是
2: 啊？他说最后跟吵个成，他说你们说萧红生小孩这个医院是哈尔滨市里第一医院，是不是你们湖边的？我说怎么是湖边的呢？他说我们查不着任何资料啊。
0: 俄国红十字医院旧楼依旧矗立在这里。俄式风格的砖木结构，二层建筑，日久风化而斑驳陆离的砖墙，足以见证其年代的久远。1932年秋天，挺着大肚子的萧红被萧军送到这里，可她怀着孩子的父亲不是萧军，而是她的未婚夫汪恩甲。
3: 你看这个树，估计萧红上学的时候都有。
1: 这树啊？
3: 那都得上百年，都得上百年。
1: 榆树吗？
0: 1927年秋天，经过与父亲持续不断的抗争，16岁的萧红终于如愿走出呼兰，来到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一个与呼兰县城完全不同的崭新世界扑面而来。
1: 哈尔滨呢，这个当时的氛围，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汇集地，这种多元文化对他影响很深。
0: 在这所后来被更名为萧红中学的东特女一中，萧红似乎找到了自己。她喜欢现代文学和艺术。松花江畔恰同学少年，沐浴着五四的新思潮，萧红钟情于绘画与文学。他常常与写生小组的同学们荡舟松花江上，悄悄吟唱着自己的人生梦想。
4: 同学们一起去旅行，然后回来他就写了小诗，然后发表在这个校刊上，当时就用的这个敲吟那个笔名，同学们就问他这个敲吟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悄悄的吟唱。萧红实际上最大的理想，就是到北京去读大学，大学毕业了以后去法国留学。
0: 这位沉浸在自己梦中的姑娘并不知道，此时家人已经开始张罗给她找婆家，找个婆家能让她过上安稳日子，也能拴住她不时流露出野性十足的心。未来的夫婿很快就出现了，他就是汪恩甲。
5: 他在当时吧，他是个小学教员，他同时还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呢上夜大学。

1930年，萧红初中毕业之时，汪家与张家定下婚期。然而就在此时，穿着洋装、剪了短发的萧红，却像《玩偶之家》那位富于叛逆精神的娜拉一样，离家出走了。

0: 当年萧红离家到北京来求学的时候呢，一共来过两次。第一次呢是和他的表哥陆志顺到北平来求学的时候呢，就是来到这个地方。这里呢是当年的北师大女附中。
1: 这张照片呢是萧红就是到北平求学的时候，在北师大女附中，插班的时候的一张照片。那么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呢，萧红首先穿的是西装，很肥大的裤子，这就很男性化哈。然后我们再看她的头发，再看她的这种发型，就很短很短，也是很男性化。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个留影吧，一个是她青春期的叛逆，心里的叛逆。
2: 萧红从哈尔滨来到北平，想要继续读高中甚至读大学，而和他搭伴一起来的是远房表哥陆哲顺，而不是未婚夫汪恩甲，自然也旋即成为家乡街头巷尾的热聊谈资。
1: 走了，这是在家是一个，在他们那家乡是一个丑闻嘛，就等于现在咱们说谁谁谁的闺女跟着人家谁谁谁家的少爷跑了嘛。
2: 从走出家门走进校门的新青年，到离家效仿出走的娜拉，当年的萧红和很多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女性一样，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摆脱旧时代妇女周而复始的命运。然而现实就如同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预言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0: 第一次因为一个学期之后呢，他们的经济没有支撑，就回到了老家，东北老家。
2: 拒绝服从父命，违背婚约，毅然出走北上求学，是萧红又一个自主的人生抉择。在一定程度上，她获得了自由，但那也是她一生苦难的开始。看着这位尚未入门媳妇在外疯疯癫癫的样子，顾及自家门风的汪家由大哥汪大成做主要解除婚约。
3: 萧红实际上自己她是很倔强的，因为她知道解除婚约这个事情主张并不是汪恩甲，而是她的哥哥汪大成。
2: 19岁的萧红将未婚夫的哥哥告上法庭，指控他代地休妻，可他万万没想到，在法庭上，汪恩甲怕家里丢面子，说毁约这个事情不是大哥的主意，是他自己的主意。结果，法庭宣布两人解除婚约。然而，萧红与汪恩甲的关系时断时续，后来他们有了孩子。1942年初秋，身怀六甲的萧红被萧军送到这家医院时，正处在频繁剧烈的阵痛之中。
3: 萧红当时要生小孩的时候，这个肚子痛得非常厉害。萧军呢就雇了一辆马车把萧红送到这个医院来，当时下着大雨。
1: 他本身体质就不好，而且在生孩子之前呢，有一段非常动荡不安、饥寒交迫的日子。
2: 萧红临产的前一年，身为县教育厅高官的父亲，无力应付舆论的压力，私奔、退婚、官司，让他苦心经营的清白门风荡然无存，颜面扫地。
4: 这个事情肯定是对我爷爷的刺激太大，所以说以后矛盾激化怎么不要啊，那都是在这儿，你的家族中的人

0: 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同学都在议论你。中国有句老话，先夫所指，无疾而死。
1: 父亲不得不举家从呼兰迁往黎县阿城县福昌号屯。当年福昌号的张家腰院如今是一片建筑工地。
2: 那过去呢，这个福昌号的腰院呢，萧红就被软禁在这个大院里面。那院墙的四周呢，有高高的围墙，有将近有一丈多高。那么院墙上面呢都能走人，四周有碉堡，上面架上土炮，当时呢都是为了防止土匪来抢劫。
1: 曾经腰院四周的碉堡与土炮早已荡然无存，只有这块界碑掩映在道边的荒草丛中。
3: 说把这个萧红软禁在福昌号，那还用软禁吗？那福昌号那个地方进去了就出不来。那个当时那个屯子，你一离开屯子，到处是土匪，到处是狼。那我们小的时候根本就不敢那个到屯子边上去。
0: 最后就是我老婶儿告诉他要往城里送白菜，他就穿一个这个大褂，就跟着白菜车。
1: 20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1931年10月，9·18事变后不久，跟随继母在福昌号困居近7个月后，萧红自己逃了出来，从此过着流浪的生活，再无归期。得知女儿逃走，从巴彦赶回福昌号的父亲对女儿彻底失望，盛怒之下宣布开除其族籍。因教子无方，张廷举在教育厅的职务被解除，被调任巴彦县督学兼清乡局助理员。而在呼兰上学的张家子弟也迫于舆论压力，纷纷转学离开呼兰。1931年10月，背离家族一无所有的萧红流浪在哈尔滨深秋的街头。用他的话说，感觉全人类离我更遥远了。
4: 那天晚上他就一直在街上跑，而且还不能够停下来，停下来就会被冻死。那么在深夜的时候，他是在街边上一个卖姜水的一个摊子上，他想喝点热水。这个时候呢，被在这个江水滩上喝江水的一个，其实真实身份是一个年老色衰的暗娼，把他带到自己的住处住了一晚上。那么这个暗娼呢，他其实是经常收留这些小女孩，其实是让这些孩子卖淫的。
1: 日后萧红在散文《过夜》里描述了在那些个流浪冬夜里的绝望处境。他写道，当我经过那些平日认为可怜的下等妓馆的门前时，我觉得他们比我幸福。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局势迅速恶化，除了饥荒交迫，混乱的时局更增加了萧红生存的压力，她不得不再度求救于曾经的未婚夫汪恩甲。
1: 她到了哈尔滨之后，她也是生活没有着落，她还想去读书，所以说这时候呢，她就找到汪恩甲了，说咱俩不是订婚了吗？那你得支持我读书。汪恩甲呢，肯定也是向她承诺了这种支持，所以说他们二人呢才能够。

0: 在一起。
1: 他两人一直在这个旅馆同居到第二年的五月份，第二年五月份是汪恩甲就失踪了。
2: 有一天，汪恩甲忽然音讯鸟无，谜一样的消失了。此后，在萧红的全部文字中，他就像一个从未在他生活中出现过的人似的。然而，他却给萧红留下了无法泯灭的生命烙印，那就是腹中的孩子。1932年秋天，萧红被送到这家俄罗斯红十字医院，因为没有钱，被安排在最差的三等产房。
3: 萧红那个时候，在这个医院住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交不起费用，实际上萧红是被当成人质，一直被医院留在这个医院里边，就等着萧军给他拿生产的费用，但萧军迟迟也拿不来。
2: 俄罗斯红十字医院楼旁的那几棵沧桑的老榆树，早已高过二层红砖小楼。
3: 那榆树在哈尔滨民俗文化当中，它是非常神奇的，在很多先民的传说当中，祖上的人故去以后呢，就是把他的骨灰要埋在榆树的下边。那祭奠的时候呢，也到这棵榆树下边来祭奠他的先民，所以说榆树呢，它也沟通着阴阳两界。
2: 白天透过窗外的榆树，萧红望眼欲穿；夜晚听着榆树叶子沙沙作响，他在阵痛中等待。那时候，他等待的不是孩子父亲汪恩甲，而是萧军。虽然他与萧军结识不久，却对他充满期盼，那是绝望中的期盼。
0: 本来萧红已经被扣为人质，汪恩甲又一去不复返，那么萧红这时候已经到了绝境了。他就给那个当时有个哈尔滨有个报纸叫《国际邪报》，他给那边写信。
2: 恐慌中，萧红向哈尔滨《国际邪报》写信求助。《国际邪报》派来一个青年记者前来了解情况，他就是萧军。
4: 我父亲作为一个《国际邪报》的一个记者，接到了这个求救信。他并不想去，因为太远了，是吧？也不知道当时张乃莹是何许人也，就知道他现在很危机了，要被卖了。这边呢，又叫你作为一记者，做职业的，你应该去。我父亲并不是马上就高高兴兴去了，他确实是去了，但是去的时候很勉强。
2: 萧军。1907年出生在辽宁西部山区的一个山村里，从小受民间说唱艺术与绿林传奇的影响，一身豪侠之气。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24岁的萧军正在策划组织抗日游击队计划败露后，萧军隐姓埋名逃到哈尔滨，以三郎为笔名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932年七月的一个黄昏，哈尔滨东兴顺旅馆里，困居已久的萧红与萧军相见。
4: 我父亲去了之后，没有看出萧红，只能看见这个披头散发，满脸的这个憔悴，头发在这儿，另外穿了一个已经撕开的一个旗袍，旧的灰蓝色的那么一个旗袍，拖着个鞋，放着这个都快馊了的高粱米饭，是吧？床上乱七八糟，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可惜人，但又不能不来，

0: 来，这就是按惯例问问吧。
1: 这是你管老匪要的书，
2: 他让我给你带过来。
1: 那我先走了。
0: 这时候他几次都想走，
3: 谈一谈，
0: 就像电影表现的一样，但都被萧红给挽留了。人他觉得这是最后的希望了。后来萧红的回忆嘛，就意思觉得萧军这人内在的东西不简单。他首先对我父亲，他不只是说把他看成了一只救命稻草了，在这当互相在进行语言的交换当中呢，朱山产生了一种这叫潜移默化的这种交流。他又看了看
1: 双钩的字了，
0: 床上他写的那个诗《春天来》那个诗，又看看他画的那个画，又看他写的那个郑文公的字。他觉得这个女人是个才女，眼前就变了，萧红就变了，不是那个落魄了，是一个非常心灵好的一个美丽的人。

0: 今日的松花江在黄昏中显得宁静而温柔，可是在85年前的1942年夏天，松花江水露出它无情的一面，百年不遇的大水一夜间淹没了哈尔滨，让无数家庭流离失所。从6月下旬开始，终日阴雨连绵，进入7月，雨已经下了20多天，引发一场洪水。
1: 其实真正救它的是什么？32年的大洪水。32年大洪水是在8月7号到8月8号的时候，松花江决堤了。
0: 松花江决堤后，萧红所住旅馆的1楼被淹，旅客们包括旅馆的老板都纷纷逃走，萧红则被一艘难民船所救。从东兴顺旅馆逃出的萧红就一直被萧军所接纳和照料。萧军的侠骨柔肠缓解了萧红的精神痛苦，甚至让他感受到浪漫的气息，但他身体的痛苦却与日俱增，不堪忍受。日后萧红在纪实小说《妻儿》中写道，女人带着她的肚子倒在床上，她的肚子也被带到床上，她用两个惊恐、忧郁、五指四张的手来抚摸自己的肚子。
2: 她自己的作品中，就是《妻儿》中，她说就肚子疼了，就是浑身的冷汗，她就疼得像一个狗一样在床上嚎叫。
0: 1932年秋天，在历经难以忍受的痛苦中，萧红从少女变为女人。这种有着切身之痛的女性感受，成为她观察女性命运的视角，也像是一袭缝进生命的衬里，成为日后创作中永不消退的底色。
1: 那么正因为他此前那种非常黑色的一种生殖经验，就导致了他在写小说的不断的强调这个，其实生死长更多的是写的人，特别写的女人的这样一种生存状。
3: 没有办法，孩子后来送人了，他是想找这个孩子，因为他会特别写那篇文章，是吧，他也是很痛苦的，是吧，他写那个妻儿。
4: 那这个孩子后来送给了道里公园的一个看门的一个老人。萧红在送这个孩子时候，其实我们很多读者有误解，觉得萧红那么忍心把自己孩子送走。其实萧红在这个文字背后，有做母亲的很多的纠结。比如说这个孩子生在这个医院。

0: 院里边，他五天都不敢面对自己的孩子，那个孩子就在隔壁的房间不停地啼哭。
1: 弃儿中这样写道，母子之情就像一条不能折断的钢丝，被他折断了。1932年中秋前后，萧红生下他和汪恩甲的孩子。此时汪恩甲早已踪迹全无，在孩子的彻夜啼哭中，这个21岁的年轻母亲抚摸着墙上的月影，隐忍悲痛送别襁褓中的孩子，一生没有再见，却是他心中永远的痛。10年后，1942年1月，萧红在生命行将终结的时刻，曾经给丈夫端木蕻良留下最后的叮嘱。
2: 他临死的时候，他想念他这个女儿了。他说他这个女儿如果在的话就9岁了。他给端木蕻良说，我死了以后你帮我回东北把我的女儿找着。
1: 1942年秋天，产后孱弱的萧红，在萧军的搀扶下，走出医院。
3: 这张图片呢，是1932年的中秋节以后，那个，萧红生完第一个孩子出院的时候，路过道里公园，萧军接她出院，他们在道里公园的一张合影。从这张图片当中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衣服都非常的褴褛，就是非常非常破旧哈。然后呢，地面呢也非常的杂乱，是大水过后的那种一片狼藉。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萧红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非常羸弱，她几乎是走不动，是这个萧军在扶着她一直往前走。